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你想干什么？
1: 二喜哥，哎呀，林哥，
2: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3: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2: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3: 赌？

0: 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2: 哟，真有子弹，
0: 林哥，我服你了。
2: 有人，
1: 嗯，
2: 谁？
1: 哎呀，
2: 是俺啊，回来了
1: 啊，有话。
2: 鲁哥，咋样？
1: 说，
2: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好，快走。
2: 小宝，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2: 小铺，慢点啊！
3: 啊，没事儿。
4: 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
3: 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
4: 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5: 好的，你说吧。
4: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5: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5: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3: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5: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

0: 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1: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0: 逼来的？
2: 大爷，有新鲜的鲤鱼吗？
3: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的嘞。
2: 大爷，有蟹子吗？
3: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的嘞。
2: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3: 好。
2: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4: 哎呦，这是兔子哥夹走了。
2: 哎呦，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4: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2: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4: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2: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4: 是，六子哥，
2: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4: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走。
3: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2: 走，咱看看去。
4: 啊。
5: 报告部队长，两只。
3: 啊，好，烤去。
5: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巴嘎！哎，哈巴嘎！哦，来人呐、啊！
1: 副队长，
0: 来人！副队长，副队长，
2: 螃蟹，
0: 螃蟹，
2: 螃蟹，
0: 螃

0: 山虎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部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部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
2: 队长，这是小林长官的枪，就是丢在这附近。
3: 太君，太君呐，
1: 你弟啊，什么地干活？
3: 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
2: 苗庄？
3: 对，
2: 苗啊，我听说过你。哦，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3: 哎，谢谢太君夸奖。
2: 这里啊，毛猴子的有
3: 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2: 飞虎队的有。
3: 飞虎队没听说过。
2: 你的石花的没有？
3: 不，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2: 这支枪你得见过？
3: 这枪我没见过。
2: 以后发现这支枪啊，你得立即报告。
3: 是是，
2: 金票打打的。
3: 哦，明白明白，金票打打的。

0: 大娘。
1: 哟，你咋来了？
0: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1: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我师傅指点指点。
1: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0: 没有。
1: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0: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1: 哎，好。哎，进屋去。哦，
0: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1: 哦，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好，啊，慢走。
2: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

0: 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1: 哎呀，哎呀，这么厉害，这么厉害，
0: 你们知道谁干的？
2: 谁干的？
3: 说呀
4: 说呀，
3: 哎，快说。
0: 是啊，
3: 说说。
0: 飞虎队刘洪，
4: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3: 刘洪，
0: 九爷啊，没那本事。
3: 哎，他们说九爷没那本
0: 事呀，你知道？
4: 哎，
3: 这他妈不服我这，
0: 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5: 别，
6: 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7: 对呀，你也干呐？
8: 这有什么呀？
9: 试试吧。
3: 哎，干啥去了？
9: 什么意思？
10: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骑。我李九说话算数。
3: 哟哟，
4: 他就是
3: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2: 哦，
1: 站住！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小林长官的吗？
1: 抓住他！抓住他！啊！
2: 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
1: 射击！
3: 冈村，嗨！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猫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

0: 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1: 嗨，
0: 说是谁干的。
1: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0: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1: 是。
0: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1: 嘿，
2: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1: 哎哎，一二走。
2: 好，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1: 日和
2: 啊，
1: 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2: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3: 这，
2: 什么呀？快说。
1: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2: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1: 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2: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1: 好，走。哎。
4: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有几对，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5: 哎，老红自己编的。
6: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7: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5: 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4: 太阳出来太阳亮。
8: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6: 哦，来来来，请坐。
5: 朱保长来了，坐。
7: 来坐吧。
5: 哎，
6: 哎呦，
5: 抽着。
7: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巍山湖的情况。
9: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7: 来来来，喝点水。
9: 谢谢。
3: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2: 哎，嫂子
8: 啊，
2: 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8: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2: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着咋改呢。
8: 哎，来吃一个。
2: 哎，
8: 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2: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9: 巍山岛在巍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0: 哎，这巍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7: 你说的对，这巍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11: 朱保长
9: 啊，
11: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9: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12: 军令，
13: 团座，您回来了。
12: 严特派员呢？
13: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12: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13: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12: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13: 团长说的对。
12: 高进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13: 没有。
12: 唉，弟兄们又要喝西走了。
9: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敬斋供养着。
7: 高敬斋？
9: 啊，是啊。嘿，这高敬斋呀，是巍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

0: 秦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哎，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1: 哎，这个高敬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0: 好像是，谁知道啊。
2: 那高敬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0: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团长，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太白爷，我问你，上个月高进仔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谭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给老
3: 子喝着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3: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3: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4: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5: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6: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7: 是啊，发枪吧，
8: 发鸟枪也行。
4: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打洋，派人去购买了。
5: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9: 就是
6: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10: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11: 是啊，是啊。
4: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吧，顽军咱们也不打。
5: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顽。

0: 万一玩具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 就是
2: 不能打，
3: 就是
4: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0: 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4: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的。
0: 你说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5: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6: 是啊，朱三儿说，看高静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7: 我看呐，高静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静斋抗日的可能啊？
6: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静斋，我是这个意见。
5: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7: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静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8: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静斋啊？
5: 是啊，咋了方连嫂？
8: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静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7: 方连嫂，

0: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 方丽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进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0: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2: 你呀，是对高进斋有成见。
0: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进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是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2: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0: 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2: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1: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3: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2: 方林嫂，
3: 这孩子，你……
2: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这儿了，进屋吧。
3: 就是啊，走吧，走。
1: 哎，
4: 姥姥，
1: 方林嫂，
4: 姥姥，姥姥，
3: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4: 姥姥，
3: 凤儿，走。
1: 老黄，去劝劝他。
2: 哎呀，劝啥劝？咱继续开会。
5: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1: 快去。
2: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0: 你看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2: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0: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2: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0: 我开不了这个窍。
2: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
0: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

0: 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进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1: 方林嫂，你。
0: 按说，柳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1: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儿场合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 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0: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嗯，问你个事儿啊。
2: 啊，说。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统一战线吧。
0: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笑>
2: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
0: 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
2: 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0: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
2: 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哦，
0: 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2: 对啊，
0: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2: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哎。
3: 妮儿，嗯，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嗯，
2: 没有。
3: 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三叔，冯大娘，你回来了。
2: 您来了。
3: 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冯大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 这年头啊，哎，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1: 就是啊，三叔，这事儿，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啊。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盖块头巾吧，
2: 盖头巾了。
3: 他干啥？
1: 送给方林嫂。
3: 送他干啥？
1: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3: 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2: 看看头巾啊。
1: 哎，队长，怎么了？
3: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
1: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3: 还没来得及说呢。
1: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3: 小波，
5: 哎，干什么呢？
1: 政委啊，看队长呢。
5: 哦，他们和好了？
1: 好了。
5: 老红，
1: 队长，
6: 大队长，你看看，
5: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6: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5: 嗨，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6: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5: 他俩
1: 能成？
5: 能成？
6: 能成？
1: 能成？
5: 大娘，走，咱进去。
1: 走，
6: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了。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波儿玩去吧。
2: 嗯。
0: 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
0: 亮，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

0: 滚！方林草！方林草！
1: 陆三叔，快走！
0: 方林草，你听一下！方林草，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我，嘿，骑上驴。

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

0: 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她。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嗯，真的。嗯，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了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
0: 嗯，
1: 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
1: 嗯。
0: 哦，多谢静斋。
1: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0: 嗯。
1: 啊，杏儿，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0: 啊，嗯，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临枣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哎，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啊，哈哈，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嗯，靠的就是，哼，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哎呀，
1: 好，
2: 请，
1: 恭喜。

0: 哪里呀、啊？
1: 我们
2: 来来来，你们请。
3: 见面了，你是发福多了。
2: 坐呀，坐呀，来吃糖，吃糖
3: 啊。那瓶火到了，再喝上。你先坐着，我去取酒杯。
4: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2: 来来来。
5: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6: 货齐了，
3: 验货。没事儿，
6: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3: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7: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3: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7: 大哥别来无恙啊。
3: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
7: 啊，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3: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7: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3: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7: 你们先下去吧。
8: 是
9: 是是。
3: 张彪，款待客人。
8: 是。
3: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3: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7: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7: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3: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7: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3: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7: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3: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7: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3: 是，
7: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3: 此话怎讲？
7: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3: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7: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

0: 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斯洛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1: 老爷，好，我答应。
0: 交货。
2: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3: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景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景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4: 这一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5: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3: 什么？是谁啊？
5: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3: 去见见吧。
6: 哎呀，二位是？哎，
7: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0: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1: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0: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辣底儿，名声大呀。
1: 二位到底是？
2: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1: 什么？
2: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1: 啊！
0: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1: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3: 上茶。
1: 二位请啊。
0: 行吧。
1: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2: 啊。
1: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0: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1: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2: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1: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

0: 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1: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0: 哦，请说。
1: 坐下谈。
0: 请坐。请请。
2: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1: 还有100来条枪吧。
0: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2: 说得好。高先生
0: 啊，
2: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2: 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2: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集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3: 在。
4: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5: 是。
6: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2: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0: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4: 是政委。
6: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2: 告辞。
0: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4: 是。
1: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2: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1: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2: 好，回去商量一下。
1: 好。
7: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0: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4: 在。
0: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

0: 成了兄弟了。啊，
1: 不知道啊。
0: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2: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0: 好，阿祖，吃宵夜。啊，
3: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0: 我知道了。杏儿。
2: 嗯。
0: 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
2: 啊，
0: 张彪，走。哎呀，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3: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好。

0: 皇军要收编崔团？
1: 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哎，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0: 哎呀，心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哈哈，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3: 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4: 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围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5: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郑明，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5: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6: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静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6: 嗯，
3: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5: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

0: 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1: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2: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1: 政委，你看呢？
0: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1: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3: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4: 不错、哎、
3: 快点快点，
4: 哎哎
3: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哎、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4: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5: 哎大哥、啊、
4: 哎我说三儿，
5: 不瞒你说，
4: 快点快点，告诉他们快点啊，
5: 这一个月啊，
4: 你去
5: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4: 告诉他们快点啊，
5: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啷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喽、
6: 哦？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7: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6: 飞虎队
5: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洪、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7: 就是这帮人。
6: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7: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5: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7: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6: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7: 对呀、啊。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5: 这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呀？
7: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5: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7: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5: 他干，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的地方出。哎，
6: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5: 听个球，任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老子再等到他。
7: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5: 那啥子，
7: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6: 团座，
7: 有人。
6: 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7: 哎，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5: 啊。那义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7: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5: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7: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

0: 你抄啊，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1: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2: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1: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2: 不，就我一个人。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你就放心吧，
1: 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2: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1: 啊，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好，多谢多谢了，
0: 请。<笑>哎呀，哎，
1: 兄弟，
0: 啊，
1: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笑>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0: 大哥。 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1: 再会再会
0: 啊！好，保重保重。<笑>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笑>真香，给我吃的。
0: 嗯。吃饱了好气我。
1: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
0: 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

0: 哎，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3: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3: 啊？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3: 哦，
2: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3: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2: 嗯，你怎么知道？
3: 哦，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2: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3: 没有，没有。
2: 来喝茶。
3: 哎哎。

0: 院士路，前面就是骊山岛。
1: 专家，往那边滑。快点！
0: 燕太培元，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少则10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1: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
2: 哎，
1: 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0: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1: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哎，
3: 报告，
1: 进来。啥子事？说。
3: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1: 啥子？
0: 他们来了多少人？
3: 就两个。
1: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3: 是，
0: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1: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0: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1: 好，带他们进来。
3: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哈哈，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嗯，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2: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1: 哪里有？
2: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1: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3: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2: 崔团长，这位是？
1: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2: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3: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2: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3: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1: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2: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

0: 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1: 那当然。
2: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2: 怎么合作？
0: 联合抗日。
2: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0: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1: 说得好，有道理。
2: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1: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2: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1: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2: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3: 在，
2: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1: 是，走，我看谁敢。
3: 住手！
2: 团座，
4: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3: 在，
4: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2: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3: 撤！
1: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冯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0: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1: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0: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绿也好，绿才好。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

0: 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

0: 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哎，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
3: 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5: 挨家挨户的
3: 快
5: 走，走走走，
3: 快快！
5: 这边，跟我来，走。
1: 那边有没有？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老总，
3: 快搜！
1: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3: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3: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老总。
6: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小凡
6: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6: 老总，
3: 你少啰嗦！
6: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6: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俺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7: 娘，
6: 老总。
1: 来，不怕，乖啊，不怕，来。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
0: 红哥，红哥，红哥！

0: 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儿俩报仇！又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老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撤！
2: 走走走，快上！
3: 好了，好了。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

0: 鬼二十六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1: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2: 神灵，
3: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0: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1: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0: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3: 在
0: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3: 是。
0: 狗子的，
4: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3: 嗨。
5: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4: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5: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4: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5: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4: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5: 是，一定。
4: 啊，请
5: 啊，请。
6: 亮子哥，去挑水去。
7: 好。
6: 娘，我来吧。
8: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6: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8: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6: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8: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6: 真的
8: 啊？
9: 娘。
6: 哥。
8: 哟，九。
6: 哥，你回来了
9: 啊？娘。
8: 九回来了。
7: 来这娘啥时候回来的？
10: 哼。哎，大娘。
9: 娘，
10: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8: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10: 嗨，这算啥东西啊？
9: 娘，您收着吧。
10: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8: 好。
6: 哎，亮子哥。
7: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9: 啊。
10: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6: 哎哎，你放开！哎，
7: 我来。
10: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7: 放屁！
6: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10: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9: 不错，我是说过。
6: 哥，
10: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

0: 衡量，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1: 比就比，走。
2: 走，哥，走。

0: 亮子哥，好，亮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来亮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哎，
0: 丹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0: 你。
1: 那咱俩换枪再比。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哎，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哎，
0: 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1: 管这20号人呢。切，
0: 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1: 吹。
0: 我吹，兰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2: 你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1: 好，话可是你说的。
0: 嗯，
2: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
0: 我是给你点压力，
2: 这个价给我，省得
0: 你骄傲。
2: 哥，六子用的是啥枪啊？哼哼，哼。 鸟枪，
0: 啊，
1: 啥？师傅，鸟枪？
0: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1: 你，胡子，走。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0: 好，来，媳妇儿。
1: 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啊，你怎么了？没事儿啊。没事儿，你今儿慌里慌张的。谁慌里慌张的？嘿，凤他娘，凤他娘！
2: 不好了，不好了！
1: 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
2: 嘿，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1: 师傅，
2: 嗯，
1: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了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它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3: 六子，这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2: 嘿嘿嘿嘿，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
3: 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哼哼，六子，
2: 嗯，
3: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2: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3: 好啊，有志气。
2: 哼哼。

0: 六子。
1: 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
2: 哼，
1: 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
2: 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1: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
2: 走
1: 走，
2: 别动我，
1: 快走
2: 走，
1: 快走
2: 走。
3: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
1: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3: 啊，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1: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3: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1: 是老爷。
3: 来来，客厅坐。
2: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3: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2: 没兴趣。
3: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2: 盗枪。
3: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2: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3: 哦，原来如此啊。
1: 六子没事吧？
2: 师父，我没事。
3: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1: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

0: 你赔礼了。这样子，走。
1: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0: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啊，
2: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呀，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子，快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1: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1: 哦，好的。
3: 哎，快。
1: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紫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4: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啊。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0: 对对对，
4: 干了。
1: 干了。
4: 好，
1: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0: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
0: 来来来，
1: 干
0: 干！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
4: 嗯，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0: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4: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0: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4: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

0: 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1: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0: 谢大哥，
1: 来，干了这杯。
2: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3: 你也是。啊，对了，
1: 哎呀，兄弟，
3: 好的，
1: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哎，
0: 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1: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4: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1: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4: 太好了。
1: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5: 是啊，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多谢大哥慷慨。
1: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6: 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
7: 那你就别看了呗。
6: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啊。哎，小波
7: 啊，
6: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7: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6: 是吗？
3: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8: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3: 啊，
8: 这安全吗？
3: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8: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3: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8: 你什么意思啊？
3: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8: 是吗？嗯，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3: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8: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3: 你怎么这么坏
8: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3: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啊，
8: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3: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8: 丹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3: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8: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
3: 嫂子叫我呢。
8: 那我先走了。
3: 啊！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9: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0: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11: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 一碗香喷喷的

0: 吊桥麦面呢就好了，
1: 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

0: 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彭亮怎么走了？
2: 想走就走呗。哼，
1: 生你的气了吧？
2: 嗯，生气了。
1: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2: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1: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1: 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2: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1: 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挺好听的，该去给队长换药了。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你。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哎、
0: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2: 哎。

0: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1: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1: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2: 哎，好。
0: 哎，小坡。
3: 啊。
0: 去把脚拿过来。
4: 哦。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0: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1: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2: 他咋了？啊？
1: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2: 哦。
1: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
0: 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哎，南天二哥，
3: 大队长呢？哎，船不见了！
2: 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3: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2: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3: 你希望我去啊？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笑>
0: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哎，
3: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子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0: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2: 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呀？前面有艘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船上有人吗？快划！船上有人吗？
4: 出来！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0: 有，是警卫老总啊。
1: 干什么的？啊？
0: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2: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0: 快了快了，还有三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呀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2: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3: 好，走了。
0: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4: 红杏，
0: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5: 是他们说的吗？
0: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5: 这鸟还通人性啊！
0: 太好了，
5: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真是大吉大利呀、啊，
6: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啊，
0: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哦，
5: 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哎，
6: 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5: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6: 师傅，这
5: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6: 啊。哎，师傅，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4: 爸，
7: 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0: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
6: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啊，
0: 我给你倒点水。
6: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0: 兰妮儿？啊。哦，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8: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6: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
0: 啊。好。
4: 爸。
6: 红哥。
4: 爸，
6: 红哥，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8: 好多了，
6: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8: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来，坐下。哎，
6: 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8: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6: 想。哦，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8: 中队长？
6: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8: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哎，
6: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8: 哎，六子兄弟，
0: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5: 不等了，吃吧。
6: 师傅，
0: 哎，六子，坐，吃饭。
6: 我不饿，我不吃了。
0: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6: 我真的不吃了，
5: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6: 哎。
5: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6: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5: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6: 师傅，你咋知道的？
5: 你那点事，我还能。

0: 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1: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0: 还想走？去哪儿？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1: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0: 师父，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彭亮。
1: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父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0: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1: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0: 师父，我记住了。
3: 走，快走，快走，走，哎呦，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4: 来到唐波，
3: 哎呦，快走，
0: 慢点，
3: 走，哎，走，
4: 走，哎，哎
5: 呀，哎，
6: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0: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6: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0: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6: 投奔我？
0: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6: 打鬼子？
0: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6: 好，你还有条件啊？
0: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6: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嗯，
0: 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6: 中队长？
0: 啊，
6: 啥子中队长？
0: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6: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0: 对，
6: 今天还是炖萝卜。
0: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6: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0: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6: 你有啥本事哦？
0: 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6: 哦，你还会爬火车？
0: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6: 李副官，
3: 哟，
6: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3: 是，
6: 下去吧。
3: 是。
6: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0: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6: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0: 爬火车用剪子骨？
6: 嗯，
0: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6: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 在火车上

0: 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1: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0: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上当当。
1: 谢谢团长。
2: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岛上伏击我。
3: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2: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4: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2: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3: 政委，这个人他……
4: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1: 王虎啊，
5: 哎，
1: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5: 召集齐了。
1: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6: 正规军了，
1: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6: 哎呀，是
5: 的，六子哥
1: 啊，
5: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1: 你说什么？
5: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1: 去去去去，
6: 是啊，
1: 老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5: 哎，是。
1: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6: 哦，哎，
1: 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
6: 对，拉队伍。
1: 哎，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看谁认命。王虎，
5: 到。
1: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7: 是。
1: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6: 别急。
1: 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6: 哎，那怎么拉啊？
1: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6: 好，
1: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5: 行
1: 行，
6: 好，帮我拉人去。
5: 不，
1: 你小子又想说啥？
5: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1: 缺啥？
5: 压寨夫人呢。
1: 压寨夫人，
5: 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1: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5: 哦，
1: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6: 知道。
1: 带大伙先练枪。
5: 是，走，领枪。
6: 走。
8: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9: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8: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9: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5: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6: 是吧？
10: 是。
5: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6: 是吗？
5: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6: 哎，好。
5: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1: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5: 哦，报告，
1: 站好了，站好了！
5: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1: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

0: 不是，哎呀，是蓝妮儿。
1: 啥？蓝妮儿回来了？
0: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1: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0: 这是。
1: 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哎呀，妹子，你干啥呀？
2: 你混蛋，田六子！
1: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2: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1: 哎，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3: 快点！小雨涵，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1: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蓝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4: 好，
1: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嗯，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哎呦妹子，兰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宴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
1: 这是跟谁下棋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2: 哎，师傅，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

0: 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1: 嘿，女子，
2: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3: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1: 九，
3: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4: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哎，谁也别过来。
5: 妮儿，哎呦，
0: 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3: 妮子，
0: 我的枪里可有子弹呢。
5: 妮儿，
3: 娘，
2: 娘，
3: 娘，
2: 娘，
3: 娘，
2: 娘，
3: 娘，
5: 你们两个，
3: 娘，
5: 怎么都这么犟啊？
3: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铁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2: 娘，
0: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6: 大娘，
7: 兰妮儿，你回来了。铁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3: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0: 彭亮，六子住手！
3: 六子，把枪放下。
0: 师父，
3: 放下。哎，
0: 大娘，没事了。嗯。
8: 九哥，
3: 你们来干什么？
8: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哼，
3: 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7: 兰妮儿，
2: 嫂子，
7: 兰妮儿，
9: 哎，报告连长。
1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3: 99元喝好酒，
1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1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

0: 徽风贡酒珍藏集，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集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 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

0: 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还有啥任务啊？
1: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哎，柚子兄弟还怄气啊？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蓝妞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蓝妞那边还凉着呢。你
2: 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她往牛粪上插，是她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2: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哎，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1: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
2: 哎，强哥，

0: 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1: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0: 谦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1: 炕头上的枕头嘛。
0: 强哥，
1: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0: 知道，都知道。强哥，嗯，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
1: 嗯嗯嗯，
0: 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1: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0: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1: 崔团长这人咋样？
0: 仗义豪爽。哎，强哥，
1: 嗯，
0: 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1: 啥事儿？说。
0: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1: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1: 剪子骨？
2: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1: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3: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2: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啥事儿？
3: 二上微山岛，对吧？
2: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3: 不行，伤还没好呢。
2: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1: 老胡，
2: 哎，
1: 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2: 哎呀，你
1: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呢，你
0: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1: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0: 哎呀，强哥，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0: 真不敢咋样？
1: 通报一声去。
0: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1: 啰嗦。
4: 站起来。
1: 干啥？
4: 那边等着去。
1: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5: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0: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5: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0: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0: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1: 龟儿子，老子怎样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逮上来。
2: 团长，这
1: 逮上来。
2: 是。
0: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1: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麦城。
2: 强哥，请。团长，
3: 他，
4: 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1: 拿下！
0: 别动！
2: 团长，这……
4: 喂喂喂，后边！
1: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4: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0: 巧言令色，押下去。
1: 是。哎呀，等一下。你笑啥子？
4: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
1: 哦，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4: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2: 团长，你
5: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0: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5: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0: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5: 是。
2: 团长，抽烟。
4: 嗯。
2: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啊、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1: 大大的好人
2: 啊？
1: 你龟儿子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2: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啊。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啊，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1: 打听到了吗？
2: 对，暂时还没有。
1: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2: 可是人，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1: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啊！
2: 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0: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1: 去，
0: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2: 不不不，不是。
0: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2: 班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0: 哼。
2: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0: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2: 夸您呢，夸您呢。
0: 行行行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走，跟我走。
4: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3: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4: 走。哎呀，哎呀，
5: 哎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6: 哎呦，
5: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6: 哎呦，哎呦呀，哎呦，哎呀，
5: 不说一枪崩了你。
6: 哎哎，我说是严特务员派我来的。
5: 起来。
6: 哎好。哎呦，
5: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6: 哎，是是是，
5: 走。
6: 我这枪。
5: 哦。
6: 谢谢谢谢，
2: 赶紧赶紧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7: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0: 他在里面做啥子啊？哎，
7: 团长，
0: 你来做啥子啊？
8: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0: 给老子的，关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7: 是，走。

0: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
1: 我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哎，李副官。

0: 哟，
1: 去把哪一板拿来。
0: 是。
1: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0: 团座，
1: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啊，
1: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流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3: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1: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1: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2: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嗯，
1: 那是谁？
2: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嗯，刘红。
2: 哎，
1: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2: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1: 问我？
2: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1: 负伤了？
3: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2: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1: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2: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
3: 嗯，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哎呀，龟儿子，龟儿子，哎呀，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4: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5: 是啊，团长。
1: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6: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6: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密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1: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6: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啊。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6: 你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流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2: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1: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2: 放心吧，
1: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洪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洪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那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洪他们上岛来。

0: 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1: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2: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津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3: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2: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4: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2: 好，说说看。
4: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2: 好，说说你的上策。
4: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3: 松伟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4: 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微山岛。
3: 哦，
2: 哼，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5: 崔团长邀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6: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0: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5: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6: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5: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6: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0: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6: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0: 嗯，
6: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5: 好，那就这么定了。
7: 老爷，
8: 有什么事啊？说吧。
7: 宋伟先生来了。
8: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7: 是。
9: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伟先生是谁呀？
8: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9: 日本商人。
7: 松伟先生，请用茶。
8: 嗯。哎呀，松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7: 是，老爷，
8: 请坐。
7: 妈，
8: 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4: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8: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4: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 你敢违抗命令吗？
8: 啊，不不不，孙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7: 站住！哦，是太太。
9: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7: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9: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7: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4: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8: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4: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8: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4: 什么行动？
8: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4: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8: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4: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8: 孙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孙伟先生愿意听吗？
4: 请讲。
8: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4: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8: 到这儿来？
4: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8: 啊，不，我
4: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8: 苏伟先生，
4: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

0: 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

0: 臀，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定期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
1: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张璐回忆了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
2: 这次太空应急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写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1: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3: 比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在轨气物链，验证了水雷、光伏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试验，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4: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想提给来自家乡的航天员武飞。那么从守护空间站的工程师变成了入驻空间站的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亲自操作自己参与设计的设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谢谢。
3: 首先感谢家乡媒体的关注，也感谢家乡人民的牵挂。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日子里，我也时常透过舷窗找一找生我养我的草原和热腾。在太空，我也用相机记录了壮美的阴山山脉和蜿蜒的黄河金字湾。从太空之家遥望草原之家，这确实是一段奇妙的缘分。这次飞行也让我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1: 内蒙古台记者北京报道。
0: 未来一周，新一轮大范围高温热浪席卷全国，内蒙古西部、新疆等多地高温将持续，东部蒸桑拿，西部像火炉，多地气温直逼甚至刷新历史极值。
5: 整个八月，全国大部地区都将比往年更热，高温天数明显增多。从华北、黄淮、江淮，再到华中、西南、西北多地，阶段性高温热浪轮番上线，极端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大幅升高。尤其未来一周，西部燥热感拉满，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持续晴晒高温，吐鲁番一带最高气温可达40到45摄氏度，炙烤感十足。而东部、南部主打闷热蒸煮，6号到7号。东北南部、华北南部、山东、江淮、江南多地迎来35到37度高温，局部地区直冲38到40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部分区域高温或将逼近突破历史极值，湿度叠加高温，体感闷热难耐。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高温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极端性强，大家要密切关注气温变化，做好防暑降温，规避高温天气带来的健康风险。
0: 三伏天酷热难耐，可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这份清凉从何而来呢？
6: 这两天，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功能。
7: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6: 这份清凉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巷里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把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利用冬季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8: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6: 这套系统最大的优势是完全复用已有的供暖管网，居民不用砸地板改装修，只需在吊顶和房间打孔安装除湿机就行，能耗降低约50%，近百户试点每年可减碳约50吨。目前徐州主城区两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成功后计划大面积推广，供冷费按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0: 不瞒大家，看完刚刚的集中供冷，我真是很心动。不用氟利昂，不用压缩机，一管冷水就能让整间屋子凉下来。其实，这种利用冷水降温的思路，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一起去博物馆探寻古人的消暑智慧。
9: 暑期打卡湖北省博物馆，我们不仅能够见到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这样举世瞩目的国之瑰宝，还能够感受独属古人的一份夏日清凉。比如说我旁边这件，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冰箱的一件青铜器，它是曾侯乙铜剑否，整个器物呢是高63公分，重约170公斤。早在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没有现代的制冷技术，它是如何实现冰镇效果的呢？
10: 这个铜剑否呢，它是由剑和否两个部分组成的。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这个叫做剑，那么剑里边呢，它还有一个否，所以否和剑之间它是有空隙的。那么这个空隙呢，是正好用来成冰，所以我们现在讲，它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自然温度控制的一个最早的冰箱。
5: 在四川成都博物馆也有一件极具生活气息的珍贵文物，战国人字纹竹席。竹子是四川常见的本土物产，古人就地取材编织成席。除了身下的竹席，成都博物馆里还有其他夏令寝具，看起来清爽，枕起来清凉，它就是宋代定窑白瓷孩儿枕。
4: 瓷枕呢，是我国古代十分经典的夏令寝具，流行于唐宋元时期。盛夏天气炎热，瓷枕能借助冰凉的釉面来驱散暑气，是古人度夏颇具巧思的实用器物。而孩儿枕呢，则是瓷枕里十分经典的样式，以定窑的作品最为出名。我们馆藏的这件宋代定窑白瓷孩儿枕，底部是一名侧卧的小男孩，小男孩神情安稳，仿佛正借着瓷枕的凉意来酣然入梦。
0: 8月5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专题协商会。
5: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通报有关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讲话。会上，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社区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议题互动发言。会议提出要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发挥全区三级政协作用和政协委员力量，助力我区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深层次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2200名赛会志愿者全部集结到位。
11: 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中心等竞赛场馆内，身着统一制服的赛会志愿者早早到岗。乒羽馆内，乒乓球项目志愿者李佳明正在与同伴核对球拍检测信息，整理参赛选手数据。
12: 辅助进行每场赛事的记录，辅助进行节目单编排，全力以赴，竭尽全力去保障省运的顺利开展，也要让来到我们包头市的各个盟市的运动员感受到包头人民的热情，然后服务的周到。
11: 本届运动会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为做好赛事保障，包头市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5所高校招募1900名赛事志愿者。 并面向社会补充300名城市志愿者，系统完成赛事概况、通用礼仪、服务规范、应急处置等多轮培训，确保志愿服务覆盖赛事全程、城市全域。包头市还在火车站、机场等地设立9处标准化城市志愿服务驿站，为参赛人员、市民游客提供赛事讲解、路线引导等服务。
13: 我们会拿出包头青年最好的精神面貌，圆满完成本次赛事的全部服务任务。
11: 内蒙古台报道。
0: 盛夏草原欢歌不息，民俗盛会热闹来袭。连日来，兴安盟多地轮番开启农牧民那达慕，歌舞飞扬，赛事火热，传统民俗、民族竞技轮番登场，在热闹烟火气中尽情展现草原独有的风情与活力。
5: 8月1号，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暨科右前旗龟流河镇胡格吉勒图嘎查农牧民那达慕正式开幕。兴安盟乌兰牧旗队员与当地村民轮番登台表演，精彩节目收获阵阵掌声。赛马场上骏马驰骋，骑手争先；射箭赛场选手屏气凝神，拉弓瞄准；博客场地内摔跤手两两较量，奋力角逐。压轴登场的趣味拔河比赛互动性十足，不少游客踊跃参与其中。
14: 这场那达慕场面特别热闹，气氛也特别好，不用跑远，就近就能看比赛、看演出。
5: 与此同时，扎赖特旗呼尔勒镇查干朱日河嘎查第3届农牧民那达慕也火热开赛，精彩的文艺演出接连上演，传统民族体育项目轮番竞技，精彩纷呈。赛场周边美食飘香，各类地道草原风味小吃、特色饮品一应俱全，让群众和游客在尽享赛事乐趣的同时，沉浸式体验草原烟火风情。
15: 通过这次比赛，也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也跟老朋友相聚了，所以说特别高兴。
16: 不管是演出还是比赛，都特别有感染力，能真切感受到草原人民的热情和各种群众团结和睦的氛围，很开心。
5: 西安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6: 8月15号，呼和浩特队将客场迎战大连队，迎来东北超常规赛收官战。赛事前后3天，也就是8月14号至16号，内蒙古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可以免费游览大连、丹东、锦州、营口、葫芦岛等7座城市的41家景区，包括老虎滩海洋公园、笔架山风景区等知名景点。非大连市观众持当日观赛票根也可享同等待遇。

0: 因客流较大，部分景区或将限流，建议出行前关注官方通告，提前规划行程。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对门票收费规则作出调整，涉及自驾收费、游览期限、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一起来了解。
1: 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方案。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以重复入山，不限次数。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7月起，稻城亚丁景区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
0: 从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已经是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下调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2: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0: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历史性拿下菲尔兹奖，这一奖项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还深入探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迅猛发展的 AI 究竟会不会取代数学家？
3: 数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自己提出问题，创造新概念，证明定理、引理、推论，进而搭建出数学逻辑的大厦。那么 AI 在数学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梳理了一下，至少有三大功能。首先， AI 可以作为数学家的探路者。虽然目前 AI 在多数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独立的证明前沿猜想，但它呢可以帮助数学家判断研究的方向。 AI 还可以作为数学家的外置大脑。 AI 是一个数学通才，脑子里装着从数论到拓扑、从几何到代数的全部知识，可以跨越不同的数学分支领域审视同一个问题。那么这往往是高度专业化的数学家很难做到的。最后， AI 还能够跨越时间，寻找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钥匙。数学有一个迷人的特质，它的理论呢往往超前于现实。许多数学成果在诞生的那一刻只是纯粹的思维游戏，直到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后才突然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关键工具。而今天 AI 正在把这种跨越世纪的等待压缩成为即时的智能检索。它像是一位数学考古学家，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尘封文献里面寻找未来解决自然科学谜团的钥匙。聊完这些，我们可以相信 AI 肯定会帮助数学更快的发展。或许啊，未来菲尔兹奖的研究成果里面肯定会有 AI 的身影，但是提出猜想、创造全新概念、搭建完整理论体系的还是人类数学家，唯有他们能够触碰数学真正的灵魂。
0: 中国天眼 FAST 近期迎来硬核升级，曾受制进口的馈源舱牵引钢丝绳现已实现全面国产化。中国天眼 FAST 虽然是一个直径500米口径的超级望远镜，但这口望远镜的最核心部件其实是一个悬在半空的重达30吨的馈源舱。如果把天眼比作一只眼睛，这个馈源舱就是眼球，它的作用就是负责接收宇宙中的那些微弱到几乎不存在的电磁波信号，而负责牵引这颗重达30吨的眼球

原仓在140米高空、206米范围内实现毫米级实时定位的，则是六根巨型钢丝绳。中国天眼对于这六根钢丝绳的要求极其苛刻，基础要求是在高强度使用中连续5年不能断丝。经过反复试验证明，国产钢丝绳比之前进口的钢丝绳要更结实，而研发和采购成本却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一半。8月5号，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的黄色警报，白海豚和鲸鱼两个台风在海面上活跃。白海豚今天夜间起将会对我国的华东部分地区有风雨影响。随着台风的逼近，浙闽沿海地区已经启动了防台风预案。与此同时，第14号台风鲸鱼8月5号凌晨2点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鲸鱼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于5号夜间至6号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由于鲸鱼的路径走向偏东，且强度趋于减弱，目前对我国影响有限。盛夏时节，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铺展满目青绿，芳草连天，恰是一年风光正好时。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1: 南极萨库拉加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1: 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家。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割上伤口，让我去看看。
5: 哪儿？
4: 就那边。
5: 哦，顶住了啊！
6: 是。快！

0: 别慌，听着，我一会儿从窗户冲出去，阻止他们点火，带着大家直接打出去。
1: 不行，那你太危险了。
0: 哎呀，没关系，别管我。

0: 前面打枪，
1: 难道是我们的人？
0: 太好了，这是最好的时机，大声的，小心啊，姐，你也小心啊。

0: 爹，
1: 爹，
0: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2: 阿恒，不是你的错，爹不怪你，爹，爹就是担心，担心。想喝，
0: 你放心，我一定把想喝找回来，咱一块儿见他啊！
1: 华灯婆，
0: 您答应我，好好的活着。
1: 爹，华灯婆。

0: 下来，像川南不川你，川爹，爹，爹，你会没事的。
1: 疼我的，
0: 别闹，小小唱。

0: 你别跪了，你都在这儿跪了一天一夜了，再这么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我娘还好吗？没大碍，吃了药已经睡下了。
1: 话想跟他们说，你不要太自责，这不怪你。我想多陪他们一会儿。小何，你在哪里？你知道蝶和笑意已经都不在了吗？他们最后的心愿就是要找到你。你若能感知。 就快点回来吧！
2: 夏荷什么时候醒的？
3: 大夫一早去看他的时候，他就睁开了眼睛，不过好像受了惊吓，问他什么话都不回答。

0: 姑娘，你先把药吃了好不好？这药是刚熬的，还热着呢。
1: 夏荷，夏荷，别怕，这里不是深红楼，你已经安全了。部队上面来看我，没想到言犹在耳，他却已经……
2: 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阿公和大少。
1: 夏荷，不是你，都怪那些该死的土匪，
2: 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懂事，争强好胜。是我连累了他们，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1: 夏荷，你还年轻，就经历这么多坎坷，确实难为你了。你也不要过于自责，因为你的本意并不想害人。听你刚才这么说，我总觉得文家的事情还另有蹊跷。
2: 可是阿公和大少爷，他们还是死了。海教官，我告诉你真心，你会不会也觉得我是害人精？你像文家的人和那些乡亲们一样讨厌我，要把我赶走？
1: 我不会。
2: 真的？
1: 真的。
2: 海教官，能遇到你真好。你不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没跟家人分开过。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空得心慌，空得害怕。当我被卖到春红楼，每天被人毒打和辱骂的时候，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的报应。我害死了那么多人，我是该给他们偿命的。可是那个狠毒的老婆子，她让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海教官，能遇到你真好，是你把我从地狱里救了出来，我真幸运，我真幸运。
1: 好了，不哭了。幸好这次你还知道谢我，当初在河边救了你，反而被你骂得狗血淋头的。忘掉那些不好的回忆吧，尽快放下心中那些负担。我希望你还是那个我以前认识的杨夏荷，自信、勇敢、倔强，还常常在我的课堂上调皮捣蛋。

0: 吃药了。任大娘还病着，你这要是不吃药，这不是更让她不放心吗？
1: 幺娘，春兰姐还好吗？
0: 幺娘，春兰姐怎么样了？还是不吃不喝。
1: 他这样不吃不喝都好几天了，身体会吃不消的。
0: 谁说不是呢？可是看着他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2: 海教官，谢谢您。
3: 夏荷，你已经可以下床了。
2: 嗯，我是打不死的梁夏荷，没那么矫情。
3: 好，但是还是要注意点。
4: 报告营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3: 嗯，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让大家等我的命令。
4: 是。
2: 你们真要走了吗？这么快啊？
3: 目前战事吃紧，日本鬼子步步紧逼，我们营马上就要出发到前线了。
2: 什么时候走？
3: 明天一早。你放心，我会派人送你回罗龙镇的。
2: 不，我不回去。海教官，我想跟你一起去打仗。
3: 这可不行，太危险了。
2: 反正我是不会回龙龙镇了，如果你不肯帮我，那我就只有去流浪了。
3: 不许胡闹。
2: 我没胡闹，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还怕什么？我就是想过新的生活。
3: 你这丫头怎么还是这么任性？好吧，你要是真的不想回龙龙镇，我倒是可以暂时把你安排在这里的万国医院工作，等我打完仗再来找你。
2: 真的吗？
3: 嗯，
2: 太好了。

0: 能，是我害的你。
1: 当家的，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想哭就哭一场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就是上了海勇老贼的一个当吗？别往心里去。你可以使劲的哭，但咱不能倒下。海勇老贼现在正张着网，想杀你，想灭整个收花寨呢。咱不能让他看笑话。咱们守花寨还指望着你呢，你可是咱们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心里苦，这一路走来，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们都看在眼里。你挺着大肚子，血洗虎帮报仇，你替姐妹们出头，替乡亲们做主，救了我。救了水鱼儿，救了塞凤仙，救了双花寨所有的人。可大家跟着你，不是为了报恩，是因为我们信你。你说，这不仅是双花寨，这是咱们所有人的家。你要带着我们，保着护着这个家，让我们还有整个罗龙镇的人过上舒服踏实的日子。你在我们心里是顶天立地的当家的。就算不为我们考虑，不为寨子考虑，可是你还有茂娃呀，你总不能让孩子再没了娘啊。

0: 镇长，铺子的挂牌仪式我都准备好了，只等您一声令下。
1: 不着急，往后推推。哎，
0: 镇长，这良辰吉日我可是找先生算的，这文家可是彻底衰败了，罗龙镇就等您掌管了。您还退什么呀？
1: 你说文孝义和杨春兰的爹都死了，是不是真的？
0: 千真万确呀，前两天刚刚买了的。没想到一下死了两个人，这下可麻烦了。
1: 嗨，这有什么麻烦的？文家的男人都死光了，那双花寨那帮娘们就更起不了什么风浪了，这还麻烦？好事儿。你懂什么呀？
0: 双方博弈不在于一时，虽然表面看来我们牢牢占了上风，将文家逼到绝境，但反过来讲，我们的处境也更加危险。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自然是不怕，但我可是顾虑重重，我真的很担心。
1: 担心什么呀？咱有宝香团呐！宝香团经过上次一战，损伤不少，就算能守得住宅子，也未必能保我项上的人头。杨春兰那个土匪一定不会放过我。那怎么办？这样吧，让宝香团暂时先休整一下，你呢？
2: 带一部分人正常巡逻，杨春兰他们这次损伤也不小，谅他一时半刻也不会有动静。是。
3: 再见，
2: 海家。不错，这一趟咱们中了海勇老贼的奸计，兵败而归。 可是咱们不能认了，得为孝义还有我爹报仇。山下来消息了，说宝香团正在休整，海家的防备也减了一半。我想，这恐怕是最好的一次机会。说实话，我早就想杀了这个龟儿子了。当家的，你就吩咐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宝香团去增援海家。
3: 可是怎么防呢？
4: 要硬攻下他们吗？
2: 硬攻是不行的，虽说咱们山上的人比宝香团的人多，可是咱们要都下山了，这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再说，咱们的装备也不及他们，要硬拼的话，只有咱们吃亏。
5: 那可怎么办呀？我想想。
6: 好办，这事交给我了。
5: 哎，你来的正好，当家的正让我找你呢。当家的说了。
2: 这花船啊，是不能再开了。念在你提供情报有功，这钱给你了，数数吧，这钱不少，足够你做个小本生意了。哼，这回还真不少。哎，你这是干嘛啊？我想留在山上，和你们一起干。三凤仙，我们上山那是逼不得已。再说了，山上条件差，比不得山下。
7: 而且还随时有危险，当家的，我一穷人家，没有那么多讲究。我又带着孩子，无依无靠的。你们山上人多热闹，我们到这里也就图个人气儿，图口饭吃。
5: 当家的，至于活计，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春兰姐，你留下他们母女吧，赛佛仙很能干的。是啊，春兰姐。
2: 赛凤仙的本事我们也都见识过了。哎呀，
6: 不行不行，当家的，留下他肯定没什么好事儿。这钱都给你了，你就赶紧拿他下山吧，别让他留在双花寨。
2: 朝天骄，赛凤仙，你要留下来也成，但是我们双花寨从来都不收这无能无义的人。你要真想留在双花寨，可得拿点真本事出来啊。
7: 没问题。
2: 朕去阻止宝香团去海家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0: 哎，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么大的事儿交给你，要是万一你给办砸了那你怎么办？
2: 我拿脑袋担保。
0: 那我就没得说了。
2: 赛凤仙，你到底有什么好办法？

0: 本家盐铺，本家油坊，本家米铺，本家商行。
1: 哎呀，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在哪儿唠叨什么呀？
0: 你嚷嚷什么？你懂个屁呀！

0: 起来，起来！
1: 哎呀，这大半夜的，
0: 走！
1: 快点！好好好，
0: 快点！
1: 哎呀，我走！神经病，大半夜的抽风。

0: 外边的人都跟我去巡夜。是，你们这个在家守着。是。哎，别以为打跑了双方寨的女匪就没事了，精神点儿。这些枪弹可都是新发下来的。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我能要了你的命，听明白了？
1: 明白了，周团长。 走，你们走啊，周团长。什么东西？叫他们巡夜，就兜两圈回去睡觉。我们在这儿受苦啊，这鬼地方又冻又冷的。
2: 就是。哎呀，
3: 是啊，有口酒喝多好。
4: 倒霉。哎，还酒呢，张嘴就灌一口西北风。

0: 你后边人呢？啊，跑，大家快！快，都放在角落里，把结实了，把嘴堵严了啊！
1: 好，
0: 一会儿咱们分开行动。秀秀，你多加小心。好，走。
2: 好想喝酒啊！
3: 别念叨了，
2: 哎呀，熬到天亮能。
4: 各位大哥都在呢。各位大哥辛苦了。
3: 哎呦，这不是传娘子赛凤仙吗？你船都卖了还来我们这儿干什么呀？
4: 哎呦，先别说那么多，没看人家拎着这么多东西吗？也不过来帮个手。
2: 来，这个是好东西，给我。
5: 你一个划船上的船娘子，怎么深更半夜跑我们镇公所来了？快出去！
4: 哎，山上那帮女匪抢了我的花船，我只好做上门生意了。
6: 老师，
4: 怎么送上门的？你也不吃啊？
3: 好了好了，手中没人没酒，还等什么？来，走！
4: 我做的下酒菜呀，保证你们吃一碗还想第二碗，吃完了还想吃。
5: 这万一周队长跟海镇长怪罪下来，这怎么办？
3: 怪罪个屁呀！赛凤仙又不是什么外人，陪咱们喝酒有什么关系啊？对吧？吃啊！
7: 肯定没关系，是不是？来，喝！
5: 哎，别！你这酒我可不敢喝。这酒喝多了可误事，我们这儿可都守着重要的东西呢。
4: 哎呦，大哥，喝这两杯酒能误什么事儿？
7: 来，就是
4: 我问你，爽快，来，我再给你倒上。

0: 没想到这样你给办到了，辛苦你了。劝酒吗？那有什么不容易的？姚娘给的药可真厉害，没喝两杯他们就倒下了。对了，我听他们讲，那边好像是有重要的东西，快去看看。好。
1: 我们发达了，太好了！这下咱们双花寨的装备就齐了。慢走，
2: 好，
1: 小尖椒，哎，你过来，
3: 这边，
1: 来，咱们俩赶快去海家，估计秀秀和水鱼儿也都准备好了。嗯，你们多加小心，注意安全。
2: 是，
1: 好，走。

0: 油污尽，
1: 家里的烟青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着吧，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着吧，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7: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哦、要购变购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1: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嗯、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哇，
1: 哎，你看马上喷、啊、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啊、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嗯、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0: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封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8: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嗯，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嗯、也不耐脏。嗯，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8: 对，
0: 立刻干净了。
8: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8: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嗯，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嗯，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8: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8: 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8: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8: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8: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
8: 嗯，这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

0: 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0: 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0: 还有、嗯、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4: 好的，
3: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4: 怎么是北斗卫星？
3: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5: 好。
3: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6: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3: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曹天娇，哎，你过来
9: 这边。
8: 来，咱们俩赶快去海家，估计秀秀和水鱼儿也都准备好了。嗯，你们多加小心，注意安全。
10: 是。
8: 好，走。

0: 哼，朝天椒，装神弄鬼干嘛？哼，我来要你这个老贼的命！你来真的？你以为呢？
1: 韩永老贼，你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杨春兰，韩永老贼，你说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抱着文家的契约不放，你也太贪心了吧？赛凤心，
2: 是，
1: 把契约拿回来，
2: 放手。
1: 听见没有，放手，快点！杨春兰，你别得意的太早。你以为你的宝箱团能来救你吗？
2: 我知道这帮混蛋靠不住，可没想到他们这么没用。杨春兰，你杀了我这个镇长，你们双花寨还会好过吗？
1: 知道。
2: 你们这帮余匪有仇必报，一定不会放过我。这次算你们赢了，文家的财产我不要了，拿回去。你一说一句不要就不要了吗？你知道你杀了多少文家的人吗？我今天就是要让你给孝义，还有我爹偿命。
1: 今天一定要亲手杀了你！好啊，有你们垫背，我觉得也值了。
2: 你以为你吓得住我吗？我知道你敢，开枪，来呀！开枪！我不敢吗？哎，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不要冲动。
3: 这个老贼把他逼急了，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4: 还是朝天椒了解我，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2: 呸！好，那就用我来陪你吧。秀秀，带着他们走。我今天一定要杀了几个老贼。
3: 春兰姐，春兰姐，不行了，为这个人不值得。你不能冲动。
2: 你们都走！
4: 你别冲动啊，春兰姐。
2: 我今天一定要为我爹报仇。走啊！
3: 你们讲完了吗？

0: 靠你们，靠你们保护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人头落地了，现在枪丢了，我半辈子的家产也丢了，连一粒米都没给我剩下。如果不是我想出办法把他们吓跑的话，明年今天就是我的忌日。
1: 镇长，镇长，你就饶了我们吧。谁能想到那帮双花寨的女匪个个都跟吃了熊心豹子胆似的，明明头天把他们给打败了，还明目张胆的到镇公所来打劫。杨春兰真是奸诈，弟兄们，弟兄们个个都吃了个瘪。
2: 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3: 防不了，防不了就把他们端了，
0: 不能让他们再无法无天，一定要想办法，想办

0: 不能让他们再这么嚣张！是，还是靠镇长相办法。滚！走走，快走！来，田小姐，这回你的大刀片给扔了吧。
1: 那不行，哎，我这枪是不错，可这大刀片更好，还是祖传的传家宝，可不能扔。我到时候啊，我不嫌沉，我这两个我都扛着。<笑>
2: 春兰姐，你看，咱们终于换新装备了。嗯，来，回头呀，一定要大家怎么使枪。嗯，
3: 好。
2: 这回啊，咱们算是鸟枪换炮了。不过幸好这些装备落在咱们手里了，要不然这海勇老贼啊，迟早会卖到山外的土匪那去，到最后遭殃的还是咱们的乡邻和咱们的护商队。不过这下好了，咱们有了这些装备，从今往后会更好的保护咱们的乡邻了。
4: 你们说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作数，我就不同意。
1: 行了，朝天椒，那你说说不同意的理由。
0: 说实话，我就是看不惯他这股妖劲儿，成天骚里骚气的。他要是到了双花寨，肯定把咱们的风气给带坏了。
2: 我带坏风气？我怎么带坏风气了？啊，我是偷了还是抢了？你讲，你讲啊！
0: 哎呀，别戳我！讲就讲，你是传娘子，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地方，我们正儿八经的地方就是不能收留传娘子。
2: 我是传娘子，怎么了？我不过在船上讨点生活，我卖酒卖菜，不卖肉。
0: 你谁知道你卖不卖肉啊？
2: 你说什么？
0: 哼！
2: 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句！
0: 哎呦，
2: 老娘跟你拼了！
3: 我打你！
2: 你怎么了？
4: 住手！住手！成何体统？
1: 哼！好了。赛凤仙留下的事已经定了，而且从今往后，谁都不能提传娘子这件事了。还有你们俩，如果再打的话，就一通关禁闭。
2: 当家的，谢谢你收留我们母女俩。不过，你可别安排什么太苦的活给我啊。
1: 不会的。
0: 爷，当家的，你看啊，你看你留下他了吧？他还挑肥拣瘦。我就说嘛，咱们这正儿八经的地方就不能留下他的。哼，你不想苦，那让别人苦去啊？是你当船娘子，整天描眉画眼儿，然后摇头咕噜腚，你倒是轻声。
3: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
1: 回头啊，把这身衣裳换了啊。好了，大家抓紧时间练枪，我还有事，我先忙去了。
0: 哎，当家的，当。
3: 行，
0: 就知道天天摇头咕噜腚的，你就是个药婆子。
2: 哎呦，这有些女人呐，可真可怜。这女人爱美，天经地义。可有些人呐，偏偏不把她当回事儿。不过没关系，我现在留下来了，我每天都会美给你看，你就好好学着吧。
0: 你别戳我，别戳我，别戳我！你那是臭美，谁跟你学呀？
2: 哎呀，不学也好，免得学不会更丢人。这女人呐，也没女人样，成天拿着把破刀，跟个男人婆一样。
0: 你说我这是破刀，你还说我是男人婆？哼，你是不想活了？哎，你们看看啊，她是不是妖婆子？就是个妖婆子，妖精十八怪。
2: 我告诉你，男人
0: 妖婆子，妖婆子，妖精十八怪，
2: 闭上就是打你！让你说，让你快说，我告诉你，我打不打你？打烂你！
0: 别生气，别生气。

0: 大管家，温家就交给您了。
1: 大少奶奶，这……
0: 大管家，您在阿公身边那么多年，这文家上上下下都由您打点，这个交给您，我放心。
1: 好，那就谢谢大少奶奶。文六顺一定会尽心尽力。
0: 好。
1: 大少奶奶，有一句话，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0: 您请讲。
1: 作为文家长房，现在只剩下茂娃这么一根独苗了。可茂娃现在年纪这么小，今后文家的路能不能稳稳当当地走下去，这是众寨守们最为担忧的事情啊。
0: 我知道，我毕竟是个外姓女子，非议是难免的。文家家大业大，我又住在山上，难免大家会觉得我照顾不周全。
1: 大少奶奶，这话您言重了。作为当家主母，在文家您是兢兢业业，这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只是我想斗胆地问你一句。
0: 您老请讲。
1: 今后您有没有决心永远留在文家？

0: 我明白您老的意思了。这样吧，您先把店铺重新开张的事安排好，事后我必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1: 是。

0: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今天呀，文家的这些店铺又重新回到了文家的手里，重新开张了。好啊，好啊，好啊！为了庆贺今天的好日子，所有来的顾客，不管买什么，一律打六折。啊，好，
1: 六六大顺。
2: 我们大伙儿啊。
0: 祝文家永远顺顺当当啊！
3: 谢谢，
0: 你们大伙儿啊，好了，这可是真的，招牌都挂上了。
4: 没想好了，我们文家和各位寨首总算渡过难关喽。
3: 是啊，
0: 各位寨首、各位叔公，我们大少奶奶说了，吃一堑长一智，她现在特别有信心，今后啊，一定要把咱们文家的生意经营好。
3: 对，
0: 我就看好春兰。
5: 对对对，
0: 他要遵循祖训，继续啊关爱乡亲，扶助老幼啊，一定不负众望。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阿公，对不起，都怪我的疏忽大意，中了那海庸老贼的圈套，没能保住萧逸。我辜负了您老人家的嘱咐，我没能好好的保护文家，您怨我吗？不过您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保护文家，好好的把茂娃抚养成人。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像您一样，成为一个有胆识、有勇气的当家人。

你还好吗？我时常在山上，不能来看你，你怨我了吧？你该怨我，你该怨我。咱们的帽娃长大了，会说话了。 他已经会叫我娘了，如果你在的话，他也能喊你一声爹。

知道，我不该哭，我也不能哭。因为我是文家的主母，列祖列宗在上，我杨春兰在此起誓，从今往后，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文家，保护双花寨，争取有一天让文家再兴旺起来。

0: 拉上奶奶去了。行礼，
1: 各位请坐。 今天，我请各位长辈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商议一下温家将来的事。感谢各位的抬爱，让我杨春兰成为温家的主事人。但是，温家人丁稀少，长房也只剩茂娃一人，茂娃又年幼，所以我知道各位长辈。
2: 心里是有顾虑的。这些年你在文家打点上上下下，我们都是亲眼所见。说句心里话，我们对你没有顾虑。可你毕竟是个年轻女子，我们这些老骨头实在不忍心看你孤身一辈子。
3: 说的没错，春兰，在我们这些人看来，你是最合适的文家当家人，
2: 但是就是不知道你有这个准备没有。
1: 感谢各位直言相待，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文家将来着想，有顾虑是应当的。但是，我想请各位放心，我早已做好准备，绝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0: 上酒。

这碗酒，我敬各位长辈。我杨春兰在此起誓，我生是文家的人，死是文家的鬼，我也会把茂娃培养成顶天立地的当家人。希望各位长辈支持我。 列祖列宗在上，如我杨春兰违背誓约，就如同这酒碗一样，粉身碎骨。

0: 哎，包裹都拿出来啊！哎，装了什么呀？
1: 老总，我就带点衣服。行了行了，走吧。哎，你的证件呢？啊，在这儿呢。
2: 箱子里头都装了什么呀？
1: 都是些常用的衣服。
0: 衣服，
1: 身上没带什么吧？
0: 可以。
1: 好，谢谢。
0: 走吧走吧。
1: 任天放同志。 这次你回楼龙镇的任务很艰巨。楼龙镇是交通要道，你要利用福泰分号的掩护，建立我党秘密交通站和中转站，完成我党抗战物资的运送任务。
3: 茶来了！
4: 你真的不打算走上了？
5: 哎呀，还怎么走啊？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日本人打下来不说，还到处都是匪。
6: 不是说国军剿匪取得了重大胜利吗？那些匪首纷纷落网啊！
7: 哎呀！
8: 吹牛，那么大个双花寨，在那儿还好好的呢。
9: 双花寨，啊，听说过，寨主姓杨，叫春兰，就是罗龙镇文家的大少奶奶。听说她男人死了才上的任，说起来也是个人物。
10: 哎，可不是，听说日本人坏到家了，把那些姑娘糟蹋完了，还要开膛破肚呢。
9: 啊，
10: 那是不是？
9: 可不是，
10: 畜生不如。
9: 可不是。
11: 这帮老板在哪儿？这位兄弟，这能坐吗？啊，可以。在等人？啊，没有。敢问先生何处来？
12: 下江来，上游客。再往先生欲往何处去？
11: 山路一百，水路两天。东西在箱子里边。
12: 明白，这一带控制得很严，你要当心。
11: 好，知道了，我没时间了，我得先回去。
13: 哦，好，那您多保重啊，慢走啊，
12: 保重，
11: 哎。

0: 啊，两天放通知，可算把你盼来了。来，坐。
1: 哎，坐。先喝点水吧。
0: 好。
1: 谢谢啊。哎，对了，我把电台给带来了。
0: 太好了，这下我们开展工作就更容易了。啊，任同志，你的身份是大掌柜，我是你的账房先生。为了掩人耳目，我们还得多找几个伙计。
1: 我觉得招伙计最好招那些不知情的，这样咱们的工作好做一点。
0: 嗯，
1: 对了。 这个镇子上是怎么个情况？
0: 最近镇子上也不太平，三教九流的人混进来不少，还有一些不知路数的，一直在附近活动。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才派你过来接替之前的同志。
1: 那游击队已经联系上了吗？
0: 联系上了，他们最近一直在赤水滩附近活动。五天后，李队长会过来跟你商量一下之后运货的事儿。这是碰头的地点和时间。
1: 哦，
0: 你看完记得。

0: 哎，大管家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路上可好？还好还好。哎，我给你的账算出来没有？
1: 刚算出来。都在这儿，我看看。
0: 哎，
1: 瞧瞧，
0: 托当家主母的福分，介绍了两笔大买卖，把亏损的账给平了，还略有盈余。
2: 哦，还有盈余，那太好了，那咱们总算呢没辜负大少奶奶对咱们的托付
0: 啊。是啊，
2: 哎，你呀，给各乡各寨准备些礼物。差人去打点一下啊，另外给大少奶奶他们要准备一份大礼，你叫水长飞来一下，让他尽快的给山上送去。
0: 哎，好好好，好的，走了。哎，
3: 来，帽娃拿着，来，也给圆圆一个。
4: 帽娃乖，
3: 给。
5: 水鱼儿，
4: 这是什么呀？
6: 秀秀姐，
4: 你什么时候去上人啊？
6: 还给我！
4: 哎，你们看，给他急的，肯定是被我说中了。你看上哪个小伙子了？你跟我讲，我回头帮你问问他怎么样。
6: 还给我！
7: 水鱼儿，
4: 说说吧。
6: 真的呀？快说说。
7: 你快说，别乱讲。我是给我哥做的。
4: 给你哥？那你害羞什么呀？
8: 给我！我从小就没了娘，自然没人叫我做针线活，结果缝拆拆了缝的，总是做不好，怕你们看笑话。
4: 我就说嘛，水鱼儿还小，哪懂得那些花花肠子呀？
6: 可不，这两兄妹也不容易，多半水鱼儿看他哥又没娶媳妇儿，一个人在山下没个照顾的，想帮他哥做点事儿，是不是鱼儿？
8: 我哥在船上待习惯了，穿不惯鞋，现在在文家做事儿，自然要穿鞋。我就想给他做两双鞋垫，这样穿起来还舒服点。
4: 没想到这个孩子还真会疼人呢。
6: 可不，
4: 来来来。放这儿。
0: 好嘞，
4: 好。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当家的可说了，今天过节，大家喝酒吃菜都管够。待会儿我就下厨，把那些打来的野鸡野兔都给你们做下酒菜，保准啊，这双花寨的流水席比镇上的还热闹，还安逸。
9: 凤仙姐，听说你的劝酒功夫是一绝呀，怪不得上次我们打劫海家的时候，他把宝箱团全都给灌趴下了。
0: 可不是。
4: 那还用说吗？你们几个要是愿意，我也可以陪陪你们呀。
9: 咱们凤仙姐呀，要模样有模样，要手艺有手艺，能娶到她这么才貌双全的女子，那个男的肯定是上辈子积攒来的福分呐。
10: 就是啊。
4: 哟，你嘴还真甜。哎呀，哪儿那么好找啊？
9: 姐，你这么能干，不能没一个相好的吧？
11: 对对，哪个？要不我下山把他给你带上来，陪你过。
4: 你这个没良心的，还敢来消遣我！来，我教你们一些划船上的行酒令怎么样？那才耍得痛快呢！
11: 好啊，
4: 小心你带头，不许怕你家的媳妇儿。
9: 可以啊，不就是喝酒吗？来吧，来吧，
11: 来。
4: 咱们赶紧干活，那个死男人婆又盯上我，肯定心里气死。小心。
12: 哎，我就说啊，这个妖婆子，狗是改不了吃屎的，妖精十八怪，早晚把那些后生们都给带坏。
8: 天娇姐，咱不看她，眼不见心不烦啊。
13: 她呀，看不顺眼的人怎么都看不顺眼。
9: 其实凤仙姐人不坏，人又特别热情，又有些风趣，大家呀才会喜欢跟她亲近。当我没说，当我没说啊！
4: 就你话，
14: 水鱼儿。
4: 哎，哥，啊，
14: 都在哈。
4: 你来了
14: 啊！你们这儿可真热闹啊！哎，那个大当家的呢？
8: 在屋里呢。
14: 哦，行，那你们先忙着啊。
4: 好。辛苦了，快坐。
14: 当家的，我就不坐了。哎
4: 呀，回头替我好好谢谢大管家。
14: 当家的，你们这儿真热闹啊，比山下还热闹呢。
4: 哪有的事，你们山下可以看赛龙舟， 我们这儿啊，只能吃几个粽子解解馋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粽子可好吃着呢。
14: 那是啊。
10: 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

0: 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树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0: 哦，
2: 这个青稞呀，
0: 嗯，
2: 包括里面的13种谷粗，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0: 哦、
2: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
0: 嗯、
2: 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谷粗，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0: 嗯，
2: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0: 哇！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0: 嗯，
2: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五种这个谷粗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粗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粗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谷粗。
0: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对，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岁青稞粗粮古树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岁青稞粗粮古树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 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这款青稞粗粮古薯饼啊，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0: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7: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
5: 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8: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9: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辛苦了，快坐。
11: 大娘子，我就不坐了。哎
10: 呀，回头替我好好谢谢大管家。
11: 哎，

0: 眼巴巴的等你来，盼了你好多天呢。可是，
1: 大管家还等我信儿呢。哼，你以为大管家这个时候让你上山干什么呀？他是想让你跟水鱼儿好好的团聚团聚。<笑>
0: 当家的，这屋里啊也该放上些酒菜，好讨个好彩头。
1: 哟，
0: 这都是你做的？
1: 对呀。
2: 行，谢谢你啊。赛普星。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呦，这不水上飞大爷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呀？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听说我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特意来看我的，是不是？哎呦，人家好感动啊！
2: 你别瞎说，哎，你真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1: 人家也是要讨生活的嘛。
2: 我以女人家又带着娃，无依无靠的，还好啊！当家的可怜我，让我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快去我屋里喝两杯吧。我那儿准备了上好的烧鸡公，走。你别在这拉拉扯扯的，当家的，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花船，他是胡说八道，我不在这儿了，我走了。
1: 哎。<笑> 行了行了，你想闹成什么样啊？你这是怎么了？非得把他气走不可啊？那个冷头青，我只是想让他尝试一下被误会的滋味。行了，他要是真走了，水鱼儿该伤心了。听话，把他追回来啊！
3: 好，我知道了，这就去。
1: 别闹了啊！嗯。
3: 哎，
1: 你真生气了？
3: 那你说呢？
1: 你那样说，你让大家的怎么想我呀？我当然知道了，被人误会的滋味可不好受。那天我是有点鲁莽，对不起。你说什么呀？我说那天是我不好，对不起。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啊！你赶快跟我回去吧，水鱼儿要知道是我把你给气走的。
3: 他肯定会恨死我的。我回去，那当家的都那样了，你让我怎么回去啊？
1: 哎呀，真是的，那你是什么人，当家的再清楚不过了。而且，你把实话告诉他不就没事了吗？
3: 说实话，说什么实话？
1: 你喜欢我呀？
3: 你说什么呢？这话可不能乱说。对了，你真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1: 说你这人是榆木脑袋，你还真是榆木脑袋。
3: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已经不是纯娘子了，我是双花寨的一员了。真的？嗯。这个好，这个比纯娘子好。
1: 那个，我做了两双鞋，你看看合不合适？
3: 这你做的？
1: 嗯。水鱼儿，不是给你做了两双鞋垫吗？你可以一块儿穿。
4: 这都不好意思，让你给我做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那时候你还给过钱救急呢，就当是我谢你了。哎，那有什么好谢的？那不用谢，不过谢谢你啊，给我做鞋。
5: 慢点，行，就放这儿吧。
4: 哎，这边还有。
5: 我们杨家祖传的家底都在这儿呢。
4: 娘，你看看，多好！亏得你爹每次都用心的收好。可惜了了，今年没有能舞狮子。傻闺女，什么话？只要这花灯在，这祖传的家底在，我们杨家什么时候都能跳起来。你看这些后生，虽然比不了你爹，比不了天放。 可是也有些本事。再说，咱们杨家班还有你这能文能武的杨春兰呢，啊！<笑>来，帮娘收拾收拾。是谁说不输给山下的热闹的啊？要让咱大伙乐呵乐呵。

0: 那个时候，我跟夏荷老是背地里偷着学武士，我爹当着面老是骂我，可是背地里还让三叔给我俩治了这行头。
1: 你爹嘴上不说，心里可高兴着呢。他老说咱杨家这两个闺女啊，比罗龙镇所有的后生都厉害。
0: 这是夏荷穿的，她那时候老跟我说她想一辈子留在春和寨，一辈子守着爹娘，
2: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连个信儿也不捎回，真让人操心啊。
0: 娘，夏荷是个福大命大的人，肯定没事的，不担心啊。
1: 担心有什么用，快收拾吧。

0: 夏荷，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呢？还好吗？这么久了，你连个信都没有，是因为你还在恨我吗？可不管你怎么怨我，这里毕竟是你的家，我们都在惦记着你。夏荷，求求你，快点回来吧。
1: 来来来了，我也来了，快点，我们都包了好多了。哎，夏荷，你包的真快，你都到我们两个了。
2: 那是，我干这种手工活最拿手了。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姐都比不过我。
1: 你还有姐姐？
2: 嗯，你不是说家里已经没人了吗？
1: 那是以前，现在都没了。
2: 这样啊，对不起啊。
1: 夏荷，夏荷，赢你的信，给我。哎，想要啊？你想要的话，那你先告诉我们，你和那个海营长是什么关系？
2: 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我的教官。
1: 我不信。
2: 夏荷，自从你来到这个医院，那个海营长隔三差五的给你寄信。嗯，什么关系？你什么关系？
1: 别闹了。
2: 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他就是我的教官。哎，给我，
3: 你招了吧？
2: 哎呀，别闹了，给他，给他。
1: 喏，谢谢。啊！啊，对不起啊，没关系。哎。

夏荷，你还好吗？自上次给你的信后，我们又连续转移了好几次。现在全国都在打仗，邮路不畅，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这封信。一个人离乡背井在外头，你要照顾好自己，特别要记住，不许任性，不许胡闹，知道吗？我想以你这么聪明，市医院的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打枪都不眨眼的女英雄，打针还能难住你吗？

0: 我们医院今天来了很多病人，都是从前线支起来的伤员。前线？什么前线啊？还有哪个前线？就是打日本鬼子的呗。防线崩溃了，国军都撤下来了。你的海营长没告诉你吗？他心里没说情况这么严重。不说了，救人要紧。哎，我跟你一起去，走。不行，他伤势太重，得马上做手术。 赶快去那瓶血浆和麻醉针过来，快去！哎，小乔，摁住他，摁住他！血太多了，麻醉剂呢？麻醉剂没有了，
1: 什么？没有了？伤员太多，都用完了。扶住他！
0: 摁住他！
1: 小乔，快来帮忙！快，快帮忙！
0: 钳子。

0: 海教官，你还好吗？我今天又经历了一次洗礼，看着痛苦挣扎的伤员，我虽然没有亲历战场，却也体会到战场的血腥和残酷。庆幸的是，伤员里面没有你。我相信，这就是你还安好的证明。海教官，你一定要多保重。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再次来到我面前。
1: 站长，你不是说肯定不会放过双花寨吗？可都这么久了，咱什么行动也没有啊！眼看着他们在山上蹦跶，这啥时候能完成你的复仇大业呀？
2: 那你说说，该怎么办？
1: 还用说吗，站长？出人出枪把他们从山上打下来呀！
2: 有钱吗？有枪吗？说得轻松，下次说话之前用用脑子。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才是大事。政府迁都重庆之后，这一两年来税收越来越重，眼看连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了。
1: 这么多，比去年多了五成啊！
2: 世道这么乱，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说不定哪天出个差错，老子的乌纱帽也保不住。钱呢，都被中央抽走了。哎，现在不比大清国那会儿，十年清知府，万两雪花银，那个年代可是一去不复返了。
1: 那咱们就增加水点，把人都派出去催债去。
2: 没用的，现在百姓手里边也榨不出钱来。万一把他们逼急了，都投靠双花寨，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
1: 那咱们就看着双花寨这帮臭娘们在咱们这儿耍威风啊！
2: 他们想得美呀！我不过是多给他们几天活头，等我把事情办妥之后呢，我再把双花寨连锅给端了。
1: 镇长，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主意了？
2: 你知道什么叫公债吗？
1: 不知道。
2: 我就是靠倒腾他起家的。你想啊，我一穷二白的走出去，怎么就衣锦还乡的当上了镇长？中原大战，我大大的发了一笔。后来民国21年，政府说，国难当头，财政困难，以改变债券。还本付息办法的形式，使得呢，公债变成了废纸，我才收了手。现在政府避难重庆，许多大银行也跟着过来这边了，在重庆鼓捣出新的战争公债。
1: 那和咱又有什么关系呀？
2: 我想再玩一笔，让罗龙镇的百姓全都来买这个公债，一定赚大钱。等我们有了钱了，就去买枪。那时候还会怕一个小小的双花寨？
1: 哎，镇长，万一人家要是不愿意买怎么办？
2: 你真傻。贴政府公告一定要买，先给他们一点甜头。

0: 然后就有办法了，到时赚着了就归我们，没了的就算他们的。镇长，您让我说句真心话，你是诸葛亮战士啊！你是诸葛亮战士啊！
1: 马屁虫，我说的是真的。不过说的也是啊。
0: 我赚钱比那诸葛亮还厉害，这点您比诸葛亮厉害多了。持续不稳，国难当头，政府体恤民意，发行战争公债。我罗龙镇乡民应响应号召购买公债，以尽匹夫之责呀。
2: 这怎么不值得？
0: 先贴满一块，以后挣两块。你看，有聪明人吗？一二三，好嘞，来来来，我这个做好了啊。
3: 买的越多，挣的越多，快来买啊！光来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快来买啊！快来买啊！快来买啊！这个村儿没店了。大管家，这啥叫公债呀？啊，大少奶奶，我还真好好的打听了一下，说这公债呀，还真的是政府发的，合情合理，合理合法，就像那个在钱庄里边存钱一样。
0: 说利息还挺多的呢，这就奇怪了。大海勇老贼能那么好心帮乡亲们挣钱啊？
3: 是啊，
0: 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呢。大管家，这样，你吩咐下去，让大家注意海勇老贼的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4: 镇长。
0: 这是收上来的，就这些啊，比我想象中的少啊。
4: 镇长，这还有些没兑换呢。再说了，我从向东到向尾，山破了锣，打破了鼓，我早都得换行破了，那穷我就不舍得掏啊，我就差挨家挨户的去讨了，不少了，不少了。
1: 哎呀！ 有些人就是不明白，只看重小利，做不成大事。
4: 镇长说的有道理，镇长说的有道理。
1: 行了，剩下的就别交过来了，明天早上拿去镇公所，叫宝香团热热闹闹的宣扬一下。已经给钱的，给一分息。
4: 那咱这不就也没了？
1: 你照办就好了。 我保证，你明天会收到更多。
4: 真的。
1: 去吧。

0: 我们这儿买公债的发红利了啊！侦查，侦查，侦查！
1: 什么事啊？咋咋呼呼的？哎，
0: 我按你说的办了，今天买公债的乡民是越来越多。
1: 今天一上午，我开出去的白条就好几百张了。我说什么来着？论赚钱，诸葛亮都比不上我。<笑>
0: 镇长，我又想说心里话了。镇长，你真英明，你太英明了。这样吧，将收上来的钱分出一份去买公债，剩下的。
1: 我留着有用，从明天开始，你到各帮各派放出消息，说我们要买枪。那万一要是乡民追问起来，我怎么回他们呢？你真的住那么笨？你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咱们打出去的是白条，到时死不认账，他们又能怎么样？镇长说的是，我这就去办。<笑>
2: 最近镇上买公债的事越闹越热，刚才大管家还差人跟我说，咱们罗龙镇上的人基本上都买了，咱文家的钱庄都快被提空了。
3: 我觉得还有老贼呀，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他可是一肚子坏水。
2: 可我听说，第一次买公债的人都挣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海老贼挑的头啊，我也想拿提起钱买一点呢。
4: 你呀，就掉进钱眼里了，瞎凑什么热闹？
3: 某些人呢，就是占着说话不腰疼。你倒是没什么惦记的，我还得养孩子呢，开支大，想赚钱怎么了？
2: 妖婆子，我警告你啊，别有事没事拿圆圆来说事儿。哼，我还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九啊。
4: 男人婆，我怎么想，就你晓得，那你说出来听一听啊。
2: 说就说，哎呀，好了，你们别吵了，这说正事儿呢。
4: 赛凤仙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赛凤仙的想法，正是乡亲们的想法。现在咱们的乡亲们啊，日子过得不踏实，都想着呢多攒点钱，心里好踏实些。这海勇老贼正是抓住了这个心理，只有这样，他才能笼络全镇。可是我怕的就是，他以后能动什么手脚，最后吃亏的还是咱文家和乡亲们。 可不是吗？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呢。
2: 我是这样想的，明天。
5: 你们随我下山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6: 春兰，你也下山呀？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7: 我会小心点儿，应该没问题的。
8: 对，姚娘，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我们会保护好当家的。
5: 那好，你们小心点儿。
9: 一二八，卖一二八喽！
10: 一二八，到杆了。
3: 老板，啊，这里边怎么有苍蝇？这怎么会呢？飞过来的，我换一把啊！
2: 哎，不要算了，爷爷二八喽！哎，不要算了啊！爷二八喽！哎，陈兰姐，买两个爷二八吧，你不是刚吃完饭吗？
4: 哎，好久没吃了吗？一会儿就好了，走。
2: 哎，先去把正事儿办了，咱们还带着任务呢，是不是？
11: 多，船长啊，行，哎，给你装起来啊，哎，放这儿，哎，装起来，装起来，
2: 好嘞，哎，
11: 慢走啊，
2: 啊，
11: 谢谢老板，
2: 没事。
12: 刘老邢，便宜了，
11: 站长，
12: 站长。
0: 真好看。老板娘，这咋卖的？哎
2: 呀，你看看，如果喜欢的话，价格好商量呗。
0: 哎，老板娘，哎，我听他们跟我讲，说您是第一批买公债的。哎哎，怎么样，能赚钱吗？
2: 你们没买啊？
0: 哎呀，别提了，我们家男人不是胆小吗？这一直不敢出手，我就想呢，出来打听打听，回去好劝劝他呀。
2: 啊，是这样啊。哎，我说大妹子，这公债啊，是真的可以买的。哦，其实啊，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但是被逼着买啊，得掏点钱呐。哎，还没几天啊，就分了我一分的利。那海镇长也说了，往后啊，那利息啊，会越来越多的。哎，你说这么好的事哪找去啊？我呀，已经把半个身家都搭上去了。
0: 哦，那老板娘，公债长什么样啊？能不能给我看看啊？
2: 这个我可帮不了你啊，我也没有看见那个东西。

0: 没见过。
1: 嗯，
0: 您没见过就敢买啊？
1: 哎，这镇公所给打了条的呀。
0: 打条子？嗯，海镇长给打的？
1: 不是海镇长，是个办事的呀。
2: 赛凤仙，这儿，当家的让我们在这儿等着呢。
0: 他们怎么样？你们都打听出什么了？
2: 我打听的说，挺赚钱的，不管有钱没钱都买了。
0: 哎，你没问问自己的事儿啊？
2: 好像是镇公所的人开的条子。
0: 我们这边情况也差不多，看来这海勇老贼明摆着没安好心，分明是要坑乡亲们的钱。赛凤仙，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看见周礼金带着一队人匆匆地出去了，其他没什么异常。
2: 肯定是那个海勇老贼让周礼金干什么坏事去了。当家的怎么办？
0: 咱们还是先回家，跟大伙儿再把这情况说一说。你们到王家跟大管家说。

你认错人了，真是你吗？我是春兰啊，我是春兰，你不认识我了？

0: 人呢。
1: 是。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 多饮多食多尿，
3: 天一天。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娘，你怎么来了？快坐。我看你忙着，就没打扰你。哎，最近这仗还过得去吧？
1: 咱开荒种地呀，还有护伤，能基本满足生活需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武器补给。
0: 是啊，寨子上一下来了这么多人，你说平时这打个靶、练个习，怎么也得有消耗吧？
1: 我想着，咱是不是该尽些弹药了？哎呀，娘，你是不知道，现在外面啊乱得很，就是日本人以前那个倭寇，他又打回来了。倭寇又来了？
0: 听说这个日本人啊，凶残的不得了，见人就杀。咱这国军啊是一退再退的，咱以前弄枪支弹药这路啊是行不通了，
1: 所以我就在想，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春兰，娘听说你在镇子上看见天放了？
1: 哎，可能是看错了，他也没认我。这天放没死。
0: 春兰，娘想啊，这天放要是不认你啊，总有他不认的道理，你可别多想啊。
1: 其实啊，我都想通了。 不认我也好，您说都这么多年了，我们俩早就是两条道上的人了。再说了，这山下、山上那么多人都指望着我呢，老想着过去的事儿，那不耽误了大事吗？娘，你放心，我没事的啊，
0: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
2: 站住！站住！干嘛？怎么了？有事你还想瞒着？赶紧说！
3: 说什么啊？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不知道谁知道，当家的为什么见完那个人回来以后就成这样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就是，当家的回来之后就变了一个人，他心里有事儿，你当我们看不出来啊？
3: 有事就得说出来，大家出出主意，可以帮帮他，要不然丑坏大当家一个人怎么办啊？啊，我跟你说。
2: 咱这双花寨啊，不能没有当家的。可是我答应楚兰姐，我什么都不说的。
3: 说。
2: 哎呦，赛凤仙，
3: 赶紧说。
2: 你说不说？
3: 快说！
2: 快说！
3: 快说！快说！
2: 我说。

0: 们这些共产党来罗伦镇又是干什么？
1: 废话，双子。
2: 没想到咱们还真引出两条蛇来，你觉得他们想干什么？
1: 我估计也是想通过咱们找到游击队。
2: 你是说咱们被盯上了？
1: 不用紧张，看样子他们还不知道多少，福袋分号应该还是安全的。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就等上级的指示。就是现在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所以咱们还得加强警惕。
2: 我明白，这一带本来就鱼龙混杂，现在这帮人混进来，情况就更复杂了。啊，我最近还得到消息，临县的白龙帮最近活动很猖獗，有人看见他们的老大在镇上出现。
1: 白龙帮，他们来干什么？
2: 不知道，怕是有什么交易。
1: 先不管他，把他们两个处理了。
2: 好。
3: 怎么样，还疼吗？
4: 不疼了。
3: 哦，那就好。
5: 教官醒了。
3: 好，
5: 教官你醒了，我是夏荷。
6: 夏荷，这是哪儿？
5: 这里是医院。
6: 什么医院？
5: 万国医院。来，教官。
6: 万国医院，
5: 你感觉怎么样？
6: 万国医院，我怎么被送回来了？那我的部队……
5: 教官，教官，你不能动，你伤得很重，你不能动。
6: 我的兄弟们，他们在另外一条战壕里，都被救回来了吧？啊，说呀，他们都被救回来了吧？啊，
5: 教官，
6: 都救回来了吧？救回来没有？
5: 冷静点，
4: 我去准备镇定剂。
6: 救回来没有？
3: 连长，你冷静点。您来的时候，我们差点以为抢救不过来，幸亏夏荷守了你三天三夜。
6: 谁让你们救醒我的？要是不能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宁愿永远不要醒过来。不行，我要去找他们，我要去找他们。
5: 教官，你冷静点。教官，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
6: 夏荷，
5: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6: 我要去找我的兄弟们。你不知道那场仗有多惨烈，好多人，好多兄弟呀！我的副官，他才成亲三个月，还有小李，他还没满16岁，那么多人。我所有的兄弟，我的部队，夏荷，你让我去找他们，也许他们还有人没救回来，也许还有人在战场上没有被救回来呀，啊！
5: 教官，你听我说，你现在伤得很重。你要好好接受治疗，等你的伤复原了，我陪你去一起找。教官，我们都知道你是战场上的英雄，可是只有等你养好了身体，才能再上战场打鬼子呀。
6: 不是，什么英雄？生死关头，我连一个人都救不回来。我所有的兄弟，那么多人呢？

0: 来，慢点。夏荷，这段时间要不是你一直在我身边照顾着，我不会好这么快。谢谢你啊。你可别谢我，我担当不起。那天不知道是谁大吵大闹的，叫大家都别救他，说不想活了。对不起，当时我太激动了，脑子一片混乱。
1: 也许你不会懂。当你看见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一个一个倒在你面前，那种对失去的恐惧，简直比让你死了还要难受。我懂。每天这里，都有战士在我面前离去，他们前一刻还在对我笑，可是下一刻就……
2: 教官，你知道吗？好不容易逃出了春红楼那个地狱，我第一次想好好努力的生活。我听你的话，从头学起，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护士，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兑现与你的承诺。可是那天，当我看见你满身是伤的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1: 我的呼吸都快停止了。如果连你也离开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0: 你别哭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许再让我担惊受怕了。
0: 夏荷，我作为一名军人，
1: 上阵杀敌，死伤在所难免。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赶紧把伤养好，早点回到部队上去。但是你放心，这一次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2: 教官，你这次能带我一起走吗？我也想到部队上去。
0: 夏荷，打仗不是闹着玩的。
2: 万国医院那么多伤员，你也都看到了。你一个姑娘家怎么挡得住日本人的炮火？日本鬼子现在已经欺负到我们头上了，保家卫国还分什么男女吗？当我看到战士们满身鲜血和伤口的时候，我就已经下定决心了。教官，我想入伍当兵，你帮我吧。
3: 会看地图，你懂一些军事理论，这些都是你以前教过我的。国难当头，不能白费了。虽然我是个女子，但是我不比男人差。我想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2: 疼吗？还行吧。 那个疯女人怎么样了？哎，那个疯女人啊，也是个可怜的人。她抱着孩子从日本鬼子的万人坑里爬出来，哎，可她的孩子又被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
4: 护士，护士，
0: 你去忙吧，这里交给我。
2: 啊，行，压紧啊，不然血会流出来。
0: 放心吧。
2: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
0: 打败日本人，赶走鬼子兵，我们就能够过太平的日子。哎，
2: 教官，你是战斗英雄，一定杀过不少日本鬼子吧？日本鬼子都长什么样啊？
0: 从外表上看，跟我们的人长得差不多。
2: 好了，可以了，应该没问题了。哦，那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在他们国家好好待着？
0: 为什么要拿飞机来炸我们？为什么要杀我们？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因为贪婪，他们贪图我们的土地，贪图我们的财富，贪婪让他们变得没有人性，让他们变得禽兽不如。
2: 我们就让他们这么抢吗？我们的军队呢？
1: 海教官，我不是在说你。
0: 我明白，让日本鬼子侵入中国，让日本鬼子的部队在我们中国烧杀抢掠，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耻辱。嘉禾，眼下战事吃紧，日本鬼子已经逼近这里了。
1: 什么？都打到这儿了？啊，
2: 都打这儿了，打到这儿了，
3: 这怎么办呢？
1: 消息是真的吗？
0: 现在国府各部都急着往重庆方向逃跑，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嘉禾，你一个女孩子家，独自在外四处飘零，很不安全。你还是回家去吧。日本鬼子节节逼近，至少目前在大山里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回罗龙镇？
0: 对。
1: 我已经回不去了。
0: 啊，回去吧。回家认个错，你父母会接纳你的。
1: 我父母自然是不会怪我，但是我那个姐姐，那可是她的地盘。当初她不顾姐妹情分，为了保住她当家主母的地位，就要把我扔进天坑。要不是萧逸救了我，我早就已经死了。我这一路走来，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有家不能回，有安定日子不能过，还留下了这道伤疤，这一切不都怪他吗？看着这疤，我就永远也忘不了对他的恨。
0: 嘉禾，你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以我对春兰的了解，也许这里面还有什么误会呢。
1: 误会？不可能。算了，不说他。一说他我就压不住火，还是说说你吧。教官，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啊？
0: 今天我已经到军官编练处去报到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给我安排职位。
1: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0: 我是军人，军人就应该保家卫国，就应该战死沙场，这是天职啊，也是我的本分。更何况眼下这种情况，我还得为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们报仇呢。
4: 来来来，好，这边还有呢，
5: 大包水。
4: 好嘞，来把这个，
0: 哎，夏禾，
4: 把那个拆了啊。
5: 哎，好。
0: 伤还没完全好，你注意点啊。
1: 你要走了？
0: 马上出发。给，这个你收好。
1: 什么？
0: 对不起啊，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擅自帮你搞了一张去重庆的车票。
1: 车票啊？
0: 嗯，一张车票就意味着一个活命的机会，这可是现在最难得的东西了。
1: 你还是想让我回家呀？
0: 我知道以你的倔性子，说不回去打死都不会回的。
1: 那这个，
0: 你不是一直想入报效国家吗？前方后方一样都能够为国出力。你到了重庆之后，就去找推荐信上的这个人，他是我在黄埔的同学，他能够为你找到合适的工作。
1: 可是，
0: 别再可是了。我相信以你的资质，无论什么你都能做得很好的。不过你要记住啊，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凡事不能跟以前一样那么任性，要好好学习，懂吗？
1: 嗯。
0: 那你多保重，我走了。
1: 教官，
0: 嗯，
1: 你也要保重。
0: 嗯。
1: 教官，教官，我不想去重庆了，我想跟你一起去打鬼子。
0: 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上战场打鬼子呢？你在重庆要能干得好，作用可比在战场上大多了。
1: 我不放心你，万一你又受了伤，谁来照顾你啊？我不管，我要跟你走。
0: 胡闹！不是刚刚才告诉你，不能再这么任性了，怎么转眼之间就忘了呢？这个样子你还想做军人？好了，我答应你，等打了胜仗，我马上去重庆找你。
1: 真的？
0: 绝不食言。
1: 那好，燕为定。

0: 略施了点小计就赚进这么多，天助我也！镇长，再涨点啊！镇长，都跟他们讲好了，
1: 脑袋又没掉下来，慢慢讲。哎，
0: 跟他们白龙帮的老大见过面了，只要再加20%，这批货一定是咱们的。20%？
1: 啊！
0: 这帮土匪真敢狮子大开口！
2: 镇长，外面正跟日本人开仗，这军火就成了紧俏货了，好多人都在囤货，都想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好发一笔横财呀。这白老大也怕这时候出手太亏，这才加了20%。
0: 娘的，
2: 要不是因为双花战，老子应该就是那个发横财的。现在倒好，还得往里搭起。
0: 白龙帮还说了什么？
2: 他们就是要求想跟你见个面，当面把事说清楚。还有，有话就说了。吞吞吐吐的干嘛？
0: 他们说，要在三不管岛交易，一手钱一手货。
2: 就凭那帮土匪啊！不行，跟我海某交易，向来都是先货后行，否则免谈。
0: 他们信不过我，我还信不过他们呢。镇长，咱们毕竟是第一次跟人白龙帮做生意。
2: 人家有点疑心允许，再说了，这批货量太大了，小心点讲得过去。你说呢，镇长？这件事没让外人知道吧？
0: 没有，我按照您吩咐，特别小心，保证没人知道。
2: 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次交易了。双花寨那一劫，老子半辈子的家底一扫而空，也没别的办法，只能从土匪手里搞点军火。
0: 等我缓过气来，就好好收拾那帮臭婆娘，到时候弄死他们。
2: 嗯，
0: 镇长，那跟不跟白龙帮见面了？
2: 就依他们，接。
0: 哎。
3: 白老大，里边请。来，你看什么看？快走！哎，
4: 你怎么还不走？快走！有什么好看？快走！
3: 哎呀，各位都辛苦啊！咱们呢，这个分号刚开业。 大家都多帮衬着点，等以后生意好了，我一定好好的犒劳犒劳大家。谢谢
4: 掌柜的。
3: 哎，掌柜的，哎，各位，咱们今天先到这儿，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来咱们接着好好干。
4: 哎哎，好嘞好嘞好嘞，
3: 啊，辛苦了啊，
4: 走，掌柜，
3: 辛苦，慢走，
4: 走了，掌柜的，
3: 哎，慢走。
4: 放心，都处理好了。上级说下一批货可能会下个月运过来，叫咱们做好准备。下个
3: 月啊，时间有点紧呐。嗯，这样，我明天去趟双花寨，他们把守着灵秀山，而且他们也做护商的生意，我觉得他们会帮上咱们。
4: 这也是条路，可他们毕竟是土匪啊。
3: 他们跟土匪不一样，我跟杨春兰从小一起长大，非常了解他。
4: 那我陪你一起去。
3: 不用，你在家等我的消息，我自己去就行了。

0: 为什么？你还问为什么？我倒要问问你是哪个？硬是三张纸画个人脑壳，好大的面子！我们当家的，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呀。
1: 好，那我拜山总可以。
2: 拜山？好，那我问问你，是谁让你来拜山的？
1: 没有谁让我来拜山，我跟你们当家的是老相识，这个基本的礼数是不能少的。
3: 你现在才想起礼数来，是不是晚了点啊？恐怕还是你自己架子太大，把这些旧相识都不放在眼里了吧？
1: 我知道，你们还是因为那天的事情怨我，那天事出有因。我希望各位能帮我个忙，帮我通报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4: 那你这次来拜山头，是不是专门找春兰姐来叙旧的呀？
1: 啊，对。但是除了叙旧，我找她还有些正事。
0: 我们别总听她的，看来她还是没有悔改之意。
2: 好，既然你说你是来拜山的，那我们双花寨的规矩，凡是来拜山的人呢，看见那条小路了没有？所有来拜山头的，都得走这条小路上双花寨，否则，你把我们双花寨的情况摸透了，谁知道你会不会做什么坏事啊？
1: 好，我遵循你们的规矩，那也请你们帮我通报一下。
2: 这个你放心好了，那你快去吧。
4: 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春兰姐会不会怪我们呀？
0: 别心软，她害得咱当家的那么伤心，咱们总得讨回点公道吧。
2: 没错，这才叫一报还一报。
4: 哎，看你们平常吵吵闹闹的，现在倒穿起一条裤子来了。

0: 哎，站住！
1: 怎么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0: 他不愿意见你。
1: 那他说为什么不见我？
0: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1: 那我去见见师父师母总可以吧？
0: 那你随便，行吗？

0: 师母，天放，天放，天放，师母，你终于活着回来了。嗯，回来了。
1: 当初你摔下牙，我们都以为你这孩子，你怎么不早回来呀？嗯，
0: 我还是错了，回来晚了，让你们担心了。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跟师母说说。 师父哪儿去了？你师父去世了。什么？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去年为了救春兰，孩儿真是不孝。师父活着的时候，我连杯茶都没倒。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你师父要是知道你活着回来了，
0: 他一定比我还要高兴。是。不哭了。嗯。你这衣服怎么了？哦，
1: 我在上山的时候被树枝刮的。
0: 你说你这孩子，你也是个大人了，听说走南闯北的，怎么做事还是毛毛躁躁的？啊，脱下来，师母给你补补。快脱了。
1: 哎。

0: 哎，师母。师母，我这几年去了好多地方，可是不管到哪儿，都觉得没有咱们川河寨好。天芳，这些年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
1: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觉得没陪在你们身边。
0: 心里难过，还有就是春兰。天芳，春兰这孩子命苦啊！当初我们都以为你死了，这孩子寻死觅活的要跟着你去。幸亏文家大少爷救了他，好不容易成了亲，刚有了孩子，这文大少爷又走了。你说这孤儿寡母的，现在又照顾着一大家子。
2: 天芳，听师母一句劝，你就别再想春兰了。
0: 师母，我这些年在外面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我一直都忘不了春兰。傻孩子，你回来晚了，你知道吗？春兰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发的誓，她一辈子都不离开文家。
3: 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 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
3: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 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 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 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建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是吗？我这些年在外面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我一直都忘不了春兰。
15: 傻孩子，你回来晚了，你知道吗？春兰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发的誓，她一辈子都不离开文家。

0: 天放，天放，师母，我没事。其实自我回来的时候就想好了，这辈子啊，只要春兰能幸福。
1: 知足了，
2: 别忘了，一个人在山下要知道照顾自己，没事就上来看看我们。
1: 我知道。行了，师母，你别送了，我走了。
2: 下次来的时候，到你师父墓上去烧个香啊，
1: 嗯，
2: 让你师父在天上也放心。
1: 你放心吧，我一定去。嗯，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师母。 有件事情，您一定要告诉春兰。我最近看见海镇长和白龙帮帮主走得很近，恐怕对双花寨不利。您一定要告诉他，让他多加小心。
2: 好，我告诉他。倒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
1: 我没什么事儿，但是您一定要记住，要提醒他。
2: 我会的，放心吧。

0: 你还活着？
1: 是，我还活着。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0: 你知道我盼你盼得多苦吗？
1: 我知道，我全都知道。
0: 你终于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这些年，你在外头受苦了吧？没事儿，都过去了。那你为什么那天不认我？春兰，我有苦衷，现在不能跟你说，以后你就明白了。
1: 天凡哥，你既然活着，你干嘛不早点回来？你好歹捎个信儿回来呀！你知道家里人有多难受，都盼着你能活着回来吗？
0: 我知道，春兰。其实我一直都在给你写信，可是外面一直在打仗，信送不进来。
1: 请你相信我，我心里一直都想着你，念着你。我相信你。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
0: 能有什么打算？现在是乱世，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有无数的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1: 虽然是个商人，但也希望能为抗日救国，做点自己能做的事。
0: 我也听说了，日本鬼子干了不少坏事。
1: 那你愿意帮我吗？
0: 我当然愿意帮你了，只要不伤害到双花寨跟荣家，我会竭尽全力帮你的。
1: 太好了，春兰，谢谢你，你的帮我太好了。

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杨宁，你先带茂王出去啊。
1: 好，
0: 来，
2: 放着。
0: 茂王先出去玩啊。
3: 娘，
4: 我们走。
0: 乖，娘一会儿就来啊。行了，都过来吧，说点正事。你们都记不记得上次天放哥？啊，你们记不记得上一次冉掌柜来带的那个消息？他说还有老贼最近和白龙帮走得很近。我觉得这之中有蹊跷。
1: 能有什么蹊跷？难不成还有老贼还会卖枪给白龙帮？
0: 不是卖枪，有可能是买枪。
2: 买枪？
1: 买枪？
0: 还有老贼这个人呢，老奸巨猾，每走一步都是算计好的。你们想想看，先是买公债敛钱，后世呢又跟白龙帮走得那么近，你们觉得他会干什么呢？
1: 当家的说的有道理，还有老贼肯定知道我们会去报仇，他现在的实力不说超过我们，很有可能还不如我们，他能不怕吗？

0: 他现在肯定琢磨着怎么防着我们呢。没错，这白龙帮明显是外地的土匪，这海老贼搭上他们，肯定是对他们的枪火有企图。
1: 行了，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我们商议呢，当家的，甭管是用枪打还是用刀打，只要你一句话，我带他们去。
0: 你们都别着急，这回啊，我倒是有一个好帮手。
1: 好帮手，什么好帮手？
0: 帮手。

0: 上去。
1: 嗯，快快快！来，放这边。

去看看去！快点，走，去看看去。

0: 我们的东西呢？
1: 钱呢？
0: 龙老大，你的枪呢？
2: 我们被人算计了。
3: 双华寨，右团长的是双华寨。
4: 算计的是他们居然挖了一个地洞。

0: 镇长，你怎么样了？你快醒醒！镇长，镇长！哇！哇！天哪！
1: 当家的，你快看，这回应该是正宗的外国皂吧？
2: 这上面一个外国字都没有，怎么可能是外国皂？
0: 你以为你知道外国皂就必须有外国字啊？
1: 我当然知道，当家的那把德国皂。
0: 又不是没用过，
2: 这钱真不错。
3: 是啊，
1: 你以为都像你似的啊，就看那些金银珠宝，俗气。
2: 还是我主意好吧，小客一挖，人一藏。
0: 要不是我出主意，在木板底下种上小轮子，哪那么容易把箱子运走啊？就你那点小力气。
2: 哎，你就是不肯承认我比你强是吧？嗯，你等着的，我早晚让你心服口服的。
0: 好了好了，别吵了，先都放下吧。

0: 哎呀，这次啊，虽然是补充了不少的枪支弹药，可是下一次什么时候能有，我可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珍惜点用，省着点用啊。
1: 嗯嗯。
0: 韩勇老贼不会罢休的，加上咱们又得罪了白龙帮，所以啊，咱们双花寨得早做提防。
1: 当家的，你就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从今天起呀，咱们山上多储备一些粮食、盐巴和油。哎，幺娘，
1: 哎，
0: 你也想办法多弄一些药材储备上。
1: 好，
0: 还有，这两箱东西我可交给你了，谁都不能碰啊。
1: 嗯，
0: 特别是有些人，人家老百姓的血汗钱，有朝一日啊，咱得还给他们。
1: 嗯嗯。
0: 朝天骄，岗哨那边的人呢，你多放出去几个，加强戒备。
2: 好嘞，我这就派人去。
0: 好，秀秀，小心。 发挥你们俩特长的时候可到了啊！你们俩在寨门的附近给我多设一些陷阱和机关，咱呀能省一颗子弹是一颗。
1: 行，当家的，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我做的机关呀，那是以一敌百，谁要是敢攻山，我保准他后悔一辈子。
3: 还有我呢，我一定让机关
0: 派上用场。哎，
1: 春兰姐，是不是这次我们又能捡到他们丢下的好多枪了？
0: 这回呀。
4: 就看他们俩了。嗯，镇长，镇长，喝点水吧。镇长，
5: 大夫怎么说？
4: 大夫说你没有什么事儿，养几天就好了。说重点。真的，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儿。
5: 就是伤到骨头了，以后会变成瘸子。
4: 杨春兰，
5: 去镇公所把武器库给我烧了。
4: 啊，镇长，那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呢。
5: 你笨呐，你不会把东西拿出来烧吧？
4: 啊，
5: 去啊！
4: 啊，是是是。

0: 这段时间的培训，你的各项考核指标都很靠前，不愧是海定远推荐来的，聪明能干，可以独当一面。处长，您过奖了。
1: 你考虑过今后的发展吗？是派出去做一线，还是在机关里做文员呢？
0: 处长，我还是想做一线的工作。
1: 我也这样觉得，不然就太浪费了。
0: 报告主管，这是楼龙镇一带最近的情况汇报。
1: 好，报告。进来。
0: 处长，要是不方便的话，我先回避一下。
1: 啊，等等，下去吧。这，夏荷。
0: 你是楼龙镇人士吧？是。你离开家出来闯荡有几年了？也有不少年了。你想不想回家看看？我倒是挺想回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局势紧张，我更想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如果我说叫你回家是工作呢？你看看这个。
2: 什么？让我去楼龙镇剿匪？

0: 你是在开玩笑吧？你先别激动，坐下说。坐下。
1: 师座，这日本人都打到眼前了，这时候您让我去山里剿匪，这实在是……
0: 据说罗龙镇一带山岭，自古就是强人出没的地方，现在仍然有强盗土匪占山为王，他们杀人放火，无所顾忌。地方上奏，靖国府的求援信函一日三封，悲欢一日不清，后方一日不宁。 所以，秉承上峰旨意，剿匪，势在必行。
1: 是，可是师座，
0: 如今日本人大兵压境，上方也是怕后院起火，这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上方是有意要拆分我们，合并到其他市去。
1: 拆分？
0: 我们跟日本人干了两仗，人员伤亡是不假，但是我们还没到溃不成军的地步。 还不是有些人想趁机扩充实力，捞好处。
1: 大敌当前，这些人居然还在窝里斗，难怪前线要节节败退。
0: 我们虽然不是委员长的嫡系，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乖乖的被他们吃掉。这次剿匪乃是我们保存实力的良好机会。我呈请上峰提拔你为独立团团长的委任，已经下达。丁远呢？ 你带兵剿匪，我放心。喏，收好，这是委任状。丁远呐，你出身黄埔，是难得的猛将，前途远大，我对你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不过呢，我知道你过去的部队都跟日本人拼光了，你忘不了这个仇。不过打仗也要讲究策略，你首先要考虑把自己的兵力壮大起来，这不知道。
1: 服从命令吧。是，这是上方转来的当地土匪的有关材料，你看看吧。知己知彼，
0: 双花寨女匪首杨春兰。哦，对了，这次剿匪，上峰还特别派了一个特派员跟你一起走。特派员？
2: 这是要监视我。你说谁监视你啊？
3: 哟，杨特派员呐，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上峰派来的杨特派员，这是我们的海团长。
2: 海团长你好，
3: 夏荷，怎么会是你啊？
2: 海教官，你没有想到我就是这个特派员吧？
3: 真没想到，看来你去了重庆以后啊。
2: 发展的不错啊。是啊，我每天都很努力，因为我答应过你，我一定会好好干。<笑>
3: 好样的，真是没想到啊！当初离开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倒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女军官了。
2: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没想到合作的人竟然是你。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都开心死了。海教官，
3: 夏荷。
4: 以后别叫我海教官了，你现在是特派员，这么叫我可承受不起。<笑>我都叫习惯了，平时端着也就算了，私底下总可以叫吧？好吧，只能私下叫。
2: 是。
4: 镇长，镇长，镇长，镇长。 这是政府决定派兵镇压这一带土匪的公函。
5: 好，好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4: 这下他们可完了，镇长。<笑>

0: 对，不是这样的。
1: 怎么不对啊？
0: 都说不对了。
1: 你才不对呢。
2: 大当家的，
3: 任掌柜，任掌柜这次上山是有何要事吗？
2: 请先看看这个。
4: 国军独立团奉命进灵秀山剿匪，青梅县罗龙镇匪患猖獗，双花寨女匪杀人放火抢劫镇政府军火仓库，这不明摆着说咱们呢吗？春兰姐，
5: 什么呀？我看看，我看看，这不陷害我们双花寨吗？
4: 啊，就在
5: 咱们什么时候杀人放火抢军火库了？什么时候杀人放火了？
4: 就是，
3: 我们是抢了军火，只是没抢军火库。
5: 喂喂喂喂！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们不抢那些军火，难道留给韩勇老贼呀？回头让他祸害百姓去。
3: 哎呦，你这没脑子的疯婆娘，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我还没把话说完呢，你就哇啦哇啦的，吵死了。
1: 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这一次啊，肯定是他韩勇老贼设计的借刀杀人之计。咱们现在最关键的是好好想想怎么去对付国军才是要紧的。
4: 嗯，是
6: 是。
2: 大当家的，县海的已经带着万民信到了县里，急着要求国军发兵到罗龙镇。这要不出意外，他们应该是走陆路过来。给你们准备的时间并不多了，望你速速定夺。
1: 冉掌柜，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啊？
2: 我只是认识的人多而已，正好听到了，所以赶紧来告诉你们，怕你们双花寨吃亏。
1: 那就谢谢冉掌柜这么关心我们双花寨了。
2: 啊，消息已经送到了，我该走了，各位请留步。
1: 那就恕我不远送了，
2: 告辞。

0: 这正规军不比那些宝箱团、土匪，咱就这些人和枪，这能行吗？
1: 娘娘，你不必担心。虽说那国军强，可是咱们烧花寨易守难攻。即便他们国军来了，我想他们也是占不到便宜的。
2: 不管土匪宝箱团还是国军，他们来多少咱们打多少。
3: 没错，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
1: 实在不行，老娘我跟他们拼了！
4: 拼命容易啊，就怕拼光了性命，还背上了土匪的罪名。段家的，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你拿主意吧。赛凤仙说的对，女匪这个头名，我们绝对不能认。既然他们当兵的，冲着咱们烧花寨来了，咱们可不能不领情啊。 咱们既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激化矛盾，让那海勇老贼钻了空子，借刀杀人；但咱们又不能让他当兵的觉得咱们是好欺负的。所以啊，咱们得送他一个兵不血刃，送大礼，给他一个下马威。

0: 怎么样的？差不多了，来，怎么样了？慢点，一定要轻松，来，给点开心。慢点，这个快，大雨场啊！来来来，拿上，来，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1: 这么长时间了，
2: 别着急，
1: 走啊，走。

0: 早安，武少。不会已经被拦在路上了吧？啊？
1: 这儿，这儿，这儿。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
1: 是啊，
2: 没事。
3: 来，你们上去埋地雷，快点啊！其他人在附近找地儿，都埋上啊！快点。

0: 夏荷，想什么呢？没什么，就是觉得命运真会捉弄人。我背井离乡，以为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可是没想到，却在外面遇到了你。哎，你那时候还让我回家，我还不想回，非得要跟着你去外面打鬼子。结果没想到，一个命令又把我发回到这个地方。
1: 是啊，我一心想去打鬼子，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却被派来搅什么匪。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

0: 梅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0: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三种营养三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0: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0: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0: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

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

0: 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4: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6: 你哪个村的？
5: 我沂水村的。
6: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7: 我考上了。
8: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7: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0707开启晨起模式。
11: 好的。
10: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1: 什么是北斗卫星？
10: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12: 好。
10: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灵犀，给妈打电话。
13: 爸妈。
14: 妈，记得量血压。
10: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灵犀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5: 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夏荷，关于你姐姐，你有什么打算吗？我是来剿匪的，我必须得执行公务。只是没有想到，过了这些年，她居然变成了土匪的头子，而我却成了剿匪的官兵。老天爷倒挺会安排的，竟然让两个永远都不想回罗龙镇的人回来剿匪。 既来之，则安之吧。小花，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前面看看。
1: 不，我也进去。
2: 陷阱，有没有人伤亡？
3: 没有。那爆炸怎么回事？
4: 是空气雷，只爆炸没有杀伤力。
5: 整理队伍，让大家不要乱。
6: 是。
7: 集合！集合！集合！
8: 这才好看，全体国军拜咱们双花寨，真是三跪九叩。
9: 就是，让他们一辈子都记着，咱们送他们这么一个大的见面礼。

住嘴，屏住呼吸，都有了，向前进步，走。

0: 定是杨春兰干的。
1: 说得不错，杨春兰是在向我们示威呢，看来我这个学生还是很有谋略的。全速前进，怎么还不来
2: 啊？别着急啊，大伙儿。
3: 镇长、团长，国军到了，
2: 到了。哎，到了，到了，欢迎，欢迎，热烈
3: 不欢迎啊！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是少爷，前面带队的是大少爷。
1: 看到了，大呼小叫的。
2: 哎，大少爷，夏河，在他旁边的是杨夏河。
1: 先看看再说。
0: 那姑娘看着好眼熟啊。
5: 哦，我想起来了，这不是被文家休掉的二少奶奶吗？
0: 哦，没错，就是她。
5: 那另一个是海镇长的儿子，叫什么远？
6: 罗龙镇镇长率领镇上父老

0: 欢迎国军将士光临。海镇长，有劳了。海镇长，我们又见面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特派专员杨夏和向各位乡亲敬礼。罗龙镇上的父老饱受土匪骚扰，对国军将士望眼欲穿。
1: 如今大军终于到来，海团长和杨特派员衣锦还乡，真是双喜临门。别人已经准备酒席，各位接风洗尘，
2: 不必客套了，直接带我们去驻地吧。
0: 那不急于一时吧。
3: 对呀，少爷，
2: 不是说匪患严重吗？公务要紧。
0: 定远，
2: 请叫我海团长。
0: 夏河果真回来了，娘，是夏河回来了，夏河回罗龙镇了，夏河回来了，
2: 回来了，
0: 我的夏河回来了，是啊，我的夏河回来了，夏河回来了，我的夏河没死，真的回来了，
2: 娘，不难受，夏河回来了，
0: 丁云，我真的没想到，带团的竟然是你，啊，好啊。 我海家后继有人了，
2: 海镇长，容我提醒你一下，我跟海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你怎么这么说啊？两父子之间哪有过不去的仇啊？况且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过去的事儿该忘的也忘了吧。啊，夏河姑娘，啊，杨特派员。 杨特派员当年离开，情况如何？是什么机缘让你参军了？得此成就，能否说一下？
2: 海镇长，我们还是先说说匪患的事吧。
0: 好，你们二位有所不知，双花寨匪坏事做绝，横行乡里，乡民都苦不堪言，甚至有人为了躲避匪患，扶老携幼。
2: 背井离乡的出去逃难，
0: 真乃匪患猛于虎啊！海团长，百姓们苦啊，就盼着国军尽快剿灭女匪，安抚地方，给五岭十九寨的乡亲们报仇雪恨呢。
2: 你刚才说，双花寨盘踞八卦岭，可是当年虎帮占据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啊，正是。双花寨女匪之害更甚于当年虎帮。
4: 如果他们不是占据有利地形，地方上无能为力，啊，也不会麻烦国军前来剿匪。
5: 那儿的地形我也略有所知，的确不利于大部队作战。
4: 团长，不如让我先上山一趟吧。他们虽然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但是如果不动刀枪就能解决问题，岂不是更好？我可以利用上山看父母的机会。
0: 劝他们下山投降。杨特派员，你说的太简单了，地方政府何曾没有招安呢？但双花女匪冥顽不灵，拒不投降。杨特派员是杨春兰的亲妹妹，恐怕也难有作为，除非杨特派员另有打算。
4: 海镇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
0: 啊，杨特派员千万别误会，你离乡日久，不了解情况。 我是怕那杨春兰狡诈诡辩，怕杨特派员被亲情蒙蔽。
4: 那就请海镇长放心，我是军人，军命在身，绝不会徇私舞弊。
0: 啊，那就好了。但勇兵贵在神速，既然双花寨女匪恶贯满营，不如大军立刻进山围剿，打得个措手不及，一战成功。
2: 该怎么剿匪，我们有自己的计划，就不劳海镇长费心了。部队远来，需要休整。 杨特派员，就按你说的试一试，就这么定了。杨特派员，马上准备上山。
4: 是。

0: 慢点，慢点。
1: 团长，那我就上山了。
2: 去吧，要多加小心。
1: 嗯。
2: 海镇长要是没别的事的话，可以请回了。
3: 定远，你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
2: 不然呢？
3: 不管怎么否认，我都是你爹。罗龙镇上上下下也都知道此事。你想跟我撇清关系，你觉得可能吗？
2: 他们怎么想，跟我没关系。
3: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再怎么样，我养了你20多年，难道你都不念旧情的吗？什么意思？
2: 海镇长要是觉得之前那一枪还不够还清我欠你的，可以再补上几枪。

0: 真是养了个白眼狼。我们回罗龙镇就是老子的了，谁知道是个龟儿子。
1: 就是啊，本来以为少爷回来了会给咱俩撑腰，结果这谁知道他不念父子旧情，真是个龟儿子。
0: 你妈谁是龟儿子？
1: 镇长，明明是你刚才先骂。
0: 闭嘴！我骂可以，丁原是你能骂的吗？
1: 镇长，是我说秃噜嘴了，我不该骂，我不该骂。
0: 你看他那个德行，他看着杨夏河那个鬼样子，那眼珠子都恨不得粘在他身上面。不过是个文家的寡妇，真是丢我海家的脸。我怎么养出来这么个混蛋玩意儿？
1: 镇长，你是担心这杨夏河一回来给文家和双花寨撑腰，少爷再站在他一边，咱们该怎么办？
0: 撑腰倒未必，我就不信杨春兰和杨夏河那两姐妹还能那么姐妹情深。至于定远呢，他毕竟是我儿子，虽然他跟我不对付，但来日方长。再说有军令在身，不会抗命不剿匪的。
1: 这杨夏河呀，他一回来就想着去到双花寨，这里面要是有个万一……哎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哎，镇长，人家可是又是朋友又是亲戚啊，咱这剿匪恐怕一时半会儿是完不成喽。
0: 妄想我能够将国军拉过来，就容不得包庇纵容，就是逼也要逼这帮大头兵上山。
1: 镇长英明。
0: 对了，文家那儿有没有情况？
1: 没动静，我一直派人盯着呢。他们家的家丁倒是去接国军去了，按说他们应该知道少爷和杨夏河回来了，怎么就不见面呢？
0: 一个是兵，一个是匪，就像兵匪勾结，也要看我海镇长同不同意。
1: 就是。
0: 哎，吩咐下去，把文六顺和国军都盯紧了，还有双花寨，派人守在山下，有什么情况立刻跟我汇报。
1: 明白。

0: 现在你跑哪儿去了？你跑哪儿去了？你知道娘想你想的好苦啊！
1: 娘，你打我吧，我错了，你打我吧，我错了，你打死我吧。
0: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啊，
1: 娘，没事。
0: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我可怜的闺女，我的闺女啊！
2: 娘，这夏荷回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别哭了。
1: 这是我小外甥吧？
2: 啊，快，叫小姨，
0: 叫小姨，
1: 啊，好漂亮的孩子，
2: 快认生呢，
1: 真可爱，娘，
2: 等熟了就好了啊。
1: 好了好了，哎，娘，嗯，怎么没见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接我？
2: 啊，夏荷，寨子里的人听说你回来，都想见见你呢。进去再说。
0: 对对，都想你了。走，进去啊。嗯嗯，走走走
1: 走，娘
0: 走。
1: 哎，我爹呢？我爹怎么还没来啊？怎么回事啊？啊，秀秀，看见我爹了吗？喜儿，水鱼儿。你们说话呀，说话呀，我爹呢，我爹呢，我爹到底怎么了，你们说话呀。
0: 夏荷，你爹他不在了。
1: 你说什么？我爹他怎么了？我爹他一向身体那么好，他怎么会？娘，到底怎么回事？我爹到底怎么了？娘，你跟我说呀，我爹到底怎么了？娘，
0: 对不起，爹是为了救我。
1: 你说什么？
0: 是为了救你，这么说，爹是因为你才死的。
3: 哎哎，你这妹子怎么说话呢？
1: 你给我闭嘴！我在跟杨春兰说话，你
2: 夏荷，
0: 爹是因为救我才没的。
2: 你要怎么打我，怎么罚我，我都认。可是我得告诉你，真正害死爹的是海勇老贼。要不是他骗去了文家的家产，小姨也不会偷偷的潜去海家，也不会。
1: 等等，
0: 你说什么？小姨也走了？为什么？小姨也不在。我好不容易回来，我还想着给爹尽孝，可是爹走了，还有小雨，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一句谢谢。
1: 夏荷，
0: 夏荷，
1: 你别碰我！
0: 杨春兰，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恨过你。你不是一向很厉害吗？
1: 你不是文家说一不二的大少奶奶吗？可是你都做了什么？
0: 你把爹害死了，萧逸也死了，你居然还为匪为寇，祸害乡里。我真是庆幸，我庆幸上峰把我派下来剿匪，让我亲手剿灭你。

0: 你说谁是土匪啊？我说你，杨春兰，还有你，还有你们，你们都是土匪！
1: 夏荷，当初虎帮血洗文家，在仲香林的帮助下，我们灭了虎帮，你也参与了，这事儿你知道的。
0: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在你走之后，官府就说我们滥杀无辜。 还贴出了通缉令要通缉我们，我们是被逼无奈才上了这山的。上了山就成了土匪了吗？你说哪个是土匪？他吗？秀秀他是吗？按理说，你应该叫他一声弟媳妇的。他是吗？姚娘，那当初教你读书认字做女工，他也成土匪了吗？还有他们。 一个是没了丈夫自己带孩子的小寡妇，一个是海镇长的三房，海镇长是什么人？你比我更清楚吗？他们都成土匪了吗？你看看他们，他们可都是看着你长大的杨家班，还有众山众里的乡邻们，他们也都成土匪了吗？
2: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占山为王，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盗用军火库。
3: 你们做的这些就是土匪，当家的，别理，干脆把他轰出去。轰我出去又怎样？国军一样要剿匪。我实话跟你们说，尽管你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国军也是讲人情的。如果你们肯放下武器下山投降，我保证，绝对放你们一条生路。
0: 好一句放我们一条生路，什么叫生路？我们一旦投降，就坐稳了土匪这个罪名。我们背着这个罪名，哪还有什么生路？没错，人不仅得活着，而且还要好好的活着。活出个人样来，我们双花寨，就是能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挺直腰杆，好好活着的地方。土匪来了，我们可以打；受委屈了，我们能反抗。如果有人需要帮助，我们能伸手帮他。
4: 人都信命，可是我们的命，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不用受气，不用看别人脸色，所以我们不后悔。不管是强迫，还是围剿，有种你就来，我们都不怕，我们敢，不怕。
5: 对，我们敢，
6: 我们不怕。
0: 好，好。
3: 杨春兰，你好狠心啊你！ 你让这么多人陪你走绝路，你现在怎么这么自私啊？你怎么这么阴损，这么狠毒啊你？夏荷，娘，
0: 你怎么这么说你姐？怎么这么说乡亲们啊？
3: 你出去了几年，缓了一身皮回来，你怎么就不会说人话了？你当了什么军官，你就六亲不认了？娘。
0: 你听我说，你们都被他给骗了。你要知道，与政府作对就是死路一条。我是不想看见乡亲们丢了性命啊，娘！
3: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夏荷？
0: 娘，你别说了。夏荷，你也不必多说了。从今往后啊，你要是以妹妹的身份上山的话，我好生招待你；你要是以剿匪的名义上山，我劝你就不必来了。
3: 好话已经说尽了，你们都别后悔。

0: 蔡团长。
1: 夏荷，夏荷，你怎么了？
2: 别管我，让我静一静。
1: 你这样怎么可能会没事？

0: 没事儿，你忙去吧，一会儿茂娃该找你了。
1: 没事儿，茂娃在赛凤仙那儿呢。娘，您要有什么事儿，可不能瞒我。
0: 我没事儿，好着呢啊。我还要等着茂娃娶媳妇儿、生孩子呢。
1: 就是。
0: 哎，你说这夏荷，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他了。你说他还是咱家人吗？难不成他真的要跟咱乡亲们动刀子？
1: 不会。虽说夏荷这些年有些变化，但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夏荷不是那性格的人。
0: 真是难为你了。
1: 哦，娘，过些日子就是茂娃他爹的忌日。文大管家说，想接茂娃下山回文家。
0: 可怜的孩子，你说他爹长得什么样他都不知道，就变成这样。茂娃下山不要紧吧？
1: 没事儿，文大管家说了，他会派人来接的。
2: 好些了吗？
1: 嗯。
2: 刚刚你可真是把我吓死了。
1: 对不起啊，又给你添麻烦了。
2: 干嘛这么客气？这都不像你。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也是在这儿。那次你也是大哭不止，让我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1: 还好意思说呢，就是你害我掉进河里的。
2: 那我哄了你老半天，也算是将功补过吧。
1: 教官，
2: 嗯，
1: 对不起啊，我没能完成任务。
2: 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错，是我考虑不周，难为你了。
1: 没想到连我娘都不理解我，都是帮着杨春兰，让我很伤心。
2: 别放在心上，爹娘都是心疼孩子的。你姐他们在山上生活也不容易，我相信在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他们也都会很挂念的，担心你的。还是我们太着急了些，如果能够仔细安排做好准备让你再上山的话，兴许就好多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让春兰他们赶紧下山投降。我打听过了，双花寨在这一带的名声还不错，老百姓也都很支持，能够不跟他们撕破脸是最好的。
1: 教官，你会不会瞧不起我？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姐姐是土匪。
2: 那你会不会恨我？
1: 为什么？
2: 因为……
1: 教官，还记得我们再次重逢的那些日子，你为了安抚我，给我讲了很多故事。
2: 我当然记得。
1: 其实我早就知道，有个故事就是你的故事，和儿子决裂的养父就是海镇长。
2: 那你早知道了。
1: 这个镇上能有几个姓海的？你一直避着不说，其实我猜也猜到了。
2: 可是你对我的态度一直没有变过。
1: 我为什么要变？海镇长是海镇长，你是你，在我心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2: 谢谢。
1: 干嘛这么客气？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2: 那我也来说句心里话，不管夏荷你的家人是什么样的，在我眼里你就是夏荷，就是那个倔强率直不服输的杨夏荷。
1: 哎，双花寨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他们都一口咬定说自己根本不是土匪。
2: 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家那方面努力试试，双花寨还是有很多文家人的。
3: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7: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

0: 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 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

0: 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哎，双花寨不会那么容易就犯的，他们都一口咬定说自己根本不是土匪。
2: 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家那方面努力试试，双花寨还是有很多文家人的。我跟文家的关系一直不错，孝礼孝义都把我当成是兄弟。我回来这些日子一直都没有去拜访拜访，过几天就是孝礼的忌日，要不这样，你跟我一起过去看看吧。
1: 我就不去了。
2: 好吧，我也不勉强你了。
3: 接上头了吗？
4: 接上了，游击队新转移的地方非常安全，接货没有问题，现在就等上面确认时间了。
3: 那就好。
4: 李队长跟我们说了，上次接头失败是因为他们内部有人泄露了消息，现在国民党耳目众多，我们得多加小心。
3: 他们还真是无孔不入。
4: 说到无孔不入，咱们不也一样吗？哎，对了，今天镇上有什么消息吗？
3: 没看到，真是你的损失
4: 啊！
3: 那一整个团的国军啊，被折腾得疲于奔命，那叫一个狼狈。要说这双花寨还真是有点本事。
4: 你看我说吧，这帮女孩子啊，可不能小看。我们以后抗日，他们一定是主要的帮手。
3: 嗯，
4: 哎，对了，他们国民党那边那个独立团长是谁啊？
3: 你别说，这个独立团的团长竟然是海镇长的儿子，叫海定远。
4: 海定远。好像在哪听过。
2: 我叫海定远，是他们的武教官。
4: 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你接着说。
3: 还有个特派员叫什么杨夏河。
4: 不不不，你等会儿。你说夏河？杨夏河
3: 啊，听镇上老乡讲，就是那个害得文家被灭门，最后被休出家门的那个。
5: 这消息确实。
6: 确实。
5: 我早就知道上山招安没有结果。盯着文家的人有没有消息啊？
6: 文家正准备给那些个死鬼做祭日呢。
5: 往年文家祭日，山上都派人下来了吧？
6: 肯定下来了。每年这个时候，我都怕双花寨下山闹事儿，就专门派了人去盯他们了。这时候，
5: 哼，想在我面前搞名堂，也要看我海某人答不答应。既然定远和杨夏河不出手，我就逼他们出手。
6: 镇长，你打算怎么干？
5: 这几天小心监视着，国军不动手，我们就不动手，就等着文家忌日那一天。你过来。你喊人去准备一下，这次一定不能失手。既然国军来了，就应该表示表示，送给国军一份见面礼。
6: 明白。
5: 小心些，别让人看见。
6: 明白，我这就去办。
5: 哼，这次我看你们怎么还戒备谨慎，胸有敌骨。
7: 给我机灵点啊！
3: 哎，是，
7: 去吧。

0: 大管家怎么还没回来？你快快了吧！哎，茂娃呀，咱们就要回家了啊！你高不高兴啊？不着急啊，马上就回家喽。哎，大管家回来了吗？没有。
1: 把这打扫一下，我去迎一下他。哎，马上就到了啊！喂，哎呀，老王呀，到家你有什么想吃的呀？啊？
2: 大白天的不怕把人招来，动动你们的脑子！
1: 喂，
2: 上！
1: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2: 什么人？你又想干什么？

请。

小姨，当初一别，没想到竟然成了天人永隔。今天是你们的忌日，我来看看你们，给你们上柱香。

0: 你是染天放，正是在下。您是海教官，啊不，您是海团长，好久不见。我听说你死了，托海团长的福，天放还没有死。染兄弟说笑了，是你本来就命不该绝，看染兄弟的气色甚好，这两年应该过得很不错吧。
1: 哪里，天放当初受难，多亏东家仗义相救，又送了天放在福泰干活谋生，此番前来，是在乡里开分号，扩大福泰的生意。
0: 你这也算是衣锦还乡了。
1: 您说笑了，海团长您，才算是真正的衣锦还乡。
0: 不敢。
1: 分号已经开业，希望海团长可以多多捧场。
0: 告辞。啊，等等。 杨兄弟，我来这里做什么？想必你心里很清楚。说实话，我并不愿意来缴什么费。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国民政府必居西南一隅。但长沙眼看也就要保不住了。一旦西南门户洞开，日本人长驱直入。

0: 我们将无路可退，
1: 局势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我跟日本鬼子打过，打得很惨烈，身边的人都死了，但是我们没让他们从我们的面前越过去。冉兄弟，这个时候我没心情在这里磨时间，我是军人，上峰的命令我不得不遵从，但是我也真的不能对故人举枪。双花寨虽然没犯什么罪行。
0: 但是他们毕竟也在土匪的名单之上，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杨春兰率众下山缴械投降，政府也会给予他们适当的安置的。
2: 不可能吧？我想春兰她不会答应的。
0: 我知道这事没这么容易办到，所以我才在这里跟你开诚布公的谈，希望你能够发挥作用。
2: 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
0: 你该不会跟我说双花寨跟你没关系吧？而且杨春兰这个当家的跟你有什么渊源？怎么彼此心里都很清楚。我不逼你，你先替我转告双花寨寨主，我给他时间考虑。不过，我不希望拖太久。
2: 好，我就帮你带这个话。
0: 不过，我也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2: 那就够了。
3: 海团长，海团长！
2: 不好了，
3: 大管家受伤了，连猫娃也被抢走了。
2: 什么？
3: 怎么样了？跟文家寨谈崩了？
2: 不是，效力继日，文家派去双花寨接猫娃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孩子被劫走了。
3: 什么？被谁给劫走了？
2: 不知道。我现在得马上召集人手，帮忙找人。
4: 不然让双花寨误会了，事情就更难处理了。
5: 走，我跟你一起去。
4: 报告，海镇长求见，
6: 让他换个时间来吧，我们又要紧事。
5: 是。
4: 海团长，海某冒昧，请勿见怪。海镇长，我们真的有紧急公务，去找杨春兰的儿子。
7: 你怎么知道？
4: 来人。
7: 把客人带上来。莫娃，
4: 孩子正睡呢。别急，别急。他哭了半天，已经睡着了。
5: 海镇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我没什么别的意思，事情必须要解决。既然海团长对双花寨不好动手，海某不才，愿意为海团长代劳。
4: 这么说，去文家接茂娃的人也是你杀的？利用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你也太卑鄙了！杨特派员言重了，我也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帮国军早日完成剿匪任务。不然，你们长枪大炮的拉上山，死的人不是更多？杨特派员，大家都是乡亲，守心是肉，守备也是肉。我这么做都是仁义之心，最大限度。 避免大家流血牺牲。我已经用国军的名义给双花寨发了请帖，请杨春兰来此商谈要事。
2: 海镇长，你好深的心机啊！
4: 好说好说，海某一片公心，天地可见。如今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就该海团长你做决定了。
2: 好。
4: 那海某就深受了。海团长果然爽快，宝祥团愿意全力配合国军。
7: 等等，那茂娃呢？
4: 人是我们抓的，自然也是我们负责照顾了。
7: 不行，茂娃不能交给你们。
2: 海镇长，老话说，祸不及妻儿，这孩子毕竟还小，还请海镇长高抬贵手。
4: 既然海团长发话。
2: 海某不敢不从，但这谈判结果还不得而知。这小孩却也不能放。
4: 海镇长，这是拿话挤兑我。不敢不敢。海某只是要海团长明白，海某在剿匪这件事上和你立场一致。
2: 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要跟你合作，就绝对不会食言。
4: 好，有海团长这句话。 那这孩子
0: 就交给杨特派员照顾吧。海某也愿意相信杨特派员不会假公济私。
2: 走开。
3: 哎。

0: 你来得正好，是你都知道了吧？
1: 我都已经知道了，一接到消息我就跑回来了。马头上，我已经安排好了。大管家现在怎么样？
2: 上等不清，不过还好，命算是保住了。昏迷的时候，嘴里还一直在喊着猫王。
1: 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龟儿子干的，我一定饶不了他。
2: 放心，打听消息的人我已经派出去了。你说这国军一来，怎么就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估计还是奔咱们双花寨去的。你上山再跑一趟。
3: 告诉他们，一有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他们。还有，我们一定要把猫娃找回来。
4: 行，我这就去。哎，啊，
3: 你路上也要多加小心，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4: 你放心吧，镇长。嗯，
3: 你这招棋太高了，把孩子扔给他们，就算不是他们抓的，也得算他们个同谋。
4: 让他们念旧。 我就扔给他们一个烫手的山芋，逼他们大义灭亲。<笑>
3: 那就等着瞧热闹吧。
4: 哎，你把那几个抢答的准的都布置下去，注意这双花寨的动静。我估计杨春兰一定会如约下山。我要他来的，去不得。
3: 好，我这就去布置。
4: 哎，你告诉他们，好好配合国军行动，他们想要什么？
3: 我们就给什么？那功劳不都成了他们的了？
4: 蠢货，你就看见功劳了，那黑锅也是他们的。
3: 哎呀，对呀，哎呀，我这脑子黑灯瞎火的，把咱们人混进去，谁知道是谁打的枪啊？镇长，你这
4: 啊！
3: 哎呀，
4: 臭小子，跟我作对。 翻不出老子的手掌心，总有一天，我乖乖。

0: 春兰姐，芝麻娃的消息吗？娃娃在国军手里，他们约我去赴宴谈判。
1: 什么？帽娃被兵痞抓走了？这帮人还真是卑鄙无耻。
2: 不会吧，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帽娃什么时候下山，那么巧就埋伏下了？
0: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海上官跟下河都是知道咱们底细的人啊。
3: 可是眼下可怎么办啊？赶快把帽娃救出来啊。
1: 对，赶紧救帽娃。当家的，我这就下山，然后带几个人冲进兵营把帽娃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可别乱来，弄不好他们会撕票伤着孩子的。
1: 你少废话，我朝天椒做事什么时候出过乱子啊？当家的，你放心，我一定把帽娃给救出来。
2: 走，我也去。
1: 走，我也去。
2: 站住，
3: 坐下，坐下呀。我告诉你们，这次国军的行动不同往常，他们为什么抓帽娃？他无非就是想我们双花寨投降，你们就这么贸然下去，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不但帽娃救不回来，还得白白搭上你们自己的性命。
1: 那怎么办啊？当家的，难道你真的去赴那个鸿门宴啊？那就是羊入虎口了呀。

0: 你们都先回去，容我好好想想。水上飞，麻烦你跑一趟，告诉文家上下的人，不得轻举妄动。等我想好了再办。
1: 行，我这就去。
0: 当你什么都别说了，都回去。等我想好办法，自会叫你们。不过记住了，千万别让我娘知道这事儿。
2: 走。
3: 好。

0: 我要召开紧急会议。是。
1: 团长，你真的决定用海镇长的提议了？孟娃怎么样了？
0: 赵大夫瞧过了，说身上人灌了迷魂药，至少要到晚上才能醒。这个海镇长也太狠毒了。我太了解他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明明知道我们跟双花寨的牵连。
1: 还是以我们的名义向双花寨送帖子，他只是存了挑拨嫁祸的心思，硬是想坐山观虎斗。温太公临死前就说过，要我们小心提防他。可事到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如果杨春兰肯下山，我们就跟他好好谈谈；他如果肯投降最好，如果不肯，我们就抓他一个人。 海镇长至少输在点子上了，这样要比真刀真枪的打要好得多，免得连累别人。
0: 不，这么一来，即使真的成事，也不过是小人所为。双花寨跟五岭十九寨的人肯定不服，到时候激起民愤，情况就要变得更加复杂。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这次奉命剿匪，我也全当是锻炼队伍壮大实力。既然海镇长逼着我们跟他一起做小人，倒不如敞开了跟杨春兰他们闹一闹。 一来让兄弟们练练手，熟悉一下山地作战；二来，也好探一探双花寨的底。

0: 当家的，你要下山啊！当家的，你下山干什么呀？我也和你一起去吧。
1: 我也去。
2: 但是我……
0: 行了，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必须一个人去，谁都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3: 当家的，
0: 行，
2: 就知道你要一个人下山。既然你要去，得带上我们呀。
0: 就是，吃鸿门宴也不能吃独食啊！妈妈说我的亲侄子，我必须要去，不能去，谁都不能去。
4: 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我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知道呢。今天罗龙镇肯定布下天罗地网等着我杨春兰呢。所以，你们谁都不能去，听见没有？当家的，那就更要带上我们大家了。我们大家在一起，龙潭虎穴都闯得过。
0: 对。
4: 当家的，你听我说，莫娃出了事情，我不可能不管，我得跟你们一块儿去，而且。
5: 我已经告诉了水上飞，去温家让他们接应咱们了。
6: 就是春兰姐，冉掌柜还想出了更厉害的计划，你要不要听一听？
0: 行，事已至此，咱们就好好谋划谋划，搞出个名堂来。
5: 具体他们也没多说，看样子肯定还有别的打算。目前就这个情况。
6: 好，我知道了。
5: 就按照他们说的办，我马上去安排人手。
7: 行，那你得快点啊！我回来的时候看到路上，正准备敲锣，今天晚上可能要戒严。
8: 好，对了，你来回跑得这么辛苦，赶快歇一歇。晚上记得还要接应大少奶奶他们。
5: 行，我知道了，走。
9: 戒严了，戒严了！快点，
7: 快点，快点，戒严了！
9: 好，这边放一个，
7: 全城戒严，门窗紧闭，门窗紧闭。

0: 海镇长有事儿，啊，我来告诉你们，宝箱团已经严阵以待，我想再去巡视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
1: 行吧，我一会儿就来。好，
2: 老狐狸。
0: 我过去了。

0: 几个路口都给我守好了，不准任何人通过。还有，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对任何人开枪。是。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前面不远就是文家的码头啊！师傅，前面不行了，咱们靠边停吧。
1: 停！
0: 前面去不了，咱们只能在这儿下了。小吴，
2: 啊，
0: 你看好了，我们走了。
2: 好，你们小心。

0: 海教官，我们好久不见了。是啊，好久不见。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重逢。
1: 这边行了，我们军队面，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报告团长，我军兵营遭到不明敌人的偷袭，现场正在处理。我的兵营遭袭，是你干的？
1: 声东击西，是当年您交给我的。
0: 我要是不上当呢？
1: 那我就声东击东。我留下的人马并不少。双花寨全力突击，人并不多。
0: 春兰姑娘，大少奶奶，你又何苦呢？
1: 玷污我的名头，抓我的孩子，教官，您这又何必呢？

0: 真可惜这些子弹都给咱们该多好啊。
1: 就是。
0: 小猪。
2: 田小姐，那边的地雷已经埋好了，怎么办？
0: 太好了，快走。

0: 看来我是低估盛华寨了。
1: 敌强我弱，必须智取，这也是海教官当年教的。那我是非回兵不可了。咱们可以打个赌。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3: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5: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
6: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7: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
6: 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儿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0: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
7: 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0: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 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三。

0: 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2: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3: 我不去了，
4: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啊。
5: 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村？说
3: 我爱谁谁谁谁，我用你管
5: 你对不住实话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看来我是低估顺化寨了。
1: 敌强我弱，必须智取，这也是海教官当年教的。那我是非回兵不可了。咱们可以打个赌。这么有把握？背水一战，也是您教的。
0: 你也看见了，这里防卫森严，就算我带走部分人马，你也未必走得掉。
2: 我们试试看。
0: 好啊，那就试试。走。
3: 是。

0: 哎，站住！干嘛的？不知道进这戒严吗？大哥，你让我过一下吧。海镇长让我报信，耽误了，海镇长干嘛我了？
1: 报信？报什么信？海镇长交代过，谁都不可以过去。
0: 真是他让我来的。
2: 海镇长让你报信，有没有手令啊？
0: 哎，你们看，他在那儿呢，在那儿呢，海镇长，海镇长。
1: 哪儿呢？
3: 镇长，镇长，
4: 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
3: 戒备很森严，我都不让随便乱动。听这枪声，好像是从兵营里面传出来的。
1: 让开！
3: 哎，海站长，
5: 这情况很紧啊。
4: 都安排好了？
3: 安排好了。我跟他们说了，不用管命令，一有机会就开枪。
4: 让他们去打，我们只要打死杨春兰这只出头鸟，也让他们记住跟我海某人作对的下场。
6: 嗯，救命啊！
3: 你个臭娘们，
6: 杀人了！我男人要杀我！
3: 站长，你看，
4: 当着我的面想杀人，上抓！
3: 住手！
7: 别打了！别打了！
6: 救命啊！救大人！
3: 把刀放下！
8: 这骚娘们，这骚娘们背着我偷汉子，
3: 那你也不能用刀砍呐！把刀给我卸了！
1: 都拿过来！
3: 你本事不小啊你！你敢当着镇长的面杀人，活腻歪了吧你？啊，有本事跟我们剿匪去！在娘面前横干什么东西？赶紧，老婆走吧！走，
8: 回家！
6: 谢谢大爷，
8: 走吧，回家！
6: 大爷。
9: 你很得意呀。孟娃呢？他在里面。先交出你的枪。还有吗？
10: 不信你可以搜。
9: 相信你。
10: 我能进去了吗？
9: 不行。你放心，他在里面很好。只要你答应投降，我就让你见他。
10: 夏荷，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你怎么可以用茂娃做筹码？他可是你亲外甥啊！
9: 你当初为了文家要把我扔天坑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过我是你的亲妹妹？
10: 你到现在还因为这件事恨我吗？
9: 我不该恨你吗？
10: 那我要告诉你，是我让向义写的休书呢。
9: 你想说，其实是你救了我。哼，那好，向义的命，还有爹的命，你给我还回来。
10: 我知道你恨我，夏荷，不管你对我有多少的恨，你都可以冲着我来。茂娃他只是个孩子，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
9: 什么意思？你以为是我做的？
10: 难道不是吗？
9: 哼，随你怎么想。现在茂娃在我们手上，你如果真的为了茂娃好，你就应该答应投降。
10: 夏荷，守花寨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以为他们为什么上山？大家只想找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不是土匪，我们要是投降了，就得背一辈子的土匪的名声。
9: 你说的怎么这么好听啊？是你自己怕被土匪的骂名吧？我恨的就是你这种虚伪，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可以牺牲掉所有人。哼，当初你为了自己的意愿，要跟天放哥走，天放哥刚一死，你马上就进了文家，嫁给了文家大少爷，大家也是因为帮你才上山的吧？你害死了天放哥还不够，还有爹。还有孝义，你害了这么多人。杨春兰，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自私啊？
10: 夏荷，你真是越来越混了。是非黑白你分不清楚吗？
9: 你才混呢！你自己当了土匪你都不敢承认。
10: 上了山就是土匪吗？夏荷，我告诉你， 我们双花寨没有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不是土匪，倒是你还有海镇长，你们非要给我们安上这土匪的名字，我告诉你，打死我们也不认。
9: 那你就不考虑娘吗？
10: 夏荷，正是因为考虑到娘，我们才不能认呢。我们不是土匪。
9: 那茂娃呢？你就不害怕吗？
10: 我怕，所以我才下了山。
9: 杨春兰，你救不走的。
10: 不见得吧。

0: 土匪就是土匪，这种手段你都想得出来？我是茂娃的亲娘，夏荷，等你以后当了娘，你自会知道的。
1: 你以为你逃得出去吗？难讲吧，外面到处都是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你只要敢出去，他们就敢开枪。
2: 干嘛呢？
3: 军爷，辛苦啊！辛苦辛苦，我们是那个镇长派来的。
4: 对，是，这不镇长吗？觉着军爷在这儿站岗啊，太辛苦了，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犒劳犒劳。
2: 好酒，镇长给的好酒，
5: 不错呀。海镇长还想着我们呢，去吧。
3: 哎，好，好嘞。乡亲们，
5: 哎，
3: 各位军爷辛苦啊！
6: 哎呦，送什么来？
3: 辛苦辛苦辛苦啊！
5: 酒啊！
3: 哎呀，
4: 镇长还养着我们呢。
3: 到这儿，到这儿。
4: 来来来。

0: 方。
1: 任掌柜。

0: 让他们远，让他们远，把枪放下！哎呦，我好害怕呀，所以啊，特意找了个挡箭牌过来。你们啊，觉得这个怎么样啊？把你枪放下，不然我一枪毙了他。就算你们把他打死，我也不会把枪放下。
1: 哎，袁夏侯，我是政府要人。
0: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都把枪放下吧。
1: 是。
2: 怎么样？
3: 没问题。你们呢？
2: 天小姐，路上埋的雷都炸了。
3: 太好了，他们的人已经到了。嗯。

0: 部分人马留下来收拾，其他人跟我回去。是。
1: 方便看不到吗？
2: 让你快你就快，
1: 快不了了，要不你陪我。
2: 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快点！
1: 哎呀，陪我吧，我走不了了。
2: 你们都别管我，不能让杨春兰得逞。
3: 顾奶奶，你们的仇自己解决吧，别扯上我呀。我最无辜了，
2: 你才无辜！我看你就是最坏的。快叫他们把路障拿开。
3: 路障跟我没关系，他们是国军，我是镇长，我哪管得了他们？
0: 放开他们！
2: 休想！
4: 丁原，丁原，
0: 拿出来。你赢了，放开他们，我让你们走。
2: 团长，不能放他们走。
0: 你闭嘴！
2: 哼，谁信你们呀？你要是真想放我们，就让他们都把枪放下。
4: 哎，都放下啊，都放下。啊，放下啊，放下，放下。
0: 所有人，把枪放下。
4: 你们也放下！我身上有炸弹，想不死啊！
2: 我让你们把枪都放地上，
0: 都有了，
4: 放地上，
0: 把枪放地上。
2: 把路障也给我拿走。
0: 这样可以了吧？
2: 当家的，带他们先走，小心点。

0: 别着急，刚睡着，让妖娘抱走了，快去看看。
1: 哦，吓死我了。哦，谢谢你啊，天放哥，要不是你救茂娃的话，恐怕……
0: 都一家人，谢啥呀？快去看看孩子吧。啊，
1: 行。

0: 都给我跑起来！连几个女人都打不过，还不如去做女人算了。跑起来！团长，这是你打瞌睡的时候吗？你这样在上战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要不想成为活靶子，就得好好练。是。好样的，报告团长，我们打到败仗，连累您一起受辱。兄弟们心里憋着一股劲儿，等着打翻身仗呢。
0: 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够吸取教训，激起斗志。
2: 这场败仗我们就没有白打，弟兄们，好好操练起来。是。您就放过我吧，杨特派员，这都练了一上午了，还练呀？杨特派员，您放了我吧，好不好？放了我吧。
3: 来，
2: 谁让你停下来的？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跑到女人，上来，接着练。
1: 团长，
0: 就和他练吧，没事。
4: 夏荷，没事，你们接着练。去。你醒了。
2: 怎么了？你非要和战士练格斗，被摔晕了？我知道你不甘心，但是一口吃不成胖子，你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你没看见杨春兰的嚣张样？不只是我，我们一个团都让他耍得团团转。
4: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要是我能把他拿下，我不说，杨春兰是有些本事的，我们也要引以为鉴才是啊。怎么样？现在还晕吗？哦，再睡一会儿就没事了。教官，你先忙去吧。
0: 怎么了，团长？还有事儿啊？团长、教官，就不能偶尔也换个称呼吗？夏荷，自从我们重逢以来，相处的日子也不算短了。你了解我，我明白你。
2: 在我心里，你早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了。我想，以后就叫我定远吧，好吗？教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知道。
4: 这也许有些突然了，但是我怕再不说，以后就来不及了。夏荷，我是真心的。我知道你是真心的，
2: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你。我成过亲，还被别人休了。我不在乎，你知道我不会在乎那些的。
0: 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那些世俗的想法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不是也从来没有介意过我是海镇长的儿子吗？
2: 我怎么会介意这个？
0: 教官，自从跟你重逢以后，得到你的帮助和指导，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我打心眼里感激你。你现在也是我最信任的人。可是，这儿很疼，很痛，我不敢想，我也不能再想。
2: 那么现在老天爷给了你一个补偿这块的机会，让天芳没死，他还活着。
0: 你说什么？他没死？
2: 我不想瞒着你，我在文家见过他，看起来状态还不错。听说他在街市拐角那边开了一间福泰分号，等你身体好了，可以亲自去看看他。你放心，我不会逼你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好好的。

天放哥，你还活着，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0: 哎，您是
1: 谁啊，小吴？
0: 那个，
2: 夏荷，
3: 天放哥，
2: 你是夏荷？你怎么找来了？
3: 天放哥，
2: 这大冷天的，你站多半天了，进来，来进屋说啊，冻得都发抖了，你看，来，小吴盯着点啊。
0: 哎，好。
1: 来吧，喝杯水。你呀，在外面遭了这么多罪，现在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哎，来，我看这手。你这手找大夫看了吗？说这疤能给去了吗？
3: 在武汉的时候找大夫看过，都说是消不掉，不过说时间长了可能会淡一点。已经是过去的事，我也不想再想了。
1: 对，别想了，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别着急，等我过段时间走伤的时候，我去打听打听，找一些好的去疤药给你。
3: 谢谢天放哥。
1: 看你哭什么呀？来，擦擦吧，你看你都哭成小花猫了。
4: 把这个发出去。
5: 是，团长。
6: 杨特派员呢？
4: 报告，杨特派员一大早就出去了。
7: 这么说，这些年你一直在外面跟东家做生意啊？
1: 是。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商队里了。他呢，一直带着我，给我治伤。后来我醒了以后，就一直跟着他，学做生意。这些年啊，走南闯北的也去了不少地方。
7: 要不是亲眼看见您，还真不敢相信你是个生意人。
1: 怎么着，我看着不像生意人啊？
7: 不像。我这些年在外面也见过不少生意人，我觉得你太硬气了，没有生意人那么圆滑。
1: 还是你了解我。我们东家也说了，我这个人呢，还得多磨练。
7: 天放哥，
1: 哎，
7: 你成亲了吗？
1: 还没呢。
7: 哦，那你这次回来？
1: 我这次回来就是把分号开好嘛。你别瞧咱这个地方，这可是个交通要道，还挺适合做生意的。
7: 嗯，没错。
1: 你看，以后你哥哥我呀，免不了东奔西走的。你想要找什么东西啊，你就告诉我，我给你找去。
7: 哥哥，
1: 怎么着啊？你当了军官了，你就不认我这哥哥了？
7: 天放哥，你故意气我是不是？
4: 掌柜的，客人们都该上门了。
1: 啊，你让他们等一下啊，我马上就来。
4: 好。
7: 天放哥，你知道吗？他上山当土匪了。
1: 谁呀？
7: 杨春兰。
1: 我知道，师娘也在山上。
7: 你知道？
1: 对啊。
7: 那你是怎么想的？人家现在可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
1: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咱们的亲人。
8: 哎，来，里边请。哎，欢迎光临啊。
9: 好，
8: 进来看看啊。我们这儿啊，物美价廉，您跟我们这儿买啊就对了啊。
9: 是吗？
8: 有什么需要啊，赶紧找我们啊。
9: 好嘞，
8: 您慢走啊。哎，过来啊。放心吧，过来还给您便宜。
9: 哎呦，那好了。
7: 教官，你怎么来了？
6: 猜你是上这儿来了，来接你的。你们两个人见过面了吗？
7: 我没事儿，我现在看见他还好好的活着就够了。
6: 能这么想就好。
7: 天放哥，他变了，客套有礼，连杨春兰的事情也不愿意多说。 不像以前的天放阁了。
6: 人都是会变的，顺其自然吧。我们走吧。
7: 好。这次得亏大家伙儿，茂娃才能平安无事的回来。我得好好谢谢你们。
0: 春兰姐，客气什么？茂娃是我们全寨子的心肝，我们救他是应该的。
9: 就是，你跟我们还客气什么？
0: 当家的，别说救茂娃一回，就算救茂娃一万回，那都是应该的。只要当家你一句话，上刀山下火海，我朝天骄义不容辞。
9: 说你没脑子还真是夸了你了，你不仅没脑子，还乌鸦嘴。什么叫救一万回？你嫌我们茂娃受的罪还不够多呀？
0: 妖婆子，你怎么回事啊？就你话多，我这是打个比方，对不对？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
9: 那人婆，什么叫到我嘴里就变了味儿？明明是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对味儿。
0: 我不对，你对。我看全寨子上下，就你身上味儿最大，对不对？对不对？
9: 哎呦，你没脑子还真是没脑子。我跟他们是一个味儿吗？我这闻起来都是香味儿。哼，幺娘，我看你啊，还是别费心思教他了，肯定教不出来的。
10: 你，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这味儿来味儿去的，想把我们都给熏走啊？我看呀，全寨子就他俩臭味儿最相投。
7: 他们俩呀，一天不吵，心里就难受得慌。虽然这一次有惊无险，但是也能看得出，国君的力量比我们强大太多了。所以啊，咱不防不行的。最近呢，咱们暂时不要下山了，知道吗？
11: 嗯。
7: 哎，水上飞，麻烦你去文家跟大管家说一声，最近需要的物资，你让他派人送上来。我们下不去山了。
1: 行，我这就去。
7: 好。秀秀，你们两口子呢，把咱们寨周围的陷阱啊，再重设一遍。
0: 是的。
1: 好。
7: 喜儿，你们两口子看好了上山的路，别让那不相干的人瞎上山，好吗？
1: 好。
0: 好。
9: 当家的，什么叫不相干的人？冉掌柜他算不算？哎呀，我又没说错，冉掌柜他帮了我们这么多忙，他要是上山，我们到底是拦还是不拦？
7: 他要有正事儿的话，咱不拦。他毕竟是我爹的徒弟，我相信他不能干出不利于咱们双花寨的事儿，咱们都各自忙去吧。
0: 好，
7: 好，
0: 走。
1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3: 多眼、
14: 多食、
13: 多尿，
1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3: 乏力、
14: 消瘦，
1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

0: 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wonderful.
1: 从这个中国乳都能成为世界乳都，
2: 非常亮眼，也非常有特色的。
3: 和降本增效，
4: 改善了环境，
2: 真正的走向了国际，
5: 为内蒙骄傲。
6: 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8月1号，2026世界奶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7: This city has achieved a series of world-class breakthroughs.
6: 奔腾会客厅访专家，探企业，看这场全球奶业盛会如何诠释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的关键进阶。8月1号上午，2026世界奶业大会正式开幕。当国际食品科技联盟将世界乳都的称号授予呼和浩特时，这座城市完成了它在全球奶业版图中最重要的一次身份升级。21年前，这里成为中国乳都，21年后，世界乳都的桂冠落地。这不仅是对首府产业积淀的认可，更意味着中国奶业的高质量发展正在被全球看见。
8: 业内一众顶尖企业远道而来，共同庆贺这份成就，这着实非同凡响。
9: 从一开始，凭借出席嘉宾的高规格以及各领域的专业水平，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呼和浩特已经成为全球乳业领域的重要城市。
6: 这份称号的背后是实打实的产业厚度。伊利从一家地方企业成长为全球乳业五强、亚洲第一，连续5年营收破1000亿。呼和浩特更是全球唯一一座同时拥有2家世界乳业10强企业的城市。一座城把一杯奶做到极致，这是中国乳业从北纬40度草原站上全球奶业版图核心坐标的底气。当中国基地进阶为全球奶业高地，中国乳业的世界时间在青城开启。
1: 你像现在包括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它的乳制品和奶制品是很多的，但是它的市场空间也是非常大的。通过这次的一个方式，我们觉得还是在向世界，在走向世界。
10: 我们无菌罐装装备，我们从无到有，然后从有到现在和国外的这个品牌同台竞技、同步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
11: 我们实现了一个中国的实践跟国际多个规则相链接的一个契合。
6: 好牛奶的源头在草。本届世界奶业大会上，蒙牛现代草业总经理黄永强是我们遇到的一位实打实的种草人，多年攻关国产饲草，只为破解进口依赖的困局。大会一结束，他就带着媒体去了产业园的牧草示范基地。
12: 这个基地呢是2019年来成立的，当时成立了5个基地，这个基地是5基地中单体最大的基地，并且从种植示范和选种方面呢，包括运营4位评价，目前来说是最成功的一个基地。
6: 长期以来，国内优质苜蓿依赖进口，种源受制于人，高耗水、高成本，一直挤压着牧场利润。蒙牛现代草业及早布局技术攻关，在全国建成13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到2025年，呼和浩特更建成全国最大的牧草种质资源库，160万亩饲草基地年产400万吨优质饲草，青株玉米实现完全自给。从种草收储到饲喂，曾经的荒滩已变成标准化草场，全链条贯通。业内那句只有种好草才能养好牛，在这里成了可复制的标准样板。
12: 通过饲喂来看，我们的质量完全达到了国际的水平，并且在饲喂成本还远超于国际的牧畜草的这个成本，大概一头牛一年下来的话能节约900多块钱，这对于我们这么大的体量，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也帮助牧业进行了降本，也实现了草业的价值和赋能。希望我们永远让中国牛吃上我们自己的中国优质饲草。
6: 饲草自主不仅降了成本，更补上了种源这块卡脖子的短板。这份产业底气吸引了不少同行来呼和浩特取经。福建云上牧歌集团总裁陈文在湖北经营着万头智慧牧场，与蒙牛合作多年，这次专程赶来就是要看看世界乳都的养殖经验。
13: 内蒙的奶业肯定是我们
0: 这个全国奶业的标杆啊。您看我们今天这一次会议，我们这个呼和浩特原来是中国乳都，现在也升级成为世界的乳都了，这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奶业也好，牧业也好，都是学习的一个方向。
6: 这次大会让陈文豁然开朗，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发布的2026奶业十大创新成果，多项直击降本增效痛点。陈文在湖北的牧场进口挤奶机智能分选系统一应俱全，硬件已是行业高配，但饲料优化、种源改良这些软实力仍是他持续攻关的重点。
0: 那其中包括这个国内领先高产奶牛豆粕减量替代技术，这也是对于我们现在提倡的叫做降本增效，在牧场的这个养殖管理方面有特别大的帮助。
6: 云上牧歌扎根华中建设奶源基地，和蒙牛合作已有3年，一头连着南方消费市场，一头对接乳企深加工板块。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A2 的牛奶，它是从奶牛的基因里面就从筛选出来的啊，所以从养殖技术啊，到奶牛的这个种源啊，然后到这个饲养的配方啊，都会有一些要求。
6: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内蒙古跑通了全链条。而伊利这个与呼和浩特共同成长的名字，既是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的见证者，更是推手。创新、品质、数字化是它扎在本土的根，全球布局是它面向世界的意义。
3: 我们在全球建立了15个创新中心，牵头建设了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我们将全球顶尖的创新资源注入到了国内的产业链。目前我们合作牧场的生鲜乳的蛋白质、乳脂肪等核心的指标已经位居了全球的前列，菌落总数、体细胞等关键的指标已经优于了欧盟的标准。伊利让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每一个环节，我们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数字化的能力。
4: 那作为这座城市啊奶业绿色转型的先行者，伊利的经验对于全球的同行有着哪些借鉴的意义呢？
3: 首先呢，我们要以开放创新去引领全球奶业升级，去打破技术的壁垒，让创新成果在全球进行流动，让产业的智慧呢在交融中进发。其次呢，我们要以数字化去打通全链的价值。伊利将深化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全链数字的布局，持续的去推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伊利承诺在2050年之前要实现全产业链的碳中和，我们将继续的去推广种草、养牛、治沙、绿色可以循环的生态模式，让绿色发展成为世界乳都最厚重的底色。
6: 伊利蒙牛的持续突破撑起了世界乳都的底气，这场盛会也吸引了全球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爱尔兰凯艾瑞集团法规事务副总监王杰红长期为蒙牛、伊利、光明等头部乳企提供食品配料，这次来呼和浩特，他明显感受到了城市产业能级的跃升。
2: 比较震撼的是，就觉得我们呼和浩特内蒙古把我们的乳制品这张品牌跟世界传递的一个高度跟以前不一样，就是更高了，而且就是让我感触，就是这一次的承办以及能够让我跟国际的踏区的视野跟以前有，就帮我们中国的乳制品真正的走向了国际。而且我觉得以前所谓的乳制品不仅仅是我们传统的奶制品这一块，那现在包括我们伊利的一些冰淇淋啊，就产品类别会更多，所以我觉得我们乳制品的概念和范畴会更加扩大。
6: 在他看来，一杯好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作为上游配料企业，凯艾瑞从原料端守住品质第一道关口，这是下游产品稳定升级的根基。世界乳都的桂冠为中国乳业打开了更大的国际舞台，对凯艾瑞这样的上游配料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更稳定的产业依托，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2: 乳制品也好，无论是整个质量管理也好，它是一个整个链条上的，那么我们前端是供应，就是我们是属于配料行业嘛，那么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有保障的一个就是原料，那么才能够为后端 我蒙牛伊利也好，以及光明乳业也好，以及我们后续其他的品牌公司也好，它的那个品质才能够更稳定。
6: 配料筑牢了品质底线，而支撑世界乳都持续领跑的是硬核科技的迭代。从饲草育种到智能生产，从功能营养到特医食品，蒙牛用全产业链的技术攻关，推动中国奶业从达标走向引领。
4: 科技引领是本届大会的关键词儿，那其实也是中国奶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了。那请您介绍一下蒙牛在科技创新方面，都有哪些实践和成果？
5: 我们深入实施呢，中国百万奶牛基因改良计划，目前已经建成了两座，国家级的核心育种厂。我们还建造了年产能50,000枚奶牛胚胎的实验室，研发了奶牛的基因芯片，正在全面打造中国奶业的自己的中国芯片。在生产加工环节呢，我们持续推进数字化技术的全场景落地，打造了全球首座液态奶灯塔工厂。在下游的乳品深加工领域呢，建成了中国首个全品类的牛乳深加工工厂，依托全球独家的高水系统，推动中国奶业向价值链的高端呢不断的跃升。
4: 那蒙牛是如何看待奶业的未来发展？

0: 的趋势的，在这些前沿的领域有哪些布局呢？
1: 全面布局基础营养、功能营养和医学营养。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现在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高达6.6亿，很多人认定自己喝不了牛奶。针对这一消费群体的，蒙牛推出了软牛奶、减酸奶等零乳糖的产品，以精准的产品创新来打破饮奶的门槛。蒙牛呢，针对食物过敏、罕见病吞咽障碍等临床的应用场景呢，长期开展技术攻关，致力于补齐国内特异食品供给的短板。另外呢，蒙牛还在益生菌、合成生物等前沿领域持续深耕。我们要让更多的创新成果惠及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2: 蒙牛的科技布局只是世界乳都创新图景的一角。本次大会上，奶酪专家苏世燕也来到了呼和浩特。14年高校执教，24年企业实操，他还是一家奶酪生物技术企业的创始人。与他同行的妻子黄杰在上海乳企做销售多年，习惯从消费者的眼光打量这座城市的变化。
3: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乳业真的是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昨天去参观了伊利的那个工厂嘛，牧场，我觉得真的特别震撼。内蒙古这边的奶源而且是最好的嘛，我们用最好的奶源做最好的奶酪，做最好的乳制品。
2: 苏世燕此行还肩负着另一个任务，指导本地中小奶酪企业转型。在他看来，奶酪精神加工是本土乳业升级的关键一步，得稳扎稳打。
4: 内蒙古奶酪可以说是中国原制奶酪的发源地，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本土奶酪要发展，就是必须要标准化。我说的标准化就是设备的标准化、原料的标准化、菌种的标准化、工艺的标准化，以及要自动化、现代化，大的企业逐渐走向规模化。那这样呢，本土的奶酪才可以发展。
2: 苏世燕直言，呼和浩特的液态奶管理水平已属世界一流，但真要站上全球顶端，不能光靠基础奶，奶酪这类高附加值产品才是补齐短板、提升价值链的关键。
4: 内蒙古伊利或蒙牛的工厂或者是管理水平现在已经是世界水平，甚至超越了世界水平。液态奶肯定我们国家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的奶酪呢，说实在的还是落后的。特别是我们最大的短板是中国现在没有乳清粉生产企业，
5: 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4: 是未来的方向，也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几天采访下来，从示范基地的苜蓿地，到智慧牧场的挤奶转盘，再到实验室里的基因芯片，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产业的厚度，更是这座城市向上的劲儿。苏世燕点出的那道短板，伊利蒙牛已经在攻关。从优质奶源到一杯鲜奶，再到奶酪、乳清粉，产业链每向高端延伸一寸，世界乳都的根基就深一寸。内蒙古正把北纬40度的草原故事讲给世界听。

绿能情动，畜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学，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去年你也许刷到过，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3: 南迪萨库纳加强，
4: 男儿三义请登场。
2: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嚯！这都第三季了，
6: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7: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8: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9: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归程，是对生命 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解读报道，今天播出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
1: 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天播出，强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防汛一线58公里堤防工程给黄河固筋骨。
1: 二连浩特口岸边民护士贸易额提前52天破3亿元。
0: 自治区16运武术套路比赛田径项目开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下半年怎么扩投资，怎么激消费，

0: 者如何协同发力。来看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
1: 在通辽市奈曼旗，内蒙古沁金集团低碳绿色短流程铁合金新材料综合项目现场，总投资210亿元的民间投资项目今天起投产。企业打造铁合金冶炼、不锈钢热轧、酸洗加工完整产业链，依托自主冶炼工艺创新，配套百万千瓦级远网荷储新能源项目。210亿元民间投资，完整产业链，700亿元年产值。这个项目的分量不只在投资额，更在投资方向。民间资本不再局限于传统初级加工，而是向新材料、新能源等高附加值赛道布局。上半年，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8.2%， 扣除房地产开发后增长 12.9%。这意味着民间资本正在从盖房子转向造材料搞制造，投资结构在向实向新。
2: 上半年我区民间投资增长快于全国平均速度，止跌回升趋势明显，重现了历史较好的时期，继续与全国知名民营企业联络沟通，加大投资力度，围绕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的落实。
1: 激活民间投资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一招，全会就此作出明确部署，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坐实列入各级“十五五”规划项目的前期工作，保护和调动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引导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加强核心材料、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提升市场竞争力。这就要求既要存量项目加快落地，又要增量项目做好储备，还要生产结构跟着市场走。
3: 以这个有效的那个投资呢，重塑产业供给的底座，聚焦新能源、农畜产品深加工、数字算力、基础设施呢等等这些重点领域精准的布局，持续扩大制造业、新兴产业的有效投入，来培育新赛道，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夯实我区高质量发展的供给根基。
1: 投资扩的是供给端，消费扩的是需求端。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3%。 全会要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大力发展假日、赛事、演出、冰雪等经济，推动实物消费提档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对消费进行全链条部署。今年8月，呼和浩特、乌海市入选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手电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正在生长，供给和需求正在更高水平拓展消费新场景。
3: 做好全区下半年经济工作呢，需要把握投资提质、消费提效、循环畅通的核心逻辑，打通供需衔接的堵点，畅通区内产业链配套、国内大市场对接、向北开放国际流通三重渠道，补齐物流冷链、要素流通、产销对接档案板，推动呢全区产业呢升级与内需扩容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4: 截至七月底，全区累计开展促消费活动超2500余场，使用促消费资金超7亿元，共拉动消费超300亿元。下半年，我区将持续加码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激活市场活力，深挖内需潜力，全力推动全区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
1: 内蒙古台报道。
5: 上半年，全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6%，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个百分点。这5个百分点见证了科技创新为内蒙古产业强心。
1: 强心首先体现在研发投入的规模和机制上。在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研发团队围绕新型离子膜应用、冶金固废循环利用等项目开展技术攻关。今年集团企业研发准备金达7亿元，上半年累计完成研发投入近4亿元。
6: 联合财务各研发生产单元开始起草相关制度和办法， 目前在自治区科技厅进行了备案，政策的真金白银真正送到我们手中，带动我们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
1: 今年自治区引导加大全社会科研投入，由科技、教育、工信、财政等多部门构建联动机制，引导头部企业在内蒙古布局设立研发机构总部。上半年全区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 182.76 亿元，第二季度较第一季度增加 42.56 亿元，环比增长 14.9%。
7: 推行企业研发准备性制度，构建制度引导、事前备案、事后补助的机制，切实发挥财政资金对全社会研发投入四两八千斤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有效激化企业自主投入。
1: 强心还来自基础研究的底子在加厚。在包头某金属材料研究所，今年共获批47项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涵盖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分析测试专项、联合基金等类别。内蒙古有2690个项目获得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支持，同比增长 40.3%， 资助金额首破3亿元，同比增长 37%，立项数和资助金额双创历史新高。
8: 优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放大、成果转化全链条科研布局，紧扣新能源装备、高端装备制造、轻量化新材料等地方重点产业赛道，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台，落地生产线。
1: 强心同样来自创新主体的壮大。上半年全区新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5家，总量达1837家。这个增量的背后是自治区实施的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3年行动方案，聚焦培小、登高、升规、树标，19条精准举措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队伍持续壮大。
9: 聚焦新能源、稀土、农牧业等重点产业，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科技企业，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科技企业根基。
1: 强心离不开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咬合。今年以来，自治区在马铃薯、肉羊、铝基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布局9家创新联合体，9名首席专家领衔，90名岗位专家支撑，集聚区内产业链上下游90多家企业，区内外30余所高校院所开展协同创新，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
7: 推进了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建设工作，为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作为重要抓手，建立以凭促进和动态管理机制，推动联合体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 内蒙古台报道。
0: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进入攻坚阶段。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现有58公里的堤防，几十处险工段落。本台记者深入施工现场，记录下了建设者与时间赛跑，为黄河固筋骨的过程。
4: 我现在位于巴彦淖尔市五原县，1.929公里长的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施工现场。那么在我身后的施工区呢，4台挖掘机、8辆运输车正有序作业，将土料场的土方转运到岸边，为后续的土枕铺设进场做准备。目前现场每天可以储备土方5000立方米，工作人员正抢抓工期，提速攻坚，全力备战今年的汛期。
10: 现在因为临水作业比较多，做好这个安全防护，立好警示牌。
1: 施工现场，巴彦淖尔市水利局工作人员、项目现场负责人、监理公司的工程师们正围在一起研判水情数据，对着施工图纸逐一核对节点进度。主汛期逼近，黄河水位瞬息万变，大家清楚这场仗慢不得，更退不得。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巴彦淖尔段五原县施工标段，主要施工任务是河道整治工程7处9.7公里，堤防工程18处共计58.4公里和附属设施施工。黄河内蒙古段两岸土地辽阔，地势平坦，作业面上每装满一袋土，每抛投一个网兜，都在跟汛期洪水抢时间。
10: 红色的布防是咱们这块这次新建的， 然后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以前的加固墩，建好了以后它有部分缓冲，然后有

0: 不调水，这块就不会冲掉了。
1: 啊，就不会冲这个 路边装在
0: 对将来
1: 村庄啥的。
0: 将来它这一块也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2: 距离项目区500多米的天吉泰镇富丰村四村有1000多亩耕地，53户村民。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过去沿岸大多是村民自发堆建的土坝，土质疏松，一遇大水极易被冲毁。
3: 以前我们在这样的耕地嘛，两河拱的向边移动，年年移，年年移，最近就是10来年啊。把这头这屋的只能种葵花，现在做这个工程啊，把这个拉起啊，雄起它淹不了，那么就流水占了。
2: 村民口中的拉坝，在工程上被称为土枕进站。现场技术人员孟小飞说，这里水深有5-6米，主河道水流湍急，流量变化无常，看似简单的填土入水，实际是考验指挥调度的精准度。
0: 水的流量了。每天都不一样，今天比较小，可后天就比较大了。就在土枕进站的时候，就得快把这个袋子填进去，以后下一个袋子不紧接着填，它可能就已经冲走了。这就要求我们调度能力要特别强，根据实时的水位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
2: 不仅要快，更要固。工程还引入了隔冰石笼技术，把大块石头装进钢丝网兜或网箱，抛投或砌筑在堤坝外围。
0: 往年的汛期的最大流量是2000立方米每秒，咱们现在设计的这个是能达到6450立方米每秒，防洪标准是按50年一遇这样设计的，能抵御更大的洪水，保障天吉泰镇、巴彦套海镇、沿线8个村庄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投资32.97亿元，其中巴彦淖尔段投资6.31亿元。完工后将大幅提升区域防洪防淋能力。
4: 建设完成以后呢，能够有效地降低河岸坍塌、河道冲刷这些问题，对于保障我们沿黄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呢，具有重大的意义。
2: 内蒙古台报道。
5: 二连浩特海关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改革试点政策，创新推出边民互市3+2便利化通关措施，让互市贸易额提前52天突破3亿元。16000多名边民在家门口端起金饭碗。
6: 边民互市3+2便利化通关措施，也就是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3项便利举措，叠加机检查验、转场核查2项监管手段。简单来说，就是边民可以整合免税额度，集中委托一人申报，进口的货物可以直接从境外运送到加工厂。
7: 最主要的还是快。以前我们申报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边民都要来，比如今天车来了，边民还有的人没到，就特别麻烦。现在是只需要一个边民代表，我们过来就一个人录指纹就 OK。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区的机检查验通道，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辆满载冻马肉的货车，正在进行 H986 智能查验设备检查。这项检查呢，全程不开箱进行扫描式查验，极大地减少了我们的时间成本。
9: 利用我们口岸现有的指定监管场地，解决了这个互市渠道无指定监管场地导致相关产品无法进口的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上半年我们整体的货运量是达到了8000多吨，货运量的这个增加达到了98%，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它这个其实是成倍数去增长的。
6: 1至7月，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交易额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181.17%，其中落地加工产品交易额达3.39亿元。二连海关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支持猛级车辆及驾驶人直接进出互市贸易区，让边民交易成本降低20%，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截至7月底，登记在册边民达到16352人，落地加工企业28家。内蒙古台报道。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以来，赤峰市直面民生堵点、治理难点，把一件件诉求逐项实现，交上一份份让群众满意的答卷。
11: 赤峰市洪山区长青街道依托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举办培训班，并提供居家就业岗位，让待业人员和灵活就业者可以就近工作。今年以来，已经帮助100多人实现就业增收。
12: 学了成以后，我现在一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还不耽误照顾家里，

0: 赤峰市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解决质效不高的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改整治，深入实施转作风办实事解难题成果巩固工程书记项目，对全市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开展大起底大化解。针对群众看病远的问题，松山区组建常态化多学科巡回医疗队，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一线。
1: 专家带着 CT 车直接到我们镇上，问诊和拍片是一次性就做完，小病当场开药处置，省心又省力。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赤峰市累计交办589件信访件和13551件工单，通过建立市级领导督办、县处级干部包案、地区部门协调联动的闭环工作机制，推动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得到解决。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在包头市第93中学体育馆开赛。
1: 男子甲组长拳项目，运动员目光如炬，出招刚劲有力，整套动作舒展大方，节奏明快。女子组比赛，运动员刚柔并济。
2: 它主要是一个打分项目，它包括这个马步的一个点位，蹲的它到不到位，它都是有扣点的，包括难度动作，还有表演的一个打分，
3: 非常精彩。
1: 赛场上，来自呼和浩特队的小将郭翱翔格外引人注目。他曾连续斩获2024年、2025年自治区锦标赛察拳与剑术单项冠军，是本次男子甲组长拳、剑术、枪术三项全能的夺冠热门。
4: 今天就是正常发挥吧，希望在接下来的剑术和枪术当中能完美发挥。
1: 本次武术套路比赛持续至8月9号，共有来自全区十支代表队的近200名武术健儿参赛。赛事设男女甲乙四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长拳、男拳、太极拳以及刀剑棍枪等器械项目，共将产生16枚金牌。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公路赛在包头市打响。
1: 上午11时，在男子乙组5公里个人及团体竞走决赛中，50名运动员在500米的环形公路赛道上开启五圈折返。来自兴安盟、通辽和赤峰市的四位选手交替领走，形成争冠集团。最终，通辽选手陈家旺凭借稳定的动作和强大的冲刺能力撞线。
6: 准备很长时间了，途中也有受伤，也有练不动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教练一直支持我，拿了第一名。
1: 女子甲组20公里竞走决赛则是一场马拉松式拉锯战，通辽选手丽娜在前期不利的局面下顶住压力夺回领走权，最终问鼎冠军。
7: 一开始有点岔气儿，教练让我上去走自己的节奏，还得到了冠军，非常的开心啊。
1: 本次田径项目公路赛分竞走和公路赛两个大项，设男女甲乙丙组个人及团体多个小项。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将有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574名运动员在赛道展开角逐。内蒙古台报道。
5: 包头市以绿色能源为基础，全力打造智慧稳定的赛事保电体系，保障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顺利举办。
8: 在保电核心区包头市奥体中心，供电人员正在为体育场接入 UPS 电源车，这些都是来自百公里外的风光绿电，计划使用62万千瓦时绿电电量，相当于减少碳排放500吨。
9: 全部赛事开闭幕式用电全场景绿色替代，共投入中央发电车、移动储能、固定式 UPS 及 UPS 电源车等硬件电源设备38台。目前各项设备排查、系统联调和实战演练正在有序推进。
8: 自治区十六运各项赛事活动从4月20号持续到8月16号，涉及赛事场馆20处，时间

0: 跨度长，覆盖范围广。内蒙古电力集团包头供电公司根据各赛事场馆用电布局、负荷特性等实际情况，组建工作组，搭建三级抢修体系，制定一场馆一策略保电方案，依托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等数字技术，精准预判，快速处置用电隐患，
1: 锚定零故障、零跳闸、零闪动保电目标，已圆满完成22项赛事活动。

0: 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被列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文艺扶持项目的24集本土微短剧《宽巷子之杨门老汤》，在呼和浩特完成全部实景拍摄工作，顺利杀青。
2: 宽巷子之杨门老汤深度扎根呼和浩特本土市井生活，融入烧麦、被子、羊杂碎等青城特色美食，真实还原内蒙古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宽巷子之杨门老汤由著名导演王新民担任艺术指导，青年导演王璐莎指导，汇聚吴丽萍等本土演艺人才，立足本土生活本色演绎，赋予角色青城烟火。
3: 也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个重点项目。那不管我们要宣传还是传承工匠精神，我们首先要把它依附在一个让大家喜闻乐见的故事上，预期就是尽我们所能把这个项目拍好。
2: 宽巷子之杨门老汤全面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10月登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广大观众见面。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全球首个液态阳光工业化示范工程在鄂尔多斯市进入关键调试攻坚期，项目总投资49.67亿元，核心技术全部国产化。创新将风光绿电电解水制氢与煤化工产业深度耦合，利用工业尾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绿色甲醇，投产后可年销纳二氧化碳15万吨，为传统煤化工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可复制的工业化示范路径。8月5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科技体育大赛呼和浩特分站赛机器人足球赛项在呼和浩特举办，选手操控机器人完成传球、拦截、射门等攻防博弈，赛事同步设置无人机、三翼艇、创新航海模型等赛项，为青少年搭建科创竞技交流平台。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受大陆高压持续控制，西部地区的高温天气仍将维持，紫外线强烈，体感炎热，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其中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水防晒。与此同时，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退场，冷空气接管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明显的下降。以赤峰市松山区为例，今天的最高气温仍可达36度，但是明天将会降至28度，后天进一步降至26度，清凉感十分明显。降水方面，今晚到明天降水区域覆盖面较广，西部偏东、中东部偏南一带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部分地区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降水范围明显收缩，主要集中在我区的西部偏东南和中部偏南地区，其中呼和浩特市的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的西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另外，明天各地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19到3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8到29度；乌海晴，20到33度；临河晴，20到33度。包头多云，20到30度；康巴什小雨，18到30度；吉宁多云，16到28度；二连浩特多云，19到32度；锡林浩特多云，16到27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0到28度；乌兰浩特小雨转晴。

0: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

0: 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0.8个百分点。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4: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5: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6: In China，
7: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3: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8: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5: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3: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9: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3: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10: 因地制宜发展，
6: 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10: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

0: 区高台镇立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1: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2: 哎呀，
1: 不敢走啊，我哥哥。
2: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1: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2: 可咋整啊？
3: 八月一号早上六点多，立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4: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老百姓，如果有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3: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4: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3: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八月二号下午五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5: 到处都人家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丰村这个大松石。烂雨之后要伏击啊，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感觉通信都没法。
6: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3: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7: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8: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9: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3: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

0: 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

0: 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0: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赶紧娶我吧。
1: 我考上了。
0: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1: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事的孩子身边。
2: 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有时候。 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它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塞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3: 好的，
2: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3: 怎么是北斗卫星？
2: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4: 好。
2: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5: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2: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瓶，精彩生活新入。
6: 长兴，

0: 我知道是我不对。
1: 没事吧？没事。我让你担心了。
2: 你说这话，我不管。咱妈是不是都快气死了？
1: 都瞒着你了啊！我都长这么大了，我还让你担心。
2: 我累了吧？走，那回家。

0: 什么小军，你们谈恋爱啊，都不拦着你，甚至可以说支持你。不过你要记住，你可是咱家的宝贝疙瘩啊，一家人都怕你受欺负。
1: 怪我，我以后不管去哪儿都跟家里人打个招呼。
0: 嗯，那就好。
1: 你，走，
2: 不哭了啊。
1: 把身体再哭坏了，长安去找长清了。啊，
3: 这他干啥呀？死到外面去算了，咱是我不让人省心的。
1: 妈，我给你倒水去啊。
4: 你给我把弟弟喂拿来，我喝了算了。
1: 你们还合起伙来骗我？
3: 妈不是有意的，是不是怕你生气？长安才想出这个办法的嘛。你就消消气儿吧，啊，消消气。
1: 消消气！妈，妈，妈，你咋了？妈，一听长青的事情，昏倒了。
5: 妈，我送去卫生所。我直接去地底下找你妈去。
1: 哎，你看你说的这是啥嘛？你一句没有用嘛？我哥已经去找了嘛。
5: 妈，
1: 长青。
5: 哎，小英，去哪儿了呀？ 长青，哥，
4: 你干啥去了？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小流氓？

0: 出了？
1: 他叫胡小军，不是小流氓。
0: 他不是小流氓，骗你们这小姑娘，他不是小流氓，我都替你臊得慌。
2: 他不是小流氓，他叫胡小军。我们俩是自由恋爱，你管不着。
0: 再给我说一遍，是不是把你惯的了啊？
2: 你管不着。
0: 再说管不着。
2: 你管不着，你管不着，你管不着。
0: 那我管什么？
3: 自行车的功夫，你就闹出这么多事来！
1: 长青，长青。

0: 管到你那男孩哪儿来了。
1: 用人吗？
2: 谁呀？
1: 用你家的心。你家的心。哎，签字。
2: 好好好。
1: 不对，应该是王长安，应该是长安的。

0: 啊，来了。
1: 长哥，
0: 嗯，
1: 你的信。
0: 哦。
1: 还是挂号的呢。
0: 哦。
1: 你不看看啊？
2: 不急，等我复习完这张再看。
0: 啊
1: 啊，那个邮票真好看，我妹现在学着集邮呢，那个邮票能不能给我妹呀？
2: 行，回头给她。
1: 呀，那就太好了。这谁来的信啊？
2: 可能是孙菲菲吧。

0: 孙菲菲，她现在好吗？你看这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她现在复习的怎么样了？她不会是又有什么难题问你了吧？你赶紧看看吧。你的问题还真多，想看什么？你自己看吧。
1: 这给你的，
2: 自己看吧，自己看吧。
0: 我不看，我不看，人家给你的我不看。 那啥，你不急着给人家回个信儿啊？

0: 那个，你要是给他回信的时候，你就说我问他好啊。是，
1: 这点你们俩还真想到一块儿了，他也问你好了。
0: 真的？
1: 不信你就看嘛。
0: 我不看，人家给你的，我不看啥？我不看，我不看。
1: 看看吧。
0: 哎呀，我不看。
1: 要不你心里也是病。
0: 哎呀，不看。
2: 那行，那你先复习，我回去了啊。

0: 我没让人欺负了，我眼睁睁看着呀！
1: 长庆真被人欺负了，我那天看见他吐了，
0: 长庆，他是不是怀了？我弄死他！我非弄死他！起来！
2: 城里的变化让人始料不及，好像所有人都在准备高考，学习的气氛非常的高昂。我每次复习的时候，都会想到你。虽然这里有辅导的老师和夜校，但总觉得没有你讲的那么生动有趣。回到城里，才感觉到这次高考的重要性。沉寂了10年。 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变得刻不容缓。最重要的是，这次高考会成为你走出农村、改变人生、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节点。时间不多了，
3: 这是一场拼搏，用短短的时间去搏出一生的精彩。
2: 你一定要好好准备，也期待我们。 能一起考入大学，代问家人好，还有世宏。

0: 猜的。
1: 那可不行，咱得找长青，把这事问清楚。
2: 咋问？我开不了口。
0: 嫂子，让大哥问吧，他嘴会说话呀。
1: 那不行，你大哥现在高考呢，不能分他的心。
0: 哎呀，那咋办呀？我不问啊，我都不知道咋开口。
1: 我去。
2: 问啥问啊？我劈了他！
3: 哎，你劈啥呀？你劈谁呀？劈了人还得偿命呢。
2: 偿命就偿命，我愿意。
3: 呀，你这人咋这样呢？平时像个闷葫芦，这倔起来能气死人。你把他劈了，还得看看长青愿不愿意，是不是？
0: 就是啊，你要去偿命，我和肚子里的娃可咋整啊？那长青也是傻，那小英都看不上的人，他非得往上凑。
2: 再我说，再我删你啊！
0: 你删呀！哎呀，删了以后谁也没人管你了。
3: 行了，一会儿妈听见了。
1: 长青人现在在哪儿呢？

一个情字真是愁煞个人。长青一个平时看着文文静静的女子，这碰到一个情字就像变了一个人，竟然瞒着家里跟胡小军偷偷的领了证结了婚。这结就结了吧，只要两个人真心喜欢。可有件事儿，不光长青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这结婚证都领了，为啥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到家里来认个亲，把酒席给办了呢？他在拖什么呢？相信的铁疙瘩从你的心里抬不出来。

0: 资料，考试前看一看啊。对，这是验算纸，你看我都给你订好了。这是准考证，最重要了。这10块钱，拿着。
1: 师傅，你的信可真细。还有呢。
2: 都拿了，
3: 正，对，咱们回吧，啊，行吧，
2: 怎么样？

0: 支书，您这是干啥呀？
1: 长二啊，咱们这儿也没啥好东西，我让守夜给你套只兔子，给你卤好了，带上。
0: 不用了，
1: 考试费脑子，拿它补补。
0: 这可是支书半夜起来给你卤的，他可是轻易不下厨房的。你这待遇可相当……
2: 行，少说两句，别耽误时间了，
1: 快拿上吧，
2: 拿着。
3: 那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2: 啥也不说了。
1: 长安，你要真能中个状元，我都给你沾光了，
2: 咱大队全给你沾光了。
3: 是。哎，莫尔成，带同学们好好复习功课啊。
4: 老师，您就放心吧。
3: 啊，你们都好好学习啊。
4: 好的，老师。
3: 行，那我就走了。
1: 走吧。
3: 那个，都回吧，我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5: 好好考啊，
3: 老师。谢谢啊。都回吧，
6: 好了，
4: 好，慢点儿，再见，再见。

0: 堂哥去县城考试，这来回咋也得三四天。趁这个空，我跟长全到县城，咱一块儿去找胡小军。啊，咋样？
1: 嫂子，我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咱分头走，在村口见。
0: 哦，行。
1: 哎，别让妈和焕焕知道啊。
0: 哎，妈要问起来了呢。嗯，
1: 就说我在牲口棚吗？
0: 那焕焕要是问起来了呢？
1: 他回去睡得呼噜山响的，不会问。
0: 行，我就跟妈说我回娘家了。
1: 哎，走了啊。啊，
0: 长青，走，咱一定得去找他，咱得找到胡小军，跟他有个说法啊。他不能这样，连影都没有。

0: 怎么了？看就看呗。王老师，城里的变化呀，现在特别大，不像咱蜜水村儿，拥抱是朋友之间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再说了，我们不是老朋友吗？
1: 别，你先别来这个了，你干什么呢？
0: 给你个适应过程，复习的怎么样？哎呀，
1: 我也不知道。
0: 紧张啊？
1: 有点吧。
0: 要我说，最不该紧张的就是你。回来以后啊，我跟好多以前的老同学一块复习。说实话，水平都没你高。
1: 我倒不在乎这个，
2: 我就是想通过这次考试，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评判。
0: 不许你这么说，你能考上也必须考上。考点看了吗？
1: 哈，还没有呢。
0: 走，我带你去。哎，
1: 我还有东西呢。
0: 走，先去看考点吧。

0: 在哪儿啊？还要往前走。长青，是这儿吗？
1: 哭上了！哎，长青，胡小军，胡小军，胡小军，胡小军，谁呀？出来，给我出来！

0: 干嘛呀？
1: 你认识我吗？
2: 啥事？说吧。
1: 我找你啥事儿？你能不知道？
2: 就我跟长青的事儿吗？直说。
3: 你跟我妹好，和你家里人到我们队里把这事儿啊敞敞亮亮办了。我妹妹是个黄花闺女，你们得明媒正娶，好吧？
2: 明媒正娶，我跟长青的是两厢情愿，我也没强迫她，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乡下人就这点事儿，大惊小怪，你这是干嘛？
4: 这点事儿，我臭流氓，我跟你动手是吧？去！
5: 王老师。
6: 别老王老师，王老师叫王长安就行了。
5: 这不这么多年都叫习惯了。考得怎么样？
6: 我也不知道，反正该答的我都答完了。你呢？
5: 我呀，有两道题都是瞎蒙的。
6: 哪两道题啊？我帮你看看。
5: 不看了，考都考完了，我也不想，想也没有用。老师也不能让我把试卷拿回去重新做了。
6: 那倒也是。那就好好复习，争取明天别留遗憾。
5: 啊，王晨，这到我地盘了，请你吃个饭吧。
6: 啊，不用了。
5: 那可不行，这回村里说跟我见了面，连顿饭都没请，太不讲阶级感情了。
6: 我也不饿，这不是考试了吗？你赶紧回去复习吧。啊，不用麻烦了。啊，
5: 对了，你住哪儿呢？
6: 我住一个那个。老同学他们家，我晚上住他们家。
5: 那吃完饭，我送你回去吗？
6: 真的不用了，你回吧，啊，然后明天好好考试啊。
5: 真不吃？
6: 真不吃。
5: 那考完试我请你吃啊，然后顺便带你看看城里的变化。
6: 行。
5: 那我走了
6: 啊。
5: 再见。
6: 再见。

0: 啥呀？找到他你哭啥呀？走，咱去找他去啊！走，你这咋不去？咱得找他有个说法吗？你们俩不是结婚了吗？啊，你得找他，他得给咱个交代。走，走，别哭了啊！哎呀，走啊！你这娃真是的，走。
1: 站住！你说清楚，凭什么打人？啊！

0: 没事吧？好了，没事。哎，休息一下，啊，喝点休息一下。
1: 我说公安同志，我脸都被抓成这样了，你怎么不给我处理处理？你这为人民服务是挂着玩呢啊！
2: 你闭嘴！你什么玩意儿？我们心里还不清楚吗？
3: 你们先把你们的情况说一下。
0: 啊，
2: 你先说。
3: 他头晕，我说。
1: 有什么好说的？
0: 就几。

0: 一个乡下人来城里惹是生非的，
1: 你们公安管不管啊？
0: 管不管啊？
2: 没问你啊，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再说。
3: 就是。
2: 你说吧。
3: 我说，同志，他不是好人呐，他打人的下狠手，太歹毒了，他就应该枪毙。
2: 这你说枪毙就枪毙，还要我们干什么？你情绪也别激动，慢慢说。
3: 我没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我就是生气。同志，就是他跑到我们家去，骗我们说他是我妹妹的同学，我们把他当贵客呀，又是花生，又是枣，又是核桃的让他吃。这到了晚上了啊，我们舍不得吃场面，给他下场面呀，4大碗呀，4大碗场面，那是吃的汤水不流，那一吊的蒜被他吃完了。他背着我们家的人，跟我妹妹把结婚证领了，给家里人连说都不说呀，不说也就算了啊，这一下啊。这领了证，人影就没有了。我妹妹天天在家等啊，等的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句话都不说呀。我们看着心疼呀，娃可怜，哭又哭不出来，说又说不出口的。我们这才让他带着我们进了城，正好。这几天刚到城里来，这还没说一句话呢，就把我们人打成这个样子了啊！这真是心狠手辣呀，手下不留情啊！同志，你说说，我说枪毙他过分吗？啊，他是不是个骗子？

0: 来吃饭，拉着拉着，拉着，没事，拉着，还有这么多菜，要不来坐着吃？
1: 不了
0: 不
1: 了啊，不了。
0: 那行，那吃那吃，趁热吃。
2: 王老师，啊，这结婚证到底怎么回事？
3: 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会画粮票？
4: 那玩意儿哪会画呀？
3: 好好说，会不会画？等下我收拾你啊！
4: 我也就会画个全国粮票。说，你要多少斤？
3: 谁要你那玩意儿？结婚证会不会画？
4: 那玩意儿可不会画，那性质不一样。
3: 粮票你能画，结婚证你画不了。你信不信我给你把粮票这事给你捅出去？
4: 行吧，我给你试试。
3: 赶紧的啊，我急着用的。
4: 行。军哥，你办这结婚事儿要干啥丧心害事儿啊？
5: 废什么话！是一个哥们儿给我整的，我也不知道那是假的呀，我也是受害者呀。
2: 你这是欺骗行为，你知道吗？你这是欺骗人家少女的感情。
5: 我俩是两厢情愿，你什么欺骗不欺骗？那你说呢？
2: 你们家里人过来领你了，你在这儿签个字，明天一早过来报到。滚！
1: 哎，同志，
2: 有事。
1: 你怎么能让他跑了呢？啊，你不能让他走啊！咱不给他判刑呢，他应该枪毙呀！
2: 你别激动，别激动。
1: 我怎？
2: 哎，你没事吧？

0: 要不先坐下？我没事，我没事。同志，他是坏人呐，你怎么能让他走呢？你不能让他走啊！一个枪毙！
1: 你别激动，他跑不了。他家里人啊过来领他了，明天一早他还得来这儿报到。你们城里有亲戚吗？
2: 有住的地儿吗？没有。
0: 那这么晚了，要不你们就先在这儿凑合一晚吧。明天一早通知你们家里人或者你们队里干部
2: 过来接你们。不，这，同志，我求求你，千万别跟我们家人说好吗？我长安哥现在在高考呢，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不能影响他考试啊！我求你了啊！

0: 考生啊，是哪个村的？沂水村的，舍不得住店吧？村里人挣个钱不容易，能省就省吧。
1: 倒是挺远的，不易啊。进屋吧。
0: 啊，不了，不给您添麻烦了。
1: 外边天凉，进屋吧。我一个人上班，你就在那儿凑合一晚。
2: 那我能把我的自行车也推进去吗？这是我借人家的。
0: 行，来吧。
2: 那好，谢谢啊。

0: 睡得可好？
1: 啊，睡得好，睡得好，睡得好，
0: 好好考。

0: 长青呢？
1: 长青去哪儿了？
0: 长青不就应该在这儿吗？这儿。

0: 王老师。
1: 啊，贝贝。
2: 看什么呢？
1: 看这些考生。
2: 这些考生有什么好看？
1: 这些人将来不得了，他们是这个国家崛起的希望和未来。

0: 孟老师，咱们吃饭去吧。菲菲啊，你的心意我领了，这饭就不吃了吧，好想连夜赶回去。
1: 我原打算吃完饭带你看看城里的变化呢，就多留一天。
0: 怎么，就这么舍不得吃我了？看你说的。我考试这两天啊。 孩子们都是上自习课，大孩带小孩。我要是今天晚上赶回去，就不耽误明天早上起来给他们上课了。
1: 你就这么留恋村庄，就不喜欢城市？
0: 城市当然好了，可我是个老师的，
1: 真的不留下。

0: 这次见到你，真高兴。你回到城里以后，真美。既然决定回去了。
1: 早点走。
2: 嗯，行，我走那边，你先走吧。

0: 长城，你是咋整的？
1: 哎呀，一句话说不清楚，长城跑了。
2: 啥？
1: 长城找不着了。

0: 警察同志啊，我是这个队里的支书。这个同志呢，他在队里头也表现一贯是很好的。这次呢，可能实在是太生气了，是吧？
1: 长安的情况吧，我们也了解啊，我们也有我们的办事程序啊。等我们事情处理完了，我们会再通知你。
2: 哎，好好好啊，师傅。

0: 这棉袄穿着还好吧？
1: 啊，活着呢。
0: 赵姐有消息吗？
1: 没有，派出所说了，有消息就跟咱家说。
0: 咱妈呢？
1: 咱妈身体咋样？
0: 咱妈好着呢，有我跟长全，你就放心吧。

0: 影响你复习高考，就瞒下来了。想等着你考完试再说，真没想到就……差一个。
1: 二少放下。犯这种错误，
0: 长哥，你千万别说那个话啊！你流氓就该打，就算你坐牢了，我都等你。长哥，廖支书来派出所了，他呀跟派出所的人说了一下咱家的情况，还说了一下你的情况。那个胡小军因为严重违法，已经被公安局给抓了。要法办他，他违法，咱长青可是受害者，也算是给长青出了口气吧。派出所的人还说，可能到了年前，你就能回家了。
1: 就是苦了你了，不苦了，不苦。
0: 等着我，嗯，我等着你，
1: 就回去。

0: 谁呀？
1: 是娘。啊，
0: 世成。咋？有事儿啊？
1: 咱俩是咋还不回来？
0: 啊，快了，快了。
1: 我上次问您，您就说快了。那他啥时候回来呀？
0: 快了。啊，对了，王老师交代给你的事儿，你都办了没有啊？
1: 师娘您放心，王老师交代我的事儿我都办好了。嗯，
0: 学习千万不能耽误啊。
1: 您放心。
0: 好孩子，放心吧，王老师很快就回来了啊。
1: 那王老师不回来，我再给他拜年呢。
0: 妈，来喝点糖水。
2: 这两天长安也该回来了吧？
0: 嗯，
2: 今儿都腊月29了，明儿就30了，你说这人咋还不回来呢？妈，
0: 妈你先别着急，那廖师叔不是说了吗，年前肯定回来，不行的话我一会儿再去问问他啊。你先喝水。
3: 今天队部分年货呢，咱们得赶紧去，去早了咱能抢上肥的。
0: 行啊，哎，长泉呢？
3: 长泉我跟他说了，他这会儿应该在牛棚呢。那咱俩先去排队，估计他一会儿就去了。
0: 行。妈，我们俩先去排队领东西了。

0: 是了，
1: 是啊，
0: 那快去吧，啊，
1: 好，走。

0: 哎呀，别挤了，别挤了，别挤了，都别挤了，再挤就不分了。排队去，排队去。
1: 娜娜，别挤，别挤，别挤，
0: 排队去。
2: 娜娜，站起不分了。
1: 慢点，慢点，哎，我这肚子。
0: 不是换我，我说你跟这挤啥嘛？再把你这娃给你挤掉了。
3: 王少爷，你咋说话呢？这大嘴没戴龙口啊？
1: 戴上龙口也堵不上你这张臭嘴。
0: 就是王会计，你积点德啊！大过年的，别说脏话，太难听了。我开个玩笑，你看你们还当真活的，一家人都上来了。那个，我服了，我服了啊！我错了啊！来啊，咱排好队啊！我再把我刚才说的，我重复一遍。 谁家娃放炮的啊？
1: 弄你爸，弄你！
0: 别挤了啊！来来来，排好队，按我刚才说的啊！大家伙听着，哎，王超安家，三斤葱，五颗白菜，土豆萝卜各七斤。
1: 知道了。
0: 这个二赖子家，半斤葱，一颗白菜，土豆萝卜各一斤啊。

0: 大家伙强调一下，这肉啊，一家一块，哎，看好了你就选，选走了不许拿回来换，听见没有？哎，
1: 那谁，王会计，那这样吧，像这个老人和人孕妇就排前头吧，大冷天冻坏了。
0: 哎，牛二说有道理啊，哎，重排，老人孕妇上前边。哎哎，
2: 有啥道理啊？啊，那谁家还没个老人呢？那我怕我爸也叫过来。
3: 哎，妈，去把奶奶叫来，去。
0: 人家叫啥叫？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大顺说的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有道理。
2: 你说这天这么冷的，所有人都在排队。哎，你看我这青皮的，你看你，这冻下来了，这都。
0: 你干啥嘛，大顺姨这是？哎呀，哎呀，干啥？
2: 吃上了。
0: 现在还挂了，回家吧，回家吧，
2: 行了，
0: 快点，
3: 快点，快点。
2: 牛二说有道理，我说有道理。
0: 你俩说的都有道理啊，都有道理啊，都有道理。
2: 得有个先来后到，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嗯，但是你说大顺，人家是孕妇，你跟人挤啊，抢啥嘛？
2: 啥？孕妇有了不起啊？哎，
4: 翠姐，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要插队的呀，不是他让我们插的吗？你要有急事你就先拿，我们就排着呗。
2: 你们排着呗，
4: 哼。我看啊，是有人心疼。
1: 你胡说八道啥呢？
2: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5: 你说啥呢？
2: 你说我说啥？
5: 你再胡说，我信不信？
2: 咋？到我们家给你吃胖了，当然给你吃大了是吧？想打我是吧？来来，你打打，你打呀！还有，就要打我！
1: 打
2: 错！哟，牛辉！
0: 打错！打错！打错！打错！打错！打错！打错！你看啊，这大过年动啥气吗？按你说的，先来后到行吗？你先领。啊，领
2: 我还不领了呢。切，
0: 你看这这。哎哎哎，
2: 大春，赶紧分吧，赶紧分吧。
0: 干啥？
2: 这么冷的天，
0: 来来来，排队，排队，排队。
6: 来来来，
7: 排队了，排队了，排队
2: 了。那我就去拿那个。

0: 你问他，问我干啥？问他。哎，你们俩咋跟孩子一样的？说变脸就变脸。
1: 牛旺，你是不是嫌弃我没给你怀上孩子？

0: 大翠儿，你可别胡说，牛旺不是那种人。
1: 妈，你别插嘴。
2: 我啥时候说嫌你怀不上孩子了？是你自己明明心里有个疙瘩。
0: 牛旺，大翠儿她不是那种人。
1: 妈，你别插嘴。
2: 我都问了，怀不上孩子不一定是女人问题，可能是男人问题呢。
1: 那怎么可能呢？我身体这么好，能有什么问题啊？
0: 翠儿，你别胡说啊。
2: 妈，你别插嘴，那是我的问题了，我的问题了。
0: 我什么时候说是你的问题了？
2: 就是牛旺没说呀。
1: 妈，
0: 你
1: 别
0: 插嘴。
3: 出点油，再下个面，香得很。
4: 要我说点一锅炖。
3: 哎呀，我想吃热嫂子，口水都快流下来。最近啥都想吃，特饿。
5: 你妈今早上回来吗？
1: 啥？啊？

0: 小和尚，我放了娘们，大娃就倒在这儿了。
1: 妈，起来！哎呀，
2: 妈，
3: 你咋不在家躺着，出来干啥？
2: 妈等长安哥呢。
1: 快，
2: 长安咋还不回来呢？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妈，你也是。
0: 妈到了啊，
1: 快，快点。
2: 赶紧躺着啊！就是，
0: 真大冷天儿，热的。
1: 对，咱
2: 趁着年货，你下午做好吃的啊！
1: 躺一躺啊！哎，来，
2: 嫂子。
1: 妈，你没事吧？没事。
2: 慢点啊，妈。
0: 哎，你也是，
1: 你跑外面去干啥去？
0: 我去看你哥回来没嘛？
2: 这大过年的，再把你摔了。
1: 就是，妈，以后有啥事儿你就叫我去啊。
0: 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去趟廖书记家，我问问他，这长安的事儿到底咋样了？
1: 嫂子，我去吧，省得你看大锤子脸。
0: 咋？他能吃了我呀？我去！哎，
1: 嫂子，你俩看见条子肉了吗？
2: 不是，不是在院子里吗？
3: 没了，找不着了。
1: 条子肉没了？
0: 啊！哎呀，
2: 不是。
1: 你刚才刚才我就放这筐上面了，哎，咋就没了？
2: 你怎么拿手看嘛？
0: 这怎么拿不出事儿吗？我就不知道。
2: 那你咋不拿手上呢？
0: 我也不知道，着急嘛，那不是。
1: 谁见我家条子肉了？ 条子肉上哪去了？
2: 我家肉呢？哎，谁见我家肉了？哎，我家，
1: 我刚才在那边看有个大黄狗，貂蝉肉是不是你家的？
2: 我去看看啊。
0: 这都不得让狗给吃了。

就是老在大叔家门口转悠那条狗，我一直追到牲口棚那儿才找着它，叼着咱家那块肉，吃的正美呢。

0: 那么一大块条子肉啊，就便宜给那狗了，想出就心疼。还不都是怪你？咋怪我？不是李梅妈，那我能把那条子肉搁下吗？
1: 妈，你也是，你说你出去干啥？你要躺在床上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哎呀，
0: 长全，妈不是也是盼着你哥早点回来吗？
2: 这长安到底啥时候能回来吗？
3: 妈呀！你一天都说多少回，我一听这话，我头皮都发麻。
0: 哎呀，哎，咱要不找谁家借点去？
2: 问谁借呀？那大过年的都分那一口口肉。

0: 要不然我回趟娘家。
1: 嫂子，你回娘家干啥？这大过年的。
2: 这大过年的，我们队里估计也分肉呢。
0: 我把我们家肉匀点回来。
2: 不行，你这是要打我的脸呐、啊！这大过年的，没给你家送点啥礼，还让你回娘家拿东西。
3: 哎呀，妈，这不是也是没办法了吗？
0: 再说了，长安受这么多委屈，他要是回来，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
2: 嫂子，那么远的路，你拖着个大身子，多不方便啊！
0: 没事儿，
2: 没事，挺好，没事。那你这要一走，长安回来咋办呢？
0: 要不然这样，妈，我这会儿我就回去，明天一大早我就回来。哎，那个，明天啊，长泉还有焕焕，你俩等着我啊！一大早把面就醒上，等着我回来包饺子，好吧？
2: 哎，
0: 长泉，你来，
2: 慢点走啊。
0: 长泉，这大过年的，我回娘家也没什么可带的，咱家树顶上还挂着几颗柿子，我这身子不方便，你给我摘了啊，拿回去。
1: 行。
4: 妈，那我走了啊！
5: 哎，早点回来，嫂子
4: 啊，慢着点啊！
5: 哦，
4: 别忘了醒面啊！
5: 啊啊。

0: 谁对不起他似的。
1: 回去一趟，把你爸接来。他不一定来。你大过年的，你让他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怎么过年啊？你把他接来，我们老哥俩在一块儿谝谝寒暄，喝点酒，过十五你再把他送回去，这也省得你们再回门了嘛。
2: 是爸，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不，不过他那人犟得很，还有一堆臭规矩。
2: 你甭理他，你就跟他说是我请的。
1: 他要是不来的话，我亲自上门去请，只要他不嫌麻烦。
2: 哎，行嘞，那明儿早我就去。哎。

0: 一会儿还得到王守业家换点压岁钱。
1: 明天这队里的娃们来给我拜年，
0: 总不能不给娃压岁钱吧？
2: 呀妈，你就歇着吧，一会儿长全贴完对联，让他去换去。哎，压岁钱啊，年年都给别的娃压岁钱，咱家也没有压岁钱，亏得很。
0: 明年，等明年吧。明年咱家不是就有两娃了？
2: 妈，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呢？明年我也有娃，嫂子那有一个娃，咱明年能要两份压岁钱。
0: 快贴吧啊！贴完窗花，去把面给和上。哎，一会儿你嫂子就把肉给拿回来了。等你哥回来，咱吃饺子。
2: 好，好，好，跟长安哥吃饺子。妈，这铜钱我贴这儿了。哎，好看吗？
0: 好看，
2: 美得很。
0: 这边再贴一个。

这长庚回来，连个肉饺子都吃不上。

0: 都行好了，拿啥包啊？过年的时候，队里分了肉、土豆，还有啥呀？还有白菜，还有那萝卜，萝卜都长芽了。
1: 鸡蛋，妈，没鸡蛋啊？
0: 鸡蛋前两天都拿去换盐了。哎呀，要是不把那几只鸡抓去就好了。
1: 哎，那话咋能那么说呢？救人呢嘛。 人家帮这么大的忙，咱还不能给人送只鸡呀？要不然长安哥咋出来呢？
0: 那人咋还不回来呢吗？哎呀，
1: 妈，你可别问了，这一上午你问了多少遍了，我比你还着急呢。这现在关键是，就算长安哥回来了，连个饺子吃都没有。
0: 要不吃素的？
1: 素饺子
0: 啊？没鸡蛋，那萝卜没肉，腥气得很。
1: 白菜，白菜用盐一杀都是水，咋包？土豆饺子，土豆，妈，土豆饺子行不？
0: 哟，我活了一辈子啊，还没见过拿土豆包饺子的。
1: 哎呀，妈，不管是啥馅儿，只要放在那饺子皮儿里头，它就是饺子。这只要有饺子，也就算过年了嘛。啊。
2: 嗯，好，肯定好吃。听着都馋了。哥，你回来了，长安呀！哎，妈，你可回来了！妈，别哭啊！这大过年的，都不许哭啊！哎，你们刚才说吃什么？
0: 土豆饺子。
2: 我听着都馋了，肯定好吃，妈妈。
3: 我长安娃回来了，咱包饺子，过年。
2: 对，我擀皮儿，那我切土豆，我来盘馅儿。
3: 好，
2: 哎，你别愣着，快忙起来吧。
0: 你可回来了，
2: 妈，过了啊。
0: 哎。

0: 时候，你受苦了，
1: 总算回来了。

0: 哎，长泉怎么还不回来啊？
1: 他成天出门也不说一声，不知道去哪儿。一会儿水烧开了，我把白菜焯一下，咱们做一个凉拌白菜心儿。哎，
2: 好啊。
1: 然后再做一个凉拌萝卜皮儿，长安哥，行吗？
0: 哎，嫂子，咱要不要先下点饺子，让哥先吃啊？
2: 哎，不用。
3: 等长泉回来，今天是团圆的日子。嗯。妈，我回来了。妈，你看我抱啥花来了？哎，
4: 长泉，
3: 哥，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呀，
4: 你咋还抱只羊回来呀？这不是羊，
3: 你看，我还不认识羊了。
5: 哎呀，嫂子，这是一只野山羊。
3: 野山羊，不行，我抱饺子，我抱啥呀？慢点，哥啊，没事吧？
2: 没事，没遭罪吧？是，一会儿别抱饺子。
0: 你怎么弄羊回来？
3: 嗨，我觉得这大过年的呀，咱家不能没有肉吃，对不对？我就想去后山抓一只兔子，没成想看到了一只野山羊。
2: 我一想，嫂子还有焕焕，这不都怀着娃呢？
3: 嗯。
0: 咱大人嘛，过年少吃一口肉，等娃出来呀，那就多一口奶呀。哎，这个主意好啊！
6: 你们看，长泉现在灵得很，是吧？
7: 灵性得很。
0: 那行，现在人到齐了，妈，咱下饺子吧。哎，好，
3: 下饺子，欢迎哥。来。
0: 大年三十了，最后一天了，保佑赶快把今年啊顺顺利利过完吧。那咱家今年是一步一个坎儿，干啥啥不顺，
1: 就是啊。明年啊，让咱家顺点，顺顺啊。
3: 廖支书说了，说咱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还让我睁大眼看着。
1: 那你看见啥了？
3: 迷了一眼土。
1: 哥，妈说了，明年啊，咱家就俩娃了。 可以给人家要两份压岁钱。
2: 要我说，钱不钱的都不重要，关键是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那苦日子咱一块儿熬。等着苦日子熬过去了，好日子就在前头呢，是吧？妈，今天啊是除夕，这除啊就是去除的意思。

晚上，除夕啊，就意味着辞旧迎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从今天开始，我希望咱们把所有。

0: 来来来，肉菜，哎呀，肉菜，肉菜，哎呀，肉过来了，多吃点啊，多吃点，吃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 支书就召集了咱队上这些主要领导啊，当然了，除了长安之外啊，请到了这里，说明什么？说明支书对咱们的爱护和重视。我代表咱们队上这些主要领导们啊，这当然啊，也除了长安之外啊，咱们集体敬咱们尊敬的支书一杯，祝咱们支书新年有新气象，明年咱们队里。
1: 大变样啊！
2: 好，来，书记，
1: 啊，好，啊，书记，干了！
3: 你们喝，你们喝。
1: 哎，成儿啊，你咋不喝呀？
3: 你们领导先喝。
1: 哎，不行不行，今天可还真不行。今天呀，谁不喝都行，你必须喝。
4: 那行，我敬各位新年好啊。
5: 哎呀，大人，大人！说这廖支书咋这么乖呢？他请吃年饭咋就叫大哥去了？咱家这么多口子人了，叫咱一块儿去吃多热闹哈！
4: 你呀，不是操心廖支书为啥叫大哥去吃饭，你是操心廖支书家吃啥吧？
6: 你咋说我心里去了？
4: 看人家牛旺扛了一个大猪头回家了。
6: 廖书记家朋友多吗？他家朋友再多，那猪头他家也吃不下呀，老大一个呢。嫂子，你说他那猪头咋做呀？
5: 咋做？
6: 啊，
5: 怎么都得用沥青把那个猪毛给烫干净吧，是吧，妈？哎呦！
7: 嫂子，好烦！咱家这年呀，过得稀罕，这大过年的连个肉星都没有。过两天，我去给你们讨个兔子。哎，行行，吃兔子也行，啥叫也行啊？能套上就不错了。哎呀呀！
8: 那么大个闺女。 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了，
9: 大笨呐！
10: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11: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10: 不走，别在我家里待着。
12: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10: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12: 走啊，走！
10: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0: 咱们从小在山里一起长大，现在我们人在一起，心却远了。你知道我们俩有多难受吗？徒儿，我心太急了。这么多年你也了解我，咱们俩最贴心了。我只想说，作为兄弟，咱们的心不能有猜疑。
1: 我猜忌什么了？你们什么都不跟我说，我能不瞎想吗？换你呢，你呢？

0: 好了，
1: 你们可以把我当傻子，什么都不跟我说。可是等我死了，你们得去看我，我不想一个人，我怕。
2: 大哥，
3: 美兰不在，我这当哥哥的伺候你。
2: 美兰不在，我也不能让您伺候我呀。
3: 什么意思啊？混小子，我可没伺候过别人啊。
2: 啊，不不不，您放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你不稀罕，我还不伺候了，真是。
2: 哎，大哥，我这也是快要死的人了，您能不能跟我交个底啊？
3: 别瞎说，你中的毒气还不致命。
2: 我就想要句话。
3: 说，想问什么？
2: 您和孙军长之间到底有没有矛盾？
3: 嗨，我以为多大事儿。
2: 我就要您一句话。
3: 那你说，江小刀和陈皮之间有没有矛盾啊？
2: 没有根本上的矛盾，不过这个比较合适吗？
3: 合适。我和孙军长就是这种弟兄。哎，外边那些啊都是传言，什么争当旅长啊，争当军长，胡说八道啊。当初任命我当旅长升将军，那是龙主席觉得老孙他当参谋长更合适，还可以帮助卢军长练兵。
2: 那这次呢？
3: 龙主席这次要了两个军的新番号。嗯，老孙他在云南整编训练当然是他合适。
2: 您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明白了。也就是说，孙军长这次不是见死不救。
3: 嗨，他当然不会那样做，一定是他内部有人在捣鬼。而且我认定，这又是老蒋下的一盘棋。
2: 您当年在黄埔跟过他，可为什么后来离开那儿又回到云南了呢？
3: 好，既然今天你说到这儿了，那我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你。
2: 我洗耳恭听。
4: 收电完毕，
5: 辛苦了。
6: 上峰怎么说？
4: 我先出去。
6: 哦，没关系，都是自己人，说吧。
4: 参谋长，组织纪律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6: 好，后生可畏呀。我很欣赏有原则的人。
5: 是批评咱们的。本次战斗中，五十八军咱们的人立了战功，说咱们没起什么作用。
6: 那是没给咱们机会，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3: 委员长怀疑我是共产党，可是共产党呢，又认为我是军阀的狗腿子。我这不成了两头不是人了吗？哼，
7: 您这是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3: 哎呀，你不好让我于心何安呐。
8: 我没事。
7: 委员长他真是瞎了眼了，用错人了。
3: 哎，阴险的还在后边呢。知道龙主席收留了我，他还传过话来说我是共产党，他这是想借刀杀人。可龙主席说，我就喜欢共产党，有本事啊。
8: 不，
3: 哎，你一定要保密啊。
7: 嗨，您看我这都是快死的人了，我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还不行吗？
3: 那我不说了。
2: 行了，大哥，您就满足兄弟我这最后的愿望吧。
3: 去去去，跟你老婆撒娇去，别跟我这装。对了，这件事儿对美兰也不能透露啊。
7: 我冲我阿爸在天之灵，您放心吧。
3: 龙主席去年飞南京，路过西安，当时飞机上还有几个重要人物。
7: 谁呀？
3: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
7: 龙主席见到了师兄弟，那还不亲热死了？
3: 嗨，何止是亲热呀，那是交心呢。
7: 都说什么了？
3: 哎，别的我不知道，反正叶剑英答应帮咱们滇军训练游击骨干，以防边境暴乱。朱德还给龙主席几份毛泽东先生的大作，我这儿也有。
7: 等这仗打完了，您给我看看。
3: 一定要好好读，那写得好啊，那真是领袖风度。
7: 要您这么说，我现在就想看看。
3: 哦，你举着毛先生的书，生怕那间看不到啊。切，别着急，一定给你。来，你们粥喝了。
7: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啊，那行，好好。
0: 给小大哥喝水。
7: 好，来，阿花，你坐这儿。阿花，今天我得给你一个任务啊。以后你没事儿，多关心关心独眼哥。
0: 关心独眼哥？为什么呀？我是办务员，又不是勤务兵。
7: 哎，我知道，但我们队里面不就你一个女孩吗？这个女孩子不是心细一点吗？
0: 那为什么只关心独眼哥？你不需要别人关心啊？
7: 你独眼哥跟我们都不一样，他心事太重。
0: 心事重的男人最没意思了，小家子气。
7: 话不能这么说啊，看似好像你很了解男人似的。
0: 我不了解男人，可我知道什么男人是好男人。
7: 那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想好要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了？
0: 这两码事儿。
7: 哎，那今天你得跟阿哥说实话，你是不是已经想好要嫁给萧大虎了？
0: 小刀哥，你这个问题很荒唐。
7: 啊，好好好，你看，没想到你也开不起玩笑。
0: 不是我开不起玩笑，是有些玩笑不能随便开，尤其是对一个女人，知道吗？
7: 行行行，哎呀，今天我是倒霉了，跟谁说话谁都跟我顶着，而且谁都不理我。哎呀，我倒霉。
0: 小刀哥，你别在这怨天尤人了。你呀有困惑，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那个能替你答疑解惑的人。
7: 答疑解惑的？

0: 我心情会好。他不在的时候吧，我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而且啊，我会六神无主。
1: 是个女的吧？
0: 你咋知道的？
1: 你要相信女人的直觉嘛。
0: 阿花，直觉是啥意思啊？
1: 我一句半句跟你解释不清楚，直接点说吧，就是你爱上他了。
0: 那爱是啥意思啊？
1: 爱上你都没听过啊？你真够土的，这是一种新说法。爱上就是喜欢，就是想娶她当媳妇儿。

0: 我已经爱上他了。小道，沈指导来了。
1: 什么？沈指导，
0: 在哪儿呢？
1: 那边。啊！
0: 这是站上，你为什么要来？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2: 趴下，把裤子脱了。

0: 你为什么每次不打招呼就来？你为什么总是这么任性呢？你为什么总是三番五次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1: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趴下，裤子脱了。
0: 啊？
1: 走，走啊，傻呀！啊！
2: 别生气了，冷火。有人给你面子，早就习惯了。赶紧的。我不想打这个针，咱俩好不容易见面，说回话吧。
1: 快点儿！
3: 哎，我还没扎呢。哦，哎，怎么了这是？
2: 哎，大虎，
3: 你没听见我二哥在那儿惨叫呢吗？
4: 我警卫比真豪杰，一步走。
3: 这是啥情况？
4: 行，
3: 你进去多余。行，赶紧走去。应该。小刀，哎，咋的了这是？
2: 大虎，
3: 你走吧。
4: 啊？你看什么药？
3: 你先走吧。
4: 身体好。
3: 我在哪儿都多余呗。哎呀，行，你们聊，你们聊。阿花，
1: 江小刀，好久不见，
4: 没错，
1: 你过得还好吗？

0: 谢谁知道？行，下场上还得靠你啊！我爱上你了，我说的话，你有没有听见？ 我爱上你了，哎，你到底听见了没有？我说我爱上你了。我早就听见了。江小刀，哎，你知道什么是爱吗？知道，喜欢就是爱，爱就是喜欢。不是，仅仅是喜欢，不能称作是爱。对，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对你的爱吧，不仅仅是喜欢。
1: 你在的时候吧，我什么事情都想明白，但是你不在的时候，我什么事情都想不通，甚至我就会无精打采、六神无主、恐慌、无聊，甚至有时候我就会特别的紧张。
0: 好了，江小刀，哎，你这么说，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依赖。
1: 不对啊，沈指导，这是我真心话。
0: 你想多了，找时间咱们回头再聊。

0: 孩子，这跟孩子没有关系吧？
1: ，赶紧的自己喝，我得给你配药呢。我手都拿不住。
0: 行了行了，给我，真是个无赖，就爱演。哎呀，这么甜，
1: 还嫌弃啊？有的喝就不错了，赶紧把你的肺养好，这才算是心疼我呢。
0: 你也喝点吧，
1: 我才不喝呢。
0: 心疼我，让我亲一口呗。
1: 讨厌，让别人看见。
0: 来嘛。
1: 阿哥，阿哥，你怎么了？

0: 我爱上他了，可是他跟我说，他说我像一个孩子，我真的不知道他啥意思。你爱上谁了？他是谁啊？沈佩琴。小豆，沈佩琴跟你不是一路人呐。啥意思啊？
1: 沈佩琴这个女人很复杂，她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姑娘，可谁也不知道她以前有没有过爱人，有没有过孩子。我知道，她有爱人，但是已经去世了。
0: 哦，没事，我不介意，我不管她有没有爱人。 有没有小孩，我也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现在只知道，我已经爱上他了。
1: 阿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我以前爱你的时候，哦不是，我以前喜欢你的时候，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但是我跟他和跟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我在上战场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她；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想到她。我跟陈皮独眼猴子聊天的时候，也能聊到她。甚至我有时候有好吃的都想给她。
2: 你要是真的爱她，你就努力的去追她吧，把你心里所想的话全都告诉她。我相信佩琴姐她是个好女人。
3: 你要想爱一个女人，不要这么畏手畏脚的。
2: 你就得想着他，就得念着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他。奉献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明白，他就是我想要的。那你就别废话了呀，做你想做的，去呀，别让自己后悔，知道吗？快去啊！
4: 去呀你！哎，哎，哎，你别忙活了，我跟你说啊，昨天江小刀跟沈指导，哎，沈指导，我爱你。 江小刀，你说啥呢？跟孩子跟妈妈说话似的。沈指导，我真的爱你。啊，对对对对，以后有空再说吧。哎，你是没见江小刀那脸，嘿，留这么长，都这儿。
5: 哎，我说大哥，人小刀哥都那么伤心了，你怎么那么高兴？
4: 我没高兴啊，我这不跟你学学样吗？

0: 这个回家的事儿，我全听你的。你就知道打完仗，我一定会山寨啊。那不会寨子，你回哪儿啊？
1: 我不知道。我男人在哪儿，我就去哪儿。哎，
0: 我是大虎哥，你能不能别在这磨叽了？我还有好多工作呢，你赶紧回去吧。
1: 没事，我帮帮你呗。
0: 卫兵，
1: 到。
0: 我今儿交大伙把话跟你撂这儿，谁要敢娶你，除非把我交大伙杀了。
2: 看啥看啊？吃肉水的，这事儿都要跟人小的哥学，有意思吗？
3: 真的，一个女人把你当孩子，这事挺气人的。你们俩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
2: 怎么是孩子呢？
3: 你看啊。
2: 他喜欢你，他不喜欢你；他喜欢你，他喜欢你；他喜欢你，他喜欢你；他喜欢你，他喜欢你。
3: 行了，没完了还。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这谁能说清楚啊？
4: 道，要我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感情这事儿吧，情理的话他不甜。
2: 行了，你别老躺着了，啊？谁还没点心事儿啊？要是都有心事儿都躺着，那咱不就全趴下了？不是。
3: 那我听你话的意思，你有心事儿。
4: 哦，我自己的心事我自己解决。那你还是没事儿。那你要没心事，你就赶紧把小刀弄好，对不对？要不然人家今天就不起来了，你。
3: 我怎么没事儿啊？那如意，现在也不理我，恨不得躲我远远的。
4: 啊？他真不理你啊？你别告诉我他又把你当孩子看啊！
3: 你别听他瞎说，不可能，他跟如意什么都干了。
2: 人家能显摆他吗？
3: 对呀，哎，
2: 是啊，我也纳闷呢，这男人跟女人怎么就这么复杂呢？不简单。哎，我这，你说你想当初那么喜欢美男，要死要活的谁也拦不住，沈指导骂你一顿，哎，就把你骂通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一个人心里边只能有一个人。
1: 哎，你怎么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说说，如意到底怎么了？变心了？哎呀，也说不上，他就说他工作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肯定是想多了。对呀，我也觉得你这个无病呻吟，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真的是无病呻吟。哎呀，说什么呢？什么叫无病呻吟啊？什么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我现在跟你们一样，那都是饿汉子。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你们都不知道，我去找他。哎呀，你干什么呀？你猴急什么呀？你装什么文化人啊？你酸死人了！你听听，这像老夫老妻说的话吗？这书上说得好，叫有缘无分。哎呀，你要是碰到一个好女人，那你们俩再有缘，要是没有这个份呢，你就是对她再好，她也不一定能嫁给你。
1: 他嫁给谁，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5: 陈平啊，我真的很理解你的心情。我觉得你刚才绕来绕去，所有的都是废话。你讲的就是缘分嘛。但我小的不是这样。我觉得我见到一个喜欢的人，我现在我很开心，他出现了，所以我是不讲究缘分的。我喜欢，我必须要表达，我得让他感觉到，对不对？所以我想做的事情，谁都拦不住。
6: 老师，我们已经耽误了2天时间，什么时候您才可以批准执行我的计划？
7: 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语吗？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6: 我明白，我们这次的偷袭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确信那个指挥部已经瘫痪了。
7: 你不要轻视他们。 我们应该轻描淡写。不，根据我的经验，他们经过了这次失败之后，一定会发生很严重的口角，甚至大打出手。他们很善于内斗。
6: 谢晋的内容我都听到了。
0: 他们的确在进行内斗。
1: 我也在等待一个确切的情报。
0: 老师，既然我们决定把东侧阵地交给九师团，我们为何不利用这个局面？
1: 你继续说。
0: 当九师团从正面攻击东侧阵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时间三面合围60圈，打开缺口，通过这个仓库。这样一来，就算他们想内疚，也无法互相呼应了。
1: 杜彦君，足够多的失败已经让你久病成医了，就按你的计划实施，去执行吧。
3: 嗨，
4: 反警支队的全部兵力都投入

0: 了对我突出部的打击。你们那里还有什么紧急情况吗？什么？九师团已经对你的阵地展开了攻击？什么？那我明白了，敌人是在实施风车打击。对对对。好自为之吧，多保重。
1: 师长，师长，一线阵地受到敌军的猛烈打击，怕是撑不住了。
2: 这样硬顶下去不是办法。
3: 你什么意思？
2: 撤。
3: 不行，没有上方撤退的命令，我们必须坚守。
1: 那我们必须调整部署。敌军以数倍的兵力围攻我突出部，一旦他们得手就会残杀我们。凭消耗战拼不过的。
3: 说的这些我都清楚，可是陈长官刚刚发来电令，后退一步者杀无赦。
1: 淞沪会战的时候他们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3: 没错，消耗的差不多了，撤退的命令也就该下来。你身体还行吧？
1: 您直接下命令让我干什么？
3: 你带独立团先撤，到白曼荣那个村子建立预设阵地，掩护全军撤退。
1: 等三战过后我马上可以出发。
3: 一定要保护好美兰和佩琴的安全。
2: 陈佩琴他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3: 军长让他给我带一本游击手册。
2: 没有。
3: 不该打听的你不要打听。
2: 是自己人吗？
3: 军长信任他，我们就必须无条件的信任。
2: 我明白了，将军阁下，中国军队撤退了。
4: 特地接触了吗？
2: 毫无惊扰，突然停火。当我的连队到达阵地的时候，他们连一张纸条都没有留下。
4: 看来他们是早就做好了撤退的准备。
2: 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追击？
4: 不，不能冒进。等第九师团占领阵地之后，我们再适时追击。
2: 可是我怕到时候会贻误战机。
4: 敌人是有准备的撤退，就很有可能在前方设置了伏击圈，在地况地貌不清楚的情况下，谨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2: 明白。很可惜，这次又让江小刀和萧颖逃脱了。
4: 按我们现在的进军速度，消灭中国军队是指日可待的。萧颖、江小刀，他们的性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5: 报告将军阁下，航空兵侦察结果显示，刘世军已经撤离西边20公里的白庙路村，在那里建立了阻击阵地。
4: 航空地图绘制出来没有？
5: 出来了。
2: 将军阁下，这里全是平原，我们可以在这里围歼他们。
4: 朱延军，率领你的连队轻装前进。航空部队可以支持你的攻击，但切记，在征炮部队没有到达之前，你不可以发起攻击。
5: 嗨。
6: 师座，您不用担心了，58军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0: 我知道了。要密切保持和上方的电讯联系。
6: 是，
0: 好，
6: 保证完成任务。
7: 鱼儿，
6: 哎，
7: 别开枪了，敌人都跑了，节约子弹。
6: 子弹这么大不是回事，损失太大了。
7: 隐蔽，快抬！
8: 谁知道？
7: 散开！你们怎么来了？
9: 没有预备队了，师长命令包括我副马副还有这些文书都补充给你们。
7: 这不是胡闹吗？他们可以战斗吗？佩姐，你带着老韩叔赶紧的南村集合，准备撤退。
9: 撤退命令还没有到，谁敢撤退谁就得受军法处置。
7: 我来负责。
8: 这样咱们换个思维想一想，师长把他们安排到咱们这儿，是让咱们保护他们吧。

0: 我们是来参加战斗的，
1: 小豆，你放心，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软骨头。
2: 什么话？
3: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3: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4: 我考上了，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3: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山水多情，田园多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的土壤、气候、水质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大豆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农民们用心种植，精心呵护，将颗颗饱满、豆香四溢的每一颗大豆都打磨成最优质的食材，让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走向了世界各地的餐桌。腾克村原有村落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4年，因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整村移民搬迁到了这里。在村内可以看到尼尔基水库，水库上游为嫩江流域。腾克村东南方向均被尼尔基水库环绕，因此开发了水路闭合100公里旅游路线。尼尔基水库也为游客和当地居民提供着丰富的水产。刚从江里捕回来的小鱼，配上当地的野菜柳蒿芽，是达斡尔族人酷爱的美食之一。

0: 用柳蒿芽做美食是每位达斡尔族大姐的拿手绝活。柳蒿芽炖肥肠，柳蒿芽炸丸子，柳蒿芽饺子，都体现着柳蒿芽在达斡尔族美食中的分量。
1: 要去温泉，打雨叫背锅，我们做户不乐的，我们做户包屋的，花树皮单的，现在没过了八代，打的心。是那养上来的。
0: 热情好客的达斡尔人带我了解了达斡尔民俗和剪纸艺术。
1: 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哈密卡，就是眼人的意思，象征着那个聪明才智。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平时的服装的那个图案都融入到那个哈密卡的服装上的。
0: 微风拂面，烧烤、欢乐和度假成为了来这里的人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炭火治疗的香气，美味的肉串，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放下繁琐的工作和学习，与亲朋好友共同享受欢乐的氛围，分享彼此的故事，增进彼此的感情。无论您是想寻找宁静的度假环境，还是想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绝对是您理想的选择。您在这里夜晚可以围绕篝火跳起欢乐的鲁日格勒，也可以安静地观赏美丽的星空，还可以体验一项充满激情的运动打火球，并在黑夜中欣赏它绚丽，感受这项运动的

0: 慢点啊，宝珠，你身子还没有完全恢复好，就送到这儿吧。
1: 表嫂，你真的不多住一段时日吗？
0: 不了，只要看你过得好，我就安心了。侯爷，往后的日子，还望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宝珠。
2: 放心吧，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宝珠。弟妹，长风若是回来，那就告知我一声。

0: 为什么一定要分开？
1: 先回屋。

0: 好呀，走，过去说。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都备好了。你去找过袁婆婆了吗？
1: 找是找过了，袁婆婆也没说愿意帮助公主，只是袁婆婆说此法不一定对公主有用。
0: 知道这世上的夫妻，不管他们感情有多好，他们最无奈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他们不是血脉相连的至亲。

0: 保重。
1: 啊！侯爷，你看，有蝴蝶。
0: 蝴蝶？哪里有蝴蝶？

0: 宝珠，宝珠，公主，公主，公主，这何内监，快去宫里找薰衣。
1: 好，老奴现在就去。

宝宝，请你帮我救救莽撞。

0: 你给他中了铁骨。
1: 是，我知道，这本就是依兰一族的救人秘术。婆婆，我知道您成功帮长风血亲银骨救了他的夫人，请您也救救我的夫人，把骨也到我身上。
0: 侯爷，血亲银骨得是血亲，您和公主也不是血亲呢。
1: 可宝珠是麒麟血，她的血曾经救了很多人，万一就可以与我的相融呢？
0: 虽说是有这个可能，可一旦失败，你也会变成蝶奴的。
1: 婆婆，来不及了，莫回树要开花了，求求你了。
2: 除了这个别无他法，他绝不能死。所有的苦难，我一人承担。

0: 老奴的金枝玉叶宝珠公主，你总算是醒了。
1: 我怎么了？
0: 哦，没事儿没事儿，只是您这一觉睡得长了一点儿。坤参军，快进来，宝珠公主醒了。
2: 公主，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1: 坤参军，你这又怎么了？好端端的，哭什么？侯爷呢？侯爷怎么没来看我？
2: 一个月前，魔鬼树开花了。

伤害你，为什么点篮球红梅多秀，凉意如袖，我独饮彩酒。

0: 糖葫芦哎！哎呦，下雪会冷的。你看，阿娘回来了。思思，
1: 阿娘，
0: 给阿娘答应给你买个糖葫芦，买来了，开心吗？
1: 开心。
0: 那娘子你回来了，思思非要等你回来才肯睡。那我先走了，红婶辛苦了。

0: 思思啊，跟他小姑小时候一样，精力旺盛。
1: 像宝珠有什么不好？宝珠又温柔又可爱。哎呦，坤参军，您这是干什么呢？
0: 何念想，这都已经四十了，侯爷和公主怎么还未继承？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哎，不行，我得进去看看。
2: 你一个没成婚的，你懂什么呀？不会出事儿的，走啊，咱们到前院走走。真没事儿啊？没事儿，走走走。宝珠，都四十了，该起来了。
3: 我们今天约好了去长风府里的，你再不起来可就晚了。啊，我不去了，去吧。啊，今儿除夕啊。
2: 不然呢？
3: 那我得好好梳妆一下。
4: 王爷，
3: 我要抱抱。这心疼。哎，
4: 好。
3: 我重吗？
4: 不重。<笑>
3: 走喽，长风。哎，
4: 秦玉，你看看这个灯笼挂在这儿，还是挂在这儿？
3: 这儿肯定不行啊，你就把我铃铛挡住了。啊，怎么了？哦，这条鱼可怎么做啊？思思喜欢清蒸，你喜欢红烧，宝珠喜欢酸汤，还好侯爷不吃鱼。可这条鱼到底要怎么做？
2: 你喜欢吃哪种啊？
3: 我喜欢麻酱，那咱们就做麻酱，交给我了，这个交给你了。好，表嫂，
5: 公主，
3: 表嫂，哎，新婚了！思思呢？啊，一大早起来，中午又睡过去了，侯爷。
2: 弟妹好，长风呢？
6: 秋月，
3: 啊，那儿呢？来了。
2: 秋月，
6: 二哥，
2: 来的刚好，过来帮忙。
3: 快去吧。
6: 等我给你露一手。嗯。来的真是时候。
3: 表嫂，新年快乐！哎，来都来了，公主还送礼，馋的。
6: 走，
3: 快。
6: 这两个逆子。 一个个大出息的，也不知道惦记我。
7: 太尉，要不您自己去一趟他们的府里？
6: 我堂堂太尉，还是他们的爹，他们如果不请我，我绝不会自己走到他们府上。

0: 先放蛋。
1: 西红柿炒鸡蛋肯定是先放西红柿，
0: 你又没做过饭，这西红柿炒蛋肯定是先放蛋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没做过饭？
0: 你小时候做过饭吗？
1: 我，
0: 你，
1: 宝珠，西红柿炒鸡蛋是先放西红柿还是先放鸡蛋啊？
2: 钱月，西红柿炒鸡蛋是先放西红柿还是先放蛋啊？
0: 哎呀，我手麻了。
1: 你，哎，都没熟呢。
3: 没事，一起炒呗。
0: 你看你这。啊！大点声！
4: 你爹来了！
0: 你爹来了！
1: 你爹才来了！
0: 哎，你说西红柿炒鸡蛋是先放西红柿还是先放鸡蛋？啊！
5: 思思，
6: 里边好像挺热闹啊！
7: 这都多少次了？要不您就主动进去一次，又何妨？
6: 你也知道这都多少次了，他们就不能请我来吗？
0: 爹，来都来了，躲什么呀？
6: 我可不是来看你们的啊。
5: 乔峰，谁来了？海威。
8: 我是来看我大孙女的。来，看看这是什么。思思，这是压岁钱啊！
9: 谢谢爷爷。哎，
8: 真乖。
6: 好了，你们忙吧，我先走了，
0: 不留下来吃个年夜饭了。
6: 哎呀，这个长进啊也请我去吃年夜饭，我就在想啊，是不是也要？
5: 一正，你怎么来了？
0: 爹。
6: 长进。你们怎么在？
8: 啊，怪不得刚才我们去你们府上，你们没在那儿，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1: 爹，你也没通知我，你要到我们府上。
6: 啊，算了算了，我们走吧。
5: 爹，
9: 一正，
5: 一起吃个饭吧。
6: 啊，那咱们就留下来吃顿年夜饭啊。
8: 好啊，多少年没来这儿了啊。
5: 五条，
0: 好。哦，对对，
8: 我说你们四个啊，口口声声说要请我吃饭，饭呢？我饿了。
5: 一正，如果有人做饭就三缺一了。
1: 爹，宝珠心心念念想一起过除夕，我陪她打会儿马吊。
5: 快快快，这个
1: 我不要。
5: 快算了，还是我去准备吧。
0: 哎，碰啊。
5: 哎，不是说好不碰我的吗？
0: 我碰的不就是你的吗？大哥，你那个金维斯不是十二时辰待命吗？你就下个紧急任务。
1: 哎，打完了我再下。来，
0: 补了。
5: 什么呀，
1: 乔峰，你这
5: 你
0: 清一色，
5: 你刚刚
1: 行啊，你
0: 先给钱，
5: 钱就是我的，
1: 来，再来一局，
0: 开心了吧？
5: 一正，我们刚打完一
2: 河内奸，
6: 哟，还是二位好雅兴啊，喝的这是
2: 春日房桂花酿。
6: 好酒，
2: 来，太尉。河内君还差三杯呢。
10: 坤参军，三杯算什么？我舍命陪君子。
2: 喝。
6: 河内君，你的酒品我最欣赏。今天，我们俩一起陪君子，好不好？来。
10: 哎，太尉，太尉，今天是生死局，我要和坤参军一决高下。
2: 一决高下。
10: 一决高下。
2: 来。哎呀，你还差我两杯呢啊！
10: 两杯算什么？
2: 可不能养鱼啊！
10: 哎，不养鱼，不养鱼。
6: 养鱼好啊！
2: 来，我给你满上。
6: 养鱼好。养鱼好啊！

0: 海底捞月，
1: 海底捞月，
0: 飞龙在天，
1: 飞龙在天，
0: 翻江倒海，
1: 翻江倒海。
2: 你们这是干嘛呢？这做年夜饭呢吗？这是厨房，不是练功场。
0: 太尉有所不知，厨房就是练功的最好的地方。不是，继续，
1: 继续。
0: 来，用力，
1: 用力。
0: 海底捞月，
1: 海底捞月。
0: 飞龙在天，
1: 飞龙在天。
2: 不是我说，是大过年的。
0: 将，
1: 这
0: 倒海，
2: 这都
1: 倒，
2: 这都怎么了？这什么跟什么呀？这是。哎，
3: 嘿，
2: 用力，
3: 嘿，
2: 来，来，手要伸直，
3: 哦，
2: 对，靠腰部发力，再来一次，
4: 桑琪，
2: 太尉，
4: 这女孩子家家的，别整天舞刀弄剑的，来，思思。把剑给爷爷，你是想练剑，还是跟爷爷玩陀螺呀？
5: 爷爷，我要玩剑。
2: 太尉，太迂腐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分男女，是不是？太尉，您让一下，让一下，对，往后退一下。啊，来，思思，桑杰叔叔教你一招天外飞剑。啊，走。
4: 我来想想啊，是这个和这个。
6: 我不要。
7: 好，来，长风，
4: 三条，
7: 哎，好，非常好。
2: 来，哎，来一遍，一二，走。好，思思真棒。
4: 啊，这年过得很热闹哈。
2: 再走，
4: 我去玩陀螺。
2: 我要伸直。
4: 思思今天最漂亮了，谁给你说的话？
8: 来来来，是我和表嫂一起弄的梅子奖，
9: 快尝尝，可好喝了。
4: 这个发热的啊，
10: 是不错。
2: 这样，倒
8: 上。
2: 过来，弟妹。
11: 姐，好酒量啊！
8: 来，大家喝一杯吧。
11: 来，
8: 我的新年愿望是身体健康，
12: 天下太平，
8: 家宅安宁。
13: 岁月长久，
11: 好，
7: 好，
11: 好，
7: 干杯，
8: 干杯，干杯。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铸盾，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叔叔喝水。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兼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99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籽儿给我，累得啊，快点。
5: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冰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6: 这里好的，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这里好的。
7: 大夫，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路上吃。
8: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住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皈依的信仰。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

0: 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告别区位物业，光华街城建小区迎来居住新变化。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公路竞走比赛展开激烈角逐。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即将正式开幕，2200多名志愿者全部就位。广西小伙李志聪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呼伦贝尔寻找笔友丁坤。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最近呼和浩特市持续推进物业管理专项整治提升行动，针对市民反映集中的物业服务打折扣、管理长缺位问题，稳步开展问题物业清退工作。截至7月中旬，市已有27个小区完成问题物业清退。清退之后，小区面貌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1: 我现在来到了新城区光华街社区的城建小区，这个小区也是这次被清退物业的小区之一。清退物业前后，小区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现在在小区里随机问一问这里的居民。
2: 咱们这个小区以前就回来没啥车位，之前的物业吧，他有时候就是不怎么管，像现在这个画的这个车位也比较合理，多了将近100个车位，第一辆是免费，大家也都挺愿意的。
3: 刘静告诉记者，旧物业疏于管理，外来车辆随便就能开进小区，业主下班回家反而没有位置停车。新物业推行信托制管理后，重新盘活闲置空间，规范市化车位，还推出了错峰停车机制，白天业主上班空出的车位对外开放，所得停车费全部纳入小区公共收益，
2: 相当于把这个车位租出去了，钱也能给这个小区，还能修修别的东西，就能灵活利用起来。
3: 停车秩序理顺了，小区的环境面貌也跟着变好。采访当天正好赶上物业打理绿化带，居民黄建敏特意拉住记者说，新物业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
4: 昨天这一片刚清理的，刚拿那个打草机打的，之前咱们这个蒿草起码到了人的小腿或者膝盖这么高了。我是鼻炎厉害，都不能开窗通风。现在咱们这个草坪就是物业公司先是把蒿草拔了，又拿除草机打的。
5: 这个是雨篦子，完了就是咱物业进来的话，它就是后期改的。
1: 之前这块是什么样呀？下完雨？
5: 它之前就是下了雨以后吧，必须走的时候趟水过去。尤其今年雨水比较多，一出门踩一脚，给了谁谁心里头也不高兴。自从改了以后，多会回来也没有积水了。
3: 就在几个月前，小区还是另一番模样，同样是每平方米6毛钱的物业费。旧的包干制物业服务跟不上，账目不透明，居民投诉集中，超过一半的居民对物业服务不满意。今年2月，社区约谈后，旧物业撤场清退，社区和居民共同决定引入全新的信托制物业管理模式。
6: 所有的这个合同草拟，包括车辆管理办法，还有物业费的收缴，还有物业费的这个拟定，全是我们通过居民这种参与，大家一块儿去决定，一块儿去商议。我们通过比选的模式，8家物业公司愿意就是进咱们小区来尝试做这个信托制，
5: 选出来这3家来咱们小区里头路演。
1: 咱们这个新选的这个物业哪一点吸引您？
5: 小区的物业费啊，完了公开透明，它有后台小程序，可以月交也可以季度交，服务内容各方面的话都比其他公司要服务项目要多。当时我就投。

0: 我给这个物业了。
1: 城建小区共有17栋楼，739户居民。这次新物业选聘采取一户一票制，信托制模式下，所有物业费、公共收益全部纳入公共账户，按照居民共同商定的预算支出，结余的钱归全体业主所有。物业公司只收取服务酬金，必须达到80%以上的业主满意度，才能拿到全部报酬。
2: 我看您刚刚一直夸那个物业的。
3: 这就是嘛，那是好就是好，我就评这么个评价呢，多会儿叫呢，多会儿到了。
4: 工作人员随时都在岗。然后居民有些诉求呢，就是及时响应，这是实实在在，就是我们通过居民走到就是他们身边，有时候看到我都说，你看现在小区多好，非常井然有序。
5: 下面我们来关注自治区16运的消息。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今天在包头拉开战幕，来自全区10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青少年武术健儿齐聚鹿城，围绕长拳、南拳、太极拳等全能项目展开角逐，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上午9点，男子甲组长拳项目率先点燃战火，赛场上运动员们目光如炬，拳风呼啸，出招刚劲有力，整套长拳动作舒展大方，节奏明快，既有雷霆万钧之势，又不失灵动飘逸之美。
6: 它主要是一个打分项目，它包括这个马步的一个点位，蹲的它到不到位，它都是有扣点的，包括难度动作，还有表演的一个打分。
5: 赛场上来自呼和浩特队的小将郭翱翔格外引人注目，作为本次男子甲组长拳、剑术、枪术3项全能的夺冠大热门，他曾连续斩获2024年、2025年自治区锦标赛察拳与剑术单项冠军。在今天的长拳展示中，他动作干净利落，劲力贯通，腾空高度与落地稳定性兼备，整套表现出色，展现出扎实的功底。
7: 长拳的风格就是大开大合，难度就是高轻飘，今天拳就是正常发挥吧，希望在接下来的剑术和枪术当中能完美发挥。
5: 男子组战罢，女子甲组长拳也随机登场，女将们身姿矫健，动作行云流水，刚中带柔，柔中有刚，一招一式间将中华武术的力与美、刚与柔演绎得淋漓尽致。
8: 这次比赛我交到了很多新的朋友，在今后我希望我的武术道路能够走得越来越好。
5: 根据赛程安排，武术套路比赛将持续至8月9号，共产生16枚金牌。赛事设男女甲乙4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长拳、南拳、太极拳以及刀、剑、棍、枪等器械项目。感受完武术的魅力，我们再到竞走现场去看看。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公路赛今天在包头小白河湿地公园正式打响。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574名运动员在公路赛道上展开耐力与技术的比拼。今天上午，本次赛事首场决赛女子甲组20公里竞走率先开赛，12名选手同场角逐。漫长赛程十分考验运动员体能与意志，比赛途中多名选手交替领跑，赛程过半，通辽小将丽娜身体出现不适，她及时调整状态，顶住压力夺回领先位置，最终以绝对优势拿下冠军，斩获本届16运田径公路项目首金。鄂尔多斯西安盟选手分获2、3名。
9: 这次得冠了之后，挺不敢想象的。然后因为一开始有点岔气儿，然后后边一直在调整，然后教练让我上去，然后我就听随教练的，然后就上前去了，然后走自己的节奏。
10: 竞走磨的就是意志力，我其实后面有点走不动了，我就想的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然后就追回来了。
5: 上午11时，随着发令枪响，男子乙组5公里个人及团体竞走决赛鸣枪开赛。50名运动员在500米环形公路赛道展开5圈折返。赛程过半，西安盟、通辽和赤峰市的4位选手交替领跑。最后1公里，西安盟选手因技术犯规被出示红牌罚停，通辽小将陈家旺抓住机会加速赶超，一路保持领先，强势登顶。
11: 因为这场比赛也准备很长时间了，
0: 途中也有受伤，也有练不动的时候，但是也是后面有我们教练一直支持我。然后这场比赛的话也是很轻松的，就

0: 是拿了第一名。
1: 本届十六运田径项目公路赛分竞走、公路赛项目两个大项，分设男女、甲乙丙组、个人及团体多个小项，产生个人、团体多项奖牌。公路赛事将持续至8月8号。赛事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幕后默默付出的志愿者。再过两天，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就将在包头正式开幕。如今赛场内外2200多名志愿者已经全部到岗就位，用专业细致的服务为这场体育盛会保驾护航。走进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中心等各个竞赛场馆，身着统一服装的志愿者身影随处可见。乒乓球项目志愿者李佳明正和同伴仔细核对球拍检测信息，整理参赛选手资料，每一个细节都认真把关，保障赛事公平顺畅。
2: 辅助进行每场赛事的记录，辅助进行节目单编排，全力以赴，竭尽全力去保障省运的顺利开展。
1: 据了解，本届十六运共设置37个大项、860个小项，全区上万名运动员齐聚包头同台竞技。为了做好全流程保障，包头市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等五所本地高校选拔了1900名赛事志愿者，还面向社会补充招募了300名城市志愿者。上岗前，所有人都完成了赛事知识、通用礼仪、服务规范、应急处置等多轮系统培训，确保志愿服务能覆盖到赛场内外的每个环节，
3: 包括十六运的相关知识、应急的知识和技能、赛事礼仪，做好志愿服务。
1: 场馆之外，温暖同样在延伸。包头市在火车站、机场等地设立9处标准化城市志愿服务驿站，为外地参赛人员、游客提供赛事讲解、线路引导等贴心服务。
4: 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可以让运动员感受到包头人民的热情。
5: 是一次特别珍贵的经历，我们会拿出包头青年最好的精神面貌，圆满完成本次赛事的全部服务任务。
1: 喜欢草原盛会的朋友注意了，2026西安蒙纳达木将于8月8号正式开启。今年不管是观礼还是参与，都有不少实打实的福利。先说大家最关心的观礼门票，现场设置了3000多张观礼台席位，最低票价只要19.9元。主办方还专门预留了30个优质观礼位置，1947年5月1号之前出生的老人都可以免费申领。也给大家呢吃颗定心丸，除了观礼台的位置需要购票，整个纳达木会场全程都是免费开放的，逛民俗、看活动都没有入场门槛。8月5号到6号，首届克什克腾铁蹄马纳达木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日罕乌拉苏木达里嘎查举办，传统马术竞技轮番登场，尽显草原文化的野性张力与独特魅力。来自锡林郭勒盟及当地的500多匹铁蹄马与骑手齐聚草原，套马、驯马、跑马、石哈达等经典马术项目一一亮相，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套马、驯马场地，一匹未经驯服的年轻骏马扬蹄冲出，牧人把套马杆凌空一挥，精准将烈马控住。不少烈马性子刚烈，驮着骑手腾跃甩动，几番颠簸将骑手掀落草地，惊险场面引得观众惊呼连连。
6: 然后来到这儿呢，就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震撼。威武的汉子，奔腾的骏马，看得我特别激动。
1: 考验人马默契的跑马石哈达同样收获满场掌声。发令蓝旗高高扬起的瞬间，骏马如离弦之箭冲入赛道，骑手疾驰中俯身贴紧马身，右手精准抄起一侧哈达，随即快速调整重心，反身用左手迅速拾起另一侧哈达，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全程不过10秒。
7: 我感受到了这个人马合一啊，达到一定境界以后，在那个瞬息万变、电光火石间完成的那种行云流水的操作，简直就像奇迹般。
1: 克什克腾铁蹄马是克什克腾旗独有的珍稀种质资源，被誉为草原活化石。举办本次那达慕核心目的正是保护这一本土珍稀马种，传承千年草原马文化。
0: 本来我以为我不会有太多的惊讶，但是实际上是给我了极大的震撼。咱们的这边的环境，还有这边的马和这边咱们的骑手和马之间表现出来的这些深刻的连接和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咱们内蒙古最重要的就是茂盛的生命力。
1: 最近，寻找24年前内蒙古笔友的故事引发全网关注。广西小伙李志聪带着一封珍藏24年的书信，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呼伦贝尔，只为找到当年失联的笔友丁坤。
8: 你24年前上学的地方，
9: 走进你曾经读书的二中，当年你是不是也在这个操场上淋过雨、晒过太阳、跑过步？是不是也曾经不情不愿地做体操？
1: 站在阿荣旗这所中学的操场上，对着镜头说出这番话的是来自广西的旅行博主李志聪。这片他第一次踏上的操场是24年前笔友丁坤的青春主场，也是他跨越3000多公里专程奔赴的青春坐标。
10: 前几年初的时候呢，互联网才刚刚在国内有一些苗头，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网友，很远很远，来自内蒙古。
1: 故事要从千禧年初说起，那时互联网刚刚在国内兴起，16岁的李志聪在网上认识了远在内蒙古阿荣旗的女孩丁坤，这是他人生里的第一个网友，隔着千里距离，两人越聊越投缘，还通起了书信。
10: 后来就通信了有小半年吧，因为我给他写信介绍我们广西，他给我写信介绍内蒙。
1: 一封封书信南北往返，装着广西的青山秀水，也载着内蒙古的辽阔草原。可年少的缘分终究没抵过世事变迁，后来两人因升学联系方式变更，渐渐断了联系。但那封来自塞北的信，李志聪一直妥帖保存在老家的书架上，一放就是24年。今年6月，李志聪带着父母踏上呼伦贝尔的旅程。对他而言，这趟行程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赴一场迟到了20多年的约。
10: 呼伦贝尔的风景跟西藏和新疆有很大的不同，给人感觉是空灵和治愈的，在里面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好像都在修复身体一样。
1: 赏过呼伦贝尔的辽阔风光，李志聪独自赶往阿荣旗，找到了丁坤当年就读的学校，也就有了开头那段触动很多人的操场独白。只是寻人之路远比预想中坎坷。
10: 那班主任呢，帮我联系了很多同学，也跟他也都联系不上。他的同学只知道他去了齐齐哈尔，有人说他开出租车的，好久没联系了。
1: 尽管暂时没能找到丁坤的消息，李志聪却说这趟奔赴本身就已经足够有意义。他把寻找笔友的全过程剪成视频发到网上，盼着丁坤本人或者认识他的人能看到，让这封迟到24年的回信能真正送到收件人手中。
10: 我是挺希望能找到他，然后邀请他和他的先生孩子一起来广西旅游。同时呢，我也希望呼伦贝尔和我们广西桂林两地的网友可以进行一个梦幻联动。
1: 我们的节目呢，也将持续关注寻找丁坤的最新情况。更多热点信息，一起来看今日热搜。老人被暴雨困在家中，90后社区书记徒手破窗救人。
11: 电话就一个，保证我们里面的老人家彻底出来。当时没想那么多，你想的越多，人家顾虑越多，那我们估计可能我们这个居民财产安全，因为没办法保证他了。起码来讲，让他心里安，晓得那有人救他。
1: 13岁少年白天写作业，晚上帮妈妈摆摊炒粉。
12: 白天写作业，到4点半就来帮忙洗菜切菜。洗碗炒粉，不想妈妈太辛苦。
1: 广东游客旅居内蒙古被呼伦湖圈粉，
13: 也不白活。
14: 一个多月的旅居，我是沉浸式的感受到呼伦贝尔的美。就在草原边上，有这么一大片湖，会觉得很神奇。我都想静静的待在湖边一段时间，会觉得很治愈。
1: 踢毽子大赛秒变武林大会。
15: 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
1: 雨后咸阳，网友拍到天然鸳鸯锅。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3: 呼和浩特19到32摄氏度，巴彦浩特18到29度，乌海20到33度，临河20到33度，包头20到30度，康巴什18到30度，吉宁16到28度，二连浩特19到32度，锡林浩特16到27度，嵩山21到27度。

0: 18度，科尔沁20到28度，乌兰浩特16到22度，海拉尔9到20度，满洲里8到21度，额济纳旗25到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8到24度，鄂托克前旗17到28度，固阳县17到30度，武川县17到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6到28度，乌拉盖管理区14到24度，临西县16到24度，巴林右旗19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3到22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们，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啊，距离鄂尔多斯市区只有20公里。从鄂尔多斯的市区驾车来到这里只需要30分钟。那在这里呢，春天可以踏青，夏天可以度假，秋天可以采摘，冬天还可以滑雪。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

就是九成宫草原漫汉文化旅游区，咱们今天啊就一起在这儿好好的体验一下吧，走。朋友们，稍后我们在这个四合院当中看到的表演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漫汉调，它已经在鄂尔多斯地区流传100多年了。因为地理的原因呢，黄河文化、中原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蒙古族民歌特点和山西、陕西民歌特点的漫汉调。接下来，咱们就在这里去体验一下吧。

0: 1997年之前呢，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是一片生态脆弱的五荒地。1997年之后呢，当地的人们开始修渠打坝、植树种草，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秋天到了，正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在采摘蔬果的时候呀，也不要忘了当时拓荒者们的辛勤和汗水。
1: 怎么想到来咱们九成宫采摘的？
2: 因为今天是周末嘛，孩子写完作业，正好家里这儿静，所以带着孩子来感觉一下秋天这种氛围，
1: 对，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哈。
2: 对对对，
1: 小朋友，你今天来采摘感觉怎么样呀？
3: 嗯，很好
1: 很好。那你这个小篮子里面

0: 这些柿子哪个是你采的呀？
1: 有一个大柿子是我采的。
0: 是吗？那你还以后想不想继续来采摘呀，跟着妈妈？
1: 想。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九成宫一片可以自己做饭的民宿。走吧，咱们带着这些菜去蹭饭 ，Let's go。

今天呀，我们在九成宫玩了一整天，现在呢，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收获满满。怎么样，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觉得没玩够啊？没关系，山就在那里，九成宫四季皆是景，随时静待大家的到来。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3: 你哪个村的？
2: 我沂水村的。
3: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4: 我考上了。
5: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4: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9: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7: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2: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2: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
3: 张大彪，张大彪
5: 哟。
0: 团长，你找我。
2: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2: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4: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2: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4: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2: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4: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3: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4: 是。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2: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4: 改日，改日

0: 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1: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
2: 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3: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和尚，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那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
0: 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
2: 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哎，
3: 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2: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4: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溜点神，哪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2: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5: 是，
4: 揍他个兔崽子。
1: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6: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1: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6: 俺可不是被吓打的。哼，
4: 团长，团长，
0: 什么事儿？
4: 俺想请假。
0: 请假啊？到哪儿去？
4: 回家看看俺娘。
0: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他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4: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0: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4: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0: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4: 是。团长，俺您，俺听俺娘，给您磕头了。
0: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7: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团长到，
8: 请进。
7: 是，
8: 请。
9: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8: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请。
9: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8: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9: 有一事相求啊。
8: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9: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0: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1: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0: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1: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0: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1: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0: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搜的。
3: 好吧，
2: 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
3: 哎，
2: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3: 站住！
2: 绕都绕不开，咋办？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3: 这样，
2: 枪藏起来。
3: 快点！和尚，和尚，
4: 和尚，
3: 老家伙，
4: 哎，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3: 哎，好主意啊！
4: 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3: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俺的，
4: 小心点啊！
3: 哎，和尚，把枪给我。
4: 哎，
3: 拿好了啊！
4: 哎，走。
3: 别踩空了啊！看不见吗？
5: 快快！
3: 好了，拿着，麻子，土匪来！
5: 哎哎哎！
3: 土匪，
5: 叫你们了，黄牛叫你们了，没听见？
4: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啊？
5: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4: 哎哎哎！
3: 嗯，
4: 哎，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5: 小子，
4: 哎，
5: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

0: 不了名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1: 不，
0: 得我说了算。
1: 对对对对，
2: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哎，
0: 走，去哪呀？
2: 回家呀。
0: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

0: 两个少钱啊。
1: 走走走，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2: 是，谢谢。
1: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3: 没有，哎，干啥呀？
4: 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哪里都就啥子酒。
3: 他说什么呢？
0: 不听话就得死。
3: 哎，哥，
1: 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
5: 黄俊，
1: 我没干了啊，我没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0: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到去。
1: 我没干了啊。

0: 哈哈！哎呀，孔副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云飞教授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
0: 啊。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成行带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啊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2: 行。
3: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4: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3: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5: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6: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5: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6: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三五八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5: 鬼子

0: 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0: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2: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3: 快点！
4: 段鹏啊，哎，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5: 行了，和尚，
4: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3: 快点！
4: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6: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4: 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片开拓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只有1.5里地。
6: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
4: 不太容易啊！他们战斗太分散了，
7: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6: 想办法把他们5人都引过来。
8: 想干掉他们几个？
6: 怎么样？有胆没胆？
4: 你说啥呢？干就干！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完不了工。咱们不能等完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6: 有办法了。
4: 啥办法？
6: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4: 你行啊，和尚，
6: 干不干？
4: 干！
7: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3: 哎呦，我砸了你个狗日的！我砸了！
9: 啊！
4: 他俩走，
3: 快点！快点！

0: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3: 妈的，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4: 和尚，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5: 还有一发，
6: 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
5: 咱俩在那儿会合。
6: 快去啊！
5: 好，
6: 和尚，小心点儿！和尚，你小心点儿！

和尚，咱夺旅团的骑兵来了。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施以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四百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2: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2: 没办法，人让咱命好。
0: 嘿，你小子。
2: 何少，到。
3: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快去快回啊！哎，
2: 何少，
3: 把刀带上。
2: 哦，哎，
3: 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2: 哎，知道了。
3: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2: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
3: 只有天知道。<笑>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 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2: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3: 好。走了。
4: 去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5: 是。

0: 咱大当家的已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的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哎呀，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5: 把枪放下！
6: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他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在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喝。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2: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2: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
1: 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魏和成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0: 张参谋长，
3: 哟，
0: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3: 是，
0: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1: 把他们关起来。
3: 拿人来！
0: 来，
3: 我，哎，
0: 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2: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你们这帮混蛋！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他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2: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2: 给老子打！听见声音，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3: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4: 政委，你回来了。
5: 回来。
6: 政委，过来。哎。
7: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5: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7: 政委，还是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那气准朝我撒，不吃大嘴巴才怪呢。
5: 团长去哪儿了？
7: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5: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7: 是。

0: 谢瓦庆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
1: 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

1: 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2: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良剁下来的。谁是二爷？
1: 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谢谢，谢谢，谢谢。
3: 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1: 认识这衣服吗？认，可那会儿咱们山没参加八路嘛，是吧？
3: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老李，啊，老李。
4: 你惹大祸了。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光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爹过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车可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2: 哼，
1: 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3: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脑子呢？
1: 谁不能找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4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
4: 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5: 老李，对不起，老赵。
4: 团长，义营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
5: 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儿。
6: 我是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5: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6: 正宗的老道牌，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5: 不早拿出来了。
6: 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7: 是团长。
6: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7: 是。

0: 报告团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个地图拿了没有？

0: 你好，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
0: 大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0: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他
1: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市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市长呢。

0: 团长，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笑>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豆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大队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玉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义呢？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屁放。<笑>
2: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行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3: 满上！哎，满上！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了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
1: 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
0: 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老李，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啊，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
1: 咱老李是谁呀？
0: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岗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1: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1: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0: 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势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嘿嘿，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它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它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1: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在楚云飞胆气壮得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和咱们较上劲了。
2: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1: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 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1: 老李。
0: 你别胡来啊！<笑>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1: 你不能去，
0: 这明摆着是鸿门宴，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1: 不行，你不能去。
0: 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笑>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3: 那就更不能去了。
0: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同意。
0: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1: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0: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的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 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保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哼哼哼，
1: 那是早晚的事儿。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 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我。<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捋虎须吗？这不是活的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笑>揍了。
2: 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老李，你呀，
3: 真是欠揍！
2: 你说，
1: 你欠不欠揍？我他娘的欠揍！<笑> 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

为何生死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毁死了。 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什么？哎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
1: 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
1: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农怎么样。
0: 为什么？
1: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1: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0: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1: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0: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

0: 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啊，
1: 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0: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嘿嘿，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
1: 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的。
0: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1: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0: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

0: 楚兄，楚兄，
1: 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简约，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哈哈哈哈哈！
0: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哈哈哈哈哈！
1: 请，
0: 请。
1: 请坐。江江江，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2: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户的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
0: 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1: 还是。
0: 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嗯，我嘛，没别的想头啊。
1: 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 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0: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

0: 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1: 孙副官，动手吗？
2: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0: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曲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3: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0: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3: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0: 楚兄有话尽管讲。
3: 您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0: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3: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0: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3: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0: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3: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0: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3: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0: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3: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0: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 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3: 云龙兄，

0: 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1: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0: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1: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0: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臭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1: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0: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1: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0: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1: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 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向石岗那

0: 这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1: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2: 哟，
0: 送客，
2: 请。
1: 好，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3: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灌多，楚兄，
4: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
5: 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
4: 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
5: 嗯，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
6: 我知道，
5: 楚兄。
3: 哎呀，你们这吃的太好。
7: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6: 炸药，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0: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7: 团座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0: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0: 主任们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
4: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分开来打。
3: 是。
0: 军称误会。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 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 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笑>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 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笑>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3: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 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吧。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3: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3: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4: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
0: 嘿嘿，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3: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5: 师长，
6: 师长。你上岸。
7: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5: 记得。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7: 你娘还好吗？
5: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帮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7: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吧？
5: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7: 段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5: 师长，你张安是不是有任务？
7: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5: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7: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5: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7: 好，有准。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5: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7: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4: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0: 打仗能不冒险吗？啊，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1: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要我们俩怎么交代？
0: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1: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0: 对，我说你们两个呀。
2: 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0: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2: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0: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 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3: 是。哎，
0: 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3: 政委，
4: 政委，
3: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4: 师长呢？
3: 去前沿了。
4: 去前沿了？
3: 谁要去的？
4: 他这师长，谁能拦得住他呀？这仗打得不对呀！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呀？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
3: 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
4: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0: 老天有眼呐，楚兄，
4: 对不起了，跟我抢，快！
3: 为什么早说呀？
4: 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
3: 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4: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就是用嘴撕，也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3: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0: 师座，孙团前沿的这辆报告，共军造炮掩护下全线肃清，研制已经配备44个九口的四团情势队。
2: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1: 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2: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敌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4: 冲上去！

0: 石柱，石柱，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石柱，石柱，啊！
1: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快追！
1: 师长，程云飞跑了。
2: 他娘的！
3: 华野司令部。
4: 啊，司令员你好。
3: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4: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战士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3: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应龙讲话。
4: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3: 这仗怎么打的？打得这么快？好，就这样吧。
4: 好，再见，司令员。
2: 通知二团、三团，不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而止，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5: 是。
6: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2: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这什么玩意儿？
6: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7: 我说，这。
6: 不动。
7: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2: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7: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2: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啊，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记性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4: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到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4: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3: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4: 段鹏，
1: 到。
4: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1: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4: 仔细想想，
1: 确实没听说。
4: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别。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3: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4: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5: 师长，
6: 都弄清楚了没有？
5: 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
6: 他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7: 站起来！
6: 李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7: 向左转，往后走。
1: 跑快点！快点，开车！快点，快点，跑快点！
3: 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4: 这帮小子真笨啊，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师的头头都哪儿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
3: 就你老李眼贼啊。
4: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哎，嘿嘿，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
8: 哎，老赵，
3: 嗯，
8: 这是怎么回事？
3: 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8: 什么意思？
3: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9: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3: 哎，老李，老李，
9: 老赵，
3: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9: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3: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9: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3: 你别先入为主啊。
10: 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
3: 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9: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3: 老李，不要说这种违情违义的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
9: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3: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5: 师长，你的法海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11: 鄙人不善于奔跑。
3: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敌人是暂骑士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 还未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2: 有眼，
3: 有，
2: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顶上膛火。 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
0: 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2: 你草地了吧？<笑>
3: 你枪毙我好了！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4: 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5: 走，
4: 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5: 你给我冷静点！老张，你还是别走了。
4: 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6: 老张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 可是野村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要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5: 这哥们，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

0: 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1: 老赵，你去搞正宫，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0: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1: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0: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着，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3: 李师长，司令急着要见你，请。
0: 报告司令员。
5: 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6: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5: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6: 不知道。
5: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7: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5: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1: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1: 是。

0: 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了，
1: 打饭吗？
2: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3: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4: 你不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5: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4: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6: 走啊，走！
4: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谁呀？桥本多三。桥本多三。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 他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他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这位大人一表人才呀，以前没见过你呀，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不用了。
0: 哎，不要害羞嘛，这脸皮可真够薄的。嗯，
1: 我要去方便一下。
2: 既来之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嗯，喝杯茶。
3: 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乔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作陪如何？
2: 茶道讲究清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
3: 哼，我想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2: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
3: 哎，千代子小姐别急，乔本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2: 先生请自重。
3: 对不起，打扰了。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2: 请慢走。

就是那个人，快！八嘎！呸！八你个屁！这都什么人？

哟，真巧啊，是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呀。

0: 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嗯。吓死我了！哎，别提了。
1: 怎么了？
0: 找着小本了吗？
1: 没找着。刚才啊，
0: 我问你，你说这什么地方？
1: 艺妓馆啊。
0: 艺妓馆。哎，刚才有一艺妓啊，不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边撒尿。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那人是个男的。
1: 嗨，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这种事儿很正常。哎，刚才我打听到了，这个桥本多三和一个叫千代子的艺妓，俩人关系非常好。我就找到这个千代子，你猜怎么着？这个叫千代子的艺妓啊，本身也是个男的。啊？
2: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1: 坏了，
0: 怎么了？
1: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桥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桥本多三扮的。快走！
3: 别动！
2: 二位是找我吗？
1: 千代子小姐，哼，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
2: 我就是桥本多三。
1: 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
0: 人家桥本多三是个男的。
1: 再会。
2: 带回基地。
1: 哎，别走啊！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0: 不，不
4: 走，
1: 走。何健，快带他上车，
0: 快走。上去。哎呀。

0: 说，他们去哪儿了？啊！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片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1: 带你的人，火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2: 是。

快下车，快点！

0: 将小鬼子给缠上了。马未飞，怎么办？
1: 你跟高寒带着小板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博在这顶一阵。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那边，快点！

0: 就是前面了。
1: 何坚，我带桥本去跟老于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
0: 你行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吗？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你快去吧，我怕他们有危险。
0: 好，你小心点。
1: 嗯。哎，
0: 老实点。
1: 走，快。

0: 马云飞。
1: 哎，怎么就你一人啊？高寒呢？
0: 我们快到了，高寒让我来接应你们。
2: 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1: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
0: 没有啊。
1: 你小子，快走，
2: 赶紧去。
3: 快点。
4: 啊，
3: 走。

0: 接头地点应该就在这儿。可是时间到了，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了？别动！
1: 哎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2: 桥本教授，您受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吗？幸会。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干什么你？
0: 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我得把他救出来。
1: 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的，你是送死呢，你知道吗？我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把高寒救出来。
0: 哎，何进，你疯了你！
1: 你给我仔细看看，看看他们那么多人，咱们现在要是出去，只有送死，你知不知道？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何坚，
1: 你开枪打我！
0: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1: 你开枪打我！马云飞，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
0: 何坚，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了，离开这儿。
1: 你还是人吗？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
0: 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
1: 我不听，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
3: 何进，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啊，
1: 走开！
4: 教授，你这是在干什么？
5: 谁让你们进来的？
6: 滚出去！
4: 教授，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未经我的许可，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6: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
4: 教授，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
5: 我差点忘了，你是军部特使，是来给我授勋。你把勋章交到我手上那一刻起，你就完成使命了。
4: 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
5: 我的安全？呵呵，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
4: 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
6: 闭嘴，渡边！你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在我面前这样放肆？
7: 桥本教授，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
6: 混蛋！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他！
4: 我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 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
7: 哼，这，中村君，中村君，
6: 该死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听我说，说不说？说不说？给我说！
8: 行了。怎么样了？
3: 报告，已经昏过去两次了，就是不说。

0: 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惜了。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只要你供出同伙，我立刻放你出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的。嗯，告诉我，你们劫持桥本教授的目的，还有你的那些同伙现在藏在哪儿？你应该清楚，你是一个女人。 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你要乖乖的跟我们合作。
1: 呸！
0: 性子还挺烈的，好，对我的胃口，我就喜欢其烈嘛。 没想到用这种东西来对付一个女人，对付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东西碰到你身体的时候，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来吧，啊！
2: 滚！
3: 渡边君，你怎么能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来对付一个女人，还不快把高汉小姐放下来！嗯，中村少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哼，
2: 我只是习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审问犯人。
3: 用我的方法一样可以敲开他的嘴。你的这种传统审讯方法，对于这些职业特工来讲， 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说的没错吧，高小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来夏家良的目的，能让五号特工组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桥本多三，对吗？你到底想怎么样？ 不想怎么样，就是想跟高小姐聊聊天。对了，渡边君，我听说你们基地喜欢用活人来做实验，现在我们带高小姐一起去参观一下。

0: 高寒小姐，这里就是桥本教授的细菌基地。马路的，欣赏一下这些马路的吧。
1: 走。
0: 怎么样，高小姐，恶心吗？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很恶心。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开口说话，你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一样。
2: 你们这帮禽兽！
0: 哦，

0: 就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才让你眼前的这些马路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高小姐，你不会也想试一下吧？告诉我，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是不会说的。
0: 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开口，那这针管里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然后你的脸上会起泡，心脏会抽搐，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说，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说了我不会说的，你听不懂人话吗？放开我。
0: 一

0: 少佐阁下，你何必要杀了他呢？完全可以把他当个马鲁打的。哼，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敲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敲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你说句话呀！从下午回来到现在，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啊？哎呀，能把高寒救出来吗？
1: 你闭上嘴好不好？坐这歇会儿，别吵我。
0: 别看了，咱得把高寒救出来。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得赶快去救高寒。 你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我可真去了。哼！我就不信了，我。
2: 郝坚，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自己去的。走啊！ 再多带一把枪。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
2: 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啊，你看看，你好好看看啊！夏家良细菌试验基地，啊，周围一共三道铁丝网，两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6挺重机枪，这边也有6挺重机枪，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
3: 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2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你告诉我，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云飞，你说的没错，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2: 什么？
3: 我问你们，夏家良实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
2: 做细菌实验的，
3: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3: 蒸馏水啊！哎，
0: 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这就是说，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哎，快点，快点！嗯，
1: 监狱在哪儿啊？
0: 过去看看。
2: 二位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0: 帮我把车掉个头。
2: 嗯
0: 嗯。

0: 你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
1: 快点，把他给藏起来。

0: 这家伙还挺沉，马云飞啊，这里头什么味儿啊？
1: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化学易燃品。
2: 哎，太平，
1: 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
2: 别动，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1: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达关在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1: 说不说你快说，
2: 不说打死你。
1: 我说，带我们去。
2: 啊，
1: 走。你给我老实点啊。

0: 交给你了。
1: 交给我吧，
0: 你放心
1: 了。
2: 站住！
3: 你是哪里的？
2: 什么的？
3: 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新来的，想到处看看。啊，哎，两位兄弟，
3: 你干什么？
1: 抽烟。
3: 哦，
1: 抽。嗯，来来，你也来一根。
3: 嗯，
1: 来点上。
4: 放！哎，对，我。

0: 老实点。
1: 云飞，
0: 哎，高寒，
1: 云飞，云飞，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没受伤吧？啊，他们怎么对待你啊？
1: 这里戒备那么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想进来的地方能拦得住我吗？你快点开个锁子吧。
2: 马上就好了。
0: 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你进来，快进去，给我老实点。
2: 别杀我，别杀我！
0: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啊！
2: 我听话，我听话。
0: 把衣服脱了。

0: 是告诉你了吗？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哎呀，你别吹了。
0: 你说穿这身衣服能怎么进来？能走了吗？
2: 就是，我们还有专车呢。
0: 走。
1: 什么？你们
2: 走。
0: 慢点。等等，走这边。
3: 混蛋！这个混蛋，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中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他就是一个军部调教出来的废物，白痴！自从他来到这里，我们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蛋，
0: 哎，
3: 弄瞎了我的实验。
0: 是小本。
3: 混蛋！
2: 马玉飞，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4: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少佐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4: 是是是，
2: 要不咱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住，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
0: 肯定不行。
3: 混蛋，他真是混蛋。
2: 你还犹豫什么呀？
0: 什么犹豫什么傻啊！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你有把握把他们全都给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咱们都走不了。
3: 这帮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
4: 桥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塔。你赶紧去准备吧，十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
4: 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
3: 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事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记住，十分钟以后一定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
5: 是。
0: 走吧。
2: 下次再找他算账吧。
0: 走。哎，看见了吗？咱们的专车在那儿呢。
2: 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步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的。
0: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1: 哎，云飞，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儿？
1: 我们回去抓桥本，把他一起带走。
2: 啊？
1: 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绿水车，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桥本就难了。
0: 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也看见了，桥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呢？
1: 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桥本说要拿我做实验，十分钟后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妹妹，你的意思是
1: 送回牢房

0: 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桥本。怎么样？
1: 马云飞，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已经没时间了，一会儿桥本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桥本就难了。
2: 行，这回听高寒的，走。

0: 教授。
1: 嗯，怎么样？
0: 已经准备好了，教授。
1: 冈本。
2: 哦，在。
1: 你进行的怎么样？
2: 老师，给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混蛋，
1: 不停！老师，三号马路达怎么还没带来？
2: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1: 混蛋，都过五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达带来！
3: 是。

0: 站住！
1: 站住！
2: 这是乔本老师要的马路的，
0: 请出示证件。
2: 嗯，给。
0: 过去吧。

0: 真是完美的马路带啊，在你身上进行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哎，你们两个快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1: 是。
0: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2: 是。

0: 干嘛，妹妹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他带出去。
2: 好办法。
0: 王云飞，
3: 嗯，
0: 去拿个尸袋。
3: 好。
0: 何健，去搬尸体。
3: 为什么让我搬尸体啊？
4: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去。

0: 不见，再去搬几个。
1: 嗯，好。
0: 哎，行了，放车上。
2: 好。
0: 好了，走吧。

0: 检查。
1: 别动，这些尸体上有桥本教授新研制出来的病毒，传染性很大的。

0: 警卫呢？警卫，警卫，
1: 是不是偷懒跑什么地方抽烟去了？
0: 一会儿，我要单独审问这个女犯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2: 明白。

小姐，你不要害怕。你一进来，我就很替你担心。那个乔本教授，他就是个杀人狂。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啊，我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走出去。 小姐，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

0: 飞，搞完这招还真灵，你看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敢找麻烦。
1: 知道就好了，这招啊连我都没想到，以后你学着点。站住。这是什么？
0: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1: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2: 哦，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哦，我们去那边。
0: 走。
1: 等一下。我要检查。
0: 邵总，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2: 是的，

0: 要不然你带高寒妹妹走，我冲出去把你引开。
1: 对。哎，没看出来啊，你什么时候那么勇敢？
0: 还不是为了高寒吗？她虽然是你媳妇儿，但也是我妹妹，我这个哥哥总不能白当啊。
1: 你少在这废话，你还有几发子弹？
2: 快！
0: 还有两发，
1: 我还有五发。高寒，拿着。跟你说啊，外边这么多鬼子，咱们现在出去肯定是个死。
0: 那也不能这么待着呀，你赶紧想办法。
1: 别着急，我想想。
3: 我有办法。嗯。
1: 什么办法？
4: 这边，在这儿呢。
3: 我一个人出去，把他们引开。
0: 那怎么行？
1: 有我们两个人在，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呢？
3: 哎呀，你听我说。啊、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进来，只要我出去，他们抓到我。就不会再搜查。
4: 快点，快点！
1: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让鬼子把你给抓回去呢？
3: 放心吧，我现在是桥本的试验品，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不会轻易伤害我的。只要你们两个安全出去，以后再找机会回来救我。
1: 这办法不行，我不同意。别说了，也别争了，让我好好想想。我就不信出不去。
3: 云飞，只能这样了。
1: 高寒，高寒，干什么你？
3: 没时间了，
1: 你不能出去，
3: 必须听我的。
0: 你，高寒妹妹，你这样确实不行。
1: 哎，高寒。

0: 干啥呢？
1: 你怎么不关门啊？
2: 啊？
0: 哦，哎，我问你话呢，高寒呢？没救出来啊？
1: 救出来了，后来又回去抓桥本，被鬼子发现了。这高寒为了救我们两个，主动暴露自己，结果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我再想办法。
0: 哎，马云飞，
2: 哎，博士，你想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我们得把高寒救出来。
0: 长官，就是他。

0: 高寒小姐，你们五号特工组的人果然不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借绿水车进来的两个人，一定就是鼎鼎大名的马云飞跟何坚。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的。
1: 我真想知道，像高寒小姐，你这样的身体，是否能够经得住这里的刑具？
2: 少废话，有什么你就尽管使出来。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种折磨，没有人承受得了。
0: 对了，高寒小姐，其实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
2: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得到。

0: 我们的小韩小姐，感觉怎么样？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
1: 再来。

0: 乔本教授，
1: ，
0: 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希望你别来打扰我的工作。我要从这个人身上找出五号特工的线索。
1: 什么五号特工、六号特工？
0: 我只知道，他现在是唯一的马鲁达，你们谁也不能伤害他。
1: 带走，
2: 慢着。
0: 乔本教授。 如果他当了你的马鲁达，我想他就一定会死。所以我希望，等我抓到了五号特工组之后，再把他交给你。<笑>抓几个特工，对帝国有什么用？我的实验一旦成功，我们的圣战就会胜利，所有的国家都会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脚下。他是唯一的马鲁达。 只要有了他，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乔本教授，如果你要坚持带他走，我现在就打死你。
2: 中村君，如果你不让我在他身上做实验，也可以。 但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很快就会失效，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选择：谁会成为马鲁达？是他，还是我？
1: 是吗？那你就试试看，来。
3: 老师，不要！中村君，我求你了。教授是伟大的科学家，帝国不能没有教授。拜托了，
4: 中村君，如果他有什么闪失，以我都难辞其咎啊！拜托了。

0: 可以让你带他走，但你必须保证他活着，别人别怪我不客气。
1: 可以。哼，带走。
2: 是。

0: 高寒小姐，你不要紧张，我选择在你身上做这个实验，你会感谢我的。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的病毒。到那个时候啊，全世界的人都会记住你啊。来，
1: 你放开，你这个杀人狂，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
0: 不要紧张，高寒小姐，
1: 你是个魔鬼，你这个杀人狂，放开。
0: 呵呵呵呵。

0: 少佐，现在怎么办？
1: 这样，你去看看高寒那边有什么情况，如果有问题，马上向我汇报。 脚本多森，你别得意的太早。

0: 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你多亏了这个女人啊。是啊，她身体条件非常好，才能够抵御病毒的入侵啊。看来以前的失败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那些马鲁达的身体状况太差了。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了。嗯，这就是科学。偶然便必然。
1: 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0: 嗯，你在这儿好好看着她。是。

0: 校长，这样做行吗？好的，好的。是，学生明白。学生马上就去安排。
1: 戴老板，您找我？五号那边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怎么搞的？
0: 都已经3天时间了，按计划应该已经把桥本带回来了。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接头的人说一直没有联系上。我刚刚得到消息，万县的疫情越来越严重，马上就要扩散到重庆了。委员长的意思是要马上封锁万县。 投掷燃烧弹，彻底销毁全部病源，不能让疫情蔓延到重庆啊！
1: 什么？那万县24万百姓不就……
0: 哎呀，现在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0: 快去准备吧。
1: 戴老板，您能不能啊？您再给我3天的时间，我亲自去趟夏家梁。如果带不回桥本，您再执行委员长的命令。
0: 来不及了，
1: 戴老板，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呐。
0: 好，这个雷我替你顶。记住，你只有3天的时间，万县的百姓就靠你了。
1: 我知道，不成功便成仁。3年之后，如果带不回桥本，我与万县的百姓共存亡。
0: 好，去吧。

0: 报告老师，报告了，三号马路塔快不行了！
1: 什么？
0: 让开！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号马路塔突然心律衰竭。什么？心律衰竭？啊！怎么会这样？以前的马路塔都能扛过10个小时，他身体这么好，怎么可能扛不过8个小时呢？ 到底为什么？
2: 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10分钟之前还一切挺正常的，突然就……
0: 快，再给他注射10毫升的强心剂。
3: 是，快。

0: 你有把握吗？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全完了，全完了，完了！抓不着马云飞，你让我的计划怎么实施？嗯，周岁，不要这样对老师。
1: 已经产生抗体了吗？怎么会死呢？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要把它找出来。我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不能让我的实验终止。我需要马鲁达，现在我需要马鲁达。啊，你是马鲁达吗？你啊，你是吗？
2: 我需要马鲁达，
0: 乔本教授，你冷静一点。我要马鲁达，乔本教授，我就是马鲁达。
2: 放下，别胡来，老师。老师。 你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呢？
1: 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马鲁达，我就是马鲁达，我就是马鲁达。

0: 就是马路达，我就是马路达，我的实验会成功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会成功，我就是马路达。
1: 高寒死了，抓到五号特工组的线索断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从活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要从死人身上得到。
2: 中村君，您的意思是？

0: 曹操吧，咱们这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1: 嗯。哎，何坚呢？
0: 我让他去打探消息了。饿了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2: 我给你切一块给你，好吧？好吧，吃吧。

0: 哎，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
1: 你们有个同伴牺牲了。
0: 牺牲了？
1: 嗯。
0: 谁呀？
1: 狗汉。
0: 什么？你确定？牺牲的人是高寒？
1: 确定。
0: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鬼子那高寒做活体实验，在他身上注射了病毒，就在今天早上他牺牲了。
0: 尸体在哪儿？
1: 鬼子正把他拉到郊外去埋。
2: 何进，

0: 兄弟，兄弟，我跟他们拼了！
1: 我回来，狗还已经死了，你不能再去拼命了。别忘了你们来夏家良的任务，要替高寒完成这个任务。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是不是五号的工作人员？不是，但是我相信五号的工作马上就会到。

0: 大云飞，
1: 何剑，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都怪你！啊，都怪你！哎，何剑，我打死你！
0: 何剑，你打死我！何剑，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说呀，出什么事了？
1: 高寒死了！
0: 你说什么？
1: 我亲眼看见了，高寒死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坚，给我说清楚。咱们用高寒做马路的，用他做实验，把他活活害死了。现在就推往城外把。

0: 好青，怎么了？
1: 不行，高寒死了。
0: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0: 这里，你说那个马云飞，他真的会来吗？
1: 我很了解他们这些中国人，他们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尸体不管。况且，马云飞和高寒，他们俩是一对恋人。耐心点，窦边军。马云飞，我就不信你这次能沉得住气。

0: 云飞，你去哪儿？
1: 我去看看高寒。
0: 别冲动，这么去肯定是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0: 云飞，你去哪儿？
1: 我去看看高寒。
0: 别冲动，这么去肯定是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0: 住了，千万别出声，千万别出声。
1: 回去，何军。

应该没事儿。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能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能找到那个人。
2: 孙村君，他的尸体怎么处理？
0: 埋。
2: 来人，埋了他。
3: 是。

老师，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是醒过来了。您知道吗？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了。

0: 教授，教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三号马路达，他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对。
1: 在哪儿？
0: 已经送到实验室抢救去了。
1: 哦，哎呀，太好了！让开！哎哎，
0: 老师，老师，您的衣服鞋。您慢点。
1: 情况怎么样？
2: 心率、血压都正常。
1: 啊，太好了！真是没想到啊，真是个意外啊，可以说是奇迹啊！啊，冈本，
0: 到，
1: 马上给他注射营养针，让他好好休息，尽快让他恢复体力，好进行下一阶段实验。
0: 是，
1: 嗯。

0: 生病了吗？
1: 阿姨没事。你叫什么名字？
0: 二丫。
1: 二丫。嗯。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一个叔叔带我来这儿的，他说我病了，只要我肯听话，他就会给我打针，我好了就能见我爹了。
1: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让我一定要听话，他说我不打针就会死，我要是死了就见不着我爹了，我爹会伤心的。
1: 没事，二丫最乖了。
0: 啊，对了，叔叔还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呢，我还喝过牛奶了呢。啊，那还剩了一点，阿姨，我去给你拿。
2: 太好了，没想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力这么旺盛，竟然这么快就活过来了。在进行过的活体实验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3号和4号马路达血氧都抽取了吧？
3: 都抽了，血氧报告马上出来。
2: 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
3: 是。
2: 我已经给4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3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4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4号马路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哎，记住，我要亲自观察他们两个人的血样。
3: 是。如果3号的抗毒血清真的能够抵抗4号体内病毒的话，老师，您体内的病毒也可以清除了。
2: 有了3号的抗毒血清，我就可以继续研制更具杀伤力的新病毒，彻底甩开德国和美国，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
3: 老师，你没事吧？赶紧回去休息吧。
2: 我没事。
3: 教授，让开，让开，没事。

0: 老师，要不要马上抽三号马路大闸血，提取抗毒血清给您注射？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
1: 不行，三号马路大对我们太重要了，他现在还很虚弱，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了。冈本，
0: 哎，
1: 立即加大四号马路大的病毒注射剂量，同时每天还要给他注射一次三号马路大的血清。我要知道这种血清是不是能够抵抗这种新病毒。
0: 老师，可您体内的病毒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你现在非常危险啊。
1: 放心，我会在三号和四号马路大的抗体试验中找到最好的血清，然后用在我身上。
0: 可是老师，
1: 不要再说了，赶紧给四号注射去吧。
0: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0: 四号小姑娘，吃糖，来，吃糖。吃完糖，叔叔给你打针，打完针，你的病就好了，你爸爸就会来看你。嗯，来吧，啊，给，吃吧。
1: 你简直是畜生，孩子你都不放过。
2: 嗯嗯，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他！你们就是畜生，他还是孩子呢。你们放开他！畜生，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畜生。
3: 阿姨，我怕，快救我！
1: 二丫，二丫，别怕，别怕。别怕，二丫，别怕，放开！畜生，你想干什么？畜生，你放开我！你们根本就不是人！
4: 高寒的死的确叫人痛心，但是这次任务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啊。云飞，
5: 把手拿开，你还在提任务？高寒已经死了，要不是因为你这狗屁任务，高寒也不会死。
6: 云飞，咱们还是要冷静点儿。你想想，高寒是怎么死的？不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吗？要是我们不把这任务给完成了，那他不是白死了吗？我想高寒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
4: 是啊，博士说的对啊，云飞。为了死去的高寒，为了万县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得完成，要不然高寒不就白死了？关键是我们怎么进基地。
6: 你们还记得那次我们在火车站碰见日本人抓马路达的事情吗？这倒是个机会。
7: 博士，你是让我们扮成马路达混进去？
6: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8: 大伙儿听好了，大日本皇军招人干活，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工钱呢，大家快来啊！哎，快来快来啊！哎，
9: 兄弟，干
10: 活！
9: 哎，兄弟，
10: 哎，
9: 别走别走！哎呀，别走！
10: 哎，兄弟，
9: 我工钱呢？
10: 哎。
8: 想不想吃饭？拿钱！哎，来干活干活，还有工钱拿，吃香的喝辣的。
11: 哎，招工了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
1: 哎，兄弟兄弟，哎，
12: 不去不去不去。
8: 哎，来
12: 来
8: 来，
12: 不去，
8: 来
12: 干活，
8: 不去
12: 不去不去，
8: 挣大钱，
1: 两块大洋。
10: 哎，几位兄弟，干活，几位有工钱拿，挣大钱。
9: 别走，
10: 别走，
9: 跑得比兔子都快。
10: 人家不傻，谁不知道掉到火坑里，不死也得脱层皮。
9: 哎，走。
8: 哎，
11: 来看一看我，
8: 这
11: 招工
8: 了，
11: 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天天都有白面馒头吃，招工了。
12: 我去，要我吧。
10: 哎，你这么老，走走走走。
11: 哎，招工了，招工了。
12: 你看我岁数大，我干活利索着呢。哎，你看这个，哎，
10: 这这，
12: 我说
11: 招工了，
12: 要我吧，算我一个。
10: 啊，反正没人，有一个算一个。
12: 哎，
10: 走吧走吧。
12: 哎，这个这个，啊，
10: 哎。
12: 哎哎，大洋，
10: 哎，大爷走吧。
11: 哎，招工了招工了
8: 啊，招工，每月
13: 站住，
9: 放
13: 给我，站住，你还给我，
9: 你别
13: 还给我，
9: 你
13: 给
9: 我，是
13: 我
9: 的，
13: 好，
9: 是我自己弄的，
13: 好，给我站住，给我，
9: 你想抢，
13: 哎，
9: 这是
13: 我
9: 的，
13: 哎，跑，我看你们哪儿跑，
9: 你别追我，
13: 哎，给我，
9: 这是我的，
13: 哎，哎，哎，哎，
9: 我的。

0: 你还我馒头！啊！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
1: 想吃馒头啊？
0: 想啊！
1: 想吃跟我走。
0: 去哪儿？
1: 去一个有馒头有肥肉的地方。
0: 有这么好的地方？
1: 当然了，给大日本皇军工作，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赚。你小子可发达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娶上细皮嫩肉的大媳妇了。
0: 那我去，
1: 走走走，
0: 现在就去。
1: 好，走走走走。
2: 哎，哎，我能去吗？
1: 走走走走。
3: 哎，太君，哎，太君，我也想吃大白馒头，你带我也去吧。
1: 啊，一块走，一块走，走。
3: 哎，好好好。

快点，快点，快点，下车！下车！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混蛋！这么老了，能当马路大吗？
1: 太君，您别看他老，但他能干呢。他呀，能当马路的，没问题。
2: 是啊。哎哎哎哎！
0: 哎呀，混蛋！这就是你找来的马路的，只比死人多一口气。
1: 哎，太君，太君，哎，您别着急，有好的，这有好的呀，这个多高啊！啊，这身板，还有这两个，这身板特别棒。哎，还有这个，哎，您看看。
0: 嗯，很好。马路大不够，继续找，找不到，你们俩，给我当马路大。
3: 哎，是，我们马上找。
4: 老师，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看看马路大抓了多少啊。
6: 哎喂，乔本，这家伙不会把我们认出来吧？
7: 没事，别慌。
0: 老师，他们出去一整天了，只抓了这几个马路大。现在的马路大实在是太难找了。报告老师，那边的三个马路大看上去身体素质还不错。
5: 好，就把这三个马路大带回实验室。
0: 是。
8: 哎，太君，我肚子好饿啊！刚才带我们来那个太君说，我们来这儿又有馒头吃，又有大肥肉，还有花姑娘，什么时候才给我们呀？
5: 行了，不要再演戏了。其实我刚才看到你们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你们就是那些在制酒屋绑架我的中国特工。
7: 乔本，好眼力啊！既然早就把我们给认出来了，刚才怎么不把我们交给中村呀？
5: 我不会把你们交给特高科那帮混蛋的，你们对我还有用处。
8: 你什么意思？
5: 你们一个个身体强壮，是我理想的马路大。你们的同伴已经被我用作实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8: 原来高寒就是他害死的！
0: 别动！别动！
9: 老实点！
0: 老实点！
9: 别动！
5: 好了，
8: 让我杀了他！
5: 不要伤着他们，我告诉。

0: 告诉你们，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要你们好好跟我配合，一旦试验成功，我就会以你们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我的实验就拜托各位了。
1: 乔文，你这个畜生！
2: 带走，把他们押走！
1: 快走，快走！
2: 你快走！
1: 笨蛋！

0: 们押进去，走，快走。你们守在这里，一步都不许离开。
1: 是。

0: 云飞，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你先坐下歇会儿，我来想办法。

0: 没想到一进来就被桥本那家伙给认出来了。
1: 还算好，认出咱们的是桥本，在他的眼里啊，我们不过就是一群马路大，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危险，要是被中村看见了，那可就麻烦了。
0: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哎，
0: 行啊，老于，这你都能带进来，什么呀？
1: 日军基地地图。这张图啊，是我们军统好不容易搞到的，它标明了整个这栋建筑的房间分布和结构。你看，我们刚才经过的这个地方有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后面是承重墙，知道吗？那儿应该是这个建筑的薄弱环节，如果把那个墙炸掉，整个基地就会瘫痪，而且会造成混乱，到时候我们可以趁乱劫走桥本。
0: 什么味儿啊，这么怪？
2: 这里边啊，全都是化学掩品，就这么办。
0: 可我们哪来的炸药啊？
1: 哎，这儿有一个军火库，那里应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
0: 哎，你们看，这个军火库离咱们现在的位置不远，找到这个军火库应该问题不大。
1: 对呀，但现在要紧的是，门口有岗哨。我们怎么出去？
2: 这个好办。
3: 哎呀，哎呀，你忍一忍，忍一忍啊！
4: 哎呀，疼死我了！
5: 太君，
4: 哎呀，疼啊！
5: 太君，快来呀！
6: 让手，让手吧！
4: 疼死我了！
6: 不让！
7: 太君，他不行了，得送医院呀！我的，
5: 哎呀，太君，
7: 他真不行了，
4: 疼死我了！
7: 快，
6: 看看，看看，
7: 好！求求你了！
5: 忍一忍，忍一忍！
6: 你跪下！哎呀，出了什么事情了？哎。你走了，
5: 抓住他！
2: 快换衣服。
8: 哎，你说，哎，
9: 怎么回事？三号马路大呢？
8: 被中村上锁。

0: 我给带走了。
1: 混蛋！
0: 是，
1: 为什么不拦着他？
0: 我们拦了，可根本拦不住啊！中村少佐说，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审讯三号马路达。
2: 中村这个混蛋！

0: 就拿这个。
1: 太好了，快点，多装点。好，这是起搏器，
0: 都装下来。
1: 好了，足够了，
0: 走吧。
1: 走。
2: 高寒小姐，注射了这么致命的病毒，你竟然还能活下来，你的命可真够大的，我想我应该祝贺你。三号马路的，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一共有几个人，落脚点在哪里，计划是什么？
3: 你别白费劲了，我是不会说的，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大不了再死一次。
2: 高小姐，请你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了。
3: 那你就开枪啊，这样我还会感谢你。我的体内已经被你们注入了病毒，我正想早点解脱呢。
4: 高村，你要干什么？
2: 脚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请你离开。
4: 混蛋，渡边，把他给我抓起来，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科研成果。
5: 中策军，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跟我走。
2: 渡边，你有什么资格敢这样命令我？
5: 来人，把他给我带出去。
6: 是。
7: 中策军，中策军，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开枪，我们好商量，好好说啊。
5: 中村少佐，请你冷静一点，你这么干会被枪毙的，请你放下武器。
2: 想让我放下武器，除非你们答应把他交给我来处置。
7: 中村君，中村君，你千万不要开枪，我答应你，让你现在就离开。渡边，马上放他走，不要开枪。
5: 中村少佐，你可以执行你的使命，但是你不要违背了桥本教授的命令。
8: 我爹给的彩礼，新家提新车。
9: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10: 我不去了，
11: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12: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连德才？说，
10: 我爱去谁去谁，我用你管。
12: 牛啊，你太不重视我了。

0: 调度无人机升空，利用高空巡航和多光谱技术快速勘察火情，反馈信息，调度边境管控力量进行快速处置。摸清火情后，胡步奇和战友们一起迅速赶赴火灾现场。位于中蒙边境的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辖区面积3529平方公里，守护着约90公里的边境线。
1: 闻见了吗？
2: 快到了。我们这边今年是这个过境的火是第一次。
0: 火情就是命令，草原火灾突发之际，牧民的生命安全始终被放在首位。民警的首要工作是搜救被困群众，引导大家安全转移。
1: 한해도시작승구모어머시합이되어죠
3: 모두알수있어
4: 그럼내려면잡사
3: 내려면잡사해로같은데이렇게
1: 하월번호
4: 고저저들다나또번호시
2: 이징징라이징징咱们辖区的牧户的草场。
0: 针对春季多发的草原火情，当地早已形成成熟的应急处置模式。当地党委政府、驻军、派出所、消防、应急、林草等部门迅速集结展开行动，牧民群众协同配合，共同守护边境安全。在确认群众全部安全之后，呼布奇随即带领警力全力投入到灭火救援工作中。春季，中蒙边境地带干旱少雨，草木枯黄，极易引燃野火。特别是强劲的西北风成为火势移动的主要推手，一旦境外起火，火线很容易借着大风顺势南下，跨过边境线向我国境内蔓延，威胁牧区草场和牧民生命财产安全。春季草原防火灭火是内蒙古8000里边境线上的一项重要工作。党政军警民携手并肩，共同作战，现场明火已基本得到控制。危急时刻，边境线上的牧民们也主动加入防火灭火队伍，守护边疆，守护家园。每一份守护都是对祖国的告白。在辖区，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建设了33座护边驿站，聘任了169名护边员。每隔半个月，所长呼布齐都会来到护边驿站，召集护边员，安排部署巡边防控工作。
1: 今天召集大家部署一下近期的咱们护边员的工作。边境线上的马路比较多，怕这个边境铁丝网这个损坏的程度多一些，大家就是来回巡逻的时候多看一下坏的地方，能维修的帮着好好的修一下。
0: 警民联动，共同守护边疆安宁。这份安宁也为马路营造了悠闲而平和的生活环境。我们常说边疆稳则国家安，自由穿行在边境线上的马路正是这句话生动的写照。日常下乡巡边走访，轮胎被扎是常有的事儿。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扎胎了，没办法继续前行，呼布奇只能原地等待救援。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平均年龄33岁，他们常年驻守边疆，常常几个月才能和家人见上一面。
1: 我在边境线服役20年，在孩子的成长中的重要的节点参与的较少，但是我也希望孩子们长大之后能懂得我们这样坚守的意义。
0: 坚守边疆是对祖国最深情的热爱。在内蒙古8000里边

警线上有无数个互不齐样的民警，他们骑上马背，护卫着国旗，将维护边境平安稳定的触角延伸到基层。

你过去人活七十不就古来稀吗？你现在人均寿命是延长的，在我们身边八九十岁的老人确实很多很多，你这个跟医疗条件是有直接关系的。

0: 这疼吗？
1: 腰空空的疼。
0: 腰空空疼啊，你这直接坐在地下了是吧？
1: 啊，是是。
0: 来，拉个心电图，拉个心电图再坐。放松，深呼吸。你有点紧张啊，深呼吸啊。来，我看。
2: 2026年的一天，多伦县一位农民在自家牛棚干活时不慎摔落，腰部剧痛。家人第一时间拨通了村卫生室的电话，这通电话启动了一条为生命铺设的快速路。
0: 咱们上了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就是院前120的一个绿道系统。接到报警，第一时间啊，就5分钟之内马上出车。等到医护人员到场后，对患者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咱们急诊科收到了，然后相关科室还能收到。
3: 就压迫性骨折吗？哎呀，骨盆也骨折了。哎呀，这骨盆也骨折了。请骨科会诊吧，我给我打电话。
2: 从村到县50多公里，不到50分钟完成就诊。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基本的医药条件都不具备，缺医少药现象普遍存在。牧民看病要骑马走一天，农民摔伤只能靠马车往县城送。而现在智慧医疗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4: 砸哪儿了？就砸这地方吗？
5: 蹲呢，
6: 坐地下，
4: 他坐地下蹲的，
6: 脱口摔伤。
4: 自己往起抬抬腿，我看看。
7: 这腿不能抬，
6: 那腿不能动。
4: 你动一动，我看看。哎，这不能动吗？好，行。他这个髂骨，就咱们说砸在下边这个位置上，那个骨头他从掉了摔的，腰椎也有压缩骨折，就腰椎这块可以保守治疗。骨盆这块的骨折也是两个方案，一个是啥呢？就是卧床养着，你就说不做手术了，但是骨折的位置就那样了。再一个就是做手术，明白这意思了吧？
7: 明白了。嗯，
4: 一会儿办住院啊，住了院之后咱们再进一步检查再看。
8: 这几年通过紧密性县医工体建设，紧跟这个改革的步伐，目前呢咱们这个急诊急救能力啊，覆盖全县，啊，15分钟这个急救圈我们已经都打造完成。
2: 如果说多伦县总医院的故事是让基层接得住，那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故事就是让顶尖够得着。2020年，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正式落户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草原医疗从此步入微创时代。
9: 哎，好，有空调，没事，我觉得还行，还可以。咱们走这边。空流在这儿，帮我转一下这个车轮，牵着转一下。好，好好。
10: 对我们外科来说，外科大夫来说，多了一种治疗手段啊，多了一只手，说白了就是，你以前够不着的地方，现在通过它机械臂灵活的机械臂的操作以后，你可以够得着。也就是说，你以前治疗的不是特别精准，它现在放大10到15倍了以后，三维立体，你的视觉上面看得更清楚了。治疗起来更精细化了，尤其现在肿瘤的患者来说，这时候你去剥离的时候更精准了，对吧？副损伤肯定越少了，你的副损伤少了以后，患者恢复的肯定就好。
2: 2025年，李军。

0: 和五位同事南下深圳，去那里的国家级机器人手术培训基地接受最严格的训练。从生疏到精准，他们带回来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内蒙古患者不再需要远赴他乡就能做机器人微创手术的可能。如今，这些外科医生用曾经握了十几年手术刀的手，握住了一双更精准的手。
1: 现在你看，我们做完手术发生肺感染的患者很少，以前有呀，肺感染对吧？躺时间太长了，痰多的出不来，抢救的去 ICU 的，插管的，一口痰堵住了以后，痰液粘稠堵住了以后，坠性肺炎发生了。或者双下肢静脉血栓啊，引起了肺梗了，这些都是问题啊，都是问题。但是随着微创时代的到来以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啊，迎刃而解。都是的，没事。
2: 今天不打针了，今天就吃药就行了。
1: 正常来说，我们一般头天做完，第二天就出院了。该干啥干啥，对，吃喝拉撒也正常，因为第二天都是正常吃喝的。
0: 科技让健康触手可及，每月县域医共体的医生都会到村里来，给村民们讲讲健康知识，从治已病到防未病，基层医疗的关口正在一步步前移。
3: 这老杜，
4: 你好，老哥，
3: 咋样最近？
5: 高压130，
4: 那控制的还行。
5: 低压190。
4: 这个叫青囊这么个软件可以帮助咱们进行这个健康指导。日常监测呢，一定要把这个血压监测好，血压和血糖的监测让它平稳，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预防并发症，咱们在随访当中呢有一些问题就从这顶上去问一问，能更好的给这个患者啊进行个指导。
5: 我说这就是党的政策好，有你们大家伙儿就是这惦记我们。挺感谢你。
0: 从马背行医到县域医共体建设，从听诊器、血压计到手术机器人，变的是日新月异的诊疗手段，不变的是那份护有生命的医者仁心。内蒙古医疗事业正坚定地从以治病为中心迈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通过构建防治康管全链条一体化服务体系，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这份跨越是党领导边疆民族地区走向繁荣的生动写照，更是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内蒙古在卫生健康领域最有力的证明。一路走来，人心不改，面向未来，步履不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油，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尔多斯盆地的走出漏，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了。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静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油矿。
1: 油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0: 从此一年中

0: 共七八个月时间，他都与荒漠为伴。
1: 人家那个国外他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0: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铀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浩特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铀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铀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铀国到铀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铀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百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精进稀土产业研发。
2: 因为高分子功能材料铸剂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铸剂价格高啊，然后当时呢，国产铸剂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对有害的大那个铸剂还在大量使用，这一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0: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2: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高分子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铸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级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0: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3: 你比如我刚工作是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个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0: 经过严宏伟团队的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1等奖。
3: 放到一人的
4: 也有 A 人的情况，
3: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一人的系统里面，来做。
4: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题大家懂不懂？
3: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0: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3: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 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

0: 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次生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的发现，哎，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啊，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啊，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1: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珍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

0: 清晨八点，云冉准时走进创业园。对于21岁的云冉来说，这一方小小的桌面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青春扎根这片热土的起点。马上大学毕业的云冉率先开启了他的就业之路，并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大学生一起尝试 AI 影像创作行业，服务本地小微商户和基层宣传。现在已经积累了一些固定客户。
1: 咱们看一下战兔的反馈，第10秒、第19秒，女主的脸特写都没有。
0: 但在她刚萌生创业想法时，现实的难题接踵而至。
1: 出来不知道该找什么工作，然后现在就业的话也是比较困难，我想要不要试试自己创业。但是创业没有场地，然后也没有资质，其实最开始是挺迷茫的。
0: 乐业倾城给了他一个大胆尝试的平台。
2: 入住呢，我们是免租金，然后水电暖全部都免的。我们是需要我们的法人或者是合伙人是在35岁以下，然后我看咱们这边是符合这个入住条件的。这个是我们的拎包创业区的这个入住协议。
0: 青春的追梦之路从不是孤军奋战。呼和浩特乐业倾城精准创业帮扶行动，零成本工位、政务代办、资源对接、创业补贴，全方位为初创青年减负护航。曾经单打独斗的在校生，如今拥有了固定阵地，项目稳步落地，经营愈发规范。
1: 现在有了自己的工位，做东西当然是方便很多，而且园区也会给我们提供无线 WiFi、免费会议室，因为场地更大了，然后我们也可以招纳更多的人工人才，同时更接到了更多的项目，大家也就对这个未来的就业更有信心了。
0: 首府的青年创业扶持不是个例，它是内蒙古全域就业惠民落地的生动缩影。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全区各地持续优化创业就业生态，让每一份青春奋斗都有落脚的沃土。
3: 打毛之后，它这个颜色不要只在一个地方打，你顺着然后往过延伸。
0: 如果说创业是勇敢者的探索，那么技能就是普通人安身立命的底气。成人技能培训学校里，日复一日的实操与学习，藏着最踏实的蜕变。
4: 那么从这里这儿，昨天又拨出来2根线。
0: 这里面向城乡劳动者、失业群体。

0: 牧区群众，精准贴合市场需求，开设各类职业课程，兼顾职业技能与通用语言提升，打破就业的壁垒，补齐能力的短板，打通就业供需的最后一公里，让公共就业红利惠及每一个人。民生的温度，既成全青年人的奔赴，也守护普通人的朝夕。
1: 马上就到了，大爷最近身体还好吧？
2: 啊，挺好的。
3: 大爷，哎呀，大爷一见我就开心的笑。大娘，这是给大爷，跟大爷拿几个粽子跟鸭蛋，我再给大爷量量这血压，看看。
4: 哎呀，你看这大娘照顾的又干净，红光满面，
1: 还行，
2: 其实挺好啊。
0: 在乌海市新华街道，助老服务人员王智慧日复一日走进居民院落，把贴心的照料送到老人身边。
5: 九类老人和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去上门入户的比较多，给老人测量血压血糖，政策的一些宣传，或者是跟他聊聊天，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我们来为他们做的事情，或者是能帮助到他们的事情。
1: 昨天晚上连夜给你点好，端午安康，希望我大爷啊
4: 平安顺遂啊。
5: 我们街道有六个站点，也就是六个社区，一个居家养老服务站至少配备一个养老员，我们叫助老员。我们这些助老员他都是有证的，石柱服务里面我们基本常态化一些工作都会在干。
0: 住餐、住衣、住行、住乐、住集，乌海市面向60岁以上老人的石柱服务嵌入一刻钟生活圈，打破单一照料模式，精准帮扶高龄、失能和空巢老人。与此同时，社区公共空间全面盘活，老年课堂、文体广场、休闲活动室等等，老人走出家门有去处，闲暇时光有乐趣。
6: 我觉得这个退休以后的生活特别丰富，让你老年生活特别的快乐，感觉这个社区这个养老驿站呢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温暖。
0: 城市的幸福藏于方寸烟火，暖于晚年日常。从便民配套的全域布局到医养康养的深度融合，从单一的养老帮扶到全方位的民生赋能，乌海以治理的细微温度激活一刻钟生活圈的民生价值，构建起居家社区相协调、便民养老全覆盖的服务体系。方寸生活圈承载万千家庭的期盼，短短一刻钟书写宜居城市的民生答卷。

0: 血压怎么样控制的？高不高？
1: 我这些正常的，一般都正常。
2: 一处社区的民生蜕变，折射的是内蒙古全域养老便民服务的整体体制。从城市到乡镇，从街巷到院落，普惠贴心的民生服务正在全区遍地开花。青春逐梦有依托，晚年安养有温情，让奋斗者立业有根，让安居者岁月无忧，遍地烟火，处处安稳。这就是内蒙古最扎实、最温暖的民生答卷。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

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态蓝铜。伴随着冬去春来，乌梁素海这片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乌梁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助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咱们走了啊！哦，那下看看啊，现在好点了。这些风光都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出去转转看看。
1: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 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长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2: 这前几年这地方的水。
0: 到现在这季节，就是红色的，这个绿碧天鹅经常看，表面的死的。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带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0: 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在乌梁素海，一向旨在恢复大湖之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道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之术，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4.87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293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
1: 你看现在这个水，换水换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死不了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这片水域的重生，滋养着护鸟人的守望，也汇泽着万里迁徙的羽翼归途。

0: 黄河是中华儿女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融入在人们血液中的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称作地球癌症的砒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0年生的，明年春天，就是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砒沙岩上了。
2: 19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格都，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砒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砒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砒沙岩分布。
3: 内蒙古砒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1: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流走了。
4: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分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啊，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5: 井湿的时候它是隔水，疏松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1: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就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亲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学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砒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砒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柠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砒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1: 86年、87年开始搞沙基。沙棘这里皮上一看，比我种的那些植物好。
0: 坡底栽

0: 沙棘，沟坡种宁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1: 无时无度的陡坡，植被都在5%的情况下，流失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60辆，7万吨。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
0: 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砒沙岩的治理。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带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胜利通水。九曲黄河润带海，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带海

0: 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感触很深。
1: 带海呢，补水太好了，带海有希望呢，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
0: 带海，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的一颗璀璨碧玉。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1: 红绿大吊脚草，
2: 哦，南国月季，
1: 嗯，哈哈，快快乖乖鸟。
2: 对啊，
1: 下去看看。我爷爷辈儿就是带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带海，在海边上呢，跟这个大人们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七八十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
0: 往昔的带海，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劣五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湿，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带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黄河蜿蜒东流，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六分之一的总长勾勒出北疆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带海、居延海，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三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重现碧波连天的生命原色。

解冻的冰凌惊醒了希拉穆伦河的春汛。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克什克腾旗的河水奔涌南下，在赤峰大地上蜿蜒盘桓出文化的血脉，至今仍在深情哺育着共饮一脉水的各族儿女。

0: 五十里外的达里诺尔湖，每年的四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达里诺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达里诺尔湖，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洄游的华子鱼和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来，这个工作已经挺大，现在是应该1、2、3、4、5、6、7、8。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苏雨鹤。

0: 每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20多个的借鱼任务，这个我这是头一次，因为它这个飞羽它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它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羽根处是有痛感的，就这一块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

0: 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人们，千百年来与这片水域同生共存。他们反对惊扰猎捕鸟类，以朴素的生态观维系着自然的平衡。而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
1: 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边的，这是不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0: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豆华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
3: 哦，红龙，
1: 对对对，
3: 这个
1: 其实主要监测底栖动物主要就是这个东西，波浪炮里边，摇尾萤虫和水蚁。
3: 这虫子是，
1: 对，做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
0: 摇纹幼虫和水丝蚓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豆华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鸟类品种也增加了。
1: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现在鸟类名录333种，到了345种，这增加了12种新纪录鸟类。
0: 如今，480余种植物，345种鸟类，35种鱼类，38种哺乳动物，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
4: 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它的物种组成越复杂，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0: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

0: 和豆花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风头皮蒂呢，把巢住在了这个明水上，但是它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哎，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0: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PT带来了灾难。
1: 我们这面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月份，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就稀碎了。
0: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1: 来，赶紧抓，抓紧干。
0: 风雨一停，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进行了加固。
1: 一定就走，你抓着就行。
0: 凤头PT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1: 这个凤头PT重新在它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
0: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哎，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嗯，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一块。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用心编织着祖国北疆的绿色经纬。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荒漠带上，水润泽了大地，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河湖的重生，更是奏响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过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初春的贺兰山，冰雪渐渐消融，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马路在林间悠然漫步，岩羊在峭壁上轻盈跳跃，一切生灵都在这温暖的召唤下慢慢苏醒。视线转向4000公里外的北疆秘境，最东边的大兴安岭与贺兰山遥相呼应。尽管处于相同的季节，这里却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其版图犹如一匹蓄势待发的骏马，坚守在祖国的北疆。位于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标志着中国北方的起点，它宛如一条翠绿的长龙，护卫着中华大地的千里沃土。拥有8.3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的大兴安岭，跨越了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而1/4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究竟意味着什么？闻名遐迩的塞罕坝，人工林面积已达到100万亩，而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人工林保存面积高达2000万亩，这数字相当于20个塞罕坝的面积总和。

0: 庾澄毅满怀热忱地抵达阿尔山时，他所目睹的景象却大相径庭。
1: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冷啊，到阿尔山下车的时候，雪到膝盖，这么深呢、啊。下火车，上招待所，上宾馆，都高筋汤的道儿，啥也看不到，全是雪呀。那就是两个天地一样，非常寒冷。
0: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记录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进行木材采伐和运输的珍贵历史画面。自1952年到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贡献木材逾2亿多立方米。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每10根木材就有2根源自大兴安岭，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年，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确立了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永续不断的木材生产基地的基本方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阿尔山森工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启动了植树造林工程。
1: 全民动员植树造林，家属、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到造林季节全部上山造林。
2: 就是一天栽树，一个人最少是100棵，就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那就多了。
1: 连续10几年，一年10几万，100万亩人工林就这么起来的。
2: 现在看那树，现在老高兴了。现在那树都成柴，搁底下都成凉了。那时候我父亲就在深山里头，就在咱们现在的生产区域里头，他们一般不回家，一年在外头待6个月到8个月。
0: 1998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天然林保护为主的超级生态工程。时隔16年之后，2015年，大兴安岭再次实现了华丽转身。20000多名林业工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从伐木工转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内蒙古大兴安岭作为重点国有林区，开始从木材生产全面转向了生态建设。到21世纪中叶，历经数十年，凭借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恢复至开发建设初期的水平，相当于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成功实现了大兴安岭的再次繁茂。

0: 雄伟的贺兰山脉如巨龙蜿蜒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它呈南北走向，是我国地理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地理分界线，承担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风沙、维系水土的生态重任。
1: 贺兰山呢，它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虽然物种的数量不是很多，大约有790多个种，但是它的特有性呢非常高，有12%。所以我们贺兰山地区从内蒙的角度，从我们国家西北地区角度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非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山体。
0: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过度侨采与放牧活动，导致贺兰山区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山体岩石大面积裸露。至上世纪末期，阿拉善盟着手启动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项目，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全面禁止放牧。牧民额尼日勒图一家就生活在贺兰山脚下。

0: 他们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的变化。
1: 那会儿是生许多，家家户户都养着羊，羊群也大了，每家最少都200多只，有的400-500只都有。然后呢，这个摊上的草，草上的草，全长全就吃掉，吃光了。
0: 随着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政策，罗尼日乐土一家也搬离了贺兰山，住进了政府为搬迁牧民统一建造的安置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罗尼日乐土重返贺兰山，完成了从牧民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
1: 然后正好2005年贺兰山管理局招工的时候，我正好就招进去了，开始护林，成管护院了。
0: 从此额尼日勒图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贺兰山。贺兰山的每一道沟壑都见证了他的足迹。近几年他欣喜地发现贺兰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加，原来很难发现踪迹的马鹿、驼鹿、岩羊，如今在巡护过程中频繁现身。
1: 进了牧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呀、灌木呀，恢复的可好呢，所以就越喜欢这贺兰山，要把它保护起来。
2: 它就是个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一些动物种类，比以前呢多了很多，特别像岩羊啊，种群数量非常大，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很大。这几年呢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还有雪豹所以它这些这过去都是没有的。最早这个最后一次记录雪豹，贺兰山记录雪豹是上个世纪70年代。
3: 我们今天就分成两组，一组采样，一组呢是做这个小样方把这个植被的这个小样方做出来。
0: 像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工作，是任振强和同事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进行的工作。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监测，已经全面了解了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监测动植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成立于1992年的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肩负着守护贺兰山的重任。通过构建长期性的植物监测样方，设立微型气象观测站，以及部署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追踪，对贺兰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了持续性的定位研究，以此收集基础数据，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4: 像这个粪便，就是岩羊幼体的粪便，颗粒比较小。这还是马鹿的蹄印，很大，大概有10公分。你看，这是两只。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只幼体的。这一只呢就是幼体的，这个这可能是它妈妈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证明是今天早上从这经过了，证明这个地方不只是岩羊在这活动，马鹿也在这活动，也有它的这个小的群体。
0: 近年来，随着阿拉善地区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与呵护，这片古老的山脉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使得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山间的精灵们屡屡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2020年9月，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雪豹轻盈游走的身影，为阿拉善的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跨越900公里，自贺兰山东行，便抵达了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苏木山。它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的交汇点上，更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绿意盎然之所。这里是天然植物王国，仅药用植物就达120多种，被称为养生的天堂。
1: 我们刮这个柳草，一般人就选择这个东南方向小药的，再就是四面往上，这个柳绿它足点，有点有种安全。
0: 李永乐是苏木山第二代造林人，198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后，艰苦的环境曾让他萌生过离开的想法。是董鸿儒这位老一辈造林人身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1: 他们那儿呢，就能像走两过啊，确实在那后学的背的背的，一个是我也不理解吧，后来为什么他们确实那儿呢，那个伤就是上山走两背东西。
0: 董鸿儒，苏木山第一代林场人，从年轻时来到这里，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苏木山。当年董鸿儒和工人们一起把淋湿的树苗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水从沟底运上山，背着70-80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还要爬30多度的坡，最远要爬到15里远的地方去种植，每天要往返2-3次。
2: 我呢，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就是苏木山粮仓，今天你们去了，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在苏木山种树。
0: 春去秋来，全场职工在苏木山上栽下1200多亩华北落叶松，成功在内蒙古西部织就了一片绿色希望，填补了高寒山区造林领域的空白。40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公益林示范基地，作为绿色氧吧，滋养着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的广袤土地。
1: 这片树是70年在那个大造林时当初第一批造的，雄浆也就达到46，树高是测了一下是24米。
0: 如今李永乐引领着新一代的青年追随前辈的足迹，在这片葱郁的山林间坚守着一份庄重而深厚的使命。在祖国北疆大地内蒙古，像董鸿儒一样的守护者不计其数，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原沙地化作绿色林海。历经70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自治区森林面积已突破3.57亿亩，不仅雄踞全国首位，更构筑起一道纵贯东西的绿色长城。

绿水青山，万物生长。阴山山脉以其巍峨迤逦的身躯盘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它的中段大青山是我国北方最为壮观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之一。四月正是麋鹿产崽的季节，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马海波放心不下鹿群，一大早就进山查看母鹿的情况。

0: 哎，你看看那边，那边已经下了个小路，啊，这是我们每年最高兴的时候，啊，看到了第一只麋鹿的产崽。
1: 麋鹿原产中国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特有的物种，俗称四不像。19世纪末期，麋鹿在我国一度灭亡，直到1983年。英国将部分个体送回中国，之后有更多的麋鹿回归家乡。2021年，为了扩大麋鹿的种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从北京和江苏引进了27只麋鹿。当时是马海波把他们从长江之滨带回了塞北草原。
2: 2天时间吧，把它拉回来了。因为路上隔个一个多小时到两小时才会歇一歇，因为他待的时间长了也不行，给他点水啊，给他点草料，给他点谷食，啊。
1: 从那时起，这27只麋鹿就住进了马海波的心里，他们的饮食作息时刻牵动着马海波的心，日夜难舍。直到第2年的4月，9只小麋鹿顺利出生。这才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2: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监测这个麋鹿的时候，要不间断的对它路过了就要看看它有没有一个受损的情况。
1: 如今仅仅4年的时间，大青山的麋鹿已经发展到57只。这几天随着小鹿的不断降生，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大青山的修复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保护单位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人工干预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如今，昔日裸露的岩壁已渐渐被葱郁的植被覆盖，曾经干涸的溪流重现潺潺流水。不仅仅是麋鹿，很多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大青山作为我国西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护佑着河套平原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是祖国北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

0: 内蒙古大兴安岭库杜尔森工公司，岳立峰和同事正在试验用无人机勘测火情。
1: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航拍呢，其实就是我的针对这个防火工作的第一次航拍。在火场呢，我利用无人机将整个的这个火场的画面进行了一个拍摄，同时呢我做出来就是现场生成了我们的一个地图，这样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的扑灭火工作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利用网络同步传输信号的功能，使得火情以快速直观的方式送达防火指挥部，是岳立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作为新一代的物联人，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能将林区的一个科技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认为也是我们新一代物联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如今很多年轻的林三代林四代纷纷选择回到家乡，他们渴望用自己积累的知识与智慧为故土林区的繁荣复兴添砖加瓦，让这片曾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地重新绽放出生机勃勃的容颜。每亩林地每天可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足够近70人全天呼吸所需。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拥有超过2000万亩广袤林海，这片绿色宝库正朝着世界级生态旅游胜地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也在积极构建独具特色的森林康养。

0: 与自然教育体系。
1: 其中呢，生态旅游是我们企业转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产业。通过这个旅游的开展，也让我们这个林区人呢，从原先的砍树到现在的这种放下斧头和锯进行这种服务啊，也是一种转身。
2: 看一下你的构图画怎么样。
0: 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沉淀千年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独具魅力的冰雪奇观，共同编织出令人向往的北疆画卷。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作为新中国林业的长子，内蒙古大兴安岭正以浩瀚林海构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屏障。在这片占中国森林面积十分之一的土地上，每一棵树木都是天然碳汇存折，通过光合作用，它们每天都在为地球储蓄生态财富。2017年冬季，随着首笔120万元林业碳汇交易签约，大兴安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实践，更是中国林业碳汇交易的破冰之举。经中国林科院专家测算，如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延续剂量得以维持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那么它的碳汇交易额就会突破6000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财富之源。这抹北疆的苍绿，是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的底气。在松涛摇曳的林间空地，大兴安岭正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富民答卷。
3: 我们的各个市吧，被那个国家这个授予这个中国冷级，昼夜温差在20多度，白天你30多度，晚上你就10多度。这样的话，它对于这个食用菌类、对桑黄，对长是非常好。
0: 这里的榛蘑、蓝莓、眼松子等林下珍品，连同刺五加、黄芪等野生药材，共同构成了一副天然绿色银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大兴安岭将林下经济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产业增值、民生改善于一体的立体经济模式，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林海雪原飘香致富路。在地球诞生之初，森林便以母亲般的胸怀孕育生命。它们是地球最古老的基因库，储存着生命演化的密码，是悬浮在空中的巨型水库，每公顷森林可含氧6000吨水源，更是地球之肺，每年吞噬掉人类碳排放量的1/3。这片绿色盎然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所有生命的存续。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植树造林活动，从黄沙漫卷到绿浪翻滚，内蒙古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作答，让森林苍翠、湖泊润泽、草原繁茂、沙漠重现生机。
4: 我们呢，就是一定是不会辜负走出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保护好呢我们这个绿水青山，让我们这个水更清、树更绿、天更蓝。
0: 当成千上万的育林人将青春熬成年轮，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誓言正在北疆生根发芽。

这是无数造林人用生命丈量的绿色史诗，也是中国献给地球最动人的生态情书。

0: 他的额刺毛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的，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纳仁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纳仁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5: 太爷爷
4: 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5: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姆纳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4: 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5: 对，
4: 就是他
6: 红色故事里面的人，
4: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3: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

0: 近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想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世家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0: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的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嘞，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2: 延安旗帜还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已走出国门。
3: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了。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据统计啊，泌尿系统最近的患者就诊率呢在逐年上升，而且呢住院率也在翻倍的上涨。在人体复杂的生理系统当中啊，泌尿系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就像是一台精密的大型的排污处理厂，负责生成、储存和排泄尿液，以及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维持着我们生命的平衡。但是由于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年龄的增长或者是疾病等等因素的影响，泌尿系统呢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健康带来各种各样的困扰。今天呢，我们的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东风路街道的韶华社区居民委员会，和这里的居民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赵海涛。同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超。那么人体当中的泌尿系统呢，是一个24小时在不停运转的

0: 排污系统，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平衡我们身体的非常重要的系统。那么到底什么是泌尿系统呢？有请赵医生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泌尿系统的模型啊，这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泌尿系统的这些器官。那么它有哪些部分组成呢？大家首先看一下啊，在上面这个啊，我听到有的居民已经讲了，叫肾脏，是吧？它像一个蚕豆啊，蚕豆形状。那么它呢是在我们的脊柱的两侧，在我们后背的位置啊，贴着我们脊柱，贴着腰背的部分。那么肾脏呢，大家肯定也很熟悉，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就吃这个腰花，是吧？大家都处理过。那么肾脏呢，它分为几个结构，中间的部分呢叫肾盂啊，边上的部分呢叫肾实质。这个里面呢，它起作用的部分呢，实际上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叫肾单位。那么每个肾脏呢，大概有100万个肾单位啊，两个肾脏它就200万，是不是？那么肾单位的结构呢，它产生尿液的部分实际上是在外周这一部分啊产生尿液。那么通过肾乳头呢，把尿液分泌到我们肾脏里面的，这叫肾盂的部分。那么尿液在肾盂部分集合了以后呢，然后顺着这个长长的管样的结构，这个叫输尿管啊，通过输尿管的蠕动，逐渐的把尿液排送到我们的膀胱里面去。那么膀胱呢，是位于盆腔的一个球形的这么一个器官，它完全是一个肌肉组织啊里面。那么肌肉组织当中呢，它在这个肌肉组织当中呢，它里面是空腔啊，输尿管的开口就在膀胱的后壁的位置。那么进来以后呢，尿液逐渐的在里面存留到大概300毫升的左右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憋尿的感觉了。然后到500毫升的时候，我们就要着急去排尿了。尿液呢，再通过我们的尿道啊，通过这一部分排出体外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泌尿系统基本的结构和功能。
0: 赵医生呢，用这样的一个道具，非常的鲜明，非常形象的给我们讲解了到底什么是泌尿系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互动和判断的一个环节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会先说题面，说完了之后呢，咱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来判断一下我说的是对还是错。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题啊，第一题的题面呢是这样子的，尿液中出现泡沫就一定是肾脏疾病的表现，这句话你们认为是对还是错？好，认为对的请举手。哎，大概有1/2的这个阿姨和姐姐们认为是对的，那认为不对的请举手。还有一些没举手，是不是不知道对错，模棱两可，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先来问一下这位大姐，您刚才举手认为这个是对的是吗？
2: 对，我认为是对的，是因为我妈妈就有那个，就是肾脏有毛病。
0: 嗯，
2: 然后一去了医院，有时候大夫就问，你看着那个观察尿液有泡沫没？
0: 嗯，
2: 啊，我这就是认为，我说应该是有泡沫，这就是第一项，就第一个就是说，应该是这就是肾脏有问题了。
0: 好，来，这位阿姨，您刚才没举手，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没举手？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3: 对，没遇着过这样的事情，家里头也没有遇着这样的事情。
0: 那所以说证明您平时这个泌尿系统还是很健康的。
3: 可能吧。
0: 哎，那到底这句话的说法对还是不对呢？要有请我们的医生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了。
1: 我们面前啊摆着的是两杯水，两杯不一样的水，我拿这个试验的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啊，我们观察一下第一杯啊，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里面的注射器我们往里面打水，大家看有没有泡沫？有。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注射器啊，有没有泡沫？
4: 有啊。
1: 两个有什么不同？
4: 第一个
1: 就消掉了是吧？那我告诉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自来水，这个呢是我们的洗衣粉溶液啊。那么不同在哪儿呢？这个里面洗衣粉的溶液就像我们什么，就像我们出了问题的这个尿啊。那么平时的尿液当中，正常的尿液当中呢，通常情况下就是水和无机盐。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虽然说

0: 说，我们尿到便池里头虽然能起泡啊，但是呢很快它就容易消掉。但是呢如果说尿里面有问题了，有问题实际上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尿里头有蛋白，尿里面如果含有蛋白的话呢，就像这个洗衣粉的溶液，那么它有泡，而且呢相对比较绵密还难消。那么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尿液大家就注意了，要到医院去查一下尿常规里头，看看是不是有蛋白了。如果有蛋白，那就是肾脏出问题了啊。
1: 同样啊，是通过一个小小的试验，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在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呢，起泡沫并不一定是我们的肾脏出现了问题，所以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说法是错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题面。第二个题面是这样的，男性尿道比女性尿道长，所以男性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的概率比女性低。哎，认为这个说法对的请举手。好，只有一位，您认为男性发生泌尿系统感染比女性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的概率要低。
2: 对，嗯，对。
1: 为什么对？
2: 因为男性尿道长，女性尿道短。
1: 哦，所以它发生这个感染的概率就相对来说就要低一点。
2: 对
1: 啊，您是这样认为的，对吧？剩下的各位，你们认为是错的请举手。哎，两位认为是错的。来问问这位叔叔，您为什么认为是错的？
3: 因为尿道它本身在排尿期间或者是憋尿期间它是空的，它不容易产生那个细菌。
1: 您是这样理解的 对吧？好，哎，我觉得好像说的都很有道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请我们的李超医生给我们来揭晓答案了。这个说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4: 首先这个说法啊是对的啊。因为男性的尿道长度呢大概有15到20公分，那么女性呢有3到5公分啊，所以在长度上的差异呢就造成了细菌在感染的时候，特别是逆行感染的时候啊，它要感染女性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些啊，所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当然呢泌尿系感染呢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一个方面啊，咱们拓展一下，还因为这个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就是它的尿道呢靠近阴道，靠近这个肛门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受到细菌的这个干扰，那么又加上它这个长度比较短啊，逆行感染的话就是更容易导致泌尿系统的感染。
1: 听到了我们李超医生的讲解啊，我们立刻就明白了。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重到的是我们的泌尿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卫生和保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第三题啊，血尿一定是肉眼可见的尿液颜色变红，请问各位这个说法是对还是不对？来，认为对的请举手。
5: 对，
2: 尿结石。
1: 认为这个说法不对的请举手。哎，都认为对，还有一些不太清楚。
0: 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错误的啊。那么为什么？实际上呢血尿是分为两种情况的，一种叫镜下血尿，那就是说我们在显微镜底下才能看得到，那么它的指标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每高倍镜视野下大于3到5个红细胞，我们就定为镜下血尿。实际上这时候尿里头已经有血了啊，但是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呢叫肉眼血尿啊。肉眼血尿是怎么一个浓度呢？1升尿里头有1毫升血，我们就可以见红啊。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些疾病呢它是很淡的，这个血尿实际上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但是不一定被我们人体所能发现。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看现在这种体检，健康体检的重要性。
1: 刚才呢赵医生其实

0: 面也有三位。
1: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绝大多数的结石患者啊都会出现这种明显的疼痛啊，剧烈的疼痛伴有恶心呕吐，还有刚才上一个问题提到的血尿，是不是血尿和疼痛是这个结石最常见的症状。但是呢它也会有少部分的患者他没有这个相关的症状，可能因为结石的大小啊，有的结石掉到输尿管里啊，它有可能没有完全堵住，就是输尿管它还有一部分通畅，所以它没有造成严重的肾盂积水，出现这个肾盂的胀痛呀，腰部的胀痛呀，血尿这些症状。那么还有的结石，比如膀胱结石啊，膀胱结石在小的时候它会一点点长大啊，但是在它小的时候也有可能没有相应的症状啊，所以呢绝大多数是会有症状的，而且极大多数患者呢是因为有症状才来就诊，但是有小部分患者呢没有症状，他有可能是因为刚才说的体检才发现的。
0: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我们的人体在发生疾病之前呢，它一定是会有一些呼救的信号的。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李超医生来给我们讲一讲，如果咱们的泌尿系统出现问题了，它会有哪些呼救的信号产生呢？有请。
1: 咱们泌尿系统出现问题之后呢，有可能出现哪些常见的症状啊？那么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呢？尿频、尿急、尿痛，还有血尿。最常见的是泌尿系感染。那么女性的泌尿系感染呢，有一个特点，好多人会反复发作，大家往往出现这好转之后可能药就停了，那么再过了3个月6个月啊，有的可能是1年以后，那么又会出现这个症状的复发。那么我们把这种情况呢叫做反复的泌尿系感染，经常的这种不规律用药就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耐药菌的这个产生。刚才提到过血尿的话，那么也有可能是这个结石，是不是血尿伴疼痛，不只有尿痛，那么还会有这个腰痛、腹痛，那么更严重的呢会伴有恶心呕吐。没有疼痛的时候的血尿呢，其实有的时候反而需要我们更加注意，有可能是泌尿系统呢长了不好东西了，我们专业叫肿瘤，是不是有包括这个肾脏的肿瘤啊、输尿管的肿瘤、膀胱的肿瘤，就是泌尿系统呢它也都可以发生这种情况。还有一些这个不常见的啊，也有可能是大家平时注意不到的，那比如是高血压啊，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那么高血压呢好多时候其实也是因为这个肾脏相关疾病导致的啊，出现这种身体的症状呢啊，及时就医啊。
0: 通过我们两位健康领航员为大家的答疑解惑啊，我相信我们直播间的以及我们线下的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呢，对泌尿系统的健康呢有了很多的认识和了解。下面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互动环节了，有请各位来积极的提出问题，好不好？来，谁有问题先提出。好，来这位。
2: 有一种说法说憋尿能锻炼膀胱功能，是真的？
0: 这个说法还挺新鲜的哈。这说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来，两位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嗯，
3: 这个呢，憋尿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膀胱啊，是一个肌肉的囊性器官，它实际上里面除了肌肉以外呢，它有神经系统。那么这些神经系统呢，它包括我们的脊髓，还有大脑。那么这整个的这个过程是要通过神经系统去作用在膀胱上的。那么如果憋尿呢，可能对膀胱有这么几个不好的作用啊。第一，膀胱的压力会增大啊。那么压力大了以后呢，你看膀胱里面一旦有感染，那么可能会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让它更容易进入到膀胱的组织里面去啊。那么这些细菌呢就可能更容易入血，造成更严重的甚至是全身感染。第二一个呢，就是膀胱的这个压力逐渐的会造成这个膀胱肌肉的肌纤维的扩张，形成膀胱的憩室和小梁，这样的话呢膀胱功能就逐渐丢失了啊。那我们见过更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呢，他到最后呢形成叫神经源性膀胱，那这个膀胱的感知和膀胱的运动都会受损，那么最后呢这个膀胱功能一旦丢失，实际上

0: 生活是很痛苦的。
1: 生活和工作的过程当中，像很多的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他正在上课，他就必须要憋尿。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就一定要去排尿了呢？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就造成影响了呢？
0: 那么我们在门诊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啊，那么他上小学的时候呢，要去卫生间，结果呢上课老师就打断，不允许去，那么孩子就憋尿，甚至有的孩子在课堂上尿裤子，尿裤子以后孩子会产生一个排尿的焦虑，他就是排尿会 有问题了。那么他在家的时候就过一会儿就要去厕所，过一会儿就要去厕所啊。然后呢这个家长也觉得很奇怪，家长呢就哎那么还去啊，是不是你不刚去了吗，甚至会训斥，哎你不要去了。这样的做法呢反而加重了孩子的排尿焦虑。在这里面也要倡导学校和老师要注意啊，在上厕所上的问题千万不要去抑制孩子上厕所。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哪位有问题的？好，这位
2: 偶尔呢有尿急的情况下，那个是不是自己的肾虚了呢？
3: 观察一下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诱因啊，比如是天气冷了咱们就尿频的症状加重了，还是说劳累之后这个尿频的症状加重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尿常规，刚才说了，因为这个尿频呢有可能是泌尿系感染，如果说没有这个明显的感染，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我们中医这个治疗的办法啊。那么中医治疗的办法呢，首先是通过望闻问切，是不是，然后还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啊，有些人一着凉他就尿频啊，那么有可能是有点肾阳气虚啊，有的人一挨累啊，一劳累之后就出现尿频啊，那可能是脾肾虚啊，身体的气虚。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肾虚呢，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啊，当然我们可以进行辨证以后呢开一些中药啊，能够改善这个症状。
1: 谢谢李医生，哎，又让我们知道了一点新知识。刚才一直在举手，您想提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喝水多会不会增加肾脏负担，对肾不好？
1: 据有关专家说，每天要喝多少水？8杯水，2000毫升。有请我们的赵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0: 第一个呢，到底要喝多少水？我这里面听到了两个声音比较强，一个呢是说2000毫升。一个呢说八杯，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那个杯多大，这个是不好定量的。实际上正常的我们日饮水量应该达到2000到2500毫升。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喝什么水，可能大家都比较愿意喝热水，其实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喝常温水比较好一点。一个是容易喝进去，不会损害消化道啊，因为烫水滚水对消化道是有影响的。喝水多了到底有没有负担呢？那要看多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讲呢，我们喝3000、4000毫升水对我们身体影响是不大的。那我们说喝这么多水，到底什么时候喝这么多水呢？你比如说现在的天气啊，你冬天喝的水可能喝2000毫升我们就能排出来，一天的这个量的话呢，喝2000可能排个1500，因为我们体表还要蒸发，呼吸道还要蒸发。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体表蒸发就多了，尿液这个量呢就少了，尿呢就浓缩了。这样的话浓缩的尿对我们的泌尿系统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大家想一想啊，浓浓的黄黄的尿积存在膀胱里面，我们能舒服吗？肯定不舒服，是不是？所以呢夏天的时候我们要更多饮一些，多喝一些水。还有一个问题，就生活里面啊，大家总讲我们喝茶水好不好啊，喝茶水我建议大家喝淡茶，茶叶里面呢有鞣酸，这个鞣酸进入到体内以后会被分解转换成什么呢？转换成这个草酸，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结石的发病率。
1: 把掌声送给赵医生，赵医生给大家讲得非常明白了，对不对？接下来还有一个机会，来哪位？好，这位，
5: 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加号是尿蛋白，而且平时我那个腰也挺疼，腰疼稍微干点活就疲劳都不行，就这种情况体检时候发现的。我想问问大夫，
1: 您是觉得你的身体出问题了是吗？
5: 嗯，是，我说是不是肾脏，再一个我小时候也得过肾炎，
1: 觉得是不是在年纪大了是不是肾炎又复发了，
5: 嗯，
1: 或者

0: 有人说小的时候得了这个病，留了什么病根之类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嗯，我想问问大夫。
0: 好，有请我们的赵医生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2: 这种情况是这样啊，我给您解释一下。那么如果说尿里面长时间啊一直是有蛋白的，我们就叫它蛋白尿了。这时候呢，您需要去做一个尿蛋白的定量啊。那么为什么说蛋白尿不好呢？实际上蛋白呢不应该在尿中出现，一旦出现呢，它要考虑到是我们的肾小球和这个肾小囊它有一个基底膜，那么这是基底膜病变导致呢血液中的蛋白漏到尿里头去了。关键是这种蛋白一旦进入到我们肾脏的这个肾小管里头以后呢，它会被我们肾小管上皮细胞吞噬，吞掉了以后呢它又处理不了，这时候呢肾小管上皮细胞就会出现病变了。所以您的这种情况呢，应该说如果持续有蛋白啊，应该去重视，到医院去查一些蛋白定量。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呢，可能您需要用一定的药物去治疗。一个肾脏有100万个肾单位，它可能现有的情况就是损失了一部分，但是剩下的那部分还足以代偿我们机体的代谢要求。我们机体啊，每天去排尿，去排出废物，这个是一个活，盖一个楼是吧？我们肾脏呢，它就是一个包工队，那么盖这个楼需要300个工人，您这个包工队有500个工人，足以干这个活。但是现有的情况是什么呢？走了100个人，是不是还足以干呢？但是如果持续走下去，是不是就干不了了？
1: 对，
2: 哎，就这么个意思。
0: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详细来讲解一下我们的泌尿系统到底我们该如何去守护它呢？守护的秘籍又到底是什么呢？有请。
2: 那么肾脏这块输尿管和膀胱呢，其实我们每年的体检啊，就包括我们的超声，这个呢就是一个基础的筛查手段，基本上来讲呢就可以判断我们这个地方是否有问题。超声呢不一定能完全判断出疾病。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还要注重，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方面，你比如说饮水哈，刚才我们又提到了这个饮水，还记得我们说的这个饮水量吗？2000到2500毫升，饮水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么还有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的卫生习惯。我们人体呢有几个开口是朝外的，你比如说呼吸道，再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泌尿系统，再就是消化系统，对外界是开放的。那么开放的时候它就有什么感染的风险是吧？所以说我们每天呢，哎，尽可能的清洗一下，尤其是我们的女士。还要注意的呢，就是实际上刚才呢李大夫也讲了几个疾病啊，你比如说肾脏上面，刚才我们讲了的一个是结石，咱们中国啊是咱们世界结石发病率比较高的国家。再有呢，强调一个呢，就是咱们男性比较容易得的就是前列腺疾病。前列腺呢实际上是在这儿啊，在膀胱的出口这个位置，这个深颜色的这个组织就是前列腺啊。那么前列腺这个疾病呢也在我们泌尿系统当中特别常见，因为我们男性啊到了50岁以后，这个前列腺的体积开始每年以0.6个毫升的速度在增长，当然是平均啊。那么刚才出了它在膀胱出口的位置，尿道呢刚好跟前列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前列腺握着尿道是吧，它一增生了以后正好把这个尿道就拔住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排尿就很糟糕了。刚才李大夫讲了第一个症状是什么，男性前列腺增生第一个症状夜尿增多，正常我们夜尿应该是0到1次，那如果说排尿增加到3到4次了，这时候就要注意了啊，要注意这个前列腺疾病的问题了。尤其是刚才李大夫还讲了一个问题啊，叫前列腺的肿瘤，还有呢就是啊泌尿系统其他，比如说肾脏的肿瘤、输尿管的肿瘤。那么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什么？血尿，每年的体检，尿常规里是否呢是有红细胞的？如果说持续有，那么大家呢就要赶紧到医院来就医了。
0: 来，有请我们的李超医生再给我们做补充说明。
2: 咱们

0: 还是体检很重要。像我们所说的啊，上医治胃病，那我们中医医院呢有治胃病科啊，那别的医院呢叫体检科。那么对于泌尿系来说呢，常规的体检项目呢就是泌尿期超声，然后尿常规啊，然后男性同志呢可以加个 PSA。 那么通过这些基础的手段呢，就能判断这个基本的健康情况。体检完一定要这个找这个专科进行这个一个研判，不能这放在这儿没症状不管了，查了好几年都这样，最后发展的严重了才来啊，这样是不正确的。
1: 好的，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健康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而且呢也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每天该喝多少水，什么时间段该去喝水，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有憋尿的这样的习惯。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也希望呢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走到线下来参与到我们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的节目录制当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我们的健康帮帮团栏目呢，是在每周三的晚上9:40在内蒙古卫视播出，同时呢每周六晚上的9:40还会再次播出，而且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下载奔腾融媒，关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每天都有很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带给各位，来自我们卫健委的健康的资讯带给大家，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我们下一期直播再见。

0: 如今，海南岛兵临城下，都说桂系能打仗。
1: 与台澎互为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如若失守，党国恐怕再无翻身之势啊！
0: 我们在海南岛有10万大军，又有琼州海峡做天险，薛岳将军智勇双全。局座，我认为您不必多虑，海南岛固若金汤。杜聿明。
2: 要想守住海南岛，
0: 费用齐招才行。属下愿随时为党国尽忠，请局座吩咐。
2: 我记得你好像是广西茶城人吧？
1: 是。
2: 愿不愿意为党国杀个回马枪，杀回广西？
1: 局座所言，正合吾意。哈，
2: 说来听听。
1: 现在的广西是党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张王牌，如果能把广西弄好，不仅可解海南岛之围，党国光复大陆亦未可知。
2: 说下去。
1: 其一，李白二人在广西经营多年，根深叶茂，广西一直是党国的模范省。其二，白建功虽然在广西吃了败仗，但是早在广西战役之前。 他就部署好了总体战的计划。桂东的甘栗初将军，桂南的罗火将军，以及张瑞桂、韦秀英夫妇，都留在了当地。他们吸收了大量的残兵，而且都建立了各自的游击根据地。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广西山高林密，自古土匪横行，这些土匪冷血彪悍，目无王法，是共产党的天敌。如果能把这些人用好， 那必然成为一支。

0: 是非常强大的。在反观共产党中，他们虽然拿下了国旗，但是基层政权薄弱，远远没有站稳脚跟。广西的共军主力都被抽调去攻打海南和云南，兵力空虚。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广西有所动作的话，与共军谁赢谁输很难讲。所以属下认为，广西才是我们与共军最后的大决战之地。
1: 委任状，自委任钟玉林同志为国防部保密局湘粤桂边区特别行动部桂北边区上校组长，此状。
0: 谢局座栽培，朱某不成功则成仁。

0: 要我说你就别动了，一帮国民党残兵败将，还让你那个副舰长亲自动手。哎，这有周和他们就不错了，咋不上天呢？他们
1: 王队同志什么觉悟啊？优待俘虏不懂吗？给他们煮粥和给自己煮粥是一样重要的。
2: 人家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
1: 对，他们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
0: 行，你觉悟高行了吧？你觉悟高。
1: 王明同志，打过仗没有？一看就没有。别小看了给俘虏做饭的事儿。知道我们四爷打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北打到这儿，为什么吗？一是靠战斗力，二就是靠给俘虏做饭。这馒头稀饭，香味儿只要一飘过去，他们就得乖乖的投降。
3: 净胡说！那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就不重要了吗？嘿
1: 嘿，康副县长，我跟妹妹同志说着玩呢。哎呀，
0: 那好吧，我来，我来啊！我让他们乖乖过来投降，乖乖过来投降。嘿嘿

0: 等了半天也没动静啊，会不会搞错了？
1: 应该不会，周公和他们说好了，咱们再耐心等等。
2: 来了来了。
3: 哎，看来这香味还真管用啊！

0: 对呀，不是说二三十人吗？怎么来那么多人？
1: 可能是周公情报有误，不过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水大漠不过船去。
2: 四国打了大半中国，打到这儿什么阵仗没见过？
3: 同志们，回战斗！
4: 侯排长，
5: 可以准备战斗，但在原地保持原队形，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怕他们了。看看阵势再说。
2: 是。
6: 就来这么两个人，太不把他放眼里了。
1: 都有埋伏，注意观察。
7: 妈的，要真就这么几个人，咱们过去把吃的抢下去走就算了。
2: 我看行。

0: 对面的弟兄，我是茶生县副县长甘世坚，我代表军分区，代表茶生县政府，欢迎你们向解放军投诚。这位是四野四三四团三营九连一排排长陶大雷同志，请你们听他的指挥。陶排长，开始吧。
1: 是。对面的弟兄听好了，请你们排成一字纵队，过来之后放下你们的武器，先把肚子填饱了，锅里边热粥热饭等着你们呢。开始吧。
2: 参谋长，我们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全给突突了。
3: 我不想再死人了，听从他们命令，放下武器。
4: 真着想啊？
2: 是啊，你考虑清楚了吗？我们不难上了吗？
3: 子弹不能当饭吃，都喝了快半个月了，先让兄弟们把肚子填饱再说。要真想动作，凑近了更好，咱们几个人起身收拾他们一个，他们有武器是什么？

0: 哎，把枪都交到这里来啊！哎呀，好啊！哎，兄弟们，交好了枪，那边有热乎乎的苞米粥，随便吃，随便喝哈！
1: 有受伤的弟兄们到我这儿来，我帮你们看一下啊！
0: 哎，对，都放那啊！放完了去领粥啊！
2: 你这腿情况很不好，有可能会引发败血症，我建议你还是尽快截肢。
3: 有什么？截肢？
2: 要是不截肢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3: 你胡说！不可能！你们这边要杀人啊！你们啊！你们这是边要杀人啊！
4: 冷静点！
3: 参谋长，参谋长，他们要给我截肢！你干什么？你们！
2: 参谋长，
3: 有人！有人！有人！
2: 参谋长，
3: 哎，长官，我这周围怎么有沙子呀？不然我拿什么沙子？
2: 不可能啊！这个我亲手挑，怎么可能有沙子呢？
3: 你看一看，你看，我这碗里也有。
2: 哎，
3: 哥，我这碗里有沙子，你们真的不把我当人呢？
2: 我亲手挑，怎么可能有沙子呢？
3: 你亲手挑的，我看你是亲手挑沙子吧？你看吧，啊，这又是截肢，又是往碗里掺沙子的。

0: 都说解放军优待俘虏，我看纯属放狗屁！呸！说什么你？刘大爷，是，把他给我抓起来！来，别干什么！别干什么！刘大爷，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疼死！疼死！注意政策！弟兄们，看吧，看见啊？咱们刚说晚上里边有几个沙子，他们就拿枪对着咱们，这以后啊。 说不准咱们捏在咱们呢，你们说是不是？是！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我错了，是我的错，我把他磕了，把他磕了还不行吗？你磕个屁呀！跑吧！你往哪儿跑？谁还要勒死他？
1: 跑啊，兄弟！跑！妈的，果然有妹子！我不想解释，我不想解释，别逼我，你们别逼我！
2: 思明，陈思明，思明，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3: 军飞机委托我们护送穆医生到茶城，正好路过这里。
4: 同志，你们其他的人呢？哦，
2: 就我们两个人，是穆医生让我们在树林的两边分别开枪喊话的。
4: 就你们两个人？
3: 我明白了，两个人的埋伏。
5: 思明，你听我说，别激动，也别害怕，我来给你看看伤口。我，你坐那相信吧。啊，
6: 这位同志，请问你是？
5: 我是刚刚分配来的军医，我叫穆建成，你是护士吧？啊，
6: 我叫黄玉涵。
5: 黄护士，清晨，你是解放军？
6: 你怎么能是解放军呢？
5: 我跟着我们团的三营在祁阳起义，后来啊，就加入了解放军。这不。
2: 刚刚整编完分配到这儿，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你。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啊！我们团以国龙湖就被打散了。我们副团长是茶山当地人，带着我们逃奔了敌机军最早的一位副军长，说是先避避风头。不知道这个副军长跟我们副团长说了什么。
5: 我们就投降了，思明，情况不太好，伤口有些感染了，而且你现在发着高烧，不过别担心，我带了几支盘尼西林，回头让黄护士给你打上，再观察观察，能不截肢肯定不给你截肢，放心吧。
2: 盘尼西林。
7: 谢叔这受了那么重的伤，他都舍不得用盘尼西林，你给他用盘尼西林。
8: 锦城，
5: 你看见了吗？这就是诚心。
8: 他们就是想废了我，啊，他们想给我截肢。锦城，你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锦城，看他挡过的份上。
7: 说什么呢？什么挡过份啊？
5: 废你，还不跟我们费劲的呢。哎，王妹妹，走走来，说话注意政策。
8: 就是，哎，优待俘虏，你刚才去用哪儿去了？
5: 你知道盘尼西林多珍贵吗？
8: 黄护士。 麻烦你来操作一下。
2: 你叫什么来着？
5: 穆建成。
2: 行，我记住你了。
5: 来，注意交通。

0: 周先生好，
1: 哟，你也来了，来了，我哪能不来呀？哎，这些残兵败将一解决，茶城就太平了。
0: 是啊，多亏了您及时劝降他们，不然的话呀，茶城人民可遭受更大的损失。哎呦，我哪是什么大功劳，共产党是民心所向，老夫呢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再说了，茶城就是我的家乡，为民造福，这是我的本分呢。
2: 哎，不过我看这个人数怎么比那个副团长跟我说的要多了很多呀，没出什么意外吧？
3: 是多很多，你也看到了，没意外照样解决。<笑>
2: 那就好，那就好，要不然老夫的罪过，那可就大了。<笑>
3: 还没见过女儿吧？我叫她过来。 龙指纹，过来，叫爸爸。小龙，你父亲在这站了半天了，你也不过来打招呼。我告诉你，你父亲这次可帮助咱们茶城立了大功了。
4: 谢谢周先生。哎，
2: 叫爸爸！你父亲现在已经站到了党和人民的一边，不再是旧军官和大地主了，该叫爸爸就得叫，不能让人家说咱们青年团六亲不认呐。那我得看他进一步的表现。
0: 你这个小鬼，不着急。 这孩子让我惯坏了，自从跟你们上了大茶山去打游击，就跟我断绝了关系，而且还改了姓氏。这一晃两年多，我们没见面，更谈不上说话了。今天能叫我一声周先生，我已经很满足了。<笑>
2: 指纹在团县委表现得很好，是党组织重要的培养对象。那就好。
0: 侄儿啊，你虽然改了姓，但是你能姓龙，那就说你对爸爸还有抱一线希望，是吗？爸爸懂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相信爸爸，你给爸爸一点时间，爸爸一定呢会为政府，还为人民多做实事。 多做贡献，好不好？
4: 我知道。

0: 就是他，神兵天将，搞了一个小小的迷魂阵，帮我们化解了这次哗变。
1: 欢迎你啊，穆剑陈同志。
2: 谢政委，您不记得我了？
0: 你是
2: 恒宝战役在吉阳，当时我的肚子都被打穿了，是您救的我。

0: 你看我这记性，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
1: 谢书记，穆建臣同志是军分区派给咱们部队的军医，是国民党起义人员。穆医生，谢飞同志是咱们茶城的县委书记，不再担任团政委工作。
2: 明白。报告谢书记，我是特地要求来茶城工作的，您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没有您，我早就见上帝去了。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在您的手底下工作。
0: 啊，一说这起义人员，我想起来了，当时是有一个营林镇起义。穆建臣同志，欢迎你呀，回到我们人民队伍中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茶城也解放了，现在正需要你们这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搞建设呀。
2: 明白。
3: 我说呢，起义人员就算了，这要是我的兵传成这样，我非关他禁闭不行。
0: 关谁禁闭啊，陶大烈同志？
4: 我看这个皮夹克挺好，挺精神的。
5: 小心眼儿，不就一只盘尼西林吗？
6: 甘副县长，这可不是一只盘尼西林的事儿。当初谢书记命差点都没了，他都不让给打。他这可好，一下给那俘虏打了一整只。你知道这一只盘尼西林能救多少？
0: 陶大雷同志，
4: 哎，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啊？
0: 革命队伍救死扶伤，救人要紧呐。
3: 是，
5: 觉悟。
1: 穆医生，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们有个紧急会议要开，改天我们再聊，好吧？
2: 是。两位领导，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4: 这绑得死死的，
7: 还没想起人家是谁呢吧？
8: 想不起来了。
7: 看来你救的人太多了。
9: 高温消过毒的，
2: 谢谢。
9: 谢什么？我都还没有谢过，你救了我呢。
2: 谢什么？
10: 穆医生，我名字有个妹妹，可是我是个真男人啊，你也是个真男人，可是看你洗手这费劲的劲儿啊，比妹妹还妹妹。
9: 医生要是不讲究个人卫生的话，怎么给你们看病治疗？穆医生，这衣服我拿去洗了。
2: 哎，不用，我自己可以洗。
9: 没关系的。
10: 哎，没事没事，黄护士洗，您的手金贵，金贵。妹妹，哥哥告诉你啊，咱这么好的条件，可不能找一个刚起义过来的国民党旧分子。
9: 胡说什么呢你？
10: 咱这么好条件，怎么也得找一个三八团干部啊？
9: 妹妹哥，你这么操心的人啊，容易老吗？

好。

0: 快点回去！
1: 告诉我，粮食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天使要是开枪打死他，我把他活埋了。把人给我带过来。
1: 走走。
0: 大王，这都杨虎兄的恩，不如让我直接砍了他。
1: 什么人凶血气旺？ 老子终于抓到你，杀了我好几个兄弟，老子要把你活埋了。

人，帮帮我！快杀了我！阿爸不想落在这个禽兽的手里面呀！阿南，开枪啊！

0: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桂英妹妹。桂英妹子，想我了啊？不要铜头锣了。
1: 电子哥哥，是我想你了。

0: 红头罗兄弟，我正好在想你的时候，你就出现了。我觉得真是好久不见了。这样，我们一起到我银殿山去耍耍，如何？
1: 我们两口子哪有心情耍呀？
2: 自己地盘上的羊骨都被。

0: 别人抢了，我们哭还来不及呢。
1: 唐特罗兄弟，你我是结拜的兄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谁抢不一样？
0: 一样，
1: 哎，一样。
0: 好，孩子们，拿粮食。

0: 哎呀，垫子哥就喜欢你这小腰身儿，再配上你这俊模样，真稀罕人。鬼英妹子，想要粮食跟垫子哥说一下，你看这上蹿下跳的，闪了腰，垫子哥心疼。
1: 放屁，这粮食本来就是铜锣寨的，我跟你要不着。
2: 今天谁要敢拦着，鱼死网破！对，鱼死网破！
3: 海伦，别开枪！
2: 铜锣兄弟，欧家堂是你们铜锣寨的，啊。不过呢，这些粮食也是兄弟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抢来的，要不然这样，跟以前一样。
3: 一人一半，下次我去银殿山地盘上也干上一票，到时候咱俩再一人一半。哎呀，哎，
2: 那兄弟这是要明抢啊！
3: 大哥真是最讲道理的土匪了，兄弟们把粮食都带走，一袋不留。
2: 银剑山的兄弟，这个兄弟我认，我是这个天下最讲道理的大王，所以这些东西垫子哥送你们了啊，我认了，把粮食留下，跟我撤，走，
4: 好，好，好，开。

0: 声踢了唱山歌哟，
1: 好像风月上天梯哟。
2: 你是偷看每一眼嘞，错把石头捡进落。

0: 也想像债主一样娶一个夫人这样念过学堂的老婆，将来也能过这个结婚纪念日。
1: 你也不撒泡妞自个照着。
2: 老娘挺好啊，随我有志气。
3: 刀枪不差，不行。

0: 七仔，嘿，你们两个，宝物夫人，快撤！
1: 小子，那你呢？
2: 我掩护你们，走啊！
1: 不，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2: 快走，去找你阿爸。
1: 不，要死我们俩也要死在一块儿。
2: 这句话，我从头我就没白活。快走，
3: 放下武器，就地投降，解放军又在俘虏。
2: 走啊！你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吗？
1: 不要，我不走。
2: 答应你，马上就来找你。

0: 同志们，我们当天的首要任务是给我们攻打海南岛的大军筹备军粮。军分局首长给我们的任务是8万担粮食，8万担啊！这对我们刚刚成立10天的新政府来说，可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数字啊。石坚同志，怎么样啊？
1: 我可是和军分局首长拍了胸脯的哟。谢书记放心，我就一句话：大军能不能打下海南岛，首先要看我们查城能不能征到这8万担粮食。
2: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笑>
1: 千万别跟我客气。县政府已经动员县里各驻军干部战士和县政府部分工作人员。 化整为零，组建多支武装征粮工作队，明天一早直接下到各定点乡村，与当地农工会干部会合，一同开展征粮工作。
3: 好，
1: 我亲自带一个工作队去周公所在的莲花乡。今天周公当面向我表示，要给政府捐100担粮食。
3: 100担马上能解决问题。
0: 我去把这个100担粮食落实一下，然后再开个表彰大会，把周公的典型竖起来，把征粮工作引向深入。应该的，像周公这样的支持我们新政府工作的开明绅士，我们就是要给他站脚助威。
4: 报告，
0: 进来。好，去吧。同志们。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距离我们县城最近的一个土匪窝点铜锣寨已经被我们大军拔下了。哎呦，
1: 这是好消息啊！北守铜锣窝，
0: 已经被活捉，当地农会已经接管了铜锣寨。
5: 这好消息啊！
3: 好消息，
1: 这太振奋人心了，
3: 这真是个好消息。
1: 一天之内，既肃清了。
6: 茶城境内的国民党残兵又打下了铜锣寨，茶城人民的太平日子开始了。是啊，是啊。哎呀，3万，3.4亿呀，3.2万，放手了。输了，大把的干干。
7: 三儿啊，你心眼比老子都花全，你不行。
6: 大哥，你们来，你们来。老九，大家好。谢谢大人。哎，
8: 十九哥回来了，
6: 怎么样了？<笑>兄弟们，这次你们沾了老十九的光了，每人多赏一根仙人藤。谢谢大哥。<笑>
8: 人呢？在山下，他们遇上了一些逃出的手下，就一起走了。
9: 你拦住把他们带上山来吗？他们不来，大王，早晚得死在你手里。大王，时间差不多了，弟兄们都等着呢，您说说。
6: 兄弟们，这次打欧家堂，兄弟们敢打敢杀，舍得卖命，老子高兴。啊，老规矩，论功行赏，谁的功劳大，门口的女人谁先挑。哎

0: 来，
1: 十九哥，我已经替你先悄悄的挑过了，外边有一个姑娘，长得特别水灵，对，长得特别像那个小玉姑娘。哎，你这样，你把她拉回去，就当把小玉姑娘给办了。哎，
2: 不许说小玉，听到了。
1: 哎呀，妈的，不识好歹，点子一个。大王，大王，
3: 刚才说什么？
1: 大王，没说什么。
3: 再当着老子的面说那两个字儿，就把你这个小辫子给你蹬掉，给你点了天灯。
1: 爹，乖。
4: 就让陶班长别歇着，直接把陈天子也收拾了。
5: 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当务之急还是征粮。解放全中国，就看咱这80,000弹了。
6: 妹妹同志，你放心啊，这铜锣寨一除啊，这银甸山的陈癫子呀，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7: 是吧？是，有道理，
8: 是是是。
5: 谢书记，我有个建议，能不能把铜陀螺的公审大会放到莲花乡，和莲花乡的征粮动员大会放到一起开，会上再对周公进行表彰。这样既杀了反动派的威风，又树了正面典型，两条路，两种结局。
9: 好啊，我同意啊，但是这个工作要做细致啊，要充分征求周公的意见。如果人家同意捐，我们再表彰，不能霸王硬上弓啊。
10: 嗯，

0: 哎，火要烧旺，旺火出好酒啊！
1: 哎，马小姐，
2: 请叫我龙指纹同志或者小龙同志。
1: 好，小龙同志，这酒坊啊是周公的眼珠子，咱是不是朝你爸爸再商量商量啊？
2: 没得商量，海南岛打不打得下来，就看咱们能不能争到粮食了。周家粮食多，必须带这个头。
3: 还是小龙同志酒够高，再说有陶院长在这，怕什么呀？哎哎哎
4: 不是你干什么你？抄家呢你啊？我还在这研究违反政策。
3: 我不是想着我踹的就省了你踹了。
4: 胡说！我踹的那都是反动派的门，这是统战对象的门，能一样吗？什么觉悟？
2: 没事，如果不交粮食，就抄家。走。
3: 走。哎。
5: 王小姐来了。
6: 你好，周家贵同志。叫我龙指纹同志，
2: 或者小龙同志，叫小龙也行。
5: 小龙同志啊，不知小龙同志来昭贵同志这儿有何贵干？
2: 我们是莲花乡武装征粮工作队的，现在大军攻打海南岛，急需粮食。您呢，就代表周家带个头，这可是周家的光荣。
5: 我的大小姐啊，不，小龙同志。为这事儿，罗主席来找过我好几次了，可我这儿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啊。
2: 没有是吧？

0: 这是什么？
1: 酒料啊。
0: 酒料？解放海南岛的将士们连苞谷都不够吃，你却用上好的糯米当酒料。赵贵叔，周昭贵同志，

您这么说不害臊吗？嘿嘿，八小姐啊，同志，哎呀，这做米酒啊，一定要用上好的糯米做。

0: 停停停！您这堂酿酒精我从小听到大，我也告诉你，周昭贵同志，旧社会里，我爸爸作威作福，用剥削来的粮食酿酒喝也就罢了，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当家作主，他的粮食就要为人民服务。解放军攻打海南岛是为了让海南岛更多的穷苦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要用更多更好的粮食去支援解放军啊。
1: 那也不能说是为了海南岛人民过上好日子，就不让老爷过上好日子吧？
2: 我爸他周培龙的日子还想要怎么好？前线解放军和海南岛人民吃都吃不饱，他周培龙已经用上好的糯米用来酿酒喝了，他还想要怎么好？
1: 侄儿，你不要太过分了。怎么着？到了新社会。
0: 做女儿的就可以直呼自己爸爸的名字了，这当了共产党就连祖宗的姓都给改了，就六亲不认了。共产党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周昭贵同志，是我自己要跟这个反动家庭断绝关系的，是我自己要改自己的姓氏的。你少拿共产党做文章，你说我可以，但绝对不允许你说我们的党。大小姐。
3: 一句话，今天你和你们的共产党休想从我这儿拿走一粒粮食。都愣着干什么？干活！你想干什么？
4: 哎，小罗同志，
3: 你敢？
4: 小罗同志，哎，别激动，小罗同志。
3: 有话好好说，别激动嘛！你闪开！这是我家的酒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5: 我当然知道是你家酒坊了，你现在是青年团团员，更不应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3: 给你！
5: 哎！
3: 哎！
5: 忘了你了！
3: 来人！
5: 都给我背起来！都给我背上！
3: 哎呀！
6: 将军们，将军们，
3: 把枪放下！快快快快，不要激动啊！这是咱们县里来的征粮工作队的同志啊，这次征粮是为了解放海南岛、解放劳苦大众的，大家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不然的话，咱们要犯大错误的呀！
6: 西侯哥，三官，这都是自己人，快让大家把枪都放下吧。
7: 自己人，你见过有自己人在自己人家里抢东西的吗？
8: 周大贵，这是谁反了呀？这长枪短炮的招呼着啊！我瞧瞧都什么玩意儿啊？汉阳造，中正式，
7: 嚯！
8: 还有鸟铳呢，家伙事儿够全的呀！啊，你们小小的莲花乡，有这么多好的装备，小瞧你们了！乡亲们，听我说啊，我们征粮呢，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跟你们这些贫下中农没关系。你们赶紧把枪放下，都回家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跟地主富农穿一条裤子，明白吗？明白吗？行，我四爷从四平打遍了大半个中国，打到这儿，我陶大雷就喜欢这个镇子，就你们这几块料，想干什么干。
9: 陶班长，陶班长，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嘛。你到底跟谁活的你？
10: 我们是解放军，对待老百信，总得讲究方式方法吧。大伙听我说，把枪都放下吧，消消气儿，有话好好说，别让矛盾升级了就不好了。
11: 看不出来吗？矛盾已经激化了。
12: 赵慧叔，
13: 哎，赵慧叔，
12: 赵慧叔，
13: 怎么赵慧叔？
12: 赵慧叔，
13: 哎，我冲。

0: 开的枪。
1: 张文顺怎么了？
0: 张文叔，
1: 张文叔，
0: 哎，大伙儿可都看见了啊！
2: 是心脏吗？可能是心脏病犯了。
3: 你看，都怪你华西立下反复。
4: 大军仗势欺人，疯狂抢粮食，害得赵国叔心脏病犯了。如果赵国叔今天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们一个都撵走。
5: 大家不要围在这儿，保持空气流通。
6: 够了。

0: 阿华，上！哎呀，这个死狗！哎，这狗能治心脏病啊？
1: 我也头回听说，嘿嘿，
2: 装的挺像。
1: 江湖医生，我从小跟着他一起长大，他什么身体状况，我还能不清楚吗？ 王科长、罗主席、小玉，咱们把这里的粮食通通清点一下，然后再组织人运走。我家的东西我做主。
3: 好嘞，干活。
4: 同志们，来吧。

0: 三姨太还是喝不惯这油茶呀！老饶命，老饶命，我错了，都是三代小鬼的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大院几年了？我是矮州人，来这里3年了。当初老爷好心收留我，可是我畜生，我罪恶万死，我猪狗不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老爷，您来这，就饶了我吧。

0: 老爷，跟傅先生求见。
1: ，
2: 大哥，
1: 嗯，
2: 该吃药了。是到附近乡里去买些酒，山里的兄弟还等着呢。
1: 嗯，买好的，要让山里的弟兄们把日子过得滋润了。
2: 小子，

0: 您好，
1: 高明先生，
2: 副县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啊，
1: 哪里哪里，是我临时过来打扰周公了。哎，
2: 副县长，求之不得呀！你瞧瞧，蓬荜生辉呀！啊，快坐，请坐，请坐。
1: 哎，
2: 快坐。哎，两位小同志也坐，啊，坐。坐坐坐。
1: 周公啊，
2: 嗯。
1: 这位是县政府的王科长，
2: 嗯，
1: 这位是大军的陶排长。我们这次来，本意是邀请您参加明天一早的公审大会和征粮动员大会。
2: 公审大会？公审哪个？
1: 铜锣寨的匪首，铜头锣。
2: 哟，真没想到啊，咱们解放军真是所向披靡呀！铜锣寨这匪患。危害咱们茶城可是多年了。好啊，明天这个公审大会我是一定要参加，我要给咱们大军站脚助威。
3: 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参加。
2: 知我者，共产党。

0: 什么鬼东西！这把不算，再来！什么不算？输了就是输了，给钱！快！给老子松开！哼！有本事，下次跟老子比枪法！
1: 大哥。愿赌服输吧，
0: 赌什么赌啊？老子只赌斗鸡，我就是玩玩。哼，想要老子的银子，门儿都没有！
2: 娘的！
3: 我得先向您道个歉。本来呢，这次我是跟小龙还有陶排长一起来，结果县里有事，我就耽误了半天。结果就酿出了工作队砸酒房的事情，让您蒙受了损失不说，还差点酿出了事端。我作为带队领导，郑重地向您道歉。哎呦呦
4: 呦，阮副县长，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次的这个事情我听说了，主要嘛还是侄儿刁蛮任性造成的，该打屁股的应该是他。甘副县长，你得替我好好教育批评他。
5: 其实这事儿吧，也不能怪小龙跟陶排长，门是我踹的，我向您道歉。不过话说回来啊，幸亏是我踹的，要换成陶排长踹的，那门就要不了了。
3: 王妹妹，

0: 但不是不识数，咱们可是说好的二十两黄金。
1: 这二十两黄金，请你做什么来着？
0: 经过打下铜锣寨，把桂英妹子带回来呀。
1: 铜锣寨是打下来了，可我女儿呢？

0: 是顾英妹她不愿意回来，那不能怨我吧？
1: 我老了，也活不了多久。今年的盼望节，我正好60大寿。如果到时候孟珠能回来，那10两我一定奉上。要是到时候他回不来，这10两不好意思，我还得要回来。宋克，
0: 你等会儿。
2: 那好了，八公，10两就10两。欠我10两金子。
3: 主公，让您见笑了。其实主要责任还是在我，我应该把您要捐100担粮食的情况及时的告诉小龙，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了。哎，当然，这几位同志还有包括小龙也是过于毛躁，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批评教育。同时呢，我和王科长已经商量了，搬走的糯米如数的给您搬回来。征粮要靠自愿，这种耍威风、仗势欺人的做法一定要杜绝。哎呦哎呦，
4: 干部县长，使不得，使不得，老夫是自愿的，自愿的。
3: 哎，周公，您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向您道歉，真心实意的把糯米归还给您，您必须收下，否则您就是不原谅小龙，不原谅我们。哎呀，
4: 我的干部县长啊，哎，我呀，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要不咱们这样，这第一呢，如果你们觉得不妥，糯米我就先留下。
3: 哎，这就对了嘛。
4: 这第二嘛，县长您上次不是跟我说过那100担粮食的事儿吗？你们呢，随时都可以拉走，糯米包谷各1半，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捐，你们谁也不许拦着，好不啊？
5: 周公真是家大业大哈，一出手就是100担粮食。
3: 哎，怎么说话呢？家大业大的多了，你看哪个捐粮食了？周公这是对政府的一片赤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赤诚。
5: 哦，对对对，一片赤诚，一片赤诚。
4: 不过呢，刚才我这话还没说完。第三嘛，干部县长，我呀，真还是有个小小的请求。
3: 周公尽管说。
4: 侄儿这次确实是荒唐，但是呢，看在他砸的抢的，这都是咱们自家东西的份上，你们能不能给他这个批评，轻轻的批评一下？要不然他就更不理我这个反动的爸爸了。
3: 周公，虽然他砸的抢的是自家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政策，
0: 青年团有青年团的纪律。
3: 该批评教育的，我们一定要批评教育，不然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抢的砸的不是自家的东西，后果岂不是更严重？不过我们一定把今天您捐粮的事情告诉给他，我想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骄傲。
4: 那就好，那就好。
2: 19啊，19。哎，沉甸甸的金子。就因为你没把潘桂英带回来，少了10两黄金。
6: 他们不愿意来。
2: 废话，愿意来我费那么大劲儿啊？你才是个癫子！我的桂英妹子到哪儿野去了？

0: 要不其他的
1: 老罗说啊，要不要喝一杯咖啡？
2: 哎呀，我不喝这个，我只喝油茶。
1: 小罗同志，

1: 苦了，太凶玩意儿！太难喝了，别倒了呀，可惜了。哎呀，
2: 你刚才不是说不稀罕吗？
3: 我尝了尝它的更好批判的。哎，老罗说你给我弄点油茶喝完了。
1: 好，
4: 你呀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1: 苦吗？苦就对了，急什么？
5: 老罗说，哎。
1: 为什么莲花乡的百姓手中会有这么多枪啊？哎，这茶城一带，清朝末年之后，官兵、土匪、逃兵是打来打去的，就没间断过。时间长了，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这家家几乎都有武器。哎，
5: 原来是这样。大小姐她爸，还有啊，不，小龙他爸。
1: 周公啊，原来是桂系第七军的副军长，因为跟白崇禧不和，所以啊，很早就隐退下来。为了防止土匪，他自己出资给老百姓配备了枪支，只要土匪一来，老百姓鸣锣为号，拿起枪齐上阵。所以说这些年啊，连陈癫子这只疯子都不敢到这儿来骚扰了。
6: 说周少贵怎么敲锣呢？啊！
7: 把我们工作队当土匪了，
6: 也难怪人家。咱们给人酒坊砸了，人家能不发飙吗？
7: 都是剥削阶级贪图享乐那一套，该砸就得砸。哎，
6: 我说啊，甘副县长批评你了，还不服气啊？王主任，这我可得说你，这事儿就是一时冲动惹的祸。那周公是咱统战对象，啊，然后又是开明的士绅，你说你上去就把人酒给人砸了。 今天幸好陶排长在，那要不在，哎呦，不一定出什么事儿呢。不过咱话也说回来哈，你砸的也是自己家的酒缸，然后那个周公是你爸爸，周少贵是你家管家，所以这事儿咱也管不着，受不了。
8: 嘿，正反话都让你说了，说我冲动，当时是谁一脚把大门给踹开的？
6: 不是我踹门，我
8: 你也别说我砸的都是我们家的东西。
9: 我早就跟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划清了界限，下次赵贵叔如果还这样抗拒的话，我还砸。
10: 对，反动外的东西都带走。切。
9: 魏生，魏生，
10: 嗯，小玉，有事吗？
9: 魏生，我在我家附近发现了一个人受了重伤。
10: 受伤了？
9: 啊。
10: 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啊，我没见过。他很年轻，浑身是血，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喊他也不答应，但身子是热的，还有气儿。可我也看不出到底是伤哪儿了，我不知道咋办，就来找您了。别害怕，我跟你过去看看。走。
9: 那会是坏人吗？土匪啥的？
10: 那更应该过去看看了。酒醒了不就知道了吗？你等会儿，我把急救包拿上啊。
9: 好。
10: 站住！大晚上的干嘛去？救人啊！什么人？
11: 不知道。
10: 不知道什么人？你们敢去救人家？
6: 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
10: 那行，我跟我们一起去。
11: 你也去啊？
10: 啊！
11: 你不怕土匪啊？
6: 我王爷怕什么？我有枪。
11: 带路吧。
9: 走。

没事，没事，你看。

0: 海底小纵队与好奇的企鹅。
1: 我真的不能在这里多待一天吗，哥哥？
2: 很抱歉，宾托，我向妈妈保证过，你得在开学第一天及时回家。
3: 别难过，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4: 李医生，你的章鱼手表修好了，你可以继续使用它了。
5: 爸爸，
6: 爸爸，
7: 不爸。
4: 也擦干净了，谢谢你，小萝卜。
1: 真是太酷了！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的？
4: 这个是相机功能。
1: 那这个按钮呢？

0: 个是启动章鱼警报的按钮。
1: 真的很抱歉，达西西。
2: 没关系，宾托，这是常有的事。
1: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得到章鱼手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我该怎么做呢？
0: 你得先好好努力，还要专心于。
1: 我能把它开回家吗？
0: 我觉得换一个不容易分心的驾驶员会更安全的，宾托。
1: 章鱼警报响了，这次是真的。
3: 麒麟兔，请汇报情况。
4: 好的，队长。我刚刚在调查这座岛周围的潮汐池，但是就在突然间，小海龟们从埋在沙子下的蛋里一个一个孵化出来了。
5: 他们正在试着爬到海里去，
4: 但他们还需要帮助。有一个小家伙，他的脚蹼刚刚被岩石割破了。
0: 看来他们需要一个医生。
1: 那么你不能送我回家了，哥哥。
2: 我可以送你回家啊，宾托。
0: 谢谢达西西，代我向妈妈问好。
3: 一路顺风，宾托。好的，麒麟兔，我和皮医生马上就出发执行任务。
2: 宾托，你想不想先陪我到处看看再回家呢？
1: 当然。
2: 宾托，这是我的妹妹卡西西。卡西西，这
6: 是皮医生的弟弟。我去看望他后，本来他要送我回家的，但是现在
7: 海底小纵队有紧急任务。
8: 我知道，我在章鱼手表上看到了。
1: 哇哦，你是怎么得到章鱼手表的？
8: 我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因为我协助了几个任务。
1: 海底小纵队预备员，我也可以。任务是什么？
2: 我们需要为这里口渴的袋鼠们灌满水坑。你可以负责开关水管吗？
1: 你绝对可以相信我，达西西。
2: 已经很久没下雨了，这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非常困难。你要做的就是像这样把水管的开关打开，等水坑灌满了之后再把它关上。
1: 知道了。
2: 走吧，卡西西，我们让口渴的袋鼠们聚过来吧。
8: 一会儿见，宾托。
1: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把这个水坑填满水。哦，好酷的甲虫。你好，你是哪一种甲虫啊？
9: 我是射炮部甲，你不会想和我有任何牵扯的。
1: 为什么不会呢？
9: 因为射炮部甲会发出很臭的味道。
1: 哦，我什么味道也没闻到啊。
9: 我们并不总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感觉受到威胁或者害怕的时候，小朋友小心点。
1: 臭啊。
2: 我们到了，水坑现在已经是空的。宾托去哪儿了？
8: 从这些脚印来看，他往那边走了。
9: 我说过了，只有当我害怕的时候才会喷出很臭的东西。你在做什么？
1: 用我恐怖的脸来吓唬你。
9: 你一点也不吓人。
2: 宾托，快躲开。那是射炮不假。
1: 你没有骗我，你果然会喷出臭液。
9: 想看我再来一次吗？
2: 不用了，非常感谢。走吧，宾托，袋鼠们在等着喝水呢。谢谢，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1: 对不起，我对那只甲虫太好奇，所以忘记打开水管的开关了。
8: 不过你的确发现了射炮布甲的特别之处，
1: 但我觉得这并不能帮助我得到章鱼手表。
2: 别灰心，宾托，我们还要再联系一位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再见，卡西西。
8: 再见，姐姐。
10: 欢迎来到美丽的公园。
2: 嗨，帕尼，
10: 你们来得正好，我正准备在那边扎营呢。
1: 我能帮忙完成这个任务。太沉了，我举不起来，甚至抬不动。这里面究竟装了什么呀？
10: 我是水文学家，这是我全部的资料。
1: 什么是水文学家？
10: 水文学家就是研究水的科学家，这是我的工作。快看那边。
1: 那是什么？
10: 间歇泉，他们可以把将近1000加仑滚烫的水直接喷向空中。
2: 这个公园是以间歇泉而闻名的。
1: 但是这为什么会这样？
10: 好问题。地下的水被加热到沸腾并产生蒸汽。蒸汽

0: 占据的空间比水更大，而地下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蒸汽，这就会使得它
1: 酷啊。但是等一下，到底是什么让这些水变热的呢？
0: 因为这个公园有座地下火山，它能让岩石变得非常热。
1: 滚烫的岩石把水加热了。
2: 所以这里有座火山，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下面。
0: 哦，是的，这些间歇泉每时每刻都在喷发，只要我们别靠得太近，就很安全。
1: 看到了吗？没什么好担心的，达西西。所以我该怎么协助你完成任务呢，帕尼？
0: 现在我需要你帮我解开这些绳子。
1: 我明白了，这次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分心。
2: 听起来很不错。兔兔兔做了特殊的温度计，无论水有多热，你都可以测量它的温度。
1: 哦，我会在一分钟内完成任务的。你好，请问你是驯鹿吗？
3: 不不不，我是只麋鹿，我的名字是埃尔顿。
1: 我的名字是冰托，你的鹿角让我印象深刻，它们很强壮吗？
3: 强壮到足以保护我自己，来测试一下吧。哦不，我们站在一个地下硫磺泉的附近，
1: 味道好难闻啊。
3: 而且它们真的很烫，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如果地面开裂，我们掉进泉里就会被烫伤的。
2: 冰托，原来你在这儿。
1: 达西西、帕尼，你们要小心。
2: 这是什么味道？
0: 哦，是硫磺。我们脚下是硫磺泉，和间歇泉一样，地下滚烫的岩石把它们加热，而且硫磺能使水具有腐蚀性。太好了，你看，实在是太震撼了，
2: 而且也很危险。
0: 你说的对，
3: 得马上从这里出去了，冰托。
1: 那我们得帮助达西西和帕尼。啊，你能跳去那里吗？
3: 我当然可以啦。朋友，我要怎么做呢？
1: 不要分心，冰托，好好想想。啊，绳子，你介意我把绳子绑在你强壮的鹿角上吗？
3: 没关系。
1: 埃尔顿，当我发出信号，你就往后拉，好吗？
3: 随时听从指令。
1: 达西西，帕尼，
0: 冰托，
2: 你要用它做什么？
1: 我来救你们了，抓住绳子。
0: 太好了，
1: 好了，埃尔顿，现在发挥你鹿角的实力吧。快成功了，就是这样。成功了，
0: 太棒了，
1: 酷，
3: 棒极了！
0: 谢谢你，冰托，还有谢谢你，埃尔顿，对吧？
3: 没错，很开心帮到你们。
2: 谢谢你，埃尔顿，还有冰托，你的反应速度真的很快。
0: 没有你的帮助，我和达西西就会掉进硫磺泉了。
2: 又臭又烫的硫磺泉，
1: 硫磺泉比射炮不假的味道还要臭。很高兴你们平安无事，
2: 不过现在我得送你回家了。给皮医生打个电话吧，让他知道你平安到家了。
1: 嗨，哥哥，我平安到家了。
4: 我知道，因为我就站在你的身后啊。
5: 帮助和救治完小海龟以后，我就顺道回家了，还给你带了点东西。
1: 啊，一块章鱼手表。
5: 达西西说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
2: 的确如此，
5: 真为你感到骄傲。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宾托。
1: 谢谢你们。
6: 海底小纵队与胡福。
7: 完好如初，蜥蜴先生，你的脖子已经完全恢复了。
8: 太好了，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我更希望能用它把太阳吓跑，实在是太热了，连我这样的老蜥蜴都受不了了。我还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吧。
2: 我们也快点离开这里吧，飞鱼艇上比较凉快。
5: 达西西，那棵树自己会动吗？
2: 我不这么认为，皮医生。

0: 那是一群狐蝠正倒挂在树上休息。
1: 狐蝠到底是狐狸还是蝙蝠啊？
0: 它们不是狐狸，而是一种体型很大的蝙蝠。因为这种蝙蝠的脸长得像狐狸，所以才被称作狐蝠。
1: 哦，现在也许该叫它们落地狐蝠了。它们看起来需要帮助。
2: 实在太热了，
3: 我想喝水。
0: 我们能够帮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达西西，这位是皮医生。
1: 水来了，快喝吧。
3: 平时我们只会舔树叶上面的水喝。
0: 那就把水倒在树叶上吧，皮医生。
4: 啊，谢谢你，我们一直在等待着下雨，让天气变得凉爽。但是今年的雨来得好晚，当天气过热的时候，我们无法挂在树枝上休息，结果就……
1: 我想我们没有足够的水让一整群狐蝠凉快下来。
0: 我想到一个办法。软管是为了扑灭森林火灾而设计的，按道理来说也可以用它给狐蝠降降温。场人工阵雨马上就来了。好凉快，好舒服啊！
4: 谢谢你们的阵雨，海底小纵队，太好了！
1: 多亏你的办法，那些狐蝠已经感觉好多了，达西西。
0: 谢谢你的夸奖，但是炙热的太阳和搬运大量的水让飞鱼艇的引擎处于过热的状态。
1: 飞鱼艇不会有事吧？
0: 引擎出现故障了，抓紧了，皮医生，可能会有一些颠簸，越来越颠簸了。我们准备紧急迫降。你还好吗，皮医生？
1: 我很好，达西西，但是我感觉舱内有点热。
0: 因为引擎过热的时候，空调会停止工作，我们得等它冷却下来。
1: 那需要多久呢？
0: 我不确定，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5: 皮医生，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0: 我们需要有人过来帮个忙，队长，因为飞鱼艇的引擎过热，我们陷在了沙地里。
6: 我不惊讶，在过去几年里，澳大利亚经历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0: 你说的没错，而且高温天气给当地的狐蝠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高温对企鹅来说也不太好。
5: 我明白了，兔兔兔，哪一艘舰艇最适合这个任务呢？
7: 甲壳虫艇可以应对高温以及那里的地形，而且它的功率足以将飞鱼艇从沙地中拉出来。但是到那里的话需要一点时间。
1: 需要多久呢？
7: 用我习惯的话来说吧，慢到你肯定能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皮医生，飞鱼艇里太热了，没法睡觉。
1: 那是什么声音？
0: 是一只狐蝠妈妈还有她的宝宝。你们还好吗？
8: 这里太热了，我也很累。我叫希拉，哦，这是布鲁斯。我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实在是太热了。
1: 我是皮医生，这位是达西西。一路上带着宝宝飞行一定很困难吧？
8: 并没有，狐蝠妈妈们一直这样做，因为宝宝出生后的第一个月不会飞，所以去哪儿都要带着他们。
0: 那么你现在准备起飞了吗？
8: 我扇动翅膀，只是为了给自己降降温。
1: 当太阳完全升起时，这里会越来越热的。而且我们的饮用水已经全部喝完了，
8: 我得快点找到树荫，但这里一点树荫都没有。
0: 可惜飞鱼艇的空调坏了，不然我们可以去里面。
1: 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制造树荫了。
0: 这个主意不错，皮医生。哦，除了可以制造树荫，还可以制造一些风。这样可以暂时让你凉快一些。
1: 但愿兔兔兔能马上到这里。
0: 还好吧？
8: 我很好。狐蝠妈妈是很健壮的，
1: 可是你看起来不太好。谢灵通，
9: 这是希拉，她是狐蝠妈妈，能告诉我她为什么一直喘气吗？
6: 这样做是狐蝠在极端炎热的环境下给自己降温的方式之一。
3: 狐蝠在感觉很热的时候会按照相同的步骤给自己降温，首先他们会扇动翅膀。
0: 他是在扇动

0: 膀，
1: 然后他们会寻找树荫，
0: 他们帮忙做了树荫，
2: 然后他们开始喘气，就像胡夫妈妈现在这样。
1: 但如果他开始舔身体，那就得提高警惕了，
3: 因为他随时有可能中暑而昏倒。
4: 谢谢你，谢灵通，我们会时刻关注他。
5: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开始舔身体给自己降温了。
6: 我没事，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5: 我们该怎么帮他？
4: 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但是兔兔兔可以。
7: 有等哦。
6: 哎，感觉好多了。
5: 谢谢你带水过来，兔兔兔。
7: 不用客气，皮医生，举手之劳嘛。这台风扇也能帮忙暂时降降温了。
4: 太好了，我的胳膊终于解放了。
7: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说到这个，我能马上把飞鱼艇从沙地里拉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准备好了，兔兔兔，我们开始吧。
7: 加油，甲壳虫艇，你可以的。马上启动阔腿模式吧。
4: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好多了，我得出发去寻找食物了。
5: 你现在不太适合出去觅食，希拉，你应该多多休息，这样才不会再次中暑。
4: 别担心，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8: 起码我们没有继续打滑了，
7: 但甲壳虫艇腿上的吸盘把我们往沙地里越拉越深。
8: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把飞鱼艇拉出来呢？
7: 如果能有什么办法把沙子扒开，我们就能让飞鱼艇开始移动了。我需要从飞鱼艇里拿一些工具。我的天哪，
8: 怎么了兔兔兔？
7: 听起来像是
9: 胡夫的尖叫声。
5: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可能受伤了，
3: 我们得去帮他。
7: 怎么帮呢？飞鱼艇还困在沙子里，甲壳虫艇也无法及时赶到他的身边。
5: 也许我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
4: 我的翅膀受伤了。
10: 一只受伤的胡服，喂一喂。
5: 抓住我，希拉！
4: 我从来都不知道企鹅也会飞。
5: 我确实不会飞，但是兔兔兔的风扇可以帮助我飞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加起来太重了。
4: 别担心，我还有一个完好的翅膀可以飞。
5: 你做到了。
4: 我说过，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7: 现在好了，来看看这个方法能不能奏效。我在脚底装上了钉子，现在他们的抓地力比以前更强了，我们终于能从沙地里把飞鱼艇解救出来了。
4: 你做到了，兔兔兔，飞鱼艇从沙地里出来了，
8: 引擎现在也冷却了下来，它可以再次飞行。
4: 我也是，谢谢你替我包扎，皮医生。
8: 我已经找到了其他胡夫们休息的地方，如果你能继续飞行的话，我们可以为你带路，希拉。
4: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说过的，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11: 海底小纵队与毛毛虫大队，
4: 能够在空中拍下这种环境的照片真是太酷了。
12: 那西西，你的照片能帮助我重新绘制这个区域的地图。看看我的旧地图，所有绿色的部分说明这里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植物覆盖，
4: 但是照片显示这里现在变干变黄了。
12: 我们近距离仔细看看地面。
4: 没问题，启动着陆程序。哇，这里看

0: 看起来好像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下雨了。
1: 极端的干旱天气使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不下雨的话，这里会寸草不生的。
2: 哦嘿，请小心脚下，朋友。
1: 哎呀，我很抱歉，可爱的小毛毛虫，我没看见你，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极乐莫。
1: 我是小米，这一位是达西西。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2: 我们在等车前草长出来呢，它是一种美味的绿色植物，也是我们最喜欢的食物。
1: 那恐怕你们要等很长时间车前草才会长出来呢。
0: 这里实在是太干燥了。
2: 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现在是毛毛虫，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0: 如果车前草长不出来可怎么办呢？
1: 它睡着了。
3: 哦吼，真棒，是毛毛虫大餐。
4: 嘿嘿，
3: 为什么要等呢？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些毛毛虫看上去非常美味呀。
1: 不如咱们先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给你。
3: 太好吃了。
1: 真是千钧一发。
0: 我们需要帮手来保护这些熟睡的毛毛虫的安全。
1: 让我来启动章鱼警报。
5: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6: 队长，这些毛毛虫有危险。
7: 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啊，伙计。
6: 他们都是黑麦金斑蝶的幼虫，他们现在睡觉是为了等待食物长出来。
8: 是的，这种状态叫做治愈，他们进入了真正的深度睡眠，只有当他们感觉到车前草又长出来了才会苏醒，这样就能吃东西了。
6: 可是看起来这里的车前草因为气候干燥全都枯萎了。
9: 哦不，那他们吃什么？
7: 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醒来？
6: 他们睡觉的时间越长，被吃掉的可能性就越大。
5: 看来我们得把毛毛虫转移到安全地带，那里还要有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8: 这些毛毛虫很脆弱，而且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把它们转移的时候要小心，尽可能不要吵醒它们。
10: 如果我们要小心翼翼地转移这些毛毛虫的话，我觉得它们需要专属的小睡袋。
11: Overmail。
10: 你真聪明，小萝卜，我们可以把这些毛毛虫放进海藻蛋桶里。
5: 我们得为这些毛毛虫做很多很多海藻蛋桶。
10: 没问题，队长，
6: 我马上飞回去把小睡袋都带上。
12: 那我就留在这儿时刻关注毛毛虫的安危。
8: 队长，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去帮忙搬运。
11: 欢迎。
5: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很适合转移熟睡中的毛毛虫，现在只需要想想把它们带去哪里。
1: 我先驾驶飞鱼艇寻找绿色的区域，一旦发现好地方就立刻联系你们。
2: 我们来把毛毛虫装进去吧。
3: 说吧。
0: 准备走了，吉勒莫。
4: 呼叫小敏，我发现前面有一片美丽的绿色区域，那里可能有车前草，我现在就飞回来接你们。
0: 毛毛虫们很安全，而且睡得很香。
1: 我来接你们了，
2: 是时候出发寻找车前草了。
0: 抱歉，县灵通，你快过来看看。
2: 是车前草，这足够喂饱1000条毛毛虫了。让我们把这些睡得香甜的朋友们送到新家吧。

0: 些毛毛虫会喜欢这里。
1: 他刚才是不是说了毛毛虫？
2: 美味。
3: 已经找到了毛毛虫最爱的植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4: 很快，毛毛虫会察觉到这里有他们最爱的食物，马上醒过来，然后会疯狂进食。之后，他们每一个都会变成蛹，最终他们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0: 但是在那之前，他们会不会被鸟吃掉？
1: 所有的蛋筒里
5: 都装满了毛毛虫。
2: 这么多毛毛虫够我们吃的了，美味。
3: 我担心万一有其他动物想要吃掉毛毛虫怎么办？
0: 这片草丛里似乎藏着很多想吃它们的动物。
4: 嗯，你说的没错。大西西，我留下来照看这些毛毛虫吧。
0: 我也留下来，顺便绘制这片区域的新地图。
3: 好主意，当这些毛毛虫变成蝴蝶，我就回来接你们。
0: 该起床了，吉勒莫，我们把大家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长满了车前草。
6: 这真是太棒了。各位起床了，吃饭时间到了。
7: 现在我们都吃饱了，是时候化茧作蛹了，这样我们就能变成蝴蝶。你们下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有翅膀了。祝我好运吧。
8: 祝你好运。
4: 再过不久，他们就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蝴蝶了。
2: 我们还没吃到毛毛虫，
5: 但是蛹也一样很美味啊。
2: 行动起来吧。
4: 石龙子。
0: 哦不，他们会吃掉蛹的。
4: 快点，我们得阻止他们。
0: 他们速度很快，
4: 而且很饿。
0: 让我们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
1: 我不要。
2: 不了，谢谢。
4: 舒服。
0: 快看，那边是什么？
4: 有东西过来了。
0: 这是什么？
4: 等一下，
9: 芝麻。
4: 是小萝卜。
0: 什么？小机灵鬼。
4: 干得漂亮，小萝卜。
0: 快看，他们从蛹里出来了，已经变成蝴蝶了。

0: 你好，
1: 是你吗，吉勒莫？
0: 如假包换，你们看看我现在变得多漂亮呀！
1: 确实如此，呼叫达西西，美丽的蝴蝶们出现了，
2: 太不可思议了！我正在回去的路上，
1: 太棒了！你要赶快回来看看这个美景。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香。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

0: 代为艺，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为身份，

0: 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今年以来，内蒙古启动科技创新质效提升年，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强化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加快科研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上半年，自治区新产业新动能增势较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近日，全球首个液态阳光工业化示范工程在鄂尔多斯市进入关键调试攻坚期，项目总投资49.67亿元，配套风光新能源装机，创新将风光绿电电解水制氢与煤化工产业深度耦合，投产后年效纳二氧化碳15万吨。8月5号，据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资金757亿元。退役军人创业贷的支持对象包括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8月6号，据中国海油消息，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该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8月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此次新标准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体系从卫生标准全面上升到安全标准。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一条便民服务消息。亲人离世之后，家属呢往往不清楚逝者的存款、保险、理财情况。日前呢，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上线个人身后金融室一站式查询试点，当地群众登录浙里办 APP 的浙里市安模块提交相关的材料，最长15个工作日呢就可以收到反馈了，可查询银行存款、理财、各类保单等信息，部分信息呢还需要到银行进一步核实。那这一举措啊，也切实减轻了群众办事跑腿。好，接下来呢关注职工福利方面。

0: 河南多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明确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实现应休尽休，无法休假要按照日工资300%支付报酬。新政呢还鼓励拼假模式，有条件的单位可试行周五下午弹性离岗。那针对政务、医疗、制造、文旅等不同的行业，推行分类错峰轮休。对于拒不落实休假制度的单位，也明确了追责曝光机制，全方位保障职工休假权益。好，目光的转向国际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评委会呢评价啊，北京呢将丰厚的建筑遗产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有机结合。2029年，北京呢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举办全年系列活动，同时承办世界建筑师大会。据了解，世界建筑之都每3年评选一次，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都曾获此称号。再来关注咱们呼和浩特本地的赛事消息，2026敕勒川草原半程马拉松将于8月23号鸣枪开跑。目前呢，赛事志愿者招募已经启动，计划招募志愿者300人，岗位呢分为选手报到岗、比赛日岗位。有意愿参与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新城区团委公众号进行报名。眼下呢，正值暑期的出游旺季，不少景区啊正在对门票政策做出新的调整。五台山延长门票的有效期，壶口瀑布推出了进陕跨省通票，稻城亚丁呢下调交通服务费，暑期还推出免票，面向中高考考生实行免票优待。四川甘孜更是推出了景区终身畅游卡，多项政策也进一步激活暑期的旅游市场。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仰望浩瀚星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不断传来好消息，凯旋归来的航天员也和公众见面了。5号下午，神舟21号乘组呢在北京航天城举办了记者见面会，
1: 这也是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完成隔离疗养之后的首次正式公开亮相。
2: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张璐回忆了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
3: 这次太空应急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2: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4: 例如，国内首次实现英国番茄、小麦在轨气物链，验证了水煤、光伏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载荷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5: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想提给来自家乡的航天员武飞。那么从守护空间站的工程师变成了入驻空间站的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亲自操作自己参与设计的设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谢谢。
4: 首先感谢家乡媒体的关注，也感谢家乡人民的牵挂。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日子里，我也时常透过舷窗找一找生我养我的草原和热土。在太空，我也用相机记录了壮美的阴山山脉和蜿蜒的黄河金字湾。从太空之家遥望草原之家，这确实是一段奇妙的缘分。这次飞行也让我对航天员。

0: 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1: 说到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其中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还是咱们内蒙古家乡的航天员，格外值得我们骄傲。2026年5月，武飞呢作为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成员完成返回任务，刷新了我国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2: 从一名地面科研工作者到飞上太空执行驻留任务，这份跨越天地的航天缘分也让不少人为之动容。成为航天员前，武飞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3: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
2: 在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出征前，武飞专门带了一颗小向日葵和他一起飞向太空。210天的在轨驻留，这颗小向日葵一直陪伴着武飞，成了他在浩瀚星空里温暖的精神寄托。
3: 带这颗迷你向日葵上天，的确是因为我女儿的小名叫小葵。我希望她能够像向日葵一样，永远积极、乐观、向阳而生。她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有人凯旋归来和大家见面，那也有航天员呢正在太空坚守岗位执行任务。
2: 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已经接近2个月了，乘组整体身心状态良好，各类空间科学实验正在有序推进。日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逐梦苍穹，步履不停。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2月，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状态平稳，正按计划有序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在轨技术验证，稳步推进各项既定任务。
2: 从载人航天深耕空间站到深空探测极目宇宙，国之重器的自主可控之路始终向前。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FAST 射电望远镜再传突破，核心关键部件实现完全国产化，已连续5年稳定运行，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4: 中国天眼 FAST 虽然是一个直径500米口径的超级望远镜，但这口望远镜的最核心部件其实是一个悬在半空的重达30吨的馈源舱。如果把天眼比作一只眼睛，这个馈源舱就是眼球，它的作用就是负责接收宇宙中的那些微弱到几乎不存在的电磁波信号。而负责牵引这颗重达30吨的眼球馈源舱在140米高空、206米范围内实现毫米级实时定位的，则是6根巨型钢丝绳。中国天

0: 岩对于这六根钢丝绳的要求极其苛刻，基础要求是在高强度使用中连续五年不能断丝。经过反复试验证明，国产钢丝绳比之前进口的钢丝绳要更结实，而研发和采购成本却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一半。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呢，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满洲里的一家酒店，一个套娃造型的送餐机器人每天来回穿梭，不少顾客专门选在深夜点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感受一把这走廊里自带的独特氛围。
2: 搞错了，再来。
3: 座椅送到，请及时取货。
1: 这套娃机器人深夜送餐还真是自带一种深夜奇遇的喜剧效果哈。那下面呢，我们将目光转向陕西，去看一场跟时间赛跑的生死救援。一辆运煤货车发生侧翻，煤渣瞬间把小轿车给埋住了。
4: 当时我下车来到大货车跟前，赶紧过去查看，看见小轿车只露出车尾部，从车尾部也看不出车内有几个人。
5: 腿能动弹不？
6: 腿能动弹，
5: 捋紧着了现在。
6: 还有救援，
7: 四号人。
8: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女士来往。
4: 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
1: 每一秒都是生死时速，李涛徒手刨开的不仅仅是煤渣，更是被困者求生的通道。危难时刻，你可以永远相信人民子弟兵。继续来看，山东烟台呢，有一趟特殊的公交车，每天凌晨五点准时发车。那车上坐的呢，几乎都是挎着篓子、背着筐进城赶早事儿的乡亲们。大家呢，给这趟车起了一个特别亲切的名字——篓子公交。
9: 没什么大愿望，不就是一上这么个好机会放过了你？
10: 不是，没联系，以前都是两三点钟啊来陪伴，现在就是五点来也赶他。
1: 篓子公交很实在，也很贴心。而接下来这名13岁少年也很贴心，白天埋头写作业，到了晚上就在妈妈的夜宵摊儿掌勺炒粉，一晚上能炒出100多份。
11: 你会翻过山，看到晚上。
12: 白天写作业到4点半就来，我来帮忙洗菜切菜、洗碗、炒粉。

一晚上100多份炒粉，一句不想让妈妈太辛苦，比任何一道拿手好菜都要让人动容。镜头一转，再来看一位长者，一位八旬奶奶拄着拐杖爬长城，这精神头让人羡慕。

0: 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80多岁的奶奶直接把好汉两个字的含金量给拉满了。岁月可能会爬满皱纹，但永远挡不住一颗年轻又乐观的心。如果说长城上的奶奶走出的是一种老当益壮的精气神儿，那下面厨房里的这位奶奶展示的就是老当益壮的翻车现场。
1: 哎呦你妈！
0: 看来啊，根本不是奶奶手艺翻车，而是旁边的孙女恶搞，直接在奶奶眼皮子底下来了个顺手截胡呀。奶奶在前方认真输出，孙女在后方精准收割，这操作虽然说有点调皮，但满是生活的乐趣。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赛场上的速度与默契。重庆三名小学生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挑战。

0: 六十秒的时间内，三人的配合做到了零失误，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脚下生风，呼吸同频，把速度和默契揉在了一起，不服输，敢拼搏，这就是中国少年该有的样子。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俗话说立秋之日凉风至，今年这个立秋冷空气确实很给面子，已经带着降温在路上了。我区东部的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来看大家最关心的气温变化。昨天赤峰通辽的部分地区还在高温橙色预警中煎熬，今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退场，冷空气接管，高温天气将明显缓解。城市中以赤峰市松山区为例，昨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6度，今天就降至28度左右，8号进一步降至26度上下，清凉感将十分明显。而西部地区受大陆高压的持续控制，高温天气依旧盛行，未来两天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立秋并不等于入秋，西部地区的朋友还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持续高温少雨导致西部旱情加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压力增大，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也持续处于高位，需加强水源管理和防火措施。再来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的部分地区、中部偏南、东南部偏西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西林郭勒盟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气象台此前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仍在生效中，预警区域内的公众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应减少户外活动。此外，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南地区有4到5级、短时7级的偏东风。立秋已至，但剩下的余威仍在。东部地区享受清凉的同时，需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则要继续与高温抗争，注意防暑降温和防火安全。请公众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2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到20度。乌海晴，33到22度。临河晴，33到21度。包头多云转晴，30到20度。康巴什小雨转晴，30到17度。吉宁多云，28到17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32到18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7到13度。松山小雨转晴，28到14度。科尔沁晴，28到14度。乌兰浩特晴，22到12度。海拉尔晴，20到9度。满洲里晴，21到6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吉祥四季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解读报道，今天播出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
1: 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天播出，强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防汛一线58公里堤防工程给黄河固筋骨。
1: 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额提前52天破3亿元。
0: 自治区16运武术套路比赛田径项目开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下半年怎么扩投资，怎么激消费，两者如何协同发力，来看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
2: 在通辽市奈曼旗，内蒙古沁金集团低碳绿色短流程铁合金新材料综合项目现场，总投资210亿元的民间投资项目今天起投产。企业打造铁合金冶炼、不锈钢热轧、酸洗加工完整产业链，依托自主冶炼工艺创新，配套100万千瓦级圆网荷储新能源项目。210亿元民间投资，完整产业链，700亿元年产值，这个项目的分量不只在投资额，更在投资方向。民间资本不再局限于传统初级加工，而是向新材料、新能源等高附加值赛道布局。上半年，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8.2%， 扣除房地产开发后增长 12.9%。这意味着民间资本正在从盖房子转向造材料搞制造，投资结构在向实向新。
3: 上半年我区民间投资增长快于全国平均速度，止跌回升趋势明显，重现了历史较好的时期，继续与全国知名民营企业联络沟通，加大投资力度，围绕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的落实。
2: 激活民间投资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一招，全会就此作出明确部署，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坐实列入各级“十五五”规划项目的前期工作，保护和调动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引导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加强核心材料、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提升市场竞争力。这就要求既要存量项目加快落地，又要增量项目做好储备，还要生产结构跟着市场走。
4: 以这个有效的那个投资呢，重塑产业供给的底座，聚焦新能源、农畜产品深加工、数字算力、基础设施呢等等这些重点领域，精准的布局，持续扩大制造业、新兴产业的有效投入，来培育新赛道，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夯实我区高质量发展的供给根基。
2: 投资扩的是供给端，消费扩的是需求端。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3%。 全会要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大力发展假日、赛事、演出、冰雪等经济，推动食物

0: 务消费提档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对消费进行全链条部署。今年八月，呼和浩特乌海市入选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手电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正在生长，供给和需求正在更高水平拓展消费新场景。
1: 做好全区下半年经济工作呢，需要把握投资提质、消费提效、循环畅通的核心逻辑，打通供需衔接的堵点，畅通区内产业链配套、国内大市场对接、向北开放国际流通三重渠道，补齐物流冷链、要素流通、产销对接档案板，推动呢全区产业呢升级与内需扩容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2: 截至七月底，全区累计开展促消费活动超2500余场，使用促消费资金超7亿元，共拉动消费超300亿元。下半年，我区将持续加码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激活市场活力，深挖内需潜力，全力推动全区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上半年，全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个百分点，这5个百分点见证了科技创新为内蒙古产业强心。
0: 强心首先体现在研发投入的规模和机制上，在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研发团队围绕新型离子膜应用、冶金固废循环利用等项目开展技术攻关。今年集团企业研发准备金达7亿元，上半年累计完成研发投入近4亿元。
4: 联合财务各研发生产单元开始起草相关制度和办法，目前在自治区科技厅进行了备案。政策的真金白银真正送到我们手中，带动我们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
0: 今年自治区引导加大全社会科研投入，由科技、教育、工信、财政等多部门构建联动机制，引导头部企业在内蒙古布局设立研发机构总部。上半年全区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182.76亿元，第二季度较第一季度增加42.56亿元，环比增长14.9%。
5: 推行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构建制度引导、事前备案、事后补助的机制，切实发挥财政资金对全社会研发投入4.8亿元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有效激活企业自主投入。
0: 强心还来自基础研究的底子在加厚。在包头某金属材料研究所，今年共获批47项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涵盖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分析测试专项、联合基金等类别。内蒙古有2690个项目获得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支持，同比增长40.3%，资助金额首破3亿元，同比增长37%，立项数和资助金额双创历史新高。
6: 优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放大、成果转化、全链条科研布局、紧扣新能源装备、高端装备制造、轻量化新材料等地方重点产业赛道，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台，落地生产线。
0: 强心同样来自创新主体的壮大。上半年，全区新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5家，总量达1837家。这个增量的背后是自治区实施的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3年行动方案，聚焦培小、登高、升规、树标，19条精准举措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队伍持续壮大，
7: 聚焦新能源、稀土、农牧业等重点产业，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科技企业，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科技企业根基。
0: 强心离不开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咬合。今年以来，自治区在马铃薯、肉羊、铝基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布局9家创新联合体，9名首席专家领衔，90名岗位专家支撑，集聚区内产业链上下游90多家企业，区内外30余所高校院所开展协同创新，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
5: 推进了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建设工作，为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作为重要抓手，

0: 建立以凭促进和动态管理机制，推动联合体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 内蒙古台报道。
2: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进入攻坚阶段。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现有58公里的堤防，几十处险工段落。本台记者深入施工现场，记录下了建设者与时间赛跑，为黄河固筋骨的过程。
3: 我现在位于巴彦淖尔市五原县1.929公里长的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施工现场。那么在我身后的施工区呢，4台挖掘机、8辆运输车正有序作业，将土料场的土方转运到岸边，为后续的土枕铺设进场做准备。目前现场每天可以储备土方5000立方米，工作人员正抢抓工期，提速攻坚，全力备战今年的汛期。
4: 现在因为临水作业比较多，做好这个安全防护，立好警示牌。
1: 施工现场，巴彦淖尔市水利局工作人员、项目现场负责人、监理公司的工程师们正围在一起研判水情数据，对着施工图纸逐一核对节点进度。主汛期逼近，黄河水位瞬息万变，大家清楚这场仗慢不得，更退不得。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巴彦淖尔段五原县施工标段主要施工任务是河道整治工程7处，9.7公里，堤防工程18处，共计58.4公里，和附属设施施工。黄河内蒙古段两岸土地辽阔，地势平坦，作业面上每装满一袋土，每抛投一个网兜，都在跟汛期洪水抢时间。
4: 红色的布防是咱们这块这次新借的，然后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以前的加固段，建好了以后它有部分缓冲，然后有部分调水，这块就不会冲掉了，
3: 就不会冲这个路边装在村庄啥的，
4: 将来它这一块也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1: 距离项目区500多米的天吉泰镇富丰村4村有1000多亩耕地，53户村民。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过去沿岸大多是村民自发堆建的土坝，土质疏松，一遇大水极易被冲毁。
5: 以前我们在建的岗地嘛，临河拱的下边移动，年年移，年年移，最近就是10来年啊，把这套的我的只能重规划。现在做这个工程啊，把这个拉起啊，汛期它淹不了，那就有水站了。
1: 村民口中的拉坝，在工程上被称为土枕进站。现场技术人员孟小飞说，这里水深有5-6米。主河道水流湍急，流量变化无常，看似简单的填土入水，实际是考验指挥调度的精准度。
4: 水的流量了，每天都不一样，今天比较小，和后天就比较大了，就在土枕进站的时候就得快，把这个袋子填进去以后，下一个袋子不紧接着填，它可能就已经冲走了。这就要求我们调度能力要特别强，根据实时的水位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
1: 不仅要快，更要固。工程还引入了隔冰石笼技术，把大块石头装进钢丝网兜或网箱，抛投或砌筑在堤坝外围。
4: 往年的汛期的最大流量是2000立方米每秒，咱们现在设计的这个是能达到6450立方米每秒，防洪标准是按50年一遇这样设计的，能抵御更大的洪水，保障天吉泰镇、巴彦套海镇沿线8个村庄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投资32.97亿元，其中巴彦淖尔段投资6.31亿元，完工后将大幅提升区域防洪防淋能力。
6: 建设完成以后呢，能够有效的降低河岸坍塌、河道冲刷这些问题，对于保障我们沿黄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呢，具有重大的意义。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二连浩特海关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改革试点政策，创新推出边民互市3+2便利化通关措施，让互市贸易额提前52天突破3亿元，16000多名边民在家门口端起金饭碗。
7: 边民互市3+2便利化通关措施，也就是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3项便利举措，叠加机检查验、转场核查2项监管手段。简单来说，就是边民可以整合免税额度，集中委托一人申报，进口的货物可以直接从境外运送到加工厂。
8: 最主要的还是快。以前我们申报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便民都要来，比如今天车来了，便民还有的人没到，就特别麻烦。现在是只需要一个便民代表，我们过来就一个人入指纹就 OK。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号特边民护士贸易区的机检查验通道，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辆满载冻马肉的货车，正在进行 H986 智能查验设备检查。这项检查呢，全程不开箱进行扫描式查验，极大地减少了我们的时间成本。
10: 利用我们口岸现有的指定监管场地，解决了这个护士渠道无指定监管场地导致相关产品无法进口的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上半年我们整体的货运量是达到了8000多吨，货运量的这个增加达到了98%，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它这个其实是成倍数去增长的。
7: 1至7月，20号特口岸边民护士贸易进口商品交易额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181.17%，其中落地加工产品交易额达3.39亿元。二联海关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支持猛级车辆及驾驶人直接进出护士贸易区，让边民交易成本降低20%，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截至7月底，登记在册边民达到16352人，落地加工企业28家。内蒙古台报道。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以来，赤峰市直面民生堵点、治理难点，把一件件诉求逐项实现，交上一份份让群众满意的答卷。
12: 赤峰市红山区长青街道依托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举办培训班，并提供居家就业岗位，让待业人员和灵活就业者可以就近工作。今年以来，已经帮助100多人实现就业增收。
13: 学了成以后，我现在一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还不耽误照顾家里。
12: 赤峰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解决质效不高的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改整治，深入实施转作风办实事解难题成果巩固工程书记项目，对全市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开展大起底大化解。针对群众看病远的问题，松山区组建常态化多学科巡回医疗队，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一线。
14: 专家带着 CT 车直接到我们镇上，问诊和拍片是一次性就做完，小病当场开药处置，省心又省力。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赤峰市累计交办589件信访件和13551件工单。通过建立市级领导督办、县处级干部包案、地区部门协调联动的闭环工作机制，推动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解决。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在包头市第93中学体育馆开赛。
1: 男子甲组长拳项目，运动员目光如炬，出招刚劲有力，整套动作舒展大方，节奏明快。女子组比赛，运动员刚柔并济。
2: 它主要是一个打分项目，它包括这个马步的一个点位，蹲的它到不到位，它都是有扣点的，包括难度动作，还有表演的一个打分，
3: 非常精彩。
1: 赛场上，来自呼和浩特队的小将郭翱翔格外引人注目。他曾连续斩获2024年、2025年自治区锦标赛察拳与剑术单项冠军，是本次男子甲组长拳、剑术、枪术三项全能的夺冠热门。
4: 今天就是正常发挥吧，希望在接下来的剑术和枪术当中能完美发挥。
1: 本次武术套路比赛持续至8月9号，共有来自全区10支代表队的近200名武术健儿参赛。赛事设男女甲乙四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长拳、男拳、太极拳以及刀剑棍枪等器械项目，共将产生16枚金牌。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公路赛在包头市打响。
1: 上午11时，在男子乙组5公里个人

0: 及团体竞走决赛中，50名运动员在500米的环形公路赛道上开启五圈折返。来自兴安盟、通辽和赤峰市的4位选手交替领走，形成争冠集团。最终，通辽选手陈家旺凭借稳定的动作和强大的冲刺能力撞线。
1: 准备很长时间了，途中也有受伤，也有练不动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教练一直支持我，拿了第一名。
0: 女子甲组20公里竞走决赛则是一场马拉松式拉锯战，通辽选手丽娜在前期不利的局面下顶住压力夺回领走权，最终问鼎冠军。
2: 一开始有点岔气儿，教练让我上去走自己的节奏，还得到了冠军，非常的开心啊。
0: 本次田径项目公路赛分竞走和公路赛两个大项，设男女甲乙丙组个人及团体多个小项。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将有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574名运动员在赛道展开角逐。内蒙古台报道。
3: 包头市以绿色能源为基础，全力打造智慧稳定的赛事保电体系，保障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顺利举办。
4: 在保电核心区包头市奥体中心，供电人员正在为体育场接入 UPS 电源车，这些都是来自百公里外的风光绿电，计划使用62万千瓦时绿电电量，相当于减少碳排放500吨。
5: 全部赛事及开闭幕式用电全采用绿色替代，共投入中央发电车、移动储能、固定式 UPS 及 UPS 电源车等应急电源设备38台。目前各项设备排查、系统联调和实战演练正在有序推进。
4: 自治区16运各项赛事活动从4月20号持续到8月16号，涉及赛事场馆20处，时间跨度长，覆盖范围广。内蒙古电力集团包头供电公司根据各赛事场馆用电布局、负荷特性等实际情况，组建工作组，搭建3级抢修体系，制定一场馆一策略保电方案，依托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等数字技术，精准预判，快速处置用电隐患，
6: 锚定零故障、零跳闸、零闪动保电目标，已圆满完成22项赛事活动的保电工作。接下来将聚力绿电办运、科技保运、优质护运3大亮点举措，搭建新都市区钻石网加移动储能加 UPS 3级供电保障体系，全力保障盛会电力稳定供应。
4: 内蒙古台报道。
7: 近日，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被列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文艺扶持项目的24集本土微短剧《宽巷子之杨门老汤》，在呼和浩特完成全部实景拍摄工作，顺利杀青。
8: 宽巷子之杨门老汤深度扎根呼和浩特本土市井生活，融入烧麦、被子、羊杂碎等青城特色美食，真实还原内蒙古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宽巷子之杨门老汤由著名导演王新民担任艺术指导，青年导演王露莎指导，汇聚吴丽萍等本土演艺人才，立足本土生活本色演绎，赋予角色青城烟火。
9: 也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个重点项目。那不管我们要宣传还是传承工匠精神，我们首先要把它依附在一个让大家喜闻乐见的故事上，预期就是尽我们所能把这个项目拍好。
8: 宽巷子之杨门老汤全面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10月登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广大观众见面。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0: 全球首个液态阳光工业化示范工程在鄂尔多斯市进入关键调试攻坚期，项目总投资49.67亿元，核心技术全部国产化。创新将风光绿电电解水制氢与煤化工产业深度耦合，利用工业尾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绿色甲醇，投产后可年销纳二氧化碳15万吨，为传统煤化工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可复制的工业化示范路径。8月5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科技体育大赛呼和浩特分站赛机器人足球赛项在呼和浩特举办，选手操控机器人完成传球、拦截、射门等攻防博弈，赛事同步设置无人机、三翼艇、创新航海模型等赛项，为青少年搭建科创竞技交流平台。
7: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度，乌海晴33度，临河晴33度，包头多云30度，康巴什小雨30度，吉宁多云28度，二连浩特多云32度，锡林浩特多云27度，嵩山多云转小雨28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8度，乌兰浩特小雨转晴22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0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1度，额济纳旗晴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晴24度，鄂托克前旗小雨28度，固阳县多云30度，武川县多云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8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转多云24度，临西县多云转小雨24度，巴林右旗阴转小雨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小雨转晴22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

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